是在算账的。算什么账呢？算这个账，善恶因果这个账啊。那么善，如果你修善呢，它就加啊；如果造恶，它就减啊。啊，这个加减乘除啊，这样算啊。那么来啊，根据这个啊来。记录啊，那么记录好了，交给阎罗王啊。在地藏经讲，有鬼王，有阎罗王，有大鬼王、小鬼王、阎罗王啊。地藏经讲啊，主命鬼王啊，啊，主持啊人的生跟死。啊，下面讲算减则贫耗啊，不但啊年寿被减少了，而且还处罚他呢贫困损耗。贫困就家庭啊越来越穷啊，啊，穷困潦倒啊，像离境义工一样。穷困潦倒啊，因为呢福报啊一直减少了啊，福报减不够就用寿命来抵啊，抵寿命。那么算减啊，就是福报福禄一直减少啊，那么就家里就渐渐贫耗，多逢忧患啊，那么忧虑泛滥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那来的都是忧虑灾患啊，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就来了。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啊，到寺院里面啊去问啊，啊去求啦、啊，都是遭遇到忧患。啊，自己本身的，啊，自己家庭儿女啊，自己的事业学业、啊，很多事情，啊，遭遇的都是忧患啊。人皆物之啊，那么人皆物之，就大家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了。啊，大家看到他呢就怕啊，就不敢跟他接近啊。一个人啊在倒霉的时候啊，啊，那个人见人怕啊，人皆物之，刑祸随之啊，这个世间的刑法灾祸祸害也跟着来。啊，这个俗话讲啊，福无双至啊，那么灾祸啊接二连三的都来了啊，就好事啊啊来个一桩就很好了啊，啊没有很多的啊，但是灾祸呢好像啊接二连三的，这是行祸随之啊，遭遇啊种种不如意的事，吉庆必之啊，吉祥的事啊没有他的份，那好事他都没有啊。像一敬一功一造神迹，一敬一遭遇的就是这样啊。恶星灾之啊啊，那么凶煞恶煞就使他受灾，恶星啊，凶神恶煞啊就降灾给他了。啊，这个在思过之神里面就有专门降灾祸的神。啊，这个高雄那个城隍庙啊，我有去拍照啊，我下午再看看啊，再放在这里放大给大家看。我那个电脑啊，小小的啊，放大你看啊，你就知道哦，原来啊，这个很早就有。

这现在人他不相信呐、啊，啊，那么凶神恶煞都到家里来了啊。那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屯门呐、啊，啊，一个人呐、啊、造作不善，啊，恶星都到他家来了。那怎么到他家来呢？啊，是谁派他来呢？是自己招赶来的，自己招赶的。

这个算尽则死啊，这个算尽呢、啊，就是啊，扣掉100天的寿命。那如果一直造恶业，那一直扣，一直扣，扣到没得扣了，那就人就死了，啊，人就死了。啊，到了年寿减尽的时候，就是死期到了。啊，我们人生病会死，啊，没有生病也会死啊，啊，不要以为没生病你就不会死啊，一样会死啊，人有生必有死啊，啊，除非你证得阿罗汉啊，那就不生不死了啊，你没有证阿罗汉，没有出离三界六道轮回，都到天道去啊，都会死。只是寿命长，那么这个后面啊，会给我们讲善跟恶。我们要啊多修福啊，那么福报啊啊少享福。现在人啊是从小就享福啊，年轻的时候也不修福，那到老年啊那就没福报了啊，甚至啊寿命啊减短了，没福报了啊。我有一次到这个台北啊，有一个小牙科诊所啊，一个王医师啊，给我看牙齿都不用钱，做牙齿也不用钱啊。他那个两个老夫妻啊，就是在那里啊，我弟弟给我介绍的啊，我现在都给他看。那他给我讲啊，他有认识一个牙医师啊，技术啊非常好，啊，好像50几岁他就退休了，退休了，他就没有再做了。啊，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了，啊，好像啊60、70岁就死了。那他60、70岁死的现在很多啊啊，我听到这个也没有什么觉得特别的啊。啊，但是他有讲一句啊，他说：“哎呀。”他就是没有继续啊为这个牙齿啊病患服务，所以啊提早就走了啊。哎，我听到这一句啊，我突然有所感觉了，好像你有这个技术啊啊，不为这个病患来服务，那你自己去享福啊，那个过去今生修的福报享尽了，那就算尽则死，那就死了嘛。啊，所以这个王医师啊，他们两夫妻人很好，有时候他给我讲啊，过年大年初一啊，他都没休息。他说有人来敲门，他牙齿痛得要命，他就要帮他治了啊。啊，我说你太累了，有时候你要休息休息，他哎呀，看到人家生病啊，就不忍心呐、啊，就帮他治病啊。所以这个现在70几岁了啊，不然他们会很长寿的啊。这个，因为他发心啊，跟有慈悲心嘛，哦，啊，人家这个牙痛啊也是很难过啊，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一真要命啊，这个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我这个牙痛也有经验。

我是生病专家嘛，什么病都有嘛，所以这个也很难过的啊啊，啊这个，所以他讲的这句，哎，我感觉也没错啊啊，如果那个牙医如果继续像他一样，发现为人家服务，我看他一直修复嘛，啊，他寿命会延长。啊，这一生呐、啊，往生之后，来生呐、啊，去的地方会比现在更好。那另外啊，啊，还有一个啊，过去那个悟勇师讲的啊，悟勇师已经往生了啊。哦，有人呐、啊，做出一个调查报告，说澳大利亚、澳洲那边呐、啊，地广人稀。啊，那边的土地啊非常大，啊，听说大台湾200倍，啊，非常大。那人口啊比台湾少，啊，台湾呢2300万，他那边才1800万，现在好像有增加了，啊，现在有增加了，增加一些移民，但是再怎么增加也还是比台湾少。那土地大台湾200倍，人口比台湾少，啊，那么地广人稀啊，所以去澳洲啊住得很舒服。啊，那边水质也好啊，那边澳洲跟纽西兰可以说澳洲还更好一点啊，啊，因为澳洲呢好像没听说地震，纽西兰还有地震，澳洲好像没有地震。那么水质好，空气好，我每次到澳洲去啊，特别在图文巴山上啊，睡得都很好睡。那么照理讲啊，住在那边的人应该会很长寿嘛。你看空气好，水质好，那么住的环境又没有污染。那应该会长寿，但是呢，平均寿命呢，他那边的都比大陆啦其他国家呢，寿命短啊。那大家呢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后来悟勇师讲啊，啊，应该是住在这里啦，太享受啦，太享福啦，福报享尽啦啊，就是这里讲啊，算尽则死嘛。福报享完那就死了嘛，啊，他又没有继续修福就死了嘛，啊，所以移民到澳洲去啊，我们早期到澳大利亚去啊，我是第一个打先锋的啊，我打头阵的啊，啊，1995年1月啊，1月农历还没有过年啊，这个第一批去啊，就是我们楼上啊，韩馆长啊，还有悟弘师，我一个啊，还有一个啊，悟界，还有一个萧律师的太太，萧太太。啊，悟弘师没有啊，只有我去啊啊，一共5个人。啊，5个人啊啊，这个从台湾啊这个。李胜峰、洪胜宗机师2个机师带我们去了啊，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到布里斯本啊。那么去那边那一次去啊，啊，成立了澳洲净宗协会啊。那这个那个时候啊，比现在更清净啊，真的啊，哎呀，感受到什么叫做。这个蓝天白云啊，什么叫做空气好、水质好啊？那么移民到那边的人呐、啊，我们楼上啊去看了一趟回来啊，说：“哎呀，我们台湾很多人移民过去，那什么样的人移民过去呢？有钱又有闲呐、啊，啊，就很有钱啊，那又很有时间啊，就去那边享清福。”啊，享受啊，享清福啊！如果到那里没有继续修福啊，在那边享清福啊，那福报
想完了，人也就死了啊，算尽则死。所以悟永师这个讲法呢，我听一听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啊。根据《感应篇》这样讲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们还是能修福啊，尽量多修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到澳洲去啊，看到大家都来这里享福，不懂得在修福啊，所以就制造很多修福的机会给当地的同修。啊，你要弄这个敬宗协会啦，办这个温馨晚宴啦，啊，这个团结宗教啦，那么做一些慈善啦，啊，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啊，多去奉献。啊，移民到那边啦，啊，不要说啊去贪图享受啊，也要对当地这个国家土地啊有帮助，有奉献。我们佛法讲布施嘛，修福啊，不能只去那边啊享福啊，只享福不修福啊，那福报享尽就死了，算尽则死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懂得啊，去修啊啊。那么这个年寿到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原来寿命很短，那要它延长行不行呢？那当然可以啊。啊，我们老和尚不都做给我们看了吗？他的寿命只有45岁啊。啊，大概呢，现在听经的人听说了，那我是实际接触到的嘛。啊，因为老和尚45岁那一年啊，我21岁。啊，我21岁啊，刚好要去当兵之前啊，我19岁都听老和尚的经了啊。21岁那一年呐、啊，他老人家45岁，啊，师父大我24岁啊，大我2轮。啊，那我跟我弟弟到基隆啊，十方大觉寺啊，听我们师父讲《楞严经》，啊，我们就听了3天呐、啊。再去那个寺院的法师说，这个法师没有来讲经了啊，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1个多月啊，啊，我们又得到信息，这个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对面的李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听经才知道啊，他老人家讲了啊，这个他病了1个月啊。病了1个月，啊，他同届有3个，啊，出家众跟他同年，啊，同时是受戒，戒兄弟，啊，这3个人呐、啊，都去给人家算命啊，这算命先生算他们3个人寿命不45岁就要死了，不超过45岁。啊，一个叫明言啊，那另外一个我忘记叫什么法号了啊，3个。那么第一个啊，45岁那年2月份就走了。啊，第二个呢5月份死了。啊，第二个好像修密的。啊，这一天呐、啊、磕好几百颗大礼拜。那修得有一点功夫啊，但是五月也没有把命运闯过来，5月就走了。那么7月啊，我们师父他病了，他想啊，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嘛，寿命没有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啊，所以他也就没有看医生啊，就每一天啊吃一点稀饭，一点酱菜。啊，有2个学生啊照顾。那病了1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好起来又继续讲经了。
那今年

91了啊，他延寿啊，延到今年46年了啊，那超过了凡居士太多了啊，了凡居士啊，延寿21年，了凡居士算命先生给他算是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寿命就终了。啊，那53岁啊，寿命不长，啊，寿命不长，虽然不算太短，那也不是很长。那一般呢，正规来讲啊，60叫下寿，啊，80叫中寿，100叫上寿，啊，如果超过120岁叫做上寿了啊。那一天在福鼎昭明寺做法会啊，有两个广西的居士啊，一个居士是温州到广西去设公司的啊，一个广西的居士是壮族的啊，开工厂啊。他们给我讲啊，广西有一个地方啊叫长寿村啊，他说现在呢，那个超过100岁的人很多啊，那个。现在还有最长寿的是138岁啊，138岁还在啊，一直叫我去，我说好好，我再找时间去看看啊，138那个是138就上寿了那么我们老上延到现在呢，他算是中寿了，91了嘛。迈向100了嘛，算中寿了，所以这个寿命是可以延长的，那老和尚做出给我们看，他两个介兄弟修的跟他不一样，都照算命先生讲，45岁就走了，那他老人家延寿主要的因素啊，他发心讲经说法。这个善因延长到现在，现在又团结宗教又这个恢复传统文化，那这个是现前时代最需要的，所以他老人家呢，佛道上寿应该没问题所以这次在法国巴黎这个旁边照顾的人也是找这个找那个医生我是看看他老人家，我说。师傅，你没有病啦，您老人家是太累，太累，还有开水喝不够我说多喝开水就没病了人70%是水做的嘛一天最少是3000，标准是5000你那个身体才能代谢嘛，这喝茶还不算。所以我劝他老人家多喝水，多休息，那上寿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世间需要他嘛，自然延寿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寿命掌控在自己手上要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自己自私自利那你这个师命给你扣寿命。那你说你得到好处还是得到坏处？得到的是坏处不能自私要为众生那么为众生就从我们旁边的人开始你说旁边的人，自己家里的兄弟出家师兄弟你都不照顾，你一天到晚在做37念念是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不是在打妄语吗？那个被扣寿命都来不及了，还会延寿吗？你旁边的人都不照顾你还终身无边誓愿度，有这个道理吗？没有嘛。所以你度就是帮助你周边的人他有困难，你有花心帮助他吗？你有为他想过吗？
他就只有想自己，没有想别人。自私自利啊，前面细文讲的，扣寿命。你为他人啊延长寿命，那你要哪一个？自己选择。所以算尽则死啊。这个寿命扣完就死了。那么大家要延寿啊，我建议大家呢，大家都去讲感应篇啊。你看到人就讲，你越讲会越好啊，因为你要劝人啊，第一个就要先劝自己嘛。如果你不劝人啊，可能也不会劝自己，自己也忘了，所以建议大家多劝人啊。所以这次办这个我第一个是劝我自己嘛。如果没有在这边上课可能又忙其他的事情，连读一遍都很难，是不是啊？所以要安排嘛，安排这个劝这个大家修感应篇啊，大家来听也是辗转相劝啊。我劝大家，大家再去劝跟你有缘的人啊，这个辗转。来弘扬，大家都功德无量，每一个人都可以弘扬，都可以讲。那么你的福报，你的寿命就延长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上五供啊，到消灾延寿药师佛那里啊，都会唱一个“南无真福寿菩萨摩诃萨”啊。那么念了之后啊。我们要懂得怎么修才能增福增寿嘛？不是念一念念完就没事了嘛？念完了要去修啊，那才有用啊！念完了不修那也没有用啊！念完了，念的时候是提醒啊，提醒，提醒我们修行的啊！念完了，在生活当中怎么做，怎么修，要去学习啊！学了你才知道怎么修。好像学戒律一样啊，你不学戒你怎么持戒啊？就是受一个戒，大家喜欢去受戒，受一个戒，那也不学习，根本就不懂，那你持什么戒呢？去受戒也是一个虚名啊，去皈依也是个虚名啊，都不能落实啊，有名无实。那个就错了。好，那么这个四景章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记住要常常记住不然我们常常忘记忘记了又开始犯过失我们再看下面第三鉴察章。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到这里是一段那么这个一段接上面一段来的，又有三台北斗神经这个三台这个直讲小注讲。三台神经长金翼入胃土田这是三台神经所掌管的北斗神经呢长延伸注视祸福这是北斗神经掌管的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在地藏经都可以找到经文的依据我们学佛的人说哎呀这个感应篇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跟佛经是意思是一样的四依法第二个依义不依义意思一样我们就可以依了跟佛讲的是一样的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
医疗愈，不医不疗愈，医治不医治。那么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讲啊，就是鬼王，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啊，有没有念过啊？念过地藏经的，这个应该都很熟悉了。那是不是跟这里讲的意思一样呢？一样啊，一样，我们就可以相信啊。啊，那么三台北斗神君掌管金玉啊，我们人啊的福报啊，那么你得到啊，这个就是地藏经讲主财鬼王财宝嘛。啊，那么有动产有不动产，啊，我们人一生啊，你的福报根据你的福报，你能得到多少财宝？啊，这个金啊玉啊，这是属于财宝。啊，禄位啊，就是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啊，啊讲了，在社会上啊，他的身份地位。啊，他嘛，他的收入啊，啊，这是属于禄。土田呢，是属于不动产啊。现在讲房地产。啊，那么你有多少房地产？啊，这个是三台北斗神君掌管的啊，有三个神啊，三个神在管这个。那北斗神君就是元生住持，就是地藏经讲的主命鬼王了。那主命鬼王有大鬼王、小鬼王。啊，地藏经呢讲的有大，主要是主命鬼王是大鬼王。啊，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那个主命鬼王是菩萨示现的，示现鬼王身度众生。啊，那此地的北斗神君呐，可能在这个主命鬼王、大鬼王下面的，啊，比较小的鬼王啊，这个跟我们世间呐，这个行政的这个阶级啊、阶位啊，也是相同的。啊，每一个单位啊，都有他的大主管、小主管啊，在人头上，路人追啊。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讲啊，啊，我外婆讲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啊，你做坏事啊，那个头上三尺有神明啊。三尺啊，指这个三台北斗神君啊，有神明啊，在记过路人罪恶啊，记录人的罪恶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啊。那么路人罪恶啊，人呢造的罪恶啊比较多、比较严重的，夺取计算，计就是十二年呐、啊，叫一计啊，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啊。寿命减掉十二年，啊，那这个是严重的。那反过来讲啊，啊，造了很大的善事，那也会延寿十二年，是相对的嘛。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啊，啊，断恶修善，啊，这个。才能啊，延年益寿啊！如果不从断恶修善修起啊，啊，你光是吃那些补啦，吃那些还是死啦！啊，健康食品我也吃很多啊，啊，你吃到健康食品的人都不会死吗？一样死的啦！啊，那个是一个补助的啊，一个补助。啊，是一个缘啊，一个正上缘啊，不是主要的因啊，主要的因呐、啊，还是要断恶修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练那个什么道家的辟谷法啦，
啊，什么炼丹啦、炼气功啦、啊，还是死啊，啊，所以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有一次在录音带啊，我有听他讲，啊，同学北京啊，啊，这个炼气功的啊，这个是让身体健康的嘛，啊，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啦。啊，所以后面呢会讲啊，欲求长生啊，先须避世啊。这个老经给你讲得很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要求长生之术啊，你没有修这个啊，你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法术都是不能成就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的。那我们学佛当然是一样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现在是用五斋时间，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呢、啊、这一段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所则，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所则》第四页，第四页，我们从第四页第一行二六合敬这里看起。二六合敬，见合同解，戒合同修，身合同处，口合无争，意合同悦，力合同均。这个是敬中同学修行所则第三个纲目，行医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修行的依据。第一是三福，三福我们学习过了，我们接着学习这个行医第二六合敬。六合敬呢，第一是见合同解。这个六合敬就是僧团必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目了。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一个僧团必须修六合敬，这样才是真正的六合僧团。这个僧这个字印度梵语的音译翻为僧伽也，翻成中文的意思是和合众，简单讲就是众的意思，众是大众。在佛门里面讲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共学，就是一个僧众就是一个僧团这个僧团它基本的人数是四个人四个人以上那就是一个僧团。那么像本师释迦牟尼佛

刚成道，到鹿野苑呐、啊，渡五比丘。啊，这个五比丘第一个教成儒啊，那这个一共啊五个人，这个五比丘啊，这个教成儒算是班首了，班长了。跟佛第一个剃度啊，他是第一位啊。后面呢、啊、四个啊，一共五个。这五个人是他的父王啊，净饭王派出来啊，去跟随太子，去照顾太子的了啊，照顾悉达多太子啊，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还没有示现成佛啊。他的身份是太子啊，他的俗名啊叫悉达多啊。后来呢，悉达多太子成佛了啊，十月八号啊，一大早一睹明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就开始啊讲经弘法。那么第一个讲经就是到这个鹿野苑啊，去度啊，他父王派出来的这五个人啊，去给他们说法啊，说四谛法，苦集灭道。那这五个人也发心跟佛出家了，剃度了啊，所以最。早就是五比丘啊，五比丘就是一个僧团了啊，所以在佛门呢、啊，四个人以上就是一个僧团，一个团体啊，就叫一众啊，众就是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那这个众啊，就是团体有大有小啊，啊，最基本是四个啊，四个人。啊，如果不足四个人，三个人，两个人啊，那这个不构成一个僧团啊，基本的人数。所以“僧”这个字啊，是依照啊，它这个意义啊来讲啊。不是属于出家众专有的名称啦、啊、因为众嘛啊就是团体嘛。那团体呢有出家的团体，那也有在家的团体啊。在大乘佛教啊啊讲四众弟子啊啊这个出家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啊，所以佛的弟子啊有在家有出家啊，称为啊四众弟子了啊。那因此呢啊，在家的僧团跟出家的僧团，啊，你只要啊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共修共学，就是一个僧团，一众了 啊，就是一个团体了啊。这个道理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我们过去看到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呐、啊，啊，他有时候自己题字落款呐、啊，叫雪僧啊，下雪的雪，僧人的僧。啊，以前我们看了也不明白啊，啊，那僧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吗？啊，那怎么在家人也称僧呢？啊，后来啦才明白，啊，原来僧这个字啊，啊，它是合众的意思啦，那就是团体的意思。我们现在话讲叫团体，一个团体。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共学，就是一个僧团啊。那这个有在家僧团、出家僧团
后来我们才明白啊，因为

雪茹老人他建立台中联社台中瓷矿图书馆啊，那这个跟同学啊，老师同学啊，啊也很多人啊，啊，所以他称为学生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生”这个字啊，跟法师一样，四众啊通称。啊，出家可以称法师，在家也可以称法师。啊，讲经说法啊，或者你会诵经啊，会读经啊，那也称为法师了。啊，所以法师的这个有很多种不同了。啊，那做经忏佛事的那也是法师啊，所以法师呢，在家出家通称啊，和尚阿舍离也是在家出家通称，和尚是翻成中文意思是亲教师，亲自指导我的老师，那才称和尚啊。阿舍离啊是鬼幻师。教授阿舍离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教授啊，所以在一个学校啊，和尚就像校长，阿舍离啊就是校长聘请来的这些教授啊。那如果你跟他没有这个关系啊，那你不能称和尚，称阿舍离了。啊，这个也是通称，在家出家通称的，通用的。那么出家众专有的名称呢？像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四叉摩那尼，那这个在家人不能称了啊，这是出家人的专称啊，在家人不能用这个名称了啊，因为你不是出家的身份。那就不能用这个名称了啊。那用法师是可以啊，但是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沿用到今天呐 啊这个僧啊，大家也都讲到僧人呐 啊那就是出家人了 啊讲到法师，那也是出家人了 啊讲到和尚。阿舍离那也是出家人了啊，所以到了中国来啊，那变成啊这些名称是出家人的通称了啊。那实际上啊，这个是在家出家通称的啦啊，那不是只有出家人啊，但现在大家习惯了啊。啊，讲到僧啊，大家就想到啊是出家人。那实际上啊，在家人也叫僧啊。啊，就像法师一样啊，在家的法师啊，他会讲经说法啊，像维摩诘居士，他是在家居士啊，他也讲经说法，所以他也是法师啊。啊，释迦牟尼佛是出家，代表出家的，他讲经说法。是法师，所以这个是通称啊。这些常识啊，我们也要明白。那么一个团体啊，不管在家出家啊，或者社会上各个团体啊，包括自己一个家庭啊，都是团体啊。啊，一个家庭，如果你修六合敬，这个家就兴旺了。一个团体。修六合敬，这个团体兴旺；一个道场啊，修六合敬，这个道场兴旺；啊，一个国家修六合敬，这个国家就兴旺；啊，整个世界都修六合敬，那就世界和平了，啊，不会有天灾人祸了。啊，那反过来呢？啊，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常讲啊，家和万事兴啊，
家不和啊，万事穷啊。那如果这个一个团体啊，一个家庭啊不和谐，那我们很肯定的，这个家一定要衰败了。唯有家和啊，它才会兴旺。不和肯定注定要败亡的。这是千古的真理啊。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世界啊，你看现在世界这么乱，那为什么乱呢？不和啊。全世界的人每个国家地区的人都希望世界和平啊，大家和睦相处。但是这是个理想啊。是一个理想。世界越来越乱。原因呢，不和嘛。不和。所以有一年加持庆老和尚到马来西亚拜访这个前首相马哈蒂。那就跟他交流讲这个宗教团结世界和平的重要了。这个马哈蒂首相他就问加持的说，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那么他问的这个话呢，当然是看到当前世界是越来越不和平。那这个马哈蒂前首相问加持这个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当然是很严肃的问题了。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呢还会有和平吗？对这个世界和平有怀疑了，打一个问号了。后来加持跟他讲那当然不容易了，很难。国与国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要怎么去和睦相处？那当然这个是很棘手的问题了。那每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利益都要争利，那怎么会和平呢？党派跟党派之间互相斗争，个人都有一党之私，那这个也很难和平。所以讲到最后我们敬老和尚讲唯一还有希望的就是宗教了。宗教与宗教之间要和谐要交流，要团结。那么由宗教来带动党派以及国家，国与国之间这个会影响到党派跟国家毕竟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人还是很多所以从团结宗教开始做起这个世界和平就有一线的希望了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在20年前在新加坡团结9大宗教现在在澳洲图恩巴呢团结5大宗教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办了这个多元文化多元宗教

交流，而且互相学习经典，编了一部神爱世人，把各宗教的大家共同点这些经文都揭露出来，编成一套神爱世人各宗教经典里面讲的，大家所认同的都把它编出来了，所以对这个团结宗教世界和平也做出一个具体的贡献了。那真的要从这个地方去努力去发展去深入，这个达到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那么讲到一个团体一个道场，四个人以上在共修的一个道场，修六合敬是一个目标但是呢也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呢还是要勉为其难大家去修了大家修大家在一起就是要修嘛不然大家在一起不修也没有必要大家住在一起嘛。大家住在一起就是古代唐朝祖师大德建立丛林制度，提倡依众靠众。六合僧团从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度五比丘开始一直佛教传到中国来，到了唐朝这个祖师大德建立丛林还是所有的规章制度还是以修六合敬为主要的，所谓依众靠众大家来共修。那么大家在一起共修必须要修六合敬了这个团体才会兴隆。六合敬第一个见和同解，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根本摆在第一个。像八正道，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见。这个见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摆在第一个。这个见看见的见。我们眼睛看见我们看到路看清楚了我们才能走这个见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车子啦飞机啦轮船啦那个导航一样见就是导航的，它引导了往目的地走的一个导航了。那这个导航要正确如果导的不正确，那你要到台北跟你导到高雄去了那的目的地不对啦。过去有一些导航还没有做得很完善我们也做过这个车子要开到某一个地方结果开到田中央去了导航就告诉我们目的地到了结果我们一看那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那导错了

那我们的见解如果错误啊，邪见，邪知邪见，那就导航它有偏差错误了。那你跟着这个错误的见解啊，去修学啊，啊，到最后得不到结果。啊，所以首先呢，我们要把我们错误的见解、偏差的见解、邪知邪见，要给它修正过来啊，依照经典佛的教导啊，把它修正过来啊。所以我们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法就是皈依正啊，皈依啊，正知正见。那政治政见的标准就在经典，就在经典。经典是我们修正知见的一个标准了，啊，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大家都依照一个标准来修正，慢慢啊，大家的见解就靠近了，啊，修正到位了，那大家见解就都一样了，见合同解了。啊，所以这个见合同解要依照经啊，依经典啊，那不能依个人的看法见解了啊。我认为怎么样，他认为怎么样啊，你认为怎么样啊？那个人的见解不一样啊，到底要依谁的呢？啊，到最后就无所适从了，啊，这个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啊，包括修学世间法都一样啊，这个见啊要正确正见啊。所以古代啊讲究师承啊，师以知见为体啊，这个老师呢他传授你正知正见啊，正确的见解、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看法了啊，对宇宙人生啊，事实真相，传授你正确的见解，那不至于啊偏差错误啊，所以要师承老师来传授啊，这个正知正见。如果你跟到邪师啊，那邪知邪见的老师他传授给你就是邪知邪见。那你跟着他学就一定错了，方向不对了，偏差错误了，到最后啊没结果啊，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啊，走冤枉路啊。啊，所以依一个老师的指导啊，那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目标就不会错。啊，所以过去我们常常听到家师敬老在讲习当中讲啊，啊，你一个老师学啊一条路，两个老师两条路，三个老师三叉路，四个老师十字路，那每个老师讲的都有道理，那你到底要依哪一个呢？到最后就无所适从了，啊，一个也学不成了。啊，所以先依一家之言，啊，先依一个老师学，你学开悟了，你再去参访其他的善知识。啊，这是要修见合同解一个前提。那为什么讲这些呢？我们一个道场啊，如果你没有见合同解啊，那这个也不像一个道场。那像我们净宗道场啊，净宗学会，那包括我们现在的灵岩三寺，那么我们依止的这个老师啊，啊，就是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啊，他是我们依止的啊，依止啊，就是依据他老人家指导的方向啊，
来修学。那么他老人家呢，晚年啊，提倡啊，我们净宗协会主修的经典就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么这一部经是夏老啊，把五种严厉本的无量寿经啊，把它汇集起来啊，汇集得非常完善，很圆满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我们净宗协会道场啊，我们主修啊依这部经典。那其他的经典《大圣经论》啊，也都是补助帮助我们深入这部经典啊，包括世间的善书经典啊，也是帮助我们深入这部无量寿经的。啊，像《弟子规》啦、《感应篇》啦、《十三页》啊，那都是这部经的补充说明。啊，所有的大小圣经典，乃至其他宗教的经典，也都是这部《无量寿经》的眷属。啊，补充说明啊，那这个是主修的一部经典。啊，这是净宗学会。我们净老和尚提倡主修这一部啊。那么有的净宗道场啊，他主修《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跟《佛说大圣无量寿经》是同一部，同一部啊，一部讲的简单，一部讲的详细。像我们三十七念啊，都要念《佛说阿弥陀经》，《无量寿经》就是补充说明《佛说阿弥陀经》的啦。那古大德讲啊，佛说阿弥陀经啊是小本的华严经，无量寿经是中本的华严经，那大本的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就涵盖所有三藏十二部经典了，一切佛法。所以我们修这部经啊是主修。所以所有的经典包括其他宗教典籍都是来补充说明啊，帮助我们深入这一部经。那你要依佛说阿弥陀经主修也可以啊，像三十系列啊是依佛说阿弥陀经啊，中峰国师啊他选择的是佛说阿弥陀经啊。那么净宗协会呢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我们主修的经典。那每一个道场啊，都有他主修的经典，都有他主修的经典。大家如果要到净宗协会来啊，或者有一些同修说他们要成立净宗协会啊，过去也有同修问我啦，我们想在我们这个地方成立一个净宗协会啊，海内外都有。他问我什么条件呢？啊，要办什么手续？那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成立这个净宗协会啊以来啊，他是各自独立的，他没有隶属，没有管辖，没有组织啊，他没有组织啊，所以也不需要办什么手续啦啊。如果你要办手续呢，就是你在当地政府去登记去立案啊，像我们去政府单位啊申请一个社团或者财团啊，那这个就要依照政府的规定去办手续。那么在我们净宗协会啊，我们净老和尚没有组织啊，没有隶属的关系啊，各自独立，互相支援。那么唯一的条件呢啊，就是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你能够
接受这部《佛说大乘》。

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夏老这个汇集本作为啊主修的经典啊，这部经你能认同，你可以接受啊。依照我们敬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的指导去修学啊，这样就可以了，这是基本条件的啊。如果哪一个地方啊能够接受这一个啊，那你在那个地方啊，你去当地政府啊去备案去立案啊，申请一个敬宗协会啊。所以敬宗协会啊没有隶属关系啊，没有管辖权啊，啊那也不必说要经过我们的批准啊，劳上啊没有这个啊。但是啊他是讲经说法，劝大家来学习这部经典啊，这部经典的确非常好。那么他在讲习当中，大家如果听了之后啊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依教奉行啊，那这个是成立敬宗协会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经典，那你也就不必要用敬宗协会这个名义啦。啊，敬宗协会这个名称啊，啊是当年啊汇集无量寿经的夏莲居老居士他提出来的。啊，那这不是我们敬老和尚提出来的啊，是夏老啊在民国初年他就提出来的。啊，他汇集的这个经啊，他提出啊用敬宗协会这个名称呢。啊，敬宗协会呢就是专修净土宗学习的一个会所。啊，在过去的时代啊叫莲社。啊，或者念佛堂啊，念佛堂是比较普遍啊，莲社也很普遍啊，像台湾啊有台中莲社啊，李老师创办他叫台中莲社。那称为莲社就是修净土法门的。啊，那念佛堂那当然也是修净土法门的。啊，那像日本啊啊这个西山净土宗、净土宗、净土真宗，他们都是修净土法门。不同的名称啊，同样是修净土，但是他们所主修依据的经典不一样。啊，西山净土宗它是依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就净土三经之一的。啊，那注解啊依善导大师四帖疏啊作为他们主修的经典。那是西山净土宗。啊，那还有净土宗啊啊我已经问了为什么有这个不一样呢啊他们说依据经典不一样。那净土以无量寿经修的。啊但是他们不是依汇集本啊，他们大概都是依康生楷啊这一本。啊，那还有依佛说阿弥陀经这本修的啊，所以他们啊同样修净土，主修依据的经典也不一样啊。所以你喜欢主修哪一部啊，那你就去亲近那个寺院道场。那么净宗协会呢？因为是夏老提出来的啊，那这个我们敬老和尚啊在啊大概啊二十几年前啊在美国华盛顿佛教会啊那个时候啊华府的同修请北京黄念老去那边弘法，敬老和尚他担任了华府的佛教会会长。

啊，是这样认识的。啊，结果一谈起来啊，啊，原来都有关系的啊。啊，这个李老师啊，在台中以前也讲过，啊，黄念老啊，是梅光熙的外甥。那写入老人啊，他学佛的、学经教的老师就是梅光熙。那黄念老又是夏老的学生。啊，在北京啊，他讲《无量寿经》汇集本。那在台湾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讲《无量寿经》汇集本。啊，所以在美国华府相会啊，啊，这个见面啊就很欢喜啦。啊，一个在大陆啊弘扬这部经典啊，一个在海外。啊，他当时啊，我们净老和尚到美加去讲《无量寿经》汇集本。啊，那个时候呢，黄念老就建立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海外啊成立净宗协会啊。他说，在内地啊要成立这个净宗协会还是不方便呢。啊，建立我们老和尚在海外成立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在美国啊啊。美国第一个净宗协会就是美国净宗协会啊，现在是杨一法杨会长啊，他还是在当会长啊。后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也成立了啊，也到温哥华讲过一遍这个无量寿经啊。后来到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日本啦、澳洲啦、香港啦、啊、台湾啊。讲这部经啊，啊，各地啊，世界各地啊，包括欧洲，纷纷成立净宗协会啊。所以净宗协会这个名称是夏老提出来的啊。所以主修就是夏老这个汇集本《无量寿经》汇集本啊。如果不能接受这一部啊，你就没有必要用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你用其他的名称也可以啊。你用其他的名称，比如说你用莲社，或者念佛会，或者念佛堂啊，或者佛学会，或者佛学社啊，那个也可以啊。那这个就你要修哪一部都可以啊，你要汇集本也可以。啊，你要这个严历本也可以，啊，或者修弥陀经啦、观经啦，其他的经典，啊，作为主修的都可以。啊，那如果净宗协会啊，啊，因为夏老提出来这个名称嘛，啊，所以要纪念啊夏老，啊，用他的汇集本来作为这个净宗协会主修的经典，那是。刚好名副其实嘛，啊，也是纪念夏老居士，啊，这个很有意义、很具体的一个做法嘛，啊，所以成立净宗协会没有什么特别条件，这个是唯一的条件、唯一的前提，修净土法门，啊，主修的经典以这个汇集本。那其他的经典啊，通通可以互参啊。其他经典叫伴啊，就是来补充说明的啊。那不是说你只能修这一部，其他的通通不可以啊。那不是这样的啊，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大家不能误会啊。那比如说你主修哪一部啊？比如说你主修《佛说阿弥陀经》，那《无量寿经》也是伴啊，它来补充帮助你深入。阿弥陀经啊，啊，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主伴圆融啊，以哪一个为主，其他都能是伴啊。那这个任何一个都可以为主为伴，那就圆融了，就圆满了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要懂了。那么成立净宗协会，大家在一起共修。那当然要有个共识啊，见和同解，就是我们现在话讲的，你要建立共识啊。那。

我们这个道场就是，送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这个是大家能接受啊，那

道场，他们主修的经典啊，你比较喜欢那一部经典，那你可以去那个道场啊，跟他们参加共修啊。所以道场很多啊，就是要让大家自己去选择了，选择啊适合你喜欢修的经典跟法门啊。那包括念佛也不例外啊。那同样是念佛啊，啊，念佛大致上分为四大类：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实相念佛就跟参禅一样啊。啊，观想念佛啊，像日本这个西山净土宗，他是修观行的啊，从第一观到第十六观啊，第一观日落显骨。有的是主修观想念佛，那观相念佛啊，就看佛像，看庄严的佛像。那么持名念佛是比较普遍啊，比较方便啊，就是修净宗啊，大多数采用持名念佛啊。古来祖师大德也都是提倡持名念佛啊，因为持名念佛啊方便容易。而且啊又可以达到啊跟实相念佛相应，暗合道妙啊，所以提倡持名念佛就很多了。那同样的持名念佛啊，那也有不一样的啊，这个同当中也有不同的啊。那比如说有的道场啊，他念六个字啊，六个字又分了六字二音、六字四音啊，或者六至七音的，这个都有啊。啊，还有那个调也不一样啊。啊，还有单一一个音的啊，也有啊。啊，那还有念四个字的啊，所以过去啊，三重有一些同修啊，也是为了这个争执。那个时候老和尚在美国啊，他们到清美来找我，有两派，一派要念六字四音，一派要念四字四音的啊。那这大家都争议啊，起冲突了啊。那么一派呢啊，提倡念六字四音的啊，说这个是啊一个法师啊啊，这个从大陆啊学，那传到台湾来的啊，说这个印光大师以前就念这个音这个调啊，那这个我们也无法去考证了，那是不是当时印祖念这个调，我们也不知道啊，有听说是这样啊。四字四音啊，那像台中莲社是念四字四音的啊。啊，那这个提倡六字四音这一派呢，助念都是用这个四字四音。啊，有一些刚刚来学佛念佛的人啊，听到那个四字四音啊，他心里就不舒服。啊，好像听得很恐惧啊，都快要死了，快要往生了啊！啊，那一派啊，一个带头的人，他就提出这个意见啊。那当然，那个带头的人他喜欢六字四音啊，他喜欢这个音这个调啊。但是呢，啊，原来这一派的人坚持要四字四音啊，这个我们到。图书馆啊，台中莲社传的就四字四音啊。啊，后来呢，争执到呢，啊，就是把我们老和尚讲经的这个也搬出来了。啊，我们老和尚讲啊，啊，常常在讲席当中讲啊，有人去问莲池大师啊，说你老人家念佛念六个字还念四个字？啊，那这个
莲池大师讲啊，他说呢，他念四个字的，

啊，他教别人念六个字啊，人家很奇怪啦，那为什么？啊，你自己念四个字，教别人念六个字呢？啊，所以大师就说了啊，他说呢，念六个字加上南无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南无是印度的梵语音译，翻成中文是皈依恭敬。啊，皈依恭敬阿弥陀佛。啊，他说呢，很多念佛的人呐、啊，他未必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加上啊，南无比较好啊，加上皈依恭敬比较好啊。他说呢，我是决定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前面那个皈依恭敬啊，这个客套话就可以省了啊。我真正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最大的恭敬啊，最真实的皈依啦，就念四个字了。啊，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常讲啊。那么祖师大德提倡念六个字的比较多啊，你看印光大师也是提倡念六个字啊，下莲居老居士也是提倡念六个字。啊，很多祖师大德啊，你要包括中弘国师啊，中弘国师呢，他说六字洪名毕竟该六字洪名啊，一一出口入耳啊，那念六个字的啊。那么印光祖师讲就是打佛七都念六个字啊，快结束的时候啊，再念四个字的。作为结束那现在我们做30系念啊，跟打佛七啊，我们六个字、四个字通通有了。啊，打佛七我们绕佛用六个字啊，静坐念佛用四个字的啊，那也就不用争了啊。所以这个两派啊，后来争到把我们老藏讲经这个搬出来了。啊，他说我们念四个字，我们是决定要去西方的，而你们念六个字还不想去，就是不要去西方的。后来来问我了，我说如果根据《弥陀经要解》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你真信切愿，这是往生的一个关键先决条件。那么行念佛啊。你只要具足信念啊，你念六个字也能往生，念四个字也能往生那这样就扯平了。那扯平了，他们还是各有坚持啊，那怎么办呢？如果两派在一起啊，那没办法共修啊。他要念六个字，他要念四个字啊。他念六个字，看到念四个字，他就不高兴；念四个字，看他念六个字，他就不高兴。那怎么共修呢？见就不合啊，这个见解就不一样后来我就劝他们我说你们要念六个字，因为原来这个道场一开始就念四个字你们现在提倡念六个字啊，也很好。我说你们再去另外建一个道场，那喜欢念六个字、六字四音的，那到你那边去要念四字四音的留下来。后来这个提倡六字四音这个带头这个同修啊，他就在另外去找个地方建立一个道场所以一个道场啊，你见不同就不合了，不合就不能在一起共修了所以这个当中很多了所以这个见呐。这个是主要的啦，就一个道场最基本的前提。依哪一部经典？依哪一个修行方法？那以这个来做一个见得同解的一个基本条件了。不然大家无所依依所以这个见是第一。

那其他方面的事情啊，见解上啊，不一定大家都一样啊，但是啊，求同存异啊，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啊，先接受大家共同认识的、共同认可的、大家可以认同的啊，先以这个为基础了啊，来建立共识。这样才有办法再去共修。如果太复杂了，没有办法。所以凡是到场来啊，那我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接受净老和尚这个指导。那接受净老和尚指导，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啊。理解不一样，他的见解就不一样啊。那还是有差别啊。有的人他理解比较圆满，有的人他也比较不圆满。所以这个当中啊还是有差别。就跟念佛一样，有的要这么念，有的这么念。你在一起共修一定要大家一样的。那不可能一个人去念一种一个人去修一种那这个团体怎么共修呢？这个没办法。所以六合敬的僧团啊，第一个啊见合同解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那这一条因为很重要，所以必须多说一点大家才知道怎么去修了好，那这个下面呢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3页，43页倒数第三行，43页倒数第三行，从91段看起。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91，当起次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于莲花中结跏趺坐，坐莲花合掌，坐莲花开掌。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是教我们观想我们坐在莲花当中，观想莲花开合莲花开，莲花合起来，莲花合起来我们就在莲苞里面。那么做这种观想，修这个法门我记得在净土圣贤录好像在唐宋那个时代有两位出家比丘修这个观想莲花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观想心要很定心要很细，这个观想才能成就。那么这个观想我们目前做不到。如果你要修这个法门就先用想的。因为观想它有观察有坐观在里面。那么天台宗他们都以三指三观这个原理，指观的原理来修。那么净土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土的方法直接修这个观想。那么莲花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长得怎么样我们没看到。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想象的只能根据我们看到的。现在我们这个世间那个莲花。还有这个荷花长得也很像莲花。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像我们画这个佛像这一半一半的莲台。那极乐世界莲花是不是长得这个样子呢我们没看过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你要去观想这个莲花那也只能从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个去想了。这个样子去想。观想这个我们坐在莲花里面那么莲花合起来莲花开。现在我看到大陆有一些试验他们做一些莲花现在有那个电动的还有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红色红光这个赤色赤光黄色黄光做这个四种颜色然后用那个机器这样一开一合一开一合那就去想那一个想那个电动的我们现在能想也是只能这样想。那古人呢他们也有做这样的观想。是这样的观想。那么下面这一段给我们讲观想莲花的开合还要有观想这个光来照我们的身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的文。有500色光来照身想。眼目开想，
见佛菩萨满虚空中，水鸟树林及与诸佛所出音声，皆演妙法。若初定时，一词不失，名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那么这个观想啊，成就啊，我们现在做这个观想啊，莲花开的时候啊，有五百色光来照身上。那这个我们这个五百色光啊，五百道的五百种颜色的光明啊，来照我们的身体。那我们能不能想到这个五百道这种色光来照身体？我看要想五道就很难了啊，想到五百道色光啊，我想这个难度就更高了。那么你观想莲花开啊，不是说莲花开合啊，这样就好了啊，还要观想五百色光啊，来照我们身体这样的观想。那么眼目开想啊，眼目就是你眼睛打开了，张开了。那要怎么想呢？想见佛菩萨满虚空中。见到啊，佛菩萨呢，充满了虚空。那水鸟树林呢、啊，给予诸佛啊，你看到了极乐世界啊，啊，水还有鸟。好，我们读弥陀经、读无量寿经啊，都读到这个鹦鹉啊，这些鸟啊，还有树林啊，它的七宝行树啊，以及啊，见到啊，诸佛。那么见到这些诸佛啊，啊，就是正报，正报。水鸟树林是依报，依报就是环境，极乐世界的环境。啊，正报啊，就是阿弥陀佛，啊，观音世智，诸上善人。所出声音，音声啊，皆演妙法。在极乐世界呢，不但佛菩萨，佛讲经说法，这个依报的六尘啊，也都在说法啊，水流声啊，风啊，吹这个树啊，树叶呢，那个回响的声音啊，那也是在说法，空中也在说法，地面也在说法，水池当中也在说法啊，还有这些鸟也在说法啊，不但佛菩萨说法，这些依报环境的每一样物质啊，通通在说法。这个法是妙法，妙法就是让我们觉悟的法，就妙。若初定时，一词不失。那么你入定啊，观想啊，这个境界现在眼前。初定啊，也是没有忘记掉啊，这个境界呢还是保持啊，不丧失。那么这样啊，这个这一关啊就关成就了啊，这一关关成就呢，名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啊，大家想看看啊。这个观想啊，心没有得定啊，就没有办法成就啊，一定要得定啊，这个三昧啊，三昧啊，观佛三昧，观想佛菩萨啊，极乐世界，得三昧啊，就是得定。
那么这一关成就呢，就见到无量寿佛的极乐世界。那么你见到无量寿佛的极乐世界，那就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我们现在呢，这个愿不切，往生西方愿不切呢，就是你没见到。啊，对这个经啊不熟悉，啊，所以愿不切。反正一旦见到了，那没有一个不想往生的啊，太庄严了。所以观想成就各个往生极乐世界，他自然那个信念就升起来了。啊，不要一直劝了，因为你看到了嘛，你看到了你还不去，那这个真的头脑有问题了。那现在呢，你为什么不想去？因为你没看到啊，你还有怀疑，半信半疑，到底有没有啊？到底我能不能往生啊？啊，我和佛念这么久，都还没看到佛来啊！那你疑问一大堆啊，总是夹杂在里面啊。那么这个夹杂呢，就是一个障碍啊，应该啊，把这个疑啊放下。啊，因此啊，我们现在能够修的，实在讲啊，只有持名念佛方便。啊，持名念佛呢，不劳观想，不用去观想，观想要费很大的功夫啊。啊，你不要说想想这么多了，你光想一项，你就很难观想的成就。比如说这个第一关你能看到的太阳要下山，那个红红的太阳，那个你看到了啊。除非佛在这个观经讲，除非你生下来眼睛就瞎了，不然每一个人都会看到那个太阳。然后你去看那个太阳啊，圆圆的啊。因为我常常看到那个西方啊，坐车啊，就是落入玄谷啊，红红。那么你就站在那里观啊，去观。我刚出家的时候呢，在佛陀教基金会啊，在顶楼啊，十二楼出去阳台，那我就往西方看啊，那太阳快下山了，红红的啊，就看那个太阳，观想第一观啊，那个太阳一下山了，我也就没有了。这个观想啊，就是你观想呢，这个红红的太阳啊，你观想到呢，你眼睛张开，眼睛闭着，啊，太阳升出来，太阳下山，你的眼前啊，这个太阳要下山那个太阳的样子啊，那个颜色啊，都在眼前。眼睛张开，那个太阳在眼前；眼睛闭着，那个太阳也在眼前。这样啊，这一关才算观成就。那么这个第一关如果观成就了，那就肯定往生极乐世界了。十二关啊，不一定说每一关都观成就啊，你只要有其中有一关观成就了啊，比如说这一关啊观莲花开合，你这一关观成就，你就往生了。啊，那有的功夫比较好，他可以多修几种观想，但是一种观想观成就了，其他也就比较容易，啊，得定就比较容易了。那观想啊，的确心要得定啊，心要很细，的确啊，也不是我们一般人大家都能够修行。因此啊，古来祖师大德。对这个观想的理论啊，在解门方面啊，是常常提出来讲啊，来讨论来讲。但实际上修啊，大家还是采用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比较方便啊。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你不用去观想，直持名号。持持名号啊，这个方法
最殊胜、最方便，而且最圆满、最究竟。所以我们不能小看持名念佛啊，因为持名念佛呢，它暗合道妙，通十相念佛，通最高的十相念佛。所以祖师大德啊，也都大部分呢、啊、采用这个持名念佛的度。好，我们再看下面92段，92，定善无疑，守心常意，观心明净，诸恶不生。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善导大师啊，把这个16观呐、啊，它分为定善跟善善，啊，这个善乱这个善。前面的13观啊，属于定善，定善都要得定，得禅定。那么善善呢，就是你还没有达到禅定啊，这个功夫啊，它有分这个定善跟善善。那第一关到第12关观想，那个禅定功夫要深了。啊，13观呐、啊，观相念佛，那也要禅定。那么后面呢，9品往生呐、啊，3福9品都列入啊善善，因为没得禅定啊，所以是善善。那善善呢、啊，回向发愿也能往生啊。如果你定功比较深，往生品位比较高，定功比较浅。或者只有修福还没有得定，往生品位比较低，乃至啊造五逆十恶，临终一念十念忏悔往生的品位低。那么这个定善无疑啊，这里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入定。还有初定啊，你都没有遗失掉啊，这个境界啊始终保持着。这个地方啊，它是讲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啊，比如说前面讲家夫而坐啊，这个家夫啊有双盘有单盘啊，有如意坐啊，那这个是入定。入定这个境界啊，现前。那你出定啦、啊，没有入定啦、啊，放松啦、啊，这个叫善。那这个，比如说你交互而坐，你站起来啦，你走动啦，这个善。这个善啊，不是善乱的善啊，它就是出定了，出定。出定呢啊，没有在那边打坐啦，那你这个境界呢？还是没有遗失掉，还是保持着。所以守心常意

在入定啊，或者没有入定，这个境界啊，总是要守着啊，常意啊，就是不忘记啊，乃至啊，你在睡梦当中，这个境界还是保持。观心明镜，诸恶不生啊，你这个观想的心呐、啊，明镜。明是明白，净是清净，观想很清楚很明白，心很清净，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当然就诸恶不生啊，心入定了啊。这个在戒讲啊，叫定共戒了啊，你得定了，自然啊，诸恶不生，不会造恶业了，这个就是戒啊，这个戒属于定共戒。内与法乐相应，外无三邪之障，即蒙弥陀等三身护念之意。那么内与法乐相应，这个法乐啊，我们一般讲法喜充满，这个快乐啊，是从定当中所生的啊，不是外面啊，这个五欲六尘刺激的快乐，它是从定心里面啊，像涌泉啊，泉水这样一直涌现出来那种法乐。那么这种快乐啊，你没有这个境界的人体会不到。啊，这个境界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啊，到了这个境界呢，才能体会到、感受到。啊，没有到这个境界呢，体会不到、感受不到。啊，那么心明净了，啊，诸恶不生了，那这个内心呢，就法喜，啊，跟这个法相应，啊，那就。快乐了，外无三邪之障啊，外面呢、啊、没有这个三毒烦恼啦，啊，这些邪知邪见呐、啊，这些障碍了、啊。那么这个一般呢、啊，我们讲定功能够除烦恼，除烦恼。即蒙弥陀等啊，这个等就是弥陀以及十方诸佛以及诸大菩萨啊，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弥勒啊，地藏等啊，这个等是包括这一切佛菩萨三身护念之意啊。那么我们在弥陀经念到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这个护念呢、啊、是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来护念这样的利益啊，这个在弥陀经也讲得很清楚啊，就得到啊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这个护念呢、啊、就是保佑。念念不舍，得到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持名念佛，要念到这个福祸啊，就是贪嗔痴这个烦恼啊，我们能够用一句佛号给它降服、控制住了。让他不要发作出来，这样我们就与法乐相应了，你就感受到了。那我们现在呢，念了这么久还没有感应啊，还没有消息，就是我们念的功夫啊不得力。

我们不会用功，就是不知道啊，用这句佛号来降服我们内心啊贪嗔痴的烦恼。烦恼起来啊，我们觉察太慢了，这个烦恼一直增长，把佛号啊也都忘记了，这样功。

为什么接收不到呢？因为我们就烦恼破业障碍住。所以李老居士讲啊，这个要方便福祸才会有效果，就是用佛号啊，把我们这个烦恼破业啊，这个三毒烦恼贪嗔痴把它扶住，把它压住，那这样就效果了啊，你就感受到效果了啊。所以这个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啊。这个用观想啊，或者观相啊，或者有人用实相念佛，我们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不一样，但是呢。目标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那在我们净土法门啊，你只要有能力福祸就及格了。这个福祸呢，一点点定功啊，能够压得住，那你就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了。那么这个福的功夫越深呢，那你就是表示你这个定功越深，将来往生的品位就越高。定功啊浅一点，功夫浅一点，那往生品位低一点。所以我们打佛七啊，我们要达到这个效果。就是念佛啊，我们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能够扶助我们的现行烦恼，你就有感应了，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了。所以李老师啊，他教这个莲友啊，台中莲社的莲友啊，怎么扶祸呢？起一个妄念啊，要用实际佛号去把它压下去，起一个妄念，但是这个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啊，如果我们没有提高警觉，往往这个妄念烦恼一直起来啊，我们发觉的太慢了，那也就把佛号都忘掉了啊，忘掉了。所以用功就是在这个上面用，所以会用功的人啊，他短时间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不会用功呢，你念了几十年啊还是不得力。那么刚开始用这个功夫当然很勉强啊，很勉强。但是如果你这个功夫用久了啊，你这个心里这个烦恼刚刚发作了起来，要赶快啊念佛给它压下去。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这个妄念起来啊，怕的是我们觉察觉悟太慢啊，太慢了呢，它一直增长，一直起现行，一直发作啊，我们一句佛号了，就不晓得忘到哪里去了啊，这样变成烦恼在做主了，我们自己做不了主。所以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那么修这个观想啊，打坐入定啊，这个要很多条件啊，也不是我们一般人都能够去有这个条件啊来修这个法门啊。比如说你打坐，你要时间呐 啊，如果你很忙啊，工作上班或者家里有事情，那你打坐的时间呐，如果不多，也很难修这个法门。那必定啊，你要很有时间啊，你一天啊起码要8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呢，这个工商业这么发达的时代呢，人人时间都很紧张的，都不够用。可以说分秒必争啊，
像以前农业社会啊，人

比较清闲，农忙一过啊，他就有很长的时间啊，那个来打坐啊，就没问题。现在人要找这么有时间的人啊，应该也不多。那么你时间不够啊，你打坐修这个观想时间不够，这个功夫很难得力，需要时间，而且还要有好的环境。更重要的呢，还要善知识好的老师来指导，不然有一些人呢、观想啊，他不会观，变成胡思乱想，有的观到着魔的，这个也有，他不善用心啊，这个不容易啊。所以《观经》里面佛给我们讲啊，如你要观想啊，一定要照这个观经佛讲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去修，这才叫正观啊。如果呢违背这个经典讲的理论方法，那叫邪观，那就不能成就了。所以这个条件呢、比较多了啊，不是一般人都能修的。那么持名念佛呢，这个就谁都可以修啊，五逆十恶的都可以修啊，这个就方便了。那实在讲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席当中常常讲，这个持名念佛也是出在十六观经，是第十六观下品下生的，到最后呢，什么法门都没办法了，五逆十恶的，这个业障太重了，第一相都现前了。那最后呢，你给他讲经也没办法讲了，没时间了，都快要堕地狱了。你给他讲开示也没时间讲了。等你开示讲完，他已经到地狱去了。很紧急了。你叫他观想，那更不可能。就连个念个念一小段的经文都很难，只有最快速最简单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句话。这句能够把一个五逆十恶的人要到地狱门口了，把他超度到极乐世界去，你说这句佛号的功德多大真的不可思议。你用其他的法门其他的咒语也都很长的。像再短的咒语，像往生咒不长。那比起一句佛号那还是长很多。所以还是用这句佛号。所以净老常讲十六观经这个十六观压轴好戏就是在第十六观的持名念佛。他常常把世间演戏的以前古时候以前的演戏都是最好的戏码放在最后面来压轴好戏。用这个来比喻这个十六观。那么第十六观是持名念佛，这是最殊胜的，放在最后面。最殊胜、最方便、最简单、最容易。因为这句佛号行住坐卧都可以念，你晚上睡觉也可以心里默念。现在有念佛机更方便了，插着念佛机就听佛号跟着念。你也不要结跏趺坐，你行住坐卧四威仪通通可以念。上厕所也可以念，不要念出声啊！洗澡上厕所不要念出声，你一样可以心里默念，那很方便呐。真的能做到这里讲的定善无疑定善无疑。那么你念佛念到有功夫了，烦恼控制住了，贪嗔痴不发作了。你自己就感受到很清楚，这个弥陀那个加持你就接收到了。那接收到的情况你的身心

心呐、啊、就很清安清安稳。啊，功夫好一点的人，他见到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我们不用观想这个方法，用持名念到你心，把烦恼压住，心定了，你就能见到。那这个就很方便啦。哦，那你要一关一关的去关了哦，那很繁琐，很麻烦。啊，所以这句佛号呢，你念熟了，那整个极乐世界呢，你不，偶遇大师在《弥陀要解》讲，不劳观想。啊，莲池大师在《弥陀经要解》讲，这个《弥陀经》啊，提倡的持名念佛，不劳观想。啊、不劳就是不要麻烦你做那个高难度的观想。啊，你就是这句佛号呢，死心塌地的拼命的念。啊，拼命的念啊！你信念真切的念，七天就感应，甚至一天呢、啊。那五逆十恶是一念就感应，因为他急着要去极乐世界，哦，看到地狱啊，太恐怖了啊！啊，那么我们恳切的念呢，三天、五天、七天就能成就，真的。啊，那这个这几天啊，我这个三哥啊，胡定法师，他去检查身体啊，胃长了一个瘤啊，那个医生讲啊，二期的癌症啊，医生叫他开刀啊，我劝他不要开，我说念佛求往生啊，那个中药给跟加啊。啊，当然啊，我是给他建议啊，建议他有接受啊，他也接受，他觉得开刀没什么意思，开刀是很麻烦的，不开啊。啊，他吃中药啊，那么他的徒弟啊很关心，说他师父啊，啊，如果不让他开刀啊，将来往生啊，那个癌症啊很痛苦的啊，这个不能正念往生啊，啊，怎么办啊？啊，其实啊。这个临终啊，能不能正念往生，跟那个有开刀没开刀是没关系的啦。啊，如果开刀都能够正念往生啊，那没有病也可以去开刀啊，大家统统去开刀都能正念往生，啊，统统把它割掉就不痛啦，啊，那不说很容易处理嘛？其实不是啊，关键在你要念到功夫成片。他就能自在往生啊！所以啊，有病痛啊，其实是一个真善缘。我们平常啊，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啊。如果医生说：“哎呀，你这个病快死了”，把它死。真能放得下的人啊，像美国那个州广大 DC 啊，华盛顿。他也不是信佛的，他做面包的，哎，这年纪大了，大概也是七十几岁，癌症呢、啊，末期了，到处找医生没有用，啊，那他去碰到那个我们华府啊，这个 DC 那个龚正华居士，那龚正华也往生了，啊，那个龚正华呢，那一次他那个嘴巴可会讲了、啊。所以这个临终开示啊，他遇到这个善知识也不容易啊。但龚正华他自己修的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但是呢，那美国那些博士啊，我都领教过了啊，是一个比一个眼睛长得高了啊啊啊！有一次他跟我聊天，他说：“那么这些留美的。”我是留英的，也不比他差了，哦哦，就在给我讲这个话，哦，那我就知道这个也都是博士，哎呀，真是很厉害的啊。那么他一个嘴巴呢，能言善道，那个周广大呢，就是他去劝他往生的。他一去啊，他就直截了当，那你病得这么重了，那你活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意思呢？啊，那个极乐世界那么好，又都
这个七宝池哦，又莲花。

花啊，又这个莲花化身，金刚不坏身，这么好的地方，你要念佛求往生啊，不要留恋这个世间啊，这么苦，你现在病得这么苦，还要找什么医药？赶快念佛求往生。哦，他那个很会讲的啊，讲的呢，那个周广大那个是老实人，那个是老实人，听得觉得有道理啊。那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为什么不去？要在这里受苦受难？他就真的下定决心，给他家人说：“不要找医生了，我要念佛求往生。”真的，他下定决心了，信念真切，念三天三夜，他见到阿弥陀啊，从云端下降，啊，给他家人讲：“我来接我走了。”很确定的，二十几年前的事情，他没有学佛哎，他不是学佛的。是他那个病到没办法，医生都束手无策了，他的家人还到处去问神问佛，那也是因缘很好，去问到那个华府侯教会，要去碰到那个龚振华，那个很会讲的，而且讲的他那个力道是很大的，讲的让你不能不接受的，力道很大的，一方面呢，也要他本身能接受。他也有术士，也有这个善根，这个福德啊，遇到这个因缘，他只能练三天就走了。他没开刀啊，一样正念往生啊，不是开了刀才能正念往生啊，不是这样的啊。正念往生啊，就关键你放得下放不下，你放得下就正念往生，你放不下就没办法啊。你全身啊，通通用刀来割也没办法。所以不听经教啊，不明理啊，所以没办法啊，跟他们讲也讲不通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就是建议啊，由病人自己做决定、做选择啊。好，别人没有权利跟他决定，别人只能有建立的权利啊，不能有决定的权利。那么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有病啊，没病，实在讲啊，都是要放下啊，认真念佛求生净土，这才重要啊。真正觉悟了，一定是这样的心态。所以像海贤老和尚讲的啊，念佛成佛才是大事啊，念佛往生净土才是大事啊，其他啥事都是假的，其他什么事情都是假的，这句话都真实语。那么我们有缘遇到净土法门啊，那当然要把握这一生这个机会，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我们总是要时时刻刻啊，有这种警觉心啊，人命无常啊，也不要一直想我来日方长啊，我们假巴黎啊，吃一百二啊，纵然吃到一百二，也很快就到了，到一百二呢，还想活一百三，还不想走啊，到最后呢，寿命到了。还是六道轮回，所以周边的人啊，都是在给我们说法啊。所谓房前路上无老少，我前几天啊，接到庄行师给我讲啊，古晋那个净宗协会啊，前任的赖会长，他跟我同年，他的一个大儿子啊死了。那我说包个白包啊，5000块台币给他，请那个庄平师啊包个白包。那他儿子，我看顶多他跟我同年嘛，他顶多是40出头嘛，可能还不到30几。他爸爸都还在，他儿子就先死了。那你说

是不是黄泉路上无老少呢？啊，人命无常，所以我们看到周边这些事情啊，我们自己要提高警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赶快念佛得功夫成片，有把握往生，这一桩事情啊，要列为啊第一优先来处理啊。这个有把握了，你再处理其次的，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应该要发心啊，来做这桩事情。啊，如果大家都觉悟了，我想我们这个念佛堂啊，大概人不会那么少，应该都客满，都还要排队，排不进来。那现在人很少啊，念佛都小猫两三只啊，就是还不想去极乐世界的人还是比较多啊，还想留在娑婆世界的人还是比较多。啊，事实上也是这样。啊，真正觉悟的人啊不多，放不下的人多，放下的人不多，这是现状。啊，那么我们有病啦，那还是放不下，那也就没办法。啊，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啊，念佛人啊有病就一心求往生啊，不要求病好啦。但是你放不下的人啊，听到求往生就会害怕。啊，所以黄柏林居士啊，那个我听那个简宏文居士给我讲说，黄柏林居士有一次给人家助念啊，劝那个人都赶快念阿弥陀佛求往生，那个人吓得就站起来了，吓得就站起来了。啊，吓得全身那个毛孔都竖起来了。放不下。那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先他念观音菩萨求病好。啊，反正啊你不念阿弥陀那就念观音啊，有念比没念好，总是有帮助。啊，放不下了，要请观音菩萨来帮忙一下。啊，真放下的人啊，就一句佛号就好了。一句佛号啊念到底就成就了。啊，这个是讲观想啊，到这里92段啊，下面93呢是讲观相啊。93，无量寿佛夙愿力故，有意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无量福。那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他宿世有发这个大愿48愿啊，有意啊，意就是铭记在心，不忘记啊，不忘记，这个叫意啊。想啊是观想啊，去想象啊，观想。那么有意想则必得成就，那个意想啊，你心要很专注很投入啊，那必定得到成就。那么在莲池大师这个竹窗随笔啊，他写了一个公案啊，晋朝啊有一个人啊，他是修仙的，修道的。那么他听说啊，这个昆仑山啊有昆仑仙人，他很想跟这个昆仑仙人啊去修道，去成仙。他每一天啊就站着呢，面向昆仑山的方向，一直想那个要见那个昆仑仙人啊。结果想了一段时间呐，那个昆仑仙人真的被他想来了。哈哈，被他想来了，现前了，跟他修仙去了。后来莲池大师在这一个公案啊，他做一个评语，他说这个人啊，想那个昆仑仙人，那个仙人还是在六道之中啊，啊，但是呢，他的这样专心的去观想啊，也被他想来了，啊，那个昆仑仙人都还没有发48大愿。

但是他真想啊，那也真有感应啊，也被他想来了。他说这个人啊，如果他遇到净土法门啊，修这个观想念佛，他一定见到极乐世界啊。用他这种心态，这种这么专心去观啊，那他修观想念佛一定能成就啊，十六观啊，任何一观他都能成就。所以有意想者必得成就啊，所以意佛念佛现前当来啊，就必定见佛。那么我们想阿弥陀佛有没有想这样的心去想啊？这样心想，那必定有感应啊。过去这个华藏图书馆的老同修田尧平老居士已经往生了啊，就。像80几岁往生，往生很多年了。跟他的同参那个韩希友啊，韩希友现在都在三重净宗协会共修啊，我们这里30系列啊，他都会来参加一时。跟他们是同乡啊，他们两个是山东老乡啊。韩希友呢，矮矮的，那个陈辽平后很高很壮。那个出家3个月啊，去达拉斯给馆长叫他去做侍者啊，人家要去拜见建功老和尚啊，老和尚坐在旁边啊，那他站在旁边了，人家以为他是建功老和尚，就对他一直拜。后来他不是，我不是建功老和尚，在这边这个才是，因为他那个壮壮的啊，脸又大大的，又高高的啊，那个头一剃啊。那是真像老和尚，他不知道他刚刚剃度。那么在达拉斯打佛期啊，他就给老和尚报告了，他说：“师父啊，现在也年纪大了，那个时候70几岁，我儿子啊都成家了，孙子也出来了，也做爷爷了，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孙女很可爱啊，放不下。我来这里打佛七呢，总是会想到我的孙女啊。那老和尚就跟他讲：“你现在呢，把你怎么想你孙女那种心呢、啊，去想阿弥陀佛，你就成就了。”啊，他是意想孙女，把意想孙女这个心。把它换成啊，意想阿弥陀，那这样就成就了啊！你怎么去想你孙女，用那种心态去想阿弥陀佛，那你就成就了。那我们听到老和尚这个开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意想啊？意想不一定嘴巴念出来，心里真在想，真细念这个孙女。那么有做过人为人父母的人啊。细念儿女这个心啊，大家都会有。儿女不在身边，不管在天涯海角，心里总是挂念着儿女，那个叫细念。所以我们对细念啊这个概念不清楚啊，那么你用这样去理解啊，就不难理解了啊。你怎么想你的儿女，把你想儿女的心去想阿弥陀佛。这就对了，但这个也难啊！到最后呢，还是想儿女的心比较恳切，想阿弥陀佛还是没看到啊！距离我很遥远，是不是这样？这样就不能往生啦、你想儿女啊，那果报还是在六道轮回，还在六道轮回。那真想通的人啊，就把儿女放下，就想阿弥陀佛了，他就成功了。把想儿女那个心去想阿弥陀佛，去细念阿弥陀佛，细念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换个对象但是你要细念这一个，你必须放下这一个你这个放不下，这个也要细念，这个要细念，那是也没办法成就。那么这个地方啊，但想佛像，

前面讲的观想，这个叫观相，你想佛像就得无量苦啊，想佛的相好庄严啊，你就得无量福报啊。所以我们看到佛像啊，也落个金刚种子。所以在大藏经啊，有这个造像功德经啊，你造佛像的功德。啊，让人家看到就得无量福了。啊，你去想佛像啊，佛的庄严。那么观想这个佛像啊，我过去在新加坡啊，也给同修介绍那个圆满佛啊，就是灵岩山啊，印光祖师那个道场流通的啊，那个啊，比较符合32相80种好。啊，因为那个韩馆长往生啊，我们净老和尚叫我印10000张，啊，他还提一个对联，但是没有生意，都放在仓库，没生意，没有人请，啊，现在大部分请的都是我们图书馆原来那个白瓷的，啊，那个童子像，白瓷的，啊，那个白瓷呢，以前是我去请世华印刷厂来照相去印的，但是照得非常好，所以现在印出来那个白瓷都非常好。那么这尊白瓷呢，我们用在持名念佛啊非常好啊，因为眼睛半闭着啊，就好像我们念佛啊打坐在止境啊，眼睛闭着念佛啊，持名念佛很理想。那么如果观佛像啊，我就建议大家观那个圆满像啊，因为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精华》里面也讲啊，我们这个念佛人有5种业障发相，第一种就是昏沉业障发相，就是念就眼睛就睁不开了，就想睡觉了。那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个灌顶大师啊提出观相。啊，你眼睛啊，就是看一尊庄严的佛像，啊，看庄严佛像啊，啊，那你就会破这个昏沉盖，啊，所以我就建议同修，你有昏沉盖啊，根据这个圆通章疏钞灌顶大师提出来啊，破昏沉障，观佛像，就是。用这个圆满佛这个比较适合啊，用白瓷的这个可能比较不适合，因为白瓷它眼睛是下垂的，眼帘下垂的，就好像眼睛要闭起来要休息一样啊。如果看到哎呀佛都眼睛闭起来，我更要闭起来了啊，那就本来就很想睡了啊，继续睡啊。啊，那个圆满佛那个眼睛是张开的，张开啊，佛眼睛都没有睡觉，我们也不能睡。这个比较有效果啊，所以我在新加坡居士林啊，我就介绍这一尊，哎，你们有昏沉啊，要观相念佛啊，用这一尊啊。那经过我那一次的介绍推销啊，哦，生意很好啊，我们库存的佛像马上就被请光了。这个还是要介绍啊，没有介绍就放在那，人家不知道他这一尊的作用啊。所以你有昏沉盖啊，我建议观那一尊啊，因为那一尊眼睛是张开的，佛都没有睡觉了，我们怎么可以睡觉呢啊？还有白痴这个眼帘下垂啊，啊，就像在休息一样啊，那个本来就昏沉盖了啊，佛是叫我们要休息哈，我们也休息。啊，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么你想这个佛像就得无量福啊，我们一般人啊看到经典这么讲，觉得真的吗？啊，真的啊，不是真的佛的不会讲。那么我们

什么说想佛像啊？我们想极乐世界的佛，那个真佛的像，我们想不出来。但是想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彩绘的或者雕刻的佛像啊，这个我们看得到了，这个我们就比较好想啊。现在呢，又做这个小的小张的佛卡啊，这个携带也方便啊。现在还有电脑啊，那个佛像啊。出现很清晰的，你多想。那么你一直看这个佛的庄严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无形当中，我们第八世阿难也是落这个种子下去。那佛的果地上啊，这些相好庄严都是福报啊。啊，这个相好是福报，每一相都是修福。修善积德来的果报。那么佛在因地修成佛了啊，他就有这个相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借佛已经修成果的，已经现成的，我们就直接去想他这个现成的圆满相，那就把佛的果地啊，做我们因地的修因了。直接啊，纳受佛果地的功德，你说这个多方便，多殊胜哦，就不用啊修的那么辛苦，修的三大阿僧祇劫，修无量劫，啊，那不接受的人，那就慢慢修啦，啊，接受的人其实很快，你就成佛啦，很直接的。啊，所以想佛像的无量福是真的啊，因为我们根据这个感应篇啦 啊佛的十善业道经啦 啊佛法讲一切法从心想生啊，你心里想的这个坏事情啊，你还没有去干坏事，你是已经这个阴间啦、已经记过了这个了凡四训啦，未重达呢。有一天暴毙啊，到阴间去了啊！阎罗王啊，拿那个功过簿啊给他看，哦，一堆啊，堆积如山啊，一堆。他就问那个阴间那个官吏啊，拿那个簿子功过簿出来那个阴历啊，阴间那个阴历啊，我都还不超过40岁啊，我怎么可能？造那么多的罪业呢？啊，那这个阴历啊，这阴间的官吏啊，给他讲，他说这个造恶业啊，你只要起一个不好的念头，啊，贪嗔痴这个不好的念头，就是罪业了。啊，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你起心动念就是业，就是罪了。想个不好的念头就是罪，就是业了啊！不用等你去做坏事啊，动个坏念头，那因事就记录了，也就有罪业了。哦，他明白了。那另外呢，有一个像筷子这样的这么细的一卷，小小的，他说那一卷是什么？啊，你的善业。啊，这三业只有那一个啊，其他通通是恶业，哇！那个阴间这个官呐、就说这个要称看哪个比较重啊。哦，这个堆积如山的恶业放这一头，这个善业啊，这么像筷子一样的一个小剑放这一头啊，这样一称这个像筷子这个善业反而比较重，那个堆积如山呐、那个恶业反而比较轻啦、他就很奇怪啊，他说：“我那么一点点善事，怎么反而比恶业重呢？”他说：“那到底是我是做的什么善事啊？”他说：“那一件啊，就是有一年啊，朝廷要建一个三山大桥，你建立朝廷啊，不要建啊。”劳民伤财啊！你当时的一念心啊，为全国人民来
向皇帝

做的，就是那件事情。他说那件事情朝廷也没采纳，就是政府没采纳。他说如果他采纳你，功德就更大了。但是呢，你这一念心啊，不是为你自己，你完全是为全国人民着想，那你这一念心啊，就功在万民啊。所以这个善事啊，虽然是只有一件，很少，但是呢，你是为了全民，这个功德大啊。那些自私自利那些念头啊，很多啊，但是那个罪业反而比较轻啊。那么这个善恶业啊，那个起一个心动个念，它都有善恶业，都有果报啦。那你现在呢，你心里去想阿弥陀佛，等于是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有的福报最圆满最究竟的，根据这个原理你来理解，那得无量福一点都不夸张啊。那你知道这个道理，你还想其他的干什么啊？赶快想阿弥陀佛啦，你要想其他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印了很多佛卡佛像啊，到处送啊，这个照相功德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相好是福报啊，那么佛的相好是圆满的，我们去观想这个佛的相好光明啊，自然啊得无量的福报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福报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再看94段，如来教诸众生意境转心，为令机境相称，亦得成故啊。如来教诸众生意境转心，这个意就是改变一下境界了，转变了我们的心理啊，教我们众生啊，换一个对象去想，想佛，想极乐世界啊。三十细念啊，细念阿弥陀佛，细念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啊去细念啊世间这一些拉拉杂杂的事情啊，细念世间这些事情啊，那就是继续啊搞六道轮回啊。细念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生啊就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教我们啊众生啊意境转心啊，改变境界，转变我们的心理心态啊，为令机境相称，亦得成果啊。机是我们众生的根基，境是境界，相称啊，也就是适合我们修的。那么观想有难度，那观相也可以，但是观相啊，我们对我们现代人来讲还是有它的困难，因为要时间呐。啊，因为观相呢，你佛像没看到，又忘记了啊，所以要修观相念佛啊，也是没什么事情了。那么你三餐有人煮啊，有人煮给你吃，衣服有人帮你洗，你的工作就坐在那边看阿弥陀佛。哦，那这有这种福报的人大概也不多。啊，但是坐在那边看阿弥陀佛，你心还是要定得下来才可以啊。啊，不然啊，你也坐不住啊，你也想跑去，你也想跑，坐不住，心要定得下来。啊，像这个我们大师兄啊，悟本师兄以前在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一人啊，我们两个人啊，什么都要做。啊，烧饭、接电话、扫厕所、师父讲经，他录影，我录像啊，我录音，他录影啊，还要做字幕剪贴，还要接待客人，烧

烧水泡茶，折毛巾，送客人，搬经书，印经书，流通录音带、录影带，接电话，不时小时啊，待命啊！因为馆长啊，跟师傅一年要去美国住183天，拿绿卡啊。那馆长啊，常常啊忘记啊，美国跟台湾有时差，他那边是白天呐、啊，打过来，我们两个正好睡，就被吵起来了。啊，那有一天呢、啊，师兄生烦恼了，道师啊，我们这样搞下去能了生死吗？人家在家居士还有假日，还有国定假日，我们的遇到假日是越忙啊，一天一年365天，24小时待命，这样能了生死吗？我们呢、啊，找个山上去追顶念头去避生死关啊，他就。我说师兄，你讲的也不无道理，我也有同感。我们真的24小时待命啊，包括那个那时候那个民生大楼啊，还没有弄好啊，不像现在这样那么热闹。喝酒的啦，在那边拉大便，我们都要去清除大便，就臭死了。啊，那个电梯啊，是我们住10年，是住在违章建筑，那个电梯没有人维修的，都是每次同修来啊，那个电梯都卡在一半，他喊救命。那我们就拿一个螺丝起子去开门去救人啊，所以师兄做的生烦恼啦，我们自己修行的时间都没有啊。他说这样我们不能了生死，他说我们趁师父馆长不在，我们两个溜单走。哎呀，后来我想一想，师兄你讲的是有道理，但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我们再走就没人了。那对事务馆长也不好交代，有总的责任。我说师兄这样好了，你找我出家一年，你做的比我多，我先留守，我护持你，你去追点念头。那你了生死要知道回来度我，换我去了啊。他说啊，不行了，我们一起去吧。我说这样可能不好。他就说你不去齁。你不去是你的事情哦，你不走我走了。他就把我弄弄就走了，他跑到石店去啊。那个时候啊，杨金普居士后来出家了，叫悟空法师啊。他以前都来图书馆来开车啊，送经书。那个杨居士啊，他们石店山上啊，他们那个房子旁边啊有一块空地啊，找一些居士啊，现在庄行师啊，以前还没有出家，他也参加在里面啊，去给他盖个铁皮屋，打水泥啊，都是他们开计程车的师兄弟去帮他弄的。然后这个杨居士啊，他的同修，他的太太呢、啊，负责煮三餐给师兄吃饭，包括洗衣服，什么生活都给他打点。那师兄在那个铁皮屋里面，他的工作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什么事都没有啦，也不用接电话啦，啊，三餐有人煮啦，衣服有人洗啦，那、啊、这样应该可以了生死啦，啊，结果经过一个月啊，师兄就穿了一双雨鞋回来啊，啊，我说，哎，师兄你回来了，是生死了啦，换我去啦，没有了，什么了生死，我要来买蜡烛台啦，我心里在想。都要往生的人都要了生死，买那个蜡烛台干什么？我在想啊，肯定是念不下去了，要下来逛街了，下来逛街啊。那你买蜡烛台又回去了。第二次一个礼拜又下来，我说哦，是不是了生死的？还没有，现在在买脸盆。我说，我心里在想，都要去西方了，买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啊，不行，没办法。啊，后来第三次又回来，那个师傅跟馆长回来，被他碰到了啊。那个馆长说：“悟本，你给我回来。”啊，他看到师傅回来啊，他又不好意思不回来了。啊，回来呢，他也是不死心，就躲在仓库里面要闭关念佛啊。啊，念到呢也不出来吃饭啊。那楼上啊，师傅就问悟本呢，说师兄在仓库念佛，他、啊、干什么？打佛七啊？我说，应该是吧，啊，然后就跟师父去吃饭了。
然后那天睡到凌晨啊，我跟他睡一间啊，师父是我们隔壁啊，在隔壁房间就听到了，怎么有人翻箱倒柜拉抽屉的声音，三更半夜，我以为小偷来了，结果醒过来看到师兄在找东西，我师兄你三更半夜在找什么？他说我要找感冒药了啊，我心里要偷笑了，我说这个一心不乱还没有得到就先得到感冒啊。因为师兄啊，他昏沉盖比较重，我吊举盖比较重，他一打坐就打瞌睡，所以我知道啊，师兄跟念头念到了，睡着没盖被子着凉了，所以要找感冒药。啊，后来师父就给我问我了，你师兄到底在想什么？他心里一定在想什么？我说没有啊，他说要了生死啊，师父你教的啊，这句佛号要念到海枯石烂都要念啊。师兄就是这样念啊，啊，那师父给我讲的呢，哦，很生气，你一定师兄一定心里在想什么？他不用功没问题，他一用功就着魔。我心里在想，师兄肯定不会着魔，因为他一用功就睡着了，睡到感冒了，他怎么会着魔呢？啊，后来我就想起来，我报告师父啊，我想起来了。啊，师兄啊，说班长啊，两年前就要带他去美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带他去。哦，师父听到这就好，我明天就叫他去美国啊，就马上给他办手续。啊，去达拉斯做开山祖师啊，去住了三年半。后来一个师弟啊，悟相啊，他也去达拉斯半年回来，哦，他也给我讲，不住在图书馆了。大师兄去避生死关，他要了生死，避生死关。这个师弟更厉害了，他说我要避死关，我不死就不出来啊。哦，我说你厉害啊，师兄生死关就失败了，你这个死关能行吗？见他多听听经吧。我看师兄都失败了，我不敢去尝试了，还是不相信。我说你怎么避啊？我说不见人啊。你只要拉一个货柜给我，我就在那边了，避死关了。我说怎么避啊？他说我说那你还没有死之前总要吃啊。啊，你总不能在那边活活饿死就避死关。他说我只要个小瓦斯炉就可以了，一些米一些菜，我就可以在货柜里面避死关了。啊，怎么讲他都不听啊。后来叫陈国进居士载他下去。啊，他再到台南鹿耳门了，人家那个没有耕种的农地，那个台南净宗协会那些同修真的去吊一个货柜啊，让他在田当中避死关。他走也不敢给我讲，偷偷摸摸的，跑掉了。啊，那么他也还没有下去，我问他你不见人，那你那个饭菜吃完了，如果万一你还没死，还要去买啊？那去买不是又见到人了吗？他说我晚上出去啊，我说晚上也是人啊，啊，白天是人，晚上还是人啊，你说不见人怎么可能呢？不听就不听，没办法，就是避死关。啊，后来呢，经过三个月啊，老和尚到台南成功大学讲演啊，带了一些照片回来，我看了，悟相怎么在听经？他不是没有死不出来吗？怎么活着就出来了？后来是避不下去了，避不下去到台北到永和租个房子啊，他那个心脏开过刀啊，现在掉了大概十几公斤的水晶，他说师兄啊，我现在靠这个水晶在过日子啊，在喝普洱茶啊，他说我现在在研究普洱茶，师兄你哪一天来我泡那个上等的普洱茶请你。我心里又在想啊，不是要避死关现在呢，正在修这个普洱茶吊水晶的法门了啊，所以这个也不容易啊，所以这个都是经验谈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师兄师弟都失败了，本来我也很想去尝试一下，后来打消这个念头，还是乖乖听师父的话啊。那么这一段啊，的确啊。我们这个理论方法要透彻的明了啊，你去闭关修行啊才会成功。
好，我们再看第一集啊，最后一段。

九十五，弥陀观音四智等数愿圆众四同十二等智菩提，影响相随，如方化义。那么这个一段呢、啊，是阿弥陀佛观音四智等啊，就包括所有的活菩萨啊。那么每一尊活菩萨呢，数愿都跟众生的因缘呢、啊、都很重。啊、那么花的誓愿呢、啊、也是相同的啊，都、就是要劝众生啊舍弃恶业，等智菩提啊，等啊就是大家一同啊达到正得无上菩提啊，影响相随，如方化义啊，这影响相随啊，如方化义啊，就是度众生啊从来没有离开众生。所以实在讲啊，活菩萨呢就在我们左右，就在我们周边，就在我们眼前啊。活菩萨呢没有舍离我们啊，是我们自己啊舍去活菩萨啊。众生呢把活菩萨忘记了，那活菩萨呢从来啊没有忘记一个众生啊。所以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啊，活菩萨意念众生啊如母意子啊，如子意母，如母意子啊。那么众生如果意念活菩萨，那就相应啦、啊、因为活菩萨意念众生啊，他从来没有间断嘛，那一方面他没有间断，那是我们众生这方面我们自己常常间断。那如果我们也不间断啊，常常意念佛菩萨啊，佛菩萨意念众生，那就相应了嘛。啊，所以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啊，那么相应了就母子相逢啊，不相为远，那就很近啊，就在眼前啊。啊，关键啊我们要时时刻刻提起念佛。那么你说佛光给我们铸造，什么时候佛光铸造？你念佛的时候佛光就在铸造了啊，把念佛忘了，那佛光没有断啊，是我们这边啊接收器啊暂停啊，你在念佛啊又继续接收了啊。知道这个道理啊，当然我们能够希望能够保持啊不间断，接受佛光加持，佛光铸造，就是不断的念佛。那么不是口中一直念啊，最重要啊心念啊，不要忘记佛菩萨啊，就必得佛力加持啊，这一生啊一定往生净土。好，我们净土集学习到这里，第一集啊到这里就圆满了。那么明天晚上啊我去澳洲啊，三年没有去了。现在老和尚还在那里，那么老和尚也是三年没去啊，他先去一个多月了，因为申请一个永久居留啊，太长没有去住也不好意思啊，就去大概去二十几天就回来，一定11月11号啊晚上的班机回来，那么我们。下个月的佛期如果时间没有其他的事情嘛，在佛期后面还有几天还可以跟大家来一起念佛啊。那30系念呢是16号啊，就是跟我们原来啊这个时间一样啊。那明天后天还有两天的念佛啊，那么大家还是有时间多念一句佛啊，对我们往生的资粮啊就越有帮助啊，大家多多来念佛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啊。我们这次啊就讲到这里圆满啊，我们下个月啊再见。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

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338页，倒数第四行，从经文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行，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那么这一段的经文讲的跟前面一段经文这个性质上不一样。前面那个经文这个是梦到恶鬼啦等等的民中叫苦供鬼神游这是自己那个业障业道论对。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讲过去世的家亲眷属都在恶道求超度的。这个我们这些年做这个三十七念超荐法会常常有这种梦境。那特别我们学佛的同修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梦境。那好像说没学佛之前都不会去梦到这些。好像学了佛好像 这一类的梦特别多。那这是什么缘故？那这个道理主要是这些家亲眷属他在鬼道有报德的五通知道过去世的家属那现在在人道他学佛了能帮助他脱离恶道，所以就会来托梦那这一类属于是托梦的求超度的这些事情我们这些年做法会很多同修都有这个经验。那么我们看讲记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这段是讲噩梦消除梦寐见鬼这个是讲有梦到这些梦境那怎么能消除这些梦境因为梦到这些梦境梦的也会很不舒服这个我个人也有很多很多这种经验特别常年在主持这个三十七念超度法会这一类的梦境非常多了那过去世一生十生百生现在世的都有那怎么消除这一类的噩梦你看这里或梦或寐这个梦就是说睡着了做梦寐就是说没有真正睡好像我们打个盹似睡非睡在这种情况叫寐那就会见到这些鬼神了所以这个梦寐见鬼这是常有之事许多人亲身经历过怎能不相信外国很多见鬼的事情这是我们过去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美国弘法美国那个鬼屋也很多有很多鬼屋要卖的没人买这桩事情这个现在也非常的多那包括呢这些我们白天不是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些附体的那些来附在人的身体的也有人的亡灵也有

动物的亡灵，这些都有。过去我们敬老和尚的家乡安徽宜江石基禅寺啊，开始做百七系念，第一天就有一个同修从北京来，第一次参加，他就被附体了啊，第一天就附体了。啊，那他这个庄严士气给他处理完之后，他又醒过来啊，问他以前有没有这种经验，没有啊，第一次的。那这一类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了，附体的。那么此地讲是做梦的啊，梦寐做梦。那做梦的这事情就更多了。啊，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那如果你梦到这一类的，你看呐、啊，或梦或寐，见诸鬼神呐、啊，那这个乃及诸形，就是各种形状啊，或悲或啼呀、啊，啊，这个悲啊，就是。你梦到他很悲伤，啼就是啼哭了，哭泣，或愁啊，或者你看到他这个很忧愁啊，他没讲话啊，或者叹气啊，或恐。啊，让你很恐惧的，怖就是升起怖畏之心。那么这些梦境啊，我自己本身都经历过啊，所以这些梦境啊，读到这段经文啊，那的感受特别深刻了啊，亲身经验的事情。啊，所以常常做噩梦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做这个噩梦呢？这是世尊大慈大悲啊，交代这个普广菩萨啊，交代这个普广菩萨呢，来加持这个洋上的这个的人呐、啊，啊，让他知道啊，他过去。生的这个家属都在恶道那一种情况啊，让他感受到啊，那感受到他才会花心呢、啊、去帮他做超度的这个事情啊。如果他感受不到，他也不知道要去为这个家属超度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出家之后啊，经历比在家多了啊。那在家我还没有出家，那个时候在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经。那有一天也是睡午觉啊，前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在家的时候有一次睡午觉被燕魅鬼压得动弹不得。那有一次也是在睡午觉啊，那梦到我外婆啊，那不是过去生的家属，是这一生的啦啊，我外婆。那我外婆的过世很多年了，那一天呢、啊、外婆这个生前呢、啊、对我们很好，很照顾。那个时候好像是民国68年啊，68年，那个时候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刚买下来啊，我记得是4月份啊，国立事业搬进去的。那搬进去啊，我们敬老和尚就是一年啊有3次的法会啊，就是一个清明，一个中元，一个冬至。
那这个以前那个时候还。

没有做37年，还不知道37年。那个时候是诵地藏经，那最后一天呢、啊，晚上6点到10点呢、啊，放大蒙山。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学大蒙山。那么我在家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听经很多年了啊，所以就听经。那么有一天下午中午我睡午觉，梦到外婆外婆我看她脸色没有表情也看起来有一点忧愁的样子。然后她有一个动作划船因为我小时候在那个戏子要。我们以前住五堵那么要我母亲初二回娘家，那个时候还没有桥我那个三舅那个时候也在摆渡，所以要坐那个渡船。然后看到我外婆，她拿个划船的那个桨在划船。看到我一梦醒过来，奇怪怎么梦到外婆在划船呢？但是，睡觉起来当然心里也不太舒服那也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就睡个午觉起来，就到楼下来看看信箱结果信箱一打开就看到华藏图书馆寄了一份，那个时候有会讯。会信，那会信呢？我拿上来一打开这个一看这个华藏图书馆这个好像清明要办法会了这个那里面又夹一个单子给人家写超度超度亡者的名单那我接到这个，我就忽然想起来，哎呀，超度。那我外婆那个比那个动作划船，以前那个划船就是这岸要到那一段叫摆渡。我就想到，哎呀，是不是我外婆要超度她知道那个华藏佛教图书馆要做法会了，所以我赶快去给她写个牌位了去参加法会跟她回向。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个梦境那这个梦境这边讲的我通通有经历过出家的时候就更多了。那出家梦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那不是这一生的，那是过去生的。下面经文就讲到了所以这个若未来是诸众生未来世就是我们现在在睡梦中见到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就像我刚才讲的，梦到外婆那是这一生的啦或者呢梦到父母，或者梦到自己并不相识的鬼神，或者梦到自己好像没看过的。那没看过的不是这一生，是过去生的我们忘记了。诸形是种种形象就是看到那个样子很可怜、悲啼愁叹或者很恐怖的那这是什么原因那么下面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了：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二气，未得处理，无处希望，狐狸就拔，当告宿世骨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那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了，这是什么原因了？这个梦到这些鬼神。

那种种的样子啊，这个形状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啊，这个眷属都在额头啊，夫妻眷属啊，兄弟姐妹呢啊，跟自己有关系的过去世的，不是这一生的啊。你看过去世啊，生生世世，那每一生每一世都有父母啦，有夫妻啦，有兄弟姐妹啦，每一生都有啊。那么这些过去生的家属啊，他现在都在恶道。那未得处理啊，他还不能处理恶道啊。啊，那么都在恶道啦，那很希望早一天脱离恶道啊。那么有这个因缘啊，那么他才会来求我们帮助啊。我们不学佛，他不来求啊。不学佛啊，那好像这一类的梦都很少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能力帮助他了，也不晓得怎么去帮助他了。那实在讲啊，也不会去帮助他嘛，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你遇到一些不学佛的人来超度啊，他不相信的啊，那他超度什么？啊，那以前呢，这个我母亲信佛了，啊，他还没有出家之前信啊，常常到寺院呢，这个写牌位啦、超度啦，过年过节的超度，那我母亲她就会很热心啦，去找我舅舅啊，来超度。那我大舅跟三舅他们有信佛啊，他们哇，每次我母亲去请他们一起来随喜，他们都多多少少都会随喜。但是我二舅他就不信了啊，我二舅讲一天到晚在超度啊，他就不相信了啊。那你？像他不相信你去找他没有用啊，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啊。啊，所以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你不学佛他不来求你，你学了佛他会来求你。啊，因为知道啊你有能力去帮助他，你会帮助他。所以他来求就罢了。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念经跟他回向啊，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或者念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阿弥陀名号也都很好啊，或者你念其他经典也可以啊。有人说我念金刚经啊，那金刚经啊，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人念得很有灵验的啊，这个回向都很好。那么下面举出这个檀溪法师影城回忆录的有一段故事啊。八载寒窗读楞严，这个檀溪老法师啊，这个檀老啊，也是天台宗的祖师了啊，他有一本书叫影城回忆录啊，这以前我也看过啊，《影城回忆录》啊，记载他这个一生啊，从出生学佛啊，这个一个经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这本书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也推荐很多人啊。那这本书推出来啊，也流通很广。啊，现在都流通到大陆去，特别在东北啊，因为谭老他是东北人。那么谭老他晚年他是到香港，好像他九十几岁才往生的，啊，在香港往生的。那么他在香港有主持一次佛期啊，那次佛期开示啊。早年啊，用那个录音带录下来，

啊，有人啊送那个录音带给我们师父上人，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听了七遍才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他东北那个口音很重，听了七遍。啊，后来那个他佛七开始也把它整理成文字档，啊，那个也可以说很宝贵的一个资料了啊。那么谭老他在家的时候啊，以几位志同道合的居士啊，天天研究读诵楞严经。啊，他们对楞严经很有兴趣。啊，那他这个有几个居士啊，啊，天天在读。啊，就是读。读了八年。那么在传记里面记载啊，他们当时读了也不懂里面的道理啊，啊，拿着经本啊去乡下问那些寺院的老和尚，说你们这边有没有讲经的啊？啊，那老和尚说经只有念的，哪有在讲的？这又问不清所以来。后来他才到南方来。啊，到这个浙江宁波关中讲寺，啊，听说地老在那边讲经，啊，到南方啊来求学啊。那么他们读了八年呐，也有一些功夫了。虽然不懂这些经义，但是这样读也是修定了，有功德。他有一位同参叫刘居士，姓刘的，啊，开家中药铺。那谭老他本身也是中药铺，他们是合伙的啊，开个中药铺。那么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在柜台打瞌睡，啊，好像是冬天呐，啊，这个没有什么人来啊。那中午啊看那个药铺，啊，就在柜台啊打个盹啊，就是前面这段经文讲的梦寐，啊，在那边打个盹。打瞌睡，他这个梦寐之中啊，看到两个人进来，啊，看到两个人走进来，这两个人是过去冤亲债主，啊，为了财务纠纷啊，他们打官司，啊，这个刘居士他打赢了，啊，这两个人啊，打输了，一气之下就是上吊自杀了。啊，那看到两个人走进来，那哎呀，这个大概是来报仇了，来找麻烦了。啊，结果两个人走到前面，看呢，好像不是来报仇的。啊，这两个人来就跟他讲啊，他说我们来求超度啊，求你帮我们超度啊。啊，刘居士讲啊，我不知道怎么超度啊，我也不会超度啊。那这两个人就讲，你只要同意，点个头，答应就可以了。那刘居士讲，那这样容易啊，那我同意啊，我答应你，帮你们超度。啊，那他一点头之后，就看到这两个人，一个踩着膝盖，一个踩着肩膀，就往上升了。表示啊，他超生了，脱离恶道了。啊，就是踩着他的膝盖啊，肩膀升天了。那么随后啊，跟着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小孩，两个鬼魂也是来求超度。同样啊，请他答应就可以了。啊，同样踩着他的膝盖、肩膀升天了，任何仪式都不需要。啊，所以真正超度要有真修行的功夫才行。啊，没有真功夫，什么样的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啊，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讲经完毕，都要回向。啊，回向一定要以

真诚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回向的功德如何做到圆满，做到真正有效果，全在一片真诚心。自己平常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都为众生不为自己，回向的功德就圆满。展开精进读经，为谁？为一切众生。进念佛堂念佛，念几个小时，念一天，念两天，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那么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为一切众生。如果发心是为自己，利益很小，功德不大。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功德不可思议。那么下面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早年他有一个同事的太太，梦到过世不到半年的邻居的老太太。那么这个老太太跟他讲呢，他生活非常困难呢，问他要钱，伸手向他要钱，请求帮助。那么他在梦中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说你生活苦，不应该找我啊，找你先生拿钱啊，找你们家人拿了。他说我先生没有钱，求你帮助。一个星期梦到三次，有人向他要钱。那么这个同事的太太就来找他了。那么就问他呢，那你那个邻居他们信什么教的？信基督教的。那就难怪了，那回去要没有用啊。为什么呢？基督教徒他不烧纸钱的。他不会为亡者烧纸钱的。那所以他得不到钱啊。所以就欠这个他同事的太太你就发发好心吧。你去买一点纸钱烧给他。这个我们一般民间风俗烧银纸。过世的人那个纸那个比较传统的那个有那个好像锡箔这样贴银的，也有金的。拜神明用金色的。拜这个鬼神用银的。银纸。那个就是纸钱。他说他没钱那你就花花好心烧点纸钱给他。他真的就去买一些纸钱烧给他了。那也就没有再梦到他来向他要钱了。那么这个烧纸钱是在鬼道的众生他用得到。鬼道的众生。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烧纸钱这桩事情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老法师在文钞讲过，他对这桩事情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那为什么不赞成？佛法里面没有这个烧纸钱的。佛法讲超度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那为什么不反对？人死之后六道轮回，纸钱鬼道能受用到。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那么真正学佛就不用这些了。但现在很多这种做精忏佛事的寺院也都有纸钱。像大家如果到
台北市啊，这个善导

这些比较传统的试验呢，都要纸钱。但是现在的纸钱呢，跟我们小时候啊，看父母烧的拜拜那些纸钱呢，不太一样。现在那这种钱就花样很多了，现在还有美金啊，还有1美金的啊。那可能还有印欧元的啊，这个是现在出国啊，那鬼要出国旅行啊，那还有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看到这些大人啊，要烧房子啊，就用那个纸糊的竹子架起来的，然后纸糊的啊，那我那做的一间房子很好。啊，连那个纸钱的那个屋子啊，请那个道士啊，通通烧给这个房子，啊，就是让他有房子住，有钱用，啊，生活啊不会缺乏，那个这是在鬼道用得上，啊，那现在又更增加了，还有汽车了啊，那个进口车啊，但是现在做成那个进口车。啊，所以现在这个糊这个，现在这个就不是以前传统那个房子了啊，现在都是高楼大厦了啊。那么佛法它本身没有这些啊，但是啊也随俗了啊。现在佛教寺院了，那随顺这个民间的风俗啊，大家要烧，好，那我们也来烧啊，这个也没有关系啊，实在讲也没有关系啊。活菩萨他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嘛，他走到哪个国家地区，就随顺那个地区的风俗民情啊。最主要还是诵经念佛，那才是真实功德啊。他烧这些暂时能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那根本的解决呢，还是要念经念佛回向。啊，那么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就是这个都有关系的，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刘居士，他的梦中啊，梦寐啊，哎，看到这个冤亲债主来啊。还有他的家属来求超度，啊，答应了啊，那就是站在肩膀乞丐升天了。那过去呀，我听说啊，那我自己也亲自碰到过一次啊，那这一次是在，我记得在98年那一年，好像冬天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华藏这个信义路这边刚刚买啊，还没有装潢好。啊，那么我记得那一年呢、啊，这个22年前，这个我们有5个人啊，那个秋宝贵居士，一个慧宏贵居士还有慧老师，他有一个学生。啊，我记得要4、5个人啊。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九华山啊，就是安徽九华山佛学院啊，那个时候仁德老上还在啊。啊，仁德老上他是佛学院院长，那副院长是果陀法师，果陀法师现在还在九华山啊，上禅堂的住持。那么他请我去主持佛七啊，因为他参加这个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第3届啊，那我们老上也叫我去参加第3届，跟他在新加坡认识的啊，认识的刚认识啊，也很投缘呐，他就请我去九华山了。他们佛学院呢，一般都打禅期，没有打过佛七。我说那一年呐、啊，冬天呐、啊，请我去打火漆。那打火漆呀、啊，这个也是在佛学院。

那都是学生呐、啊，啊，这是佛学院的学生。那么这个是南众部的啊，南众啊。那我们就住在佛学院了，啊，这个好像那个寺院叫甘露寺啊，好像清朝叶林国师就住在那里。啊，我记得好像打了两三天之后，有一天下午啊，啊，因为他那个打佛机跟那个禅堂一样的啊，都是他周围啊，就是前面是佛堂啊，三面都有静坐念佛的时候，都坐在那个一排长长的啊这个凳子上啊，那我主妻就是一个座位啊。坐在那个后面，那么念佛当中有五分钟、十分钟的止境啊。那止境的时候啊，那个冬天啊很冷，九华山很冷啊。我就在那眼睛闭着啊，真的似睡非睡啊。那大家那个念佛堂啊，止境。那个时候秋宝贵居士他带了一些小孩子啊，在隔壁一个房间啊在念佛啊，那我们也听到带一些当地的小孩子念佛啊。那我似睡非睡啊，看到眼前有两个小学生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大概十岁左右啊，那穿着那个学生服，就是以前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穿那个卡其服啊，那现在这个看不到了，那个卡其服啊。那看到这两个一男一女，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这两个小学生，那在我面前呢、啊、拜了三拜，然后就不见了啊，不见了，那我就眼睛睁开了。看看啊，这个大家还在止境啊，那个秋宝贵居士还带一些小朋友在旁边念佛啊，他在另外一个房间念佛啊，所以我想啊大概大家在这里打佛七啊，这两个鬼魂啊，他们有缘来啊啊超生了啊，帮他超度了。那超度啊，因为我是担任主妻，他就来礼谢，啊，拜三拜就不见了。啊，所以那一次经验之后啊，再想到我们老和尚讲这个谈老这个事情啊，那我就更这个更确定这真有其事了啊。所以这些记载啊，那都是当时真正发生的事情啊。那这里。就顺便、啊、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梦到这个鬼神啊，就是虽然不认识啊，那这个佛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的过世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自己的家属，那过去世的我们当然忘记了，不认识了。啊，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缘分，宿世的因缘，他还是会来求你帮助。鬼道的寿命长，大概都是千岁以上，而且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这个朱静坐老居士的老业障张太炎先生呢、啊？张太炎是我们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一位国学大师、啊、有大学问。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啊、曾经到东岳大帝那边当过判官、啊、在鬼道啊，看到唐朝时候的韩愈、柳宗元。啊，连2000年前汉朝时候死的人在鬼道都见到。啊，那么从这个地方

这个公案就知道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那么我们人的寿命、也有长的时候。我们现在呢是生在寿命短的时候。佛在经上讲啊，人的寿命啊，我们地球上人类的寿命最长有84000岁。最长。那是84000岁很长啊。真的是长寿啊。那么这个人寿命最短是10岁。这个寿命最长84000岁。那为什么寿命长啊？这个就是增劫跟减劫啊。我们现在是生在减劫这个当中啊。减劫就是说，人寿到了84000岁，那就到了一个顶端了啊。那么过100年就减一岁，过100年又减一岁啊。那么减到最低10岁，那不能再减了。为什么叫减劫呢？因为人最短的寿命是10岁。那10岁的时候啊，那时候草木皆兵啊，看到人就杀。那可以说造恶业啊，造到已经底谷了，罪恶了。那个时候啊，人心啊，慢慢又开始向善了，要再下去不行了啊！所以10岁是一个最低的底线啊。到了10岁了，人慢慢又会回头向善，然后啊，慢慢修善，慢慢修善慢慢断恶修善，然后过100年又加一岁，过100年又加一岁。那么一直加到84000岁，84000岁修善修到一个顶端了，那又开始慢慢造恶，慢慢造，又开始减，开始减，100年要减一岁，那么这个10岁到84000岁慢慢断恶修善，慢慢提升，这个叫增劫，就是寿命一直增长。那我们现在生的时代是减劫，是一直在递减，就人一直造恶业所以我们现在100年是减一岁。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那个时代是减劫减劫。佛出现的时代是人寿平均是100岁，那个时候平均100岁，那佛是世寿79岁，就世间涅槃。他原来他可以活到100岁，那么他提前入涅槃就是把20年的福报给末法时期出家人去受用。供养末法师家，末法的出家人，末法出家人没福报这个佛的大慈大悲。那么佛灭度到今天已经3000年了，3000年，你看3000年，100年减一岁，那3000年就减了30岁了，所以到我们现在呢，平均寿命70岁。平均寿命。那有一些人说："哎呀，现在医学发达了，人这个超过70岁八九十岁多得很似乎寿命增长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它是算平均寿命的，平均寿命的有活得比较长的，但是很短的也有像那个堕胎的，他那个连一岁都不到

几个月就死了，那是最短的了。那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年前说，一年堕胎5000万有。

一直造恶业啊，啊，这个算平均寿命的。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简劫啊，简劫就是福报很薄，寿命短。啊，为什么福报薄，寿命短？造恶业啊，不干好事啊。啊，那么人这个寿命啊，一增一减叫一劫。那么佛，每尊佛他的愿有不同啊，那基本的愿是相同，但是他的愿不同啊，就是四弘誓愿这个基本愿是相同的。啊，释迦牟尼佛他发愿啊，要在简洁来示现成佛。这个世间呢、啊，造恶业五浊恶事来示现成佛。释迦牟尼佛发这个愿，那弥勒佛呢？他发呢？我要在那个人心都很好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所以过567000万年了、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人的寿命是增减啊，好像弥勒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了、啊，好像那个时候人寿命20000岁了。啊，人一直向善啊，所以每尊佛他发的愿不同啊。那么福报，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啊，福报虽然薄，要是肯修，很容易，也不困难啊。只要呢愿意修，修福的缘反而殊胜。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人啊，有智慧的人啊。我们在这个啊五浊恶世啊，能够《无量寿经》讲啊，能够修斋戒一天，胜过极乐世界100年啊，在这里修10天呐、啊，胜过其他诸佛世界1000年。那为什么啊？这么恶劣的环境你能修，那不容易啊！啊，真的难能可贵啊！啊，所以在简洁这个当中，你虽然寿命很短，但是你修一生，一生这样修啊，跟增劫的时候，我寿命几万岁的时候修一样啊，几十年跟几万年，哎，功德一样。啊，所以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的。那么下面讲啊，啊，这个梦到这个怎么来修啊？请看经文：普广如以神力遣示见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即述3遍或7遍。啊，这个就是做超度的佛事了，超度了。啊，那这个超度啊，怎么超度呢？就自心啊，自己啊来读这部经，啊，自己发心来读《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如果自己不能读，那请人读也可以。啊，那集数啊，3遍或者7遍。啊，所以超度佛是从地藏经而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是自己的过去世的家亲眷属嘛，来求超度，为他读地藏经，心格外虔诚，读3遍或者读7遍都好啊。那自己要是不会读，也可以请别人啊，一般呢、啊、多请出家人。那么经上讲啊，请别人读，王者只能得1/7的利益啊，一般都请7个人读啊，那王者才能得1分的利益，就请7个出家众了啊。这是一般人了 啊，那我们常常听见同修啊，在家。

出家通通可以啊，像我们共修啊，哇，那如果几百人那就更好了啊，那个几百人就读了几百部了，一个人读一部那就好几百部了，所以这个共修啊也有它的殊胜地方。啊，这个是讲读经啊。那关键呢、啊，要自心自读此经啊。那这个原理啊，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啊。啊，读这个经。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如是二道劝俗，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啊，如果他已经超生了啊，超度了啊，那这些都在恶道的见俗啊，今生必是变数，就是读完了啊，这个变数读完了，他就得到解脱了啊。那你在梦寐当中就不会再梦见了啊，再也梦不到他，他得到利益，脱离轨道了，离开轨道。多半、啊、到人道来投生、啊、那么福德利益大的能超度他升天道、啊、升到四王天，升到刀立天、啊、那就是更殊胜的。那么同样得人生，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福报不相同，同样得天生，福报也不相同。福薄的天人物质生活环境有时候还不如人间大福报之人、啊、但是他的生是天生、啊、升天凭什么条件、啊、五戒十善修得好、啊、如果不修布施，不肯帮助人，那升天也没福报 啊自己五戒十善呢、啊、持得很好，那个是止持了。那布施做好事是坐持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可见呢、啊，修福也很重要。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啊，所以福报可以带得去，不会失掉。啊、功德也带得去、啊、但是功德很容易失掉、啊、经上说、啊、火烧功德林、啊啊、这个功德是定、啊、功德不容易保持、啊、你的这个功德是清净心、啊、那你如果发了一顿脾气，生了嗔恚心，那功德就被烧掉了啊，这古道的讲火烧功德林 啊所以这个功德要累积就不容易啊。清净心定慧是功德，贪心嗔恚心一起，清净心立刻死掉啊，立刻被迷了，定慧就没有了，那功德就没有啊。但是福德是有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那么这段经文 啊是讲这个转贱为贵啊，就是转贫贱啊为富贵啊。啊，贫是没有财富啊，贱啊是地位啊低下。
啊，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的人。啊，贫贱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啊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总之啊，总是要有教育了啊，特别是因果教育啊。富贵的人知道啊，这是过去生自己修的啊，过去生有修财布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啊，这一生才能得到这么多的财富啊。啊，贫贱的人过去生没修啊，啊，所以这一生没有啊，得不到啊。啊，也不能怪别人了，啊，不能看到那富贵人家呢，那就心里啊起嫉妒障碍。但是如果没有听闻佛法，啊，不了解因果报应这个理论与事实，很难不怨天尤人呐。看到自己这么穷，啊，人家那个享受富贵，你看到他心里就生烦恼。生烦恼又造罪业啊！那么富贵的人呐、啊，也不能为富不仁呐、啊。那这都要过去修啊，这一生要再修啊。看到贫贱的，你要帮助他啦。啊，那的确啊，这个才是社会和谐安定的一个基础啊，彼此要互相尊重啊。所以今生富贵是前世修的，修得好。啊，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那怎么能怪人呢？啊，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肯修，来生就好。啊，若只知道享福而不再继续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也就变成贫贱了。啊，所以这个因果啊，三世因果啊。啊，这个轮回，啊，这个果报，我们必定要清楚。好，那么这段经文啊，讲记啊，后面还有很长的啊，这个讲记啊，那我们这一堂课啊，时间到了啊，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学习。我们今天呢、啊，就讲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请翻开经本338页。倒数第四行，从经文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或梦或寐，见诸鬼神，乃及诸行

或悲或啼，或愁或叹，或恐或怖。那么这一段的经文啊，讲的跟前面一段经文啊，这个性质上不一样啊。前面那个经文啊，这个是这个梦到恶鬼啦这个等等的民中叫苦供鬼神游这是自己那个业障业道论对。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是讲过去世的家亲眷属都在恶道求超度的。这个我们这些年做这个三十七念超荐法会常常有这种梦境。那特别我们学佛的同修也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梦境。那好像说没学佛之前都不会去梦到这些。好像学了佛好像这一类的梦特别多。那这是什么缘故？那这个道理主要是这些家亲眷属他在鬼道有报德的五通知道过去世的家属那现在在人道他学佛了能帮助他脱离恶道，所以就会来托梦那这一类属于是托梦的求超度的这些事情我们这些年做法会很多同修都有这个经验。那么我们看讲记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这段是讲噩梦消除梦寐见鬼这个是讲有梦到这些梦境那怎么能消除这些梦境？因为梦到这些梦境梦了也会很不舒服。这个我个人也有很多很多这种经验。特别常年在主持这个三十七念超度法会这一类的梦境非常多了。那过去世一生十生百生现在世的都有。那怎么消除这一类的噩梦你看这里或梦或寐这个梦就是说睡着了做梦，寐就是说没有真正睡好像我们打个盹似睡非睡，在这种情况叫寐那就会见到这些鬼神了所以这个梦寐见鬼这是常有之事许多人亲身经历过怎能不相信外国很多见鬼的事情这是我们过去早年我们净老和尚在美国弘法美国那个鬼屋也很多有很多鬼屋要卖的那没人买这桩事情这个现在也非常的多那包括呢这些我们白天不是睡觉的时候看到一些附体的那些来附在人的身体的也有人的亡灵也有动物的亡灵这些都有过去我们在我们净老和尚的家乡安徽宜江石基禅寺开始做百七系念第一天就有一个同修从北京来第一次参加他就被附体了第一天就附体了那这个

庄严士气给他处理完之后，他又醒过来啊，问他以前有没有这种经验，没有啊，第一次的。啊，这一类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了，附体的。那么此地讲是做梦的，啊，梦寐做梦。那做梦的这事情就更多了，啊，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那如果你梦到这一类的，你看啊，或梦或寐，见诸鬼神呐，啊，那这个乃及诸形，就是各种形状。啊，或悲或啼呀，啊！啊，这个悲啊，就是你梦到他很悲伤；啼就是啼哭了，哭泣；或愁啊，或者你看到他这个很忧愁。啊，他没讲话，啊，或者叹气，啊，或恐，啊，让你很恐惧的，怖就是升起怖畏之心。那么这些梦境啊，我自己本身都经历过啊，所以这些梦境啊。读到这段经文了、啊，那的感受特别深刻了啊，亲身经验的事情啊，所以常常做噩梦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会做这个噩梦呢？这是世尊大慈大悲啊，交代这个普广菩萨。啊，交代这个普广菩萨呢，来加持这个洋上的这个的人呐、啊，啊，让他知道啊，他过去生的这个家属都在恶道那一种情况，啊，让他感受到，啊，那感受到他才会花心呢、啊，去帮他做超度的这个事情。啊，如果他感受不到，他也不知道要去为这个家属超度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这个我出家之后啊，经历比在家多了啊。那在家我还没有出家，那个时候在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那有一天。也是睡午觉啊，前面跟大家报告过了啊，这个在家的时候有一次睡午觉被燕魅鬼压得动弹不得啊。那有一次也是在睡午觉啊，那梦到我外婆啊，那不是过去生的家属，是这一生的啦啊，我外婆。那我外婆的过世很多年了，那一天呢、啊，外婆这个生前呢、啊，对我们很好，很照顾。那个时候好像是民国68年，那个时候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刚买下来，啊，我记得是4月份呢、啊，啊，国立事业搬进去的。那搬进去啊，我们净老和尚就是一年啊有3次的法会啊，就是一个清明，一个中元，一个冬至。那这个以前那个时候还没有做37年，还不知道37年，那个时候是诵地藏经。那最后一天啊，晚上6点到10点啊，放大蒙山。那个时候我们是学大蒙山。那么我在家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听经很多年了，所以就听经

那么有一天下午中午我睡午觉梦到外婆。外婆我看她脸色没有表情。也看起来有一点忧愁的样子。然后她有一个动作划船。因为我小时候在那个戏子要我们以前住五堵那么要我母亲初二回娘家那个时候还没有桥我那个三舅那个时候也在摆渡所以要坐那个渡船。然后看到我外婆她拿个划船的那个桨在划船。我一梦醒过来奇怪怎么梦到外婆在划船呢但是睡觉起来当然心里也不太舒服那也不晓得为什么。后来我就睡个午觉起来就到楼下来看看信箱这个信箱一打开就看到华藏图书馆寄了一份那个时候有会信会信那会信我拿上来一打开这个一看这个华藏图书馆这个好像清明要办法会了这个那里面又加一个单子给人家写超度超度亡者的名单那我接到这个我就忽然想起来超度那我外婆那个比那个动作划船以前那个划船就是这一岸要到那一段叫摆渡我就想到是不是我外婆要超度她知道那个华藏佛教图书馆要做法会了所以我赶快去给他写个牌位了去参加法会跟他回向。那么这个就属于这个梦境那这个梦境这边讲的我通通有经历过出家的时候就更多了。那出家梦到的那些形形色色的那不是这一生的那是过去生的下面经文就讲到了。所以这个若未来是诸众生未来是就是我们现在在睡梦中见到鬼神尤其是见到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就像我刚才讲的梦到外婆那是这一生的啦或者呢梦到父母或者梦到自己并不相似的鬼神或者梦到自己好像没看过的那没看过的不是这一生是过去生的我们忘记了诸形是种种形象就是看到那个样子很可怜悲啼愁淡或者很恐怖的那这是什么原因那么下面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了此皆是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过去父母男女弟妹夫妻眷属在于二气未得处理无处希望狐狸就拔当告宿世骨肉始作方便愿离恶道那这段经文就给我们说明了这是什么原因了这个梦到这些鬼神种种的样子这个形状都是过去生中的父母家亲这个眷属都在恶道夫妻眷属兄弟姐妹呢跟自己有关系的过去世的不是这一生的你看过去世生生世世那每一生每一世都有父母啦、
有夫妻啦，有兄弟姐妹啦，每一生都有啊。那么这些过去生的家属啊，他现在都在恶道。那未得处理啊，他还不能处理恶道啊。那么都在恶道啦，那很希望早一天脱离恶道啊。那么有这个因缘啊，那么他才会来求我们帮助啊。我们不学佛，他不来求。不学佛啊，那好像这一类的梦都很少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能力帮助他了，也不晓得怎么去帮助他了。那实在讲啊，也不会去帮助他嘛，都不知道啊。所以现在你遇到一些不学佛的人，来超度啊，他不相信的啊，那他超度什么？啊，那以前啊，这个我母亲信佛了，啊，她还没有出家之前信，啊，常常到寺院啊，这个写牌位啦、超度啦，过年过节超度，那我母亲她就会很热心啦，去找我舅舅啊，来超度。那我大舅跟三舅他们有信佛啊，他们哇，每次我母亲去，请他们一起来随喜，他们都。多多少少都会随喜，但是我二舅他就不信了。那我二舅讲，一天到晚在超度，啊，他就不相信了啊。那你，像他不相信，你去找他没有用啊，他不会替你做这些事情啊。啊，所以。这里我们净老和尚讲，你不学佛，他不来求你；你学了佛，他会来求你，啊，因为知道你有能力去帮助他，你会帮助他，所以他来求就罢了。凡是梦到这个境界，我们念佛念经跟他回向啊，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或者念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阿弥陀名号，也都很好。啊，或者你念其他经典也可以啊。有人说我念《金刚经》啊，那《金刚经》啊，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人念得很有灵验的啊，这个回向都很好。那么下面举出这个檀溪法师《影城回忆录》的有一段故事啊，八载寒窗读楞严，这个。檀溪老法师啊，这个檀老啊，也是天台宗的祖师了。啊，他有一本书叫《影城回忆录》。啊，这以前我也看过啊，《影城回忆录》啊，记载他这个一生啊，从出生学佛啊，这个一个经历。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啊，这本书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也推荐很多人啊。那这本书推出来啊，也流通很广啊，现在都流通到大陆去，特别在东北啊，因为谭老他是东北人。那么谭老他晚年他是到香港。好像他九十几岁才往生的啊，在香港往生的。那么他在香港有主持一次佛期啊，那次佛期开示啊，早年啊用那个录音带录下来啊，有人啊送那个录音带给我们师父上人啊，我们师父上人啊听了七遍才。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因为他东北那个口音很重，听了七遍。啊，后来那个他佛期开示也把它整理成文字档，啊，那个也可以说很宝贵的一个资料了啊。

那么谭老他在家的时候啊，以几位志同道合的居士啊，天天研究读诵《楞严经》。啊，他们对《楞严经》很有兴趣啊。那他这个有几个居士啊啊，天天在读啊，就是读了八年。那么在传记里面记载啊，他们当时读了也不懂里面的道理啊。拿着经本啊，去乡下问那些寺院的老和尚，说："你们这边有没有讲经的啊？"那老和尚说："经只有念的，哪有在讲的？"所以又问不出所以来。后来他才到南方来，到这个浙江宁波关中讲寺啊，听说地老在那边讲经。到南方啊来求学呀。那么他们读了八年呢，也有一些功夫了。虽然不懂这些经义，但是这样读也是修定了，有功德。他有一位同参叫刘居士，姓刘的，开一家中药铺。那谭老他本身也是中药铺。他们是合伙的啊，开个中药铺。那么这个刘居士有一天中午在柜台打瞌睡，好像是冬天这个没有什么人来啊。中午啊，看那个药铺就在柜台啊打个盹就是前面这段经文讲的梦寐就那么打个盹，打瞌睡。在这个梦寐之中啊，看到两个人进来，看到两个人走进来。这两个人是过去冤亲债主为了财务纠纷他们打官司这个刘居士他打赢了这两个人打输了，一气之下就是上吊自杀了。那看到两个人走进来，那哎呀，这个大概是来报仇了，来找麻烦了。结果两个人走到前面来看呢，好像不是来报仇的。这两个人来就跟他讲了，然后我们来求超度求你帮我们超度刘居士讲我不知道怎么超度我也不会超度这两个人就讲，你只要同意，点个头，答应就可以了。那刘居士讲，那这样容易那我同意我答应你，帮你们超度。那他一点头之后，就看到这两个人，一个踩着膝盖，一个踩着肩膀，就往上升了。表示他超生了，脱离恶道了。就是踩着他的膝盖肩膀升天了。那么随后跟着他已经过世的太太跟小孩两个鬼魂也是来求超度。同样请他答应就可以了。同样踩着他的膝盖肩膀升天了，任何仪式都不需要。所以真正超度要有真修行的功夫才行。没有真功夫，什么样的仪规也不能产生作用。我们平时读经念佛礼佛乃至讲经完毕都要回向。回向一定要以真诚心，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回向的功德如何做到圆满，做到真正有效果，全在一片真诚心。自己平常修学点点滴滴的功夫，都为众生不为自己，回向的功德就圆满。展开精进读经，为谁？为一切众生。
进念佛堂念佛，念几个小时啊？念一天，念两天，为谁念？为一切众生念的。啊，那么学教发心讲经说法为谁？为一切众生。啊，如果发心是为自己，利益很小，功德不大。啊，为一切众生，为佛法久住世间，功德不可思议。啊，那么下面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早年他有一个同事的太太。梦到过世不到半年的邻居的老太太。啊，那么这个老太太跟他讲呢，他生活非常困难呢，问他要钱，啊，伸手向他要钱，请求帮助。啊，那么他在梦中也没有想到他已经死了，说你生活苦，啊，不应该找我啊，找你先生拿钱啊。找你们家人拿了。啊，他说我先生没有钱，求你帮助。啊，一个星期梦到三次，有人向他要钱。啊，那么这个同事的太太就来找他了。啊，那么就问他呢，啊，那你那个邻居他们信什么教的？信基督教的。哦，那就难怪了啊。那回去要没有用啊。啊，为什么呢？基督教徒他不烧纸钱的。啊，他不会为亡者烧纸钱的。那所以他得不到钱啊。啊，所以就欠这个他同事的太太啊，你就发发好心吧，你去买一点纸钱啊烧给他。啊，这个我们一般民间风俗啊，烧银纸，过世的人啊，那个纸啊，那个比较传统的。啊，那个有那个好像锡箔这样啊，贴银的，也有金的，拜神明用金色的，啊，拜这个鬼神啊用银的，啊，银纸，啊，那个就是纸钱。他说他没钱了，啊，那你就发发好心烧点纸钱给他啊，那他真的就去买一些纸钱了，啊，烧给他了。那也就没有再梦到他来向他要钱了啊。那么这个烧纸钱是在鬼道的众生他用得到啊，鬼道的众生，鬼道烧纸钱还真管用。烧纸钱这桩事情啊，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老法师在文钞讲过。他对这桩事情啊，他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好，那为什么不赞成？佛法里面没有这个烧纸钱的。啊，佛法讲超度只是念佛菩萨名号，诵经给他回向。那为什么不反对？人死之后六道轮回，纸钱鬼道能受用到。这是民间的风俗习惯。啊，那么真正学佛就不用这些了。啊，但现在很多这种做精忏佛事的寺院，啊，也都有纸钱。啊，像大家如果到台北市啊，这个善导寺啊，这些比较传统的寺院啊，都有纸钱。但是现在的纸钱啊，跟我们小时候啊看父母烧的拜拜那些纸钱啊不太一样。现在那这种钱就花样很多了，现在还有美金啊，还有印美金的啊，那可能还有印欧元的啊，这个现在
出国啊，那鬼要出国旅行啊，那还有那个以前我们小时候啊，看到这些大人啊，叫烧房子啊，就用那个纸糊的竹子架起来的啊，纸糊的啊，那做的一间房子很好啊，连那个纸钱的那个屋子啊，请那个道士啊，通通烧给这个

那个这是在轨道用得上。啊，那现在又更增加了，还有汽车了啊，那个进口车啊，但是现在做成那个进口车啊，所以现在这个湖这个现在这个就不是以前传统那个房子了啊，现在都是高楼大厦了啊。那么佛法它本身没有这些啊，但是啊也随俗了啊，现在佛教寺院了，那随顺。这个民间的风俗啊，大家要烧，好，那我们也来烧，啊，这个也没有关系，啊，实在讲也没有关系啊。活菩萨他就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嘛。他走到哪个国家地区，就随顺那个地区的风俗民情啊。啊，最主要还是诵经念佛，那才是真实功德啊。那烧这些暂时能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那根本的解决呢，还是要念经念佛回向。啊，那么梦到这些鬼神与自己都有关系，啊，就是这个都有关系的，啊，这个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这个刘七世，他的梦中啊，梦寐啊，哎，看到这个冤亲债主来啊，还有他的家属来求超度，啊，答应了啊，那就是站在肩膀乞丐升天了。那过去呀，我听说啊，那我自己也亲自碰到过一次啊，那这一次是在。我记得在98年那一年，好像冬天了，啊，那个时候我们华藏这个信义路这边刚刚买啊，还没有装潢好，啊，那么我记得那一年呢，这个22年前，这个我们有5个人啊，那个秋宝会居士，一个慧宏会居士。还有慧老师，他有一个学生啊，我记得要4、5个人啊。啊，那个时候啊，这个九华山啊，就是安徽九华山佛学院啊，那个时候仁德饶上还在啊，仁德饶上他是佛学院院长。那副院长是果陀法师，果陀法师现在还在九华山上禅堂的住持。那么他请我去主持佛七啊，因为他参加这个新加坡弘法培训班第三届啊，那我们饶上也叫我去参加第三届，跟他在新加坡认识的啊，认识的刚认识啊，也很投缘呐。他就请我去九华山了。他们佛学院呢，一般都打禅期，没有打过火期。我说那一年呢，冬天呢，请我去打火期。那打火期呀，这个也是在佛学院啊，那都是学生呐，啊，就是佛学院的学生。那么这个是男众部的啊，男众啊。那我们就住在佛学院了。啊，这个好像那个寺院叫甘露寺啊，好像清朝叶灵国师就住在那里的。啊，我记得好像打了2、3天之后，有一天下午啊，因为他那个打佛七跟那个禅堂一样的啊，都是他周围啊，就是前面是。佛堂啊，三面都有。静坐念佛的时候，都坐在那个一排长长的这个凳子上啊。那我主区就是一个座位啊，坐在那个后面。那么念佛当中有5分钟。

十分钟的止境。啊，那止境的时候啊，那个冬天啊很冷，九华山很冷啊，我就在那眼睛闭着啊，在那似睡非睡。啊，那大家那个念佛堂啊止境。啊，那个时候秋宝贵居士他带了一些小孩子啊，在隔壁一个房间呢、啊、在念佛啊，那我们也听到带一些当地的小孩子念佛。啊，那我似睡非睡啊，哎，看到眼前有两个小学生啊，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大概10岁左右。啊，那穿的那个学生服，就是以前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穿那个卡其服啊。那现在这个看不到了，那个卡其服啊。那看到这两个，一男一女，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啊，这两个小学生，那在我面前呢，拜了3拜，然后就不见了。不见了，那我就眼睛睁开了，看看呐、啊，这个大家还在止境，啊，那个秋宝贵居士还带一些小朋友在旁边念佛啊，他在另外一个房间念佛，啊，所以我想啊，大概大家在这里打佛七啊，这两个鬼魂呐、啊，他们有缘来啊。超生了，啊，帮他超度了，啊，那超度啊，因为我是担任主妻，他就来礼谢，啊，拜三拜就不见了，啊，所以那一次经验之后啊，再想到我们老上讲这个谈老这个事情啊，那我就更更确定这真有其事了啊，所以这些记载啊，那都是当时真正发生的事情。那这里就顺便啊，提出来跟大家分享啊。那么梦到这个鬼神啊，就是虽然不认识啊，那这个佛在这里讲得很清楚，说的过世一生、十生、百生、千生，自己的家属，那过去世的我们当然忘记了，不认识了。啊，虽然不认识这些鬼神，知道你跟他有缘分，宿世的因缘，他还是会来求你帮助。鬼道的寿命长，大概都是千岁以上，而且他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个月。这个朱敬州老居士的。老业障，章太炎先生啊，章太炎是我们民国初年、清朝末年、民国初年一位国学大师啊，有大学问。那么他在世的时候啊，曾经到东岳大帝那边当过判官啊，在轨道啊，看到唐朝时候的韩愈、柳宗元。啊，连2000年前汉朝时候死的人在鬼道都见到，啊，那么从这个地方这个公案就知道鬼的寿命比人寿命长，啊，那么我们人的寿命啊也有长的时候，啊，我们现在呢是生在寿命短的时候。佛在经上讲啊，人的寿命啊，我们地球上人类的寿命最长有84000岁，啊，最长，啊，那是84000岁很长啊，啊，真的是长寿啊。那么这个人寿命最短是10岁。这个寿命最长84000岁，那为什么寿命长啊？这个就是
贞洁跟简洁啊，我们现在是生在简洁这个当中啊。简洁就是说，人寿到了八万四千岁，那就到了一个顶端了啊。那么过一百年就减一岁，过一百年又减一岁啊。那么减到最低十岁，那不能再减了啊。为什么叫简洁呢？因为人最短的寿命是十岁，那十岁的时候啊，那时候草木皆兵啊，看到人就杀啊，那可以说造恶业啊，造到已经底谷了，罪恶了。那个时候啊，人心啊慢慢又开始向善了，要再下去不行了。啊，所以十岁是一个最低的底线啊。到了十岁了，人慢慢又会回头向善，然后啊，慢慢修善，慢慢修善啊，慢慢断恶修善，然后过一百年又加一岁，过一百年又加一岁啊，那么一直加到八万四千岁，八万四千岁修善修到一个顶端了。那又开始慢慢造恶，慢慢造，又开始减，啊，一百年要减一岁，啊，那么这个十岁到八万四千岁啊，慢慢断恶修善，慢慢提升，这个叫增劫，就是寿命一直增长。那我们现在生的时代是简劫，是一直在递减，就人一直造恶业啊。啊，所以我们现在一百年是减一岁。那么释迦牟尼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啊，那个时代啊是简洁。啊，简洁佛出现的时代是人寿平均是一百岁。啊，那个时候平均百岁。那佛是世寿啊 ,79 岁。啊，就世界涅槃，他原来他可以活到一百岁，那么他提前入涅槃呢，就是把二十年的福报给末法时期出家人去受用，供养末法出家，末法的出家人，哎，末法出家人没福报啊。啊，这是佛的大慈大悲。那么佛灭度到今天已经三千年了，三千年，你看三千年，一百年减一岁，那三千年就减了三十岁了。所以到我们现在呢，平均寿命七十岁。啊，平均寿命。那有一些人说，哎呀，现在医学发达了，人这个超过七十岁啊，八九十岁啊，多得很啊。啊，事物寿命增长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它是算平均寿命的，平均寿命的，啊，啊，有活的比较长的，但是很短的也有啊，啊，像那个堕胎的，他那个连一岁都不到啊，几个月就死了，那是最短的了。那么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在二十年前说一年啊堕胎五千万，有登记的，那没登记不算。那现在可能就更多了。那你这样啊算一算啊，恐怕七十岁都不到了。你只造恶业啊，啊，这算平均寿命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个简洁啊，简洁就是福报很薄，寿命短。那为什么福报薄寿命短？造恶业啊，不干好事啊。啊，那么人这个寿命啊，一增一减叫一劫。那么佛
每尊佛他的愿有不同啊，那基本的愿是相同，但是他的愿不同啊，就是四弘誓愿这个基本愿是相同的。啊，释迦牟尼佛他发愿啊，要在简洁来示现成佛。这个世间啊，造恶业五浊恶世来示现成佛，释迦牟尼佛发这个愿。那弥勒佛呢，他发呢，我要在那个人心都很好的时候来示现成佛啊，所以过567000万年啊，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个地球啊，人的寿命是增减啊，好像弥勒佛出现在我们人世间了，好像那个时候人寿命20000岁了啊，人一直向善啊，所以每尊佛他发的愿不同啊。那么福报，我们现在生在这个时代啊，福报虽然薄，要是肯修，很容易，也不困难。只要呢愿意修，修福的缘反而殊胜。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人。有智慧的人。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啊，能够无量寿经讲啊，能够修斋戒一天，胜过极乐世界100年。啊，在这里修10天呢、啊，胜过其他诸佛世界1000年。那为什么啊？这么恶劣的环境你能修，那不容易啊！啊，真的难能可贵啊！啊，所以在简洁这个当中，你虽然寿命很短，但是你修一生，一生这样修，啊，跟增劫的时候，我寿命几万岁的时候修一样。几十年跟几万年，功德一样。所以用短时间修大福报，这是聪明的。那么下面讲这个梦到这个怎么来修啊？请看经文：普广如以神力遣示眷属，令对诸佛菩萨向前。自心自读此经，或请人读，即述3遍或7遍。这个就是做超度的佛事了，超度了。那这个超度啊，怎么超度呢？就自心啊，自己啊来读这部经。自己发心来读地藏菩萨本愿经，那如果自己不能读，那请人读也可以。那其数啊3遍或者7遍。所以超度佛是从地藏经而来的啊，自己能读最好啊，因为是自己的过去世的家亲眷属嘛，来求超度，为他读地藏经，心格外虔诚。读3遍或者读7遍都好啊。那自己要是不会读，也可以请别人啊。一般呢、都请出家人。那么经上讲啊，请别人读，王者只能得1/7的利益啊。一般都请7个人读啊，那王者才能得1分的利益，就请7个出家众了啊。这是一般人了 那我们常常听见同修啊，在家出家通通可以啊。像我们共修啊，哇，那如果几百人，那就更好了那个几百人就读了几百部了，一个人读一部，那就好几百部了所以这个共修啊，也有它的殊胜地方。这个是讲读经啊。那关键要自心自读此经那这个原理跟前面讲的是一样的读这个经。

下面经文，如是二道劝俗，今生必是变数，当得解脱，乃至梦寐之中永不复见。啊，如果他已经超生了啊，超度了啊，那这些都在二道的劝俗啊，今生必是变数，就是读完了啊，这个变数读完了，他就得到解脱了。啊，那你在梦寐当中就不会再梦见了，啊，再也梦不到他，他得到利益，脱离轨道了，离开轨道，那多半呢，啊，到人道来投生，啊，那么福德利益大的能超度他升天道，啊，升到四王天，升到刀立天，啊，那就是更殊胜的。那么同样得人生，每个人一生的受用不一样，有人大富大贵，有人贫穷下贱，啊，福报不相同。同样得天生，福报也不相同。福薄的天人，物质生活环境有时候还不如人间大福报之人，啊，但是他的生是天生，啊，升天凭什么条件啊，五戒十善修得好啊，如果不修布施，不肯帮助人，那升天也没福报啊。啊，自己五戒十善呢，啊，持得很好，那个是止持了，啊。那布施做好事是坐持啊，所以这个要修福。可见呢，啊，修福也很重要。真有福报，无论在哪一道都享福啊，所以福报可以带得去，不会失掉啊。功德也带得去啊，但是功德很容易失掉啊。经上说啊，火烧功德林呐，啊，这个功德是定的啊，功德不容易保持啊，那个。这个功德是清净心啊，那你如果发了一顿脾气，生了嗔恚心，那功德就被烧掉了啊。这古大德讲，火烧功德林啊，所以这个功德要累积就不容易啊。清净心定慧是功德，贪心嗔恚心一起，清净心立刻死掉啊，立刻被迷了。定慧就没有了，那功德就没有啊。但是福德是有的啊。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那么这段经文呢，是讲这个转贱为贵啊，就是转贫贱啊为富贵了啊。贫是没有财富啊，贱啊是地位啊低下。啊，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啊，这个富贵人有义务啊帮助贫贱的人。啊，贫贱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啊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总之啊，总是要有教育了 啊特别是因果教育啊，富贵的人知道啊，这是过去生自己修的啊，过去生你要修财布

施啊，啊，财布施得财富啊，这生才能得到这么多的财富啊。那贫贱的人过去生没修啊，啊，所以这生没有啊，得不到啊，啊，也不能怪别人了、啊，啊，不能看到那富贵人家呢，那就心里啊起嫉妒障碍。但是如果没有听闻佛法，啊，不了解因果报应这个理论与事实，很难不怨天尤人呐、啊。看到自己这么穷，啊，人家那个享受富贵，你看到他心里就生烦恼，生烦恼又造罪业。啊，那么富贵的人呐、啊，也不能为富不仁呐、啊。那这都要过去修啊，这一生要再修啊。看到贫贱的，你要帮助他了。啊，那的确啊，这个才是社会和谐安定的一个基础啊，彼此要互相尊重啊。所以今生富贵是前世修的，修得好啊。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那怎么能怪人呢？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肯修来生就好啊。若只知道享福而不再继续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也就变成贫贱了啊。所以这个因果啊，三世因果啊，这个轮回啊，这个果报我们必定要清楚。好，那么这段经文啊，讲记啊，后面还有很长的啊，这个讲记啊，我们这一堂课啊，时间到了啊，这个我们就留在下一堂课啊，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来跟大家学习啊。我们今天呢、啊、就啊讲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5。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近人以行，故言必立其所终，而行必积其所弊，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这条出自于《见其礼记》。孔子说，君子以言语教导人们向善，以身作则，防止人们作恶。所以，每说一句话之前，必定先想到它的后果。每做一件事之前，必定先考虑到它可能会造成的弊端，这样人民才会说话谨慎而行事小心。那么这一条孔子教我们啊，这个讲话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要谨慎，都要啊给人家做模范榜样啊，所以一句话呢，要讲之前呢，我们一般讲三思

0: 而言啊，这个话呢要好好的思考该怎么讲，这个话讲出去它有没有弊端，它的后果是什么。如果这个话讲出去是很好，后面没有弊端，那这个话才能讲啊，或者这个话讲出去啊会误导人啊，给人家错误的引导啊，会扰乱社会，那这个话就不能讲。在佛门里面讲啊，不能打妄语，不能恶口啊，也不可以两舌其语啊，这个四种恶的口业啊要避免。每讲一句话，这句话呢必定是不妄语不恶口啊，就讲话口气啊不会不好，不会讲那些恶毒的话。这个也不两舌啊，不造成这个社会的分化对立，不两舌，不起义啊，不讲那些啊这个让人啊想入非非的啊那些话啊，所以这个就是四种啊口的善业了啊，所以孔子教人也是一样啊，就是要想到他的后果，所以要讲好话了，避免这四种口过，那讲出来话就是好话。那么做每一件事情啊，也是要符合这个实善，所以举止行为啊，也是要慎重啊，也是要符合这个实善的标准，这样啊，才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啊，端正人心，社会安定，国家呢才能富强，世界也才会和平。所以这个讲话行事不要小看它呢啊，我们一个人讲话啊好像没什么啊，它的影响是非常大啊，所以要谨慎，做事也要谨慎。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6。积淀不能追既往之诗词，班伦伦作之书不能磨诗言之积淀，虽不能三思而吐情谈，犹可习聂条与杜霍蒙也。这一条出自于《卷五十·抱朴子》。这个诗词这两个字啊，就是言辞啊，诗当，也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讲话呢啊，用词啦、啊，这个不得当，不得体。班书，班书这两个字啊，是指春秋鲁国的巧匠公输班。一说班啊，是指鲁班，书指这个公输班，所以班书是两个人合起来称的啊。那他们都是巧匠了，做这个木匠啊，都拜这个鲁班。

0: 电啊，这个音啊，跟电灯那个电音是一样的。这个字啊，它是指缺点啊、过失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快速的闪电啊，这闪电很快速，也追不回说过的错话。过去说错的话，那就像闪电那么快，也追不回来了。鲁班这样的能工巧匠啊，像鲁班啊、班叔他们这样啊，有这种技能工巧的这个工匠啊，那也磨不去不当言辞留下的污点。过去啊，讲错话啦，话讲的不对啦，那就像这个鲁班啊，也没有办法去给他磨掉了。也就是说啊，这个话讲出去就很难啊，再去把它呢这个磨掉。一个人啊，即使不能时时做到三思而后言，这个讲话呢要三思而言啊。一般我们说做事要三思而行啊，考虑好再做，讲话也是一样。但是往往我们一个人啊，这个也很不容易啊，能够时时刻刻啊做到三思而后言啊，往往啊一句话很快就讲出去了啊，就是没有办法三思而后言。那么没有办法三思而后言啊，就不能说出得体的话。但是呢，停止说一些戏谑嘲弄的话语啊，这个戏谑嘲弄的话语啊，我们一般讲开玩笑啦啊，有的人开玩笑啊开得太过头了啊，那这个也会招来祸殃。所以虽然没有办法三思而后言，但是啊也要停止啊说一些开玩笑的话，以杜绝灾祸的萌生，那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啊，这个就是最起码也要做到这一点啊，不要随便啊跟人开玩笑啊，这个是讲话要谨慎啊，话讲出去就说不回来了，所以讲话非常重要，我们时时刻刻啊留意，能够做到三思而言，那当然是最好。啊，如果还做不到三思而言呢、啊，不要随便呢、啊、去跟人家讲一些开玩笑的话啊，那这个是可以做得到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7。言而不可护则，君不言也；行而不可载则，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护，行而不可载则，有国则之大进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2《管子》。说一次而不可再说的话，君主就不说。就是已经说过一次啊，不可以再说的话，就是错误的话，那不可以一再啊错误下去了。再去说一些错误的话了。所以言而不可护则，这是已经说过一次啊，那个不该说的话君主啊就不说了，也就是说不能再说了。行而不可再则，就是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事啊，已经做过一次错误的事情了，那不可以再做第二次这种错误的事了。这是行而不可再则，君不行也，君主就不会再去做了。这个君是领导人了。凡言而不可护，行而不可再则，那就是说凡事不可以再重复讲的话。不可以重复讲的话就是错误的话了，或者不好的话。不可以再做错误的事，就是不可以再做过去做错的事。这个都是一个君主领导人最大的禁忌了，就是不能一错再错了。那么凡是讲到这个君臣，实际上是每个人都应该这样做的，要这样学习的。所以这个我们学习群书治要一定要回归到自己本身来。所以讲到君那就不要只有想到一个国家领导人他应该这么做。实际上每一个人都应该这么做。我们自己也是一样这个过去讲错的话你不可以一直再去讲了。做错的事也不能再继续错下去了。这个如果再重复的做错误的事情，说错误的话，这个不但是一国之君其实是每一个人最大的警戒。所以学习群书治要君道臣术，这个所有的通通是回归到自己本身，不要这样来学习。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次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8。天子之尊，四海之内，其义莫不为臣。然而样三老于太学，举贤以治辅弼，求修正之事，使直谏，故尊样三老是孝也。立辅弼之臣者，孔郊也；治直谏之事者，恐不得闻其过也。这条出自于《谏十七》《汉书五》。样三老于太学啊，这个大这个字啊，在这里念太，古字啊，这个字啊，大跟太啊是同一个字啊。现在呢，大当中加一点啊，这里念太。三老啊，是古代啊设置这个三老啊五更之位，天子啊以父兄之礼来样之，所以这个大学啊就是太学，现在都叫大学了，是我国古代设置于京城的最高学府。

太学。虎臂就是辅佐。这条讲啊，以天子的尊贵啊，在一个国家呢，啊，在古代啊，这个天子是最高的领导人了，啊，是最尊最贵了。

0: 的臣子，他以下都是臣子。然而天子还在太学，以尊敬父亲之礼奉养三老，选拔贤能之人来作为自己的辅佐，访求修身正行之人，让这些正直之人直言规谏，这个天子有什么过失，那这些人他来直谏，很正直的来劝谏天子，要避免一些错误过失。所以尊养三老是显示孝道，这个天子自己做出来给全国人民看，自己带头来做，做孝亲尊师，这样是孝道。设立辅助之臣，是担心自己骄纵，因为他地位最高了，这个自己很容易就产生这种骄傲放纵的习气了，所以也必须设立辅助之臣，这是担心自己骄纵了，自己不知道。设置直言劝谏的官员是担心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为什么要设这个直谏的官员呢？要选举这个忠直正直的官员，他来直谏，这个是担心自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自己错误在哪里不知道，没有人敢讲，那没有人敢讲，那么自己的错误就一直错下去所以必须设置这个直言劝谏的官员来提醒自己，知道自己哪些地方有过失，哪些政策错误所以必须设置直谏之士。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八谨慎159。无为正直，轻一丝而不惊之，犹乘无暇之车，安其少进而不睹其顿至之犯也。夫车之犯进，故无不睹焉；国之犯远，故无不忽焉。知其体则，细涕落力，慎其迁移。
1: 这条出自于卷47《刘义政论》。
0: 这个“谨”这个字啊，是谨慎。慎重的意思。这个暇，管辖这个暇，这里啊讲无暇。这个暇呢，就是车辆啊，这个车轴两头的金属件，用这个金属啊来挡住那个车轮啊，让这个车子啊走动啊，这个车轮不会脱落。那我们现在看到汽车也是有。现在的汽车是用螺丝啊锁住，古代啊那个车辆啊就用这个金属，那么这个车呢，这个车轮啊要把它挡住锁住，那这个车轮啊走动的时候啊

0: 它才不会跟这个车轴啊脱落。那这个字啊是跌倒的意思，啊会绊倒。细涕落力，朝夕这早晚啊戒慎恐惧啊，这个如临危境，就是不敢呐、啊、有稍微这种轻忽懈怠。啊，这个力就是为的意思，谦呢、啊、是过错、罪过。那么这一条讲啊，为政的人，就是治理政事的人啊，那这个无论哪个阶层，轻忽一个错误而不慎重对待，就是轻视疏忽了一个错误啊，没有很谨慎去对待。好像觉得无所谓，这样啊，就有如乘坐没有车轴两头金属件的车子，就是车轮是套上去，但是那个金属件啊，没有把那个车轮这个两头锁住，那这样呢，车子也是会动，满足于少许的前进，会动，但是跑没有多远呐、啊，那个车轮就脱落了。而看不到啊颠仆的祸患，这个车轮一脱落啊，那这个车子就倾倒了，这个车就不能动了。那么这个车子的祸患很近，所以谁都看得到啊。如果你这个车啊，那个车轴没有这个金属片啊挡住那个车轮啊，这个车一走没有多远啊，那轮子就跑掉了，整个车子就倾倒了。那这个呢，祸患很近，你很快可以看到，谁都看得到。那么国家的祸患很远，那么用这个车子啊来比喻为政的人啊，如果你轻忽一个错误的政策做法，眼前啊看不到祸患，不会马上看到祸患，要长时间呐、啊，那祸患它才会出现，所以人们就都疏忽了，好像没什么了，于是啊，很容易他就疏忽这个错误，但是啊，疏忽这个错误一直错下去啊，那长时间下来啊，这个祸患它就现前了。了解了这种情形啊，如果知道是这种情形呢，那么为政的人就会啊终日朝夕戒惧了。朝是早上，夕是晚上，就是早晚啊就会戒慎恐惧了，就不敢疏忽了。如临危境，就好像啊走到那个危险的地方啊，那时时刻刻会提高警觉啊，会很谨慎，不敢啊犯丝毫错误。那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每一天都要提醒自己，这个错误要谨慎去防范。好，八谨慎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这个下面一个小节就是交友了。我们今天呢、啊、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60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吉凶生矣。贵德，我们学习到第九小节交友啊，这个交友啊非常重要。友是朋友，你结交好的朋友还是不好的，那这个是我们一生啊这个很大的关键啊。那方以类聚，这个方就是品类了。那么品就是人品，我们这个谚语常讲啊，品德了，品性。这个某某人的品性很好，很有品德。那某某人呢，品性不好，没有品德。啊，那这个品就很多了。啊，品类，类就是一类一类的，啊，所以这个方以类聚，那这个意义涵盖啦，也是很多方面的，啊，就是哪一类的，所以天下人呐，各行其道而以类聚集，啊，就是天下呢，啊，人各行其道，那么你。行哪一个道，那就跟那一类的人啊，自然就聚集在一起了。这是物以类聚了。比如说喜欢赌博的人，那他都去找也喜欢赌博的人。喜欢喝酒的人，他也去找喜欢喝酒的人。喜欢跳舞的人会去找喜欢跳舞的人。那学佛的人啊，当然也是跟学佛的人在一起了。啊，那么这个类那就很多方面了。那么这个就不同的个人的喜好，他的兴趣，那么他很自然啊，跟他同样的就这一类，大家呢自然他就聚在一起了。那么物各有其群啊，而以类相分。那这个物就是包含一切了，万物了，不但啊讲人物啊，也讲动物了。那我们从人类到一切动物，那这个也是各有其群啊，那么也以不同的种类啊来分别。那么在不同的种类品类当中有善有恶，那么以人类来讲啊，同于善同于君子的就吉，同就是相同啊，你喜欢修善，那么你的思想言行啊都是喜欢这个善的啊，那跟这个君子相同啊，那这个就吉了。那有一些人他不喜欢做善事，他喜欢造恶业，跟他同样造这样的恶业的，他就跟他在一起了。啊，那比如说当小偷的，他就是跟当小偷的在一起。同一小人啊，同一恶，那么就凶了。啊，因为做坏事啊，那后面就没有好报啊，那就凶了。这样啊，吉祥与凶险也就产生了。啊，如果你交朋友，你是善良的人，那你也会交善良的朋友。不善的人啊，他就是结交那些不善的人。啊，结交善的人，啊，他往善道方面走，他就吉祥。啊，结交恶的朋友啊，他往恶道走，凶灾也就产生了。所以这个交朋友啊，这个很重要了。啊，所以看一个人他的品德啊怎么样，就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那也就知道这个人他的品德好不好了。从交友来看啊，就看得出来了。啊，所以交友要

0: 慎重。这个孔子讲啊，交朋友啊，品德都要比我们好，那我们德行啊才会提升，才会进步。那如果交那个比我们差的，那我们不但啊不会进步，可能受他影响，啊反而退步了。交友很重要啊，我们要慎重的来结交好的朋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61。孔子曰，居而得贤友，弗之次也。这条出自于卷46中论。这个次这个字啊，是指所在之处。孔子说，所居之处有贤德之人为友，这是福气之所在。居啊，就是我们居住的地方。啊，我们居住的地方啊，如果接近啊，有贤德的人，以这个有贤德的人作为啊朋友。常常啊跟他交往请教，那么我们自己的德行啊也会不断的来提升，这是福气之所在啊。一个地方啊有没有福气，就是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贤德之人啊。如果有贤德之人啊这个地方啊是福地啊，我们搬到那个地方去居住，去亲近贤德之人，那对我们的德行修养有很大的帮助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地了啊。所以福地啊，不是找一些有钱人住的地方啊，有名气啊，什么歌星啦、明星啦，他们住的地方。那个不是福地，必定啊找有贤德之人啊。有贤德之人他住的地方住的不是很贵的这种住宅区啊，就是很一般的，但是啊那个是福地啊。啊，如果你去选择很高贵的住宅区，什么别墅啦啊，那个地方也没有贤德之人，那个不是福地啊，啊，那个对我们修养德行啊没有帮助啊，啊，如果住在这个豪宅的人啊是没有德行的人啊，你搬到那边去住，跟那些人接触，那我们的德行啊就一天一天的下降了，啊，那个不是福地啊，啊，所以这个是不是福地呢？要看这个地方有没有贤德的人，有没有善知识啊，这个才是真正的福地啊。所以在伦理里面讲啊，礼仁呐 啊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呢？啊，就是为了亲近啊贤德之人啊。孟母如果没有三迁呐，那也培养不出孟子这样啊的圣贤出来。所谓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亲近什么样的人，

0: 它都会影响我们。所以这个我们是要有所选择的。要找一个有贤德之人住的地方。我们住在他附近，常常跟他请教。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气啦。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9交友162。夫人虽有性子美而心变质，必求贤师而事之，则贤友而友之，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生日尽于仁义而不自知者，迷使然也。这个子美两个字是淳朴美善，辨质啊，是明辨事理的才智；迷是潜移默化、熏染的意思。那么这一条讲啊，人啊，就是一个人啊，虽然他有淳朴、美好的天赋、秉性，而且啊，心清楚、明辨，有这样的清明的智慧，就是说一个人啊，那么他的这个天赋秉性啊就很好了，这个心啊很有这种聪明辩才，有这样的智慧啊，但是啊也必定啊要求贤师啊而事之，这个奉事啊贤善的老师，跟着这个贤明的老师啊来学习，选择贤良的朋友来交往，得到贤师而事之呢，就是你得到一个贤善的老师跟他学习啊，则所闻则尧舜禹汤之道也。那这个贤师啊，这个贤良贤明的老师，他所教的就是尧舜禹汤之道啊，就是古圣先王啊所教导的这些道理啊，这是贤明的老师，他必定是教这个啊。那么你去亲近呢、啊、这个贤师啊，你所听闻的、所接触的啊，就是尧舜禹汤之道了。那么得到良友而友之，那么又有好的朋友一起来学习，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那么好的朋友啊，那你跟他交往，你所看到的啊，这个贤友啊，贤良的朋友啊，他所表现的行为啊，就是忠信，敬就是恭敬，让是礼让，他的行为就表现这个。那么有贤善的良师益友啊，天天跟着他们来学习，生日尽于仁义而不自知者，你所见所闻的都是尧舜禹汤之道啊，看到朋友啊，他所行的就是忠信敬让之行，

0: 不知不觉啊，我们自己本身就是在这个伦理道德当中了、啊。不知不觉啊，我们也受到啊这种圣贤啊教育的熏习。民以食然也、啊，这个就是潜移默化了，很自然的，我们自己啊也就会成为圣贤了。所以这个师友非常重要。必定啊要选择啊贤师益友啊。我们一般讲所谓贤良的老师，有这个道德的朋友来学习，我们的德行啊才会不断啊向上提升。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九交友163。人之交事也，仁爱笃素，谦逊敬纳，忠诚发乎内，信孝著乎外，流言无所受，爱憎无所偏，悠闲工人之短，会有庶人之长，有负我责，我又加厚焉，有疑我责，我又加信焉，泛滥必相及，行浅德而不有，立浅功而不明，知之未迟，以莫其身，勿有与此人交而争之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5仓言。这个闲啊，这个字是防止的意思。知之是勤勉不懈怠。这个莫，以莫其身，这个念莫。这一条讲啊，人与人交往啊，要做到仁爱、宽恕、谦逊、礼让，忠诚发自于内心，信用显扬于外，不听信啊流言蜚语，爱憎没有偏私啊，心啊没有偏啊，没有私心，私下呢相处啊，谨防指责别人短处。这个也是我们敬宗十三祖印祖讲啊，闲谈不论人非啊，就是私下呢闲谈啊，不要去指责别人啊他的过失，忌讳多说别人的长处，跟大家忌讳啊别人有长处，讲他的优点，不要去讲人的过失。有负于我的人，我对他更加宽厚。这个有负就是有对不起我的人啊，那我对他怎么样呢？是更加的宽厚啊，原谅他了啊，不但原谅，对他还特别宽厚啊，因为呢他还不明理，所以对他呢不但呢不去怪他呢，而且对他还更宽厚。怀疑我的人，我对他更加诚信。别人他对我怀疑，我对他呢更加诚信。因为他对我怀疑啊，他是对我不了解。我对他呢更加诚信。以后总有一天啊，他会了解。别人有祸患灾难，一定相帮。这个是看到别人啊有灾难了、啊、一定啊帮助。暗中呢施恩于人而不图回报。啊，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做阴德了。暗中施恩帮助别人，没有图回报的这个想法了。暗中成就好事而不求人知。啊，就是做好事啊不让人家知道。这个也是阴德。勤勉不懈于此，终身不改。就是很认真照以上讲的这样去做，一生啊都不改变。那哪有以这样的人结交还憎恶他的呢？这个肯定不会啦。跟这样的人交往，谁都欢迎啊，不会去憎恶他了。那么这个就是很好的朋友，我们要学习。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64。今人皆知利其见，而弗知利其身，弗学深知利敌也。这条出自于卷36诗词。利敌这个两个字这个利是谋利的意思。谋利就是磨刀的那个石头。比较粗的呢称为利比较细的称为敌，也就是磨刀石了。那么这一条是讲做学问的一个正确态度。今天的人们都知道磨砺自己的剑。在古时候有人他配剑或者是刀或者是我们一般家庭用这个菜刀啦，在过去也有剃头刀。那这个刀如果过一段时间没有去磨砺它就不利了。就不好使用。这个是人都知道。像菜刀你一段时间你要去磨。大家都知道要磨砺自己的剑自己的刀。却不知道磨砺自己的身心。那这个修学就是对自己身心的磨砺了。修养学习就像磨刀磨剑一样了。一般人只知道要磨砺自己的刀剑却不知道要磨砺自己的身心。所以对于修养学习那么他就这个荒废了。不知道去磨砺自己身心了。那这个样的道德学问就不能进步甚至就退步了。所以我们修学道德学问就像磨刀磨剑一样这个要常常磨要磨砺不能不提升。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我们从第五行下面从无染浊心这句看起。第27页第五行那么下面呢，无染浊心就是十种心第四句。那么上面呢我们简单跟大家学习大慈悲心、平等心、无为心。那么前天晚上跟大家学习到无染浊心，这个十种心，每一种心要深广的去探讨，那么可以说是意义深广

太多的时间来做啊详细的这个分享啊，所以我们现在呢所能讲的啊还是很少啊，很有限。那么也希望我们从啊这个有限的分享啊，能够深入啊啊去体会啊理解每一种心深广的含义。那么观音菩萨劝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行啊，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这个相貌啊也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啊，也就是我们修这十种心啊，来持诵大悲咒，那么就跟大悲神咒就相应了啊。如果我们啊没有这十种心呐、啊，那么跟大悲咒啊就不相应。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十种心啊，任何一种啊，都通其他的九种啊，这点我们也必须明了啊。那么这个无染浊心是啊，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呢？就是你这个心啊不受污染啊，不执着啊，这是第四种心。那么讲到污染啊，我们也曾经啊听到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过去常常给我们开示啊，开示这个五浊恶世啊，浊恶啊，这个浊就是污染啊。我们大家呢常常念弥陀经啊，念到经文啊最后面啊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浊就是污染的意思。啊，在经典呢、啊、叫浊啊，我们现在话呢叫污染。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染浊啊，你为什么受到污染呢？执着了，执着了，受到污染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常讲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这个浊恶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啊，也就是啊，现前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啊，污染啊，这里讲染浊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现在全世界啊，提倡环保啊，现在全球的人类。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啊，这个地球啊受到严重的污染了啊。大家呢，如果再不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啊，不要让它继续污染下去。

啊，如果呢不能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啊，让它继续啊这个污染啊破坏自然生态啊这种情况啊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大概20年前的科学家也讲过了啊，说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善啊，继续啊发展下去。那么50年后啊，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啊，那么20年前的科学家讲的，今天20年后了，啊，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很明显的感受到啊，这个污染呐，是越来越严重。啊，20年前讲50年后，那么2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看看呢，恐怕呢不要再等30年了啊，恐怕在10年呐，就提前20年呐，我们这个地球就不太适合人类来居住了。啊，现在呢，我们大家呢最明显感受到的啊，环境受到污染破坏啊，你看水源的污染啊，去年呢，我年底到高雄去啊，那么去。会是他暑假呢，啊，去给他们请客，啊，那中午啊，他也煮了火锅啊，那么我看到他母亲啊，他舅舅啊，还有他的妹婿啊，都提了一桶一桶的水，哎，我说你那个水去哪里？拿的水。啊，他去买的，说你这么家里没有自来水嘛？他说自来水不能吃的，啊，他说高雄地区这个自来水啊是用来洗的，洗衣服啦，啊，这个盥洗啦，啊，浇水啦，洗地板啦，他说不能吃的，啊，我听了呢，也非常震惊，我说连这个自来水都不能吃。啊，那这个问题严重。他说，我们都要另外去买水，啊，吃的水要另外去买。那么这个说明啊，水源受到极大的污染，啊，现在的河水、江水、海水都污染。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大概50年前啊，以前我们住在五堵啊，后面呢就是基隆河，啊，前面呢也有小溪，啊，我记得啊，那个时候的水啊，溪水、河水都能吃的，啊，它没有污染，都能够吃的，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你去吃啊，马上中毒啊！啊，这些工业排出来的废水啊，污染非常严重。那么最近呢，3年前日本这个福岛啊，海啸地震啊，那个核能发电厂啊被震坏了，核辐射啊泄漏出来。那么也污染了周边这个海域，啊，受到辐射的污染，啊，所以现在呢，海洋也受到污染，陆地上的河川，啊，也都。

受到严重的污染。啊，这个环境啊，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这个农药啊放太多，啊，化学肥料放太多，土壤啊也受到污染。啊，所以现在大家呢对这个健康饮食的意识啊，渐渐的抬头了啊，因此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啊，特别是台湾跟大陆这两个地区啊，因为外国啊，他们有用农药啊，但是呢，用的没有台湾大陆那么重啊，外国人啊，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啊不敢啊放太重。那么台湾大陆啊，啊有一些农人啊，他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只想多赚一点钱，农药啊放得很重。那么农药放得重，没有虫吃，种出来的菜就漂亮就好看，啊那么消费者呢也喜欢买这个漂亮的啊，那个有虫吃过的。他不买啊，不好看啊。但是现在呢，这个饮食健康的意识啊，大家慢慢提升了啊，知道呢，那个不好看的啊，没有毒啊，那个好看的毒就很重啊。因此现在呢，很多这个有机生菜、有机蔬菜也应运而生了啊！现在很多啊，很多人啊专门种这个有机的啊，但是有机呢，毕竟啊能种的还是少数啊，能够种的还是少数。那么要供应这个这么广大的市场啊，实在讲啊也是供不应求。啊，这个改善的程度呢还是有限啊，除非整个农业农民大家都放农药不放化肥了啊，那么这个才能啊全面性的改善。啊，那么没有放化肥，没有放农药啊，菜能不能种得起来呢？那经过啊，古代的这个大德啊，那么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印光大师啊，到我们现代啊，在佛门呐、啊，在家出家。啊，种植这个蔬菜啊，不放农药，不放化肥，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而且这个虫啊，还可以沟通的，啊，还可以沟通的。那么在两三年前，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台湾好像嘉义有一个种薏米的，啊，那个资料我看了很久，忘记在嘉义什么地方。啊，它有图片啊，那么那些老鼠啊都吃薏米啊，那么种薏米这个农人啊就给老鼠讲，他给他指定一条给他吃啊，他说你就吃这一条，其他你就不要吃啊。那真的呢，他指定那条都吃光了啊，其他的都没有给他动啊。那么今年二月呢，我到广东揭阳啊。去双峰古寺做37年啊，那么去做法会前一天呢、啊，到谢总他那个宝树园去参观。那么他们啊有放生园区啊，放生这个鸡啦、鸭啦，还有牛啦，
啊，鸽子啦，啊，放他买了一块地很大，那么种这个有机生菜，啊，种有机生菜。那么他的鸡鸭呢，鸡呢都吃素的，吃菜啊，吃素的。啊，所以那天晚上啊，招待我吃火锅啊，都是他们自己种的菜。啊，那么他那个鸡蛋啊，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因为都是吃，他就带我去看了、啊，都是用那个蔬菜给他吃。那么他们那个种蔬菜都没有放农药，没有放化肥。那么带我去菜园看了、啊，他写一个牌子。写一个牌子啊，就给那个虫讲啊，他说这一条啊给你们吃的哈、啊，其他你就不要吃啊。啊，他写一个牌子啊，那、啊、写了很多字啊，啊，我好像有照相回来啊。那么他这一区跟这一区呢，距离差不多这么宽啊，差不多这么宽。那么所以奇怪呢，虫就是吃那一区。他说：“你看，悟道法师，你看这一区呢，吃的这都吃这一区，这一区啊都没动啊。他说这个虫啊很合作啊，给他指定啊，哎，他就吃那一区。他说你看呢，距离就才这么远，才这么大，不是说很远啊，哎，就距离。但是他就是这一区呢，快被吃光了啊。那隔壁那些呢，他全部没吃。”那么这个也证实了，的确啊，啊，这些虫都能沟通的啊。那么有一些菜啊，虫吃的有一些洞比较不好看，那也无所谓啊。虫能吃啊，那保证人吃的也就没问题啊。虫都不能吃呢，人吃的肯定，虫吃的会死掉啊，人吃的也会死的。也会中毒的啊，慢性中毒啊，虽然不是马上暴毙啊，但现在你看那个疾病那么多，的确啊，这个饮食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病从口入啊，古人讲啊，病从口入。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这个早期啊，六龟妙通寺啊，这个广老和尚还在的时候啊，他们种菜也没有撒农药的。那么撒什么呢？撒大杯水啊，念大悲咒撒大杯水啊。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这样的啊，虫啊吃这些农作物呢，都撒大杯水啊，他不撒农药。那么从这些经验当中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的确呢，可以不放农药，不用放化肥，菜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那么不放农药，不放化肥，大家吃了就安心啦。啊，放了农药呢，怕说哎，这个时间还没到，有些农民呢、啊，为了赶时间去卖，啊，就提早收了。啊，那个农药的余毒啊，还没有完全化解。那就到市场去卖了啊。那么听说呢啊，我们台湾还有一些农民啊，比较没有道德的啊，自己吃的呢种一区啊，卖的另外种啊，卖的都撒农药撒很重啊，自己吃的他不撒啊，那这个也是。谋财害命啊！啊，这个是很没有道德的啊！啊，这是饮食的污染、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啊，还有现在呢，空气的污染啊！你看最近啊，这个大陆啊，北京、上海、东北啊，很多城市啊，雾霾啊。啊，以前没有的啊，看不到蓝天白云
啊，所以

去年年底啊，东北同修给我讲，他们那个雾霾三天啊，他说开车呢，你人跟人啊走到对面啊，这样看不见啊，走到家里门口还看不清楚，还要靠得很近的才看到。哦，那个污染啊，实在太严重啊，那个重金属啊，在大气层啊掉下来啊，变成雾霾啊，那这个的确都是现在啊这些工业污染。啊，那么这个整个地球啊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啊科技发达的缘故带来的副作用啊，科技发达带来的副作用。那么我们敬老讲过了啊，那么现在呢，全球人类呢都在提倡啊，要环保啊，要保护地球的环境啊，不能破坏自然生态啊。但是有没有效果呢？啊，我们敬老的答案呢、啊、是没有效果啊，效果不彰了、啊。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说没有什么效果呢？啊，因为他没有找到根本，啊，没有把这个污染这个根源啊原因找到，啊，只是在枝枝叶叶啊这样去防治，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污染呢、啊、还是很严重。啊，无法改善的。那么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呢？从人心来的。啊，大家知道呢，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了。啊，这个大家意识到了。啊，但是呢，人心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大家现在还没意识到啊，只有意识到环境的污染啊，但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这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啊。地球这个环境的污染根源就是人心受到思想见解啊这些错误的想法看法啊制造出来的。啊，人心受到严重污染啊，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如果不从人心污染去改善啊，要从环境去改善啊，那是无有是处啊，这是做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大声疾呼啊，啊你要重视啊防止心理污染、精神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那才是改善这个环境污染根本的办法啊。如果不从这里去改善、去防治啊，在环境上啊是无法去改善的。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佛弟子啊都必须要明了。那么改善，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啊，只能要求自己啊，从自己做起啊，自己做好了

效果了，那么才能影响别人啊，才能帮助别人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改善啊，我们自己的心还是受这些污染啊，当然啊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那我们现在呢，整个世界呢就像一个大染缸啊，我们现在呢，我们说不受这个污染啊，我们想啊，想一想啊，好像我们一个人啊跳进那个大染缸啊，那缸水都是严重污染，我们跳进去了，你可能不受那缸水污染吗？啊，答案啊也很清楚啊，不可能啊，我们肯定受污染啊，肯定受影响。啊，特别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啊，那污染这么严重啊，整个大环境都是污染。啊，你说我们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那么不可能的。啊，我们肯定跳进去大染缸啊，在大染缸里面肯定受到污染。但是我们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啊，这个心啊身心都不能受污染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都是要达到啊恢复清净心的，恢复我们自性清净心的啊。那么自性清净心它就没有染浊啦，它无染浊啦，它本来就清净，但是我们现在迷啦啊，迷啦就受染浊啦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想要修无染浊心啊，我们又在这个大染缸里面，那怎么修呢啊？真的八万四千法门啊真的很不容易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整个大环境诱惑这么多啊，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诱惑你的啊，让你受污染的啊，你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啊。但是啊，最近啊我们佛教里面啊有一句话啊，这个过去这个国民党啊前主席吴伯雄先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那这个也是真的啊，但是这个办法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呢，佛法很多啊，但是真正能对治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法门呐，唯有净土这个法门啊，其他法门真的很难呐。啊，真的很难啊！除非我们是再来人呐、啊，过去生修的都修到相当的程度了啊，那这一生来啊，他再继续修啊，他可以超越啊。如果过去生没有修到相当的程度，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修行，在一生当中要断烦恼啊，除烦恼。都难啊，真的呢
是很不

容易啊。那么净土啊，古大德讲啊，心净则土净啊，你心清净了，国土环境就清净了啊。这个环境为什么污染呢？因为心污染了，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感应的就是秽土，这个环境就污秽不清净。啊，那么我们跳在这个在染缸里面啊，怎么样能做到无染浊心呢？啊，实在讲啊，除了念佛以外啊，啊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啊，那么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呐、啊，给我们讲，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呐、啊。啊，每一次都会听到中峰国师的开示。啊，那么中峰国师呢，把这个杂乱心啊、污染的心啊，比喻作浊水啊，把念佛啊比喻作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啊，浊水不得不清。啊，佛号投以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那么我们看到中峰国师这个开示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啊，我们掉在这个染缸里面啊，啊，如果你不拿这颗青珠，你怎么恢复清净呢？啊，那么这个青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就是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这一缸的浊水啊，啊，这个西天有宝名曰青珠。啊，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浊水啊随之清洁。啊，那么这颗青珠啊，投下去的，它都沉淀下去了，啊，一直到底就清净了，啊，把这句佛号啊比喻作青珠，啊，把我们现在呢身心世界的污染啊，就比喻作浊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大染缸里面啊，念这句佛号啊，就像这颗青珠一样啊，让这一缸污染的水啊回归到清净啊，就是用念佛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啦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啦啊，就是念佛是最好的办法。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大家也知道网络不好，副作用太多啊，不好的节目很多啊，但是现在呢不好呢，就很多人也不能不用啊，真的受大环境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有先见之明啊，利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做弘法的工具。这个就好像这个整个网络都是像大染缸啊，它在投入一颗青珠进去啊。现在我们网络啊讲经直播啦，讲佛法啊啊，那么这个佛法投进去啊，有佛法真的就有办法啊，那没有佛法进去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利用这个啊来弘法啊，那么当然啊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啊。那么这些工具呢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关键是用的人啊这个问题啊。你像
用在这个红

华，那很好用啊。啊，如果全部的节目都是弘法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不会有灾难了。但是呢，可惜的就是用在负面的还是占大多数。啊，那如果没有投入这一颗青珠啊，那这个世界呢，真的就没救了。啊，真的没救了。那么这个大悲咒啊，啊，我们说这个持大悲咒也可以回归到清净心，因为它本身啊，大悲心陀罗尼，它的相貌就是无染浊心嘛，啊，那么你念呢，念到相应了，自然啊，你心就回归到清净，跟念佛是一样。啊，不过呢，念佛对一般来讲还是比较方便。啊，或者你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跟念啊南无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啊，持佛菩萨的名号也可以，因为名号就代表他所有的功德。所以古大德也讲啊，啊说念经不如念咒，啊，因为经文长嘛，那持诵啊，当然需要时间呐，环境呐，也比较不容易。啊，说念咒呢，咒语就比经短啊，就比较容易啊。啊，说念咒不如念佛啊，那念佛比咒语更短，啊，更方便啊。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念佛啊，啊，这个修清净心啊，是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啊，当然啊，如果你能够持咒也可以。啊，有人一生专持大悲咒，也能往生净土。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啊，有这个公案。啊，他持大悲咒呢，临终还是往生到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啊，因为这部经里面呢，啊，有很明显给我们讲。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所以持大悲咒修无染浊心当然也可以。啊，那这个看个人的时间啊，个人的兴趣啊。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持这个咒呢还是要修无染浊心的啊，心不要受到外面啊环境的诱惑污染。啊，求观音菩萨呢来加持。那么这里啊，我们引用啊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啊，偶遇祖师的一段注解啊。那么这段注解是注解这个《弥陀经》后面啊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我们也值得我们来学习。啊，这个五浊呢，第一个讲劫浊啊，劫浊者，浊法聚会之时，劫浊中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劫是时间的意思啊，古印度啊啊，这个劫啊，就是指时间的一个单位。那么劫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时期这个时期啊，我们中国古人讲啊啊，说年头不好啊啊，年头啊，就是说这段时间呐，啊。啊，这个世间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很多灾难啊，年头不好啊，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劫浊啊，那么这个劫呢是比较长的时间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啊，比如说末法有一万年，那一万年啊
都是五

浊恶世，这五浊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就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啊，这个世间啊，这个世界发生啊，都是不好的事情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啊，是这个意思啊。时间啊，它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所以这个劫浊啊，它是指啊这个时期啊，在这段时间啊，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各方面的污染啊，环境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啊，生理的污染啊，我们身体也受污染，心理也受污染啊，环境也受污染啊，是指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吃的东西啊，真的都有毒啊。啊，无量寿经讲饮苦食毒，真的是这样。啊，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了，我们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我出家十几天啊，啊，跟这个日常法师啊、果清律师啊，还有简宏文居士。简居士开车啊，载我们三个出家人啊去看李炳南老居士啊，去台中莲社啊看他。那么李老师就给我们讲啊，不要吃味精啊，他不要吃味精啊。他说呢，如果你常常到外面去吃馆子啊，你身体肯定不好啊。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啊。啊，他老人家往生28年了啊。那么他往生前2年呢、啊、我出家那一年啊，我才出家十几天啊，去看他，第一次看他啊。那么他就讲，常常去外面餐厅吃饭啊，你身体一定不会健康的。那为什么呢？外面都是味精啊，那么还有这个卫生方面也有问题啊。那么菜有农药啊、化肥，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他说年轻人啊，啊，这个身体受得了，他那个时候90几岁啊，他说像他这么大的年纪是受不了啊，去外面吃受不了。那么他30年前啊，都已经外面馆子不能吃了，现在30年后啊，那是更不能吃啊。现在呢有很多啊这种吃的东西，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现在那个化学很厉害啊，他那个辣椒呢用化学去做的啊，吃起来很辣，但是去化验的没有辣椒的成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发明这种转基因的啊，现在大陆啊政府都在买那个转基因的。转基因就是它不能留种啊，玉米啦、黄豆啦啊，传统的种植就是它可以留种啊，今年种的留一些种子，明年再种。那么你去买那个转基因的种子啊，你今年种的你没有办法留种啊，你明年要种还要再去给他买转基因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前年啊，灵芝啊，北京那个灵芝啊，前任的第一任的这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会长啊，他录了一个我们台湾东森电台报的那个转基因的啊。啊，那么听说这个美国人发明这个啊，要给中国人吃啊，吃了不会生意啊，吃了不会生意呢。那么就是说他们在算呢、啊，就是说这个地球的资源有限啊，他们白人啊，吃不够了啊，再给你不同
不同这个

种族的人吃啊，他们就不够用了啊，所以发明这个啊。啊，那么现在大陆呢，听说都用这个啊。我听东北的同学讲，说现在都不能留种了啊。那么那个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就不好，因为它是违反自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去买那个面粉、黄豆，我们能保证没有转基因吗？啊，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给他调查啊。那到市场来卖了，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呢，你到市场去买都不可靠啊，都不可靠啊。现在唯一呢最可靠的就是老和尚讲的，自己有一块地自己种啊，那最保险。你自己天天看，你自己种啊，那最保险啊。啊，你到外面买的呢，真的不保险啊。过去李老师讲啊，三餐服毒啊，现在人三餐都在吃毒啊。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没有道德啊，没有这种商业道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还有什么假奶粉啦、啊，啊，这个假的食品啦、啊，啊，还有这个素菜啊，也都是用那个化学去做的啊。啊，现在呢说用化学能做鸡蛋，做的跟真的一样。那我们哪有办法去分辨啊？真的很难啊！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啊，真的杰作啊，这个时代呢，这个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人也不懂因果啊，造这个业有果报的啊，都有果报的。啊，只是想赚钱，啊，谋财害命，啊，这个将来会堕地狱啊，啊，地狱出来还要还债，啊，真的是明白因果啊，知道这样做是得不偿失。那么这个要解给我们讲啊，劫浊就是浊法聚会，啊，浊就是污染。现在什么都受到污染，连佛法也受到污染，会受到夹杂，要假佛法也掺进来了，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修行很难，所以在劫浊中啊，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你在这个劫浊啊修行啊，你要断烦恼。真的没那么容易啊！只有啊，西方净土啊，待业横超三界，这个修行法门啊，才能度，其他的法门度不了啊！你没有办法一生当中啊，把见思惑断干净啊！不要说见思惑断干净，就是断一个见惑都很难。那么第二个，见浊者武力时，邪见增盛，为身见边见见取借取及诸邪见，昏昧古末，故名为浊。见浊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见啊，根据佛经列出来啊，有这么多。啊，那么这个见啊，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来讲啊，就是见解。啊，见解就看法，他的看法啊，对宇宙人生啊的看法是错误的，啊，是偏差的，啊，他的见解是偏差的，他的看法是不对的。那么现在这个总归就叫邪见，偏邪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而杀，这邪知邪见的这种老师在说法呢，像恒河沙那么多

啊，往往遇到了呢，遇到学师了，自己也不知道啊，跟着他学了，啊，他错，我们跟他学，也跟着错了。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呢，啊，每一个人他的学见都不一样，一个人一个学见，那真的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而且现在呢还出书，还有光碟。啊，那么这些见解的污染呢、啊，也实在太严重。啊，他出个报章杂志，啊，都是邪知邪见，啊，很少看到正见的，啊，思想见解都受到严重污染，啊，特别现在网络啊，网络也看到一些。都是负面的比较多、啊、有很多人、啊、受这个网络影响、啊、这个我们也知道、啊、还有书店、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也曾经讲过、啊、以前、啊、他到香港、啊、大概30年前到香港逛书店啊，买一些传统的圣贤书啊，还卖的还很多。那么这个现在那个杂七杂八的书太多了。他以前进去那个书店啊，磁场很好啊，就是没有买书啊，去逛逛书店啊，也是一种享受啊，磁场很好。好，现在去逛书店，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啊，那磁场很不好，为什么呢？摆的那些书都是邪知邪见的书。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啊，像在机场啦、啊，在一些书店啦、啊，哎呀，看到那些杂七杂八的，真的是邪师说法如恒河沙。啊，所以我逛书店呢、啊，我比较喜欢逛古书店。啊，不要现代人写的，现代人写的乱七八糟的啊。喜欢逛古书店啊，我喜欢看古代的啊，那个感觉非常好。啊，那么看书，我喜欢看古书啊，特别呢，这个线装书啊，那是更好。啊，所以我在山东庆云呐、啊，我在从台湾呐、啊、带了很多台湾印的书、经书注解，啊，虽然没有时间看啊，它放在书柜。啊，我10年3月25号百七座圆满回来，9月份再去一次。啊，再走进去那个书房啊，也感觉磁场非常好。啊，因为我那边呐、啊。那个书房啊，没有一本简体字的，没有，都是正体字的，啊，都是竖的，啊，所以那个也有护法神保护，啊，所以进去感觉那个气氛不一样，很自然感觉。啊，如果那个横体字的、啊、简体字的、啊，那个就没有，那个就看了我们就不舒服，啊，看了就不舒服，啊，但是现在大陆的人他看习惯了，他没感觉。但是我们看了不习惯啊，因为我们有学习过这个正体字啊，直行的会有个比较啊，他们有一些老一点的有学过，他们也知道啊。如果现在年轻的他一在上学校就是横的都是简体字的，他就没有这个感觉啊，他习惯看那个了、啊、你现在教他看这个他看不习惯啊，他受到那个先入为主啊，啊那种太深了。啊，那么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啊，全世界都是这种错误之见太多太多了。啊，还有讲佛法的。啊，过去李老师

讲，我们老和尚也讲过，一百句当中啊，讲了99句 是真的啊，那么当中给你加一句那个不正确的啊，那么那一句啊，就像一滴毒药，那一句错误的就像一滴毒药，那个99句就像一杯提壶啊，一杯提壶啊，很营养的，滴了一滴毒药下去，那整个都变质了，都变成毒药了。啊，这个也是很麻烦。啊，所以为这个能够遇到正知正见的很难。啊，这个邪见啊，见浊啊，这种见解的污染啊，比破戒还麻烦。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破戒佛还能救，破见佛不能救。啊，为什么呢？因为破戒啊，还可以忏悔嘛。啊，你知道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要改，要忏悔。啊，那佛能救。那破见是什么呢？他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啊，执着他那个错误的，以为是对的。那就没办法了。啊，所以破戒啊，就是邪见，邪知邪见啊，比那个破戒还严重，还麻烦。啊，所以我们看到佛在这个37道品八正道啊，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在6合境里面啊，也是见摆在第一个，啊，见就是见解，啊，见解你不能偏差，不能错误，啊，八正道啊，就是正见，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见解，啊，对宇宙人生啊有正确的认知见解，啊，那么你后面啊那个7个修学才不会偏差，你第一个啊，好像。这个正见就像我们现在讲导航啦、啊，那个见啊，见解是引导你修行的导航啊。那么导航如果正确呢，那可以给我们导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啊。所以我常常坐同修的车子啊，现在都很常用这种导航啊。有一些导航啊，特别在大陆啊，有些导航啊，它导的不正确。啊，导到最后我们碰到墙壁了，说目的地到了，哈哈，前面一看啊，哇，一扇铁门挡在那里，说到了啊，啊，那给我们导错了，啊，所以那个箭啊，就是我们修行的导航啊，啊，好像你开飞机啦、开船、开车，那个导航你给他误导，导错了，他怎么走都走不到目的啊。啊，怎么修就没有结果啊？啊，那么现在这种见解这么混浊当中啊，你真的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说他邪见，他说你邪见，你怎么讲啊？就讲不清楚的啊，真的讲不清楚。啊，那么有一个正见的，有100个邪见的呢，说那个正见的是邪见，那他也变成他对了，那个正见的就是变成邪见了，他们邪见都变成正见了，啊，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了，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啊，修行啊，要避免啊也很难，你很难去分辨了。啊，所以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你没有这个方便啊，你度不了。那只有念佛，这个是方便之行。啊，那么邪知邪见啊，念佛啊，
常常念啊，也会佛力加持，慢慢给他导正啊。啊，今天中午那个善果林那个总干事啊，陈国顺居士啊，中午啊，他们请我吃饭啊，问我说这个

要先敲鱼头，然后一面敲一面念佛，这样行不行啊？我说他要念就有救了啊，就怕他不念哈、啊。啊，他说这不如法吗？我说这当然不如法啦。啊，他在杀生，但是他杀生他还知道要念阿弥陀佛。我说这个哈、哦，他念久了、啊、佛力加持啊，慢慢他也会觉悟过来。啊，那么在二十几年前呐、啊，啊，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林良居士，啊，以前早期啊，我们老和尚在中广啊播这个讲经节目，都到他那里录。啊，他电台，啊，早期没有电视台，电台。那么、啊、有一次啊，他就问我了，啊，他把那个。台中莲社、啊、林堪寺老居士，他有讲了一本念佛感应故事、啊、念佛感应见闻记，他把它做成有声书了，就请那个播音员去念、啊、就念那个、啊啊、有念台语的、啊、有念国语的、啊、他也很花心、啊、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就卷一卷一卷啊，然后我就问我说，他说现在那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不要钱的。他说我拿这个念佛感应见闻记啊，这个录音带去播放啊，播给那些抓鱼的渔民听，行不行啊？我说太好了，赶快去播啊。他说但是他们一面抓鱼，那这个念佛这个如法不如法。我说没关系啦，啊，有念比没有念好啦。我说那些抓鱼的啊，他再不念，那真的就没办法，佛也救不了啊。只要他肯念，给他种个善根啊，他将来这生回不了头，来生再回不了头，后生啊，后生再回不了头，那无量劫总有一天他会这个善根种子啊，他会成熟的，那个时候他就回头了。啊，所以我就劝他了，你去放啊，你放心去放。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也有一个，古代也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出家了，出家又还俗了，还俗去干什么呢？去干杀生的业。啊，因为穿这个出家的衣服去杀生总是不好意思，啊、他就干脆还俗啊，还俗呢去杀鸡。啊，去杀鸡。那么因为有出过家嘛，在寺院呢也都有念佛啊。那么他也知道啊，念佛有功德啊，杀生啊，他自己心里大概也知道是不好啊。啊，所以呢，每一次要杀一只鸡啊，就先念佛啊，给这个鸡讲啊，说念佛给你回向啊，啊，让你不要再剁这个鸡了，不要当畜生了，去投胎了啊。去做人了啊啊，然后就杀了啊，这杀鸡。那么他每杀鸡就杀一只鸡，就一直念佛，念佛给他回向。那么杀到有一天呢，他那个脖子忽然长了一个瘤啊，很大。这个时候他吓到了，不敢再杀了。啊，不敢杀呢，赶快自己去搭个茅棚，拼命念佛。啊，那么念到最后呢，哎，见到阿弥陀来接引他往生了啊！啊，所以在这么混浊当中啊，真的这句佛号啊，投进去，他就有得度的机会啊！啊，所以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念佛啊，是方便法，方便就近。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都做这个贴纸啦，啊，佛号啦，啊，那么就是他毁谤骂也没关系，啊，这个一粒耳根呐、啊，
永为道种，

啊，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啊，让他看到，让他听到啊，这个佛号啊，这个金刚种子种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啊，永远不会消失掉的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现在不能接受没关系啊，将来啊，总有一天他会善根成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方便之行了啊，你赞叹也好，诽谤也好，到最后啊，通通要回归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啊，所以我们不怕人家这个诽谤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啊，我们那个图书馆真是三教九流啊，那个夏景山老居士去在美国达拉斯啊，然后上盖那个佛堂的，请他看地理啊，那也请他到图书馆去看，看到那个图书馆说，哇，这个住在这里面的人很复杂，三教九流啊，我们五楼是佛堂，四楼是天道啊，还有摩门教，还有基督教的啊。那么电梯那边，我们老和尚就叫我去贴一个佛号啊，就被撕掉了。那我们就知道啊，一定是隔壁那个基督教去撕的啊。啊，我们礼拜天念头，他礼拜天要唱圣歌啊，那也没关系啊，反正佛号他也听得到啊。在那佛号的撕掉，老和尚就说：“走走，我们再去贴。”啊，就我拿了一个圆凳，然后老和尚爬上去再贴。第二天又被撕掉，我们再去贴啊。老和尚说：“看他能撕几次，我们他歇着睡就看一次嘛。”哦，啊，就是这样，在那个环境啊，弘扬正法，真的是也是那个时候，那个市政府啊，跟民间盖啊倒闭了，政府又跑掉了啊，所以我们住在那个华藏图书馆是住在十年了、违章建筑里面，没有水电的啊，那个水电是韩馆长去接那个很贵的那种啊，后来买了房子的人再慢慢搬进去。那一楼二楼原来是要做市场，后来没有，都是喝酒的啦、打架的在里面。那晚上啊，同修要去五楼听经啊，要经过那个乌漆抹黑的那一个。哦，他们走到五楼说：“悟道法师啊，我们刚才经过一楼啊，好像在经过地狱一样。到五楼，像到了极乐世界，怎么差那么多啊？”啊，那么在那个环境啊，啊，都提倡这个念佛法门啊。那么老和尚在那讲经讲了十年，后来这个大楼也恢复正常了。啊，后来一楼二楼呢租给爱买，现在呢也很不错了啊，那个真的老和尚在那边讲经弘法，我们在那边念佛啊，还有做法会，把那个硬把那个磁场改过来啊，不然啊那一栋恐怕现在变成都没有人住的鬼屋了啊，这个还有啊，你看我们新义路，你走过去那个有一个那个很热闹的、啊、三角地带啊，有一间那个房子都空空的啊，啊，如果你走到莲池阁去吃饭呢、啊，你就会经过。啊，他说那一栋放在那边很可惜啊，那一栋如果提供出来给人家念佛讲经啦、做法会啦，他那个就会地理就改了，不然他那边放着摆着。久了就变鬼屋啊，那些阴的众生都会聚集在那里啊。下面讲烦恼浊者五顿时，烦惑增盛，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烦恼浊中挥及烦心即是非其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烦恼真的，我们也很想断啊，也是没办法啊。不要说断了，要让它控制一下呢，伏烦恼多难啊。所以现在的人啊，烦恼啊，比过去啊。时代的人啊。

那个严重的程度啊，不晓得严重几千倍啊，上万倍都不止啊，就烦恼啊增长啊，贪嗔痴慢这烦恼不断的增长，所以称为烦恼浊啊，被这个烦恼污染的非常严重了。那么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呢，你说我们不生烦恼，那不可能啊，只要我们是凡夫就有烦恼。那么在烦恼污染这么严重当中，非其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偶遇祖师讲得很肯定的，必定啊，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得度啊。唯有念佛啊，用我们这个凡夫心念这句佛号是佛心啊，用这句佛号啊，佛果地上的名号来熏习我们这个凡夫的烦恼心啊，熏久了，那么这个烦恼心啊，凡心就转成佛心了啊。可见这句佛号的功德啊，真的不可思议。众生浊者，现烦恼所感出蔽五阴和合，假名众生。色心并皆肉劣，故名为浊。众生浊中，非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众生浊啊，这个色跟心，就是这个物质跟精神啊，所感啊，这个出蔽的五阴和合啊，我们见烦恼所感啊，感应这个环境啦 啊这个众生浊啊，我们现在呢的话讲啊，就环境污染啦啊，环境污染啊，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众生浊中啊，众是众缘和合啊，生啊这个生命啊，有情无情啊，你看啊，自然界啊，如果不是有心厌之行啊，必不能度啊。为什么呢？有一个对照跟比较啊，极乐世界呢是极清净的世界啊，让我们心目啊向往极乐世界啊，厌呢就是厌离这个污染的浊世。那么没有一个清净的世界，我们也没办法啊，有一个清净的世界呢，那么我们心念之行啊就能度了啊，我们有一个取舍啊，我们取清净的世界啊，放下这个污染的世界啊，这样啊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啊，我们才能得度啊，不然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众生浊当中啊，看到这个整个环境啊，身心世界都受到严重污染啊，那么自然啊会想到啊极乐世界的清净啊，我们才能升起信愿之心，求生净的净土。啊，那么下面呢，第五个，命浊则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命浊中，非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啊，命浊啊，就是我们的寿命啊，因果并列啊，这个因果就是修的因跟果报都不好了。那么寿命长啊是福报，寿命短啊是没福报。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哎呀，寿命不满百岁啊，照佛陀的算法，我们现在在简洁啊，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啊，70岁啊，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是100岁，那么过100年呢减1岁啊，现在呢照中国的算法呢3041年了啊，所以是平均寿命是70岁啊。那么有一些人说没有啊，现在活得很久的很多啊，现在医学发达啦啊，是没错啊。我今天下午听陈国顺的同修讲，他在龙潭啊乡公所管理灵骨塔的啊，他说哦，现在死的人很多啊，他说年轻的很多啊，我说几岁，我说20几岁40几岁的很多啊啊，还有现在这个堕胎的啊，那个要算进去啊啊，所以你平均起来真的70岁不满100岁啊，故名为左啊，生命非常的脆弱啊，人命无常啊，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今天呢、啊、活着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啊。那么命浊中会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不会时节就不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我们没时间啊啊，那么也不要很勤苦，这样的修行法门我们才能度啊。那这个法门是最好了、啊、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最多7天啊，那这个就有办法了啊。所以护持执此信念啊，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故一生阿弥陀佛及本释迦本师与五浊二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以浊二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诸众生别指五浊二人，一切世间啊，通指四土气世间，九界有情世间也啊。那么偶一祖师给我们说明啊啊，就是这个信念啊，真信发愿啊，求生西方啊，那么庄严啊，一生阿弥陀佛啊，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呢，转劫浊为清净海会啊，转见浊为无量光啊，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啊，转命浊为无量寿啊，所以这一生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五浊二世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这个无上法门啊。那么现在呢，用这个果觉前提啊，授以浊恶众生啊，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力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啊，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深信发愿来念这句佛号呢，那么这句佛号啊，一生佛号啊，圆满的把这个五浊二世呢变成五清世界，真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没有偶遇祖师给我们点破啊，我们弥陀经一直读，我们也体会不到啊。那么他给我们点出来啊，哦，原来释迦牟尼佛他怎么在五浊二世成佛的，就是念佛啊。啊，那这句佛号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我们念佛啊，就有办法了啊。那么这里讲的无染浊心啊，我们现在呢修行这个念佛法门呐、啊，
修无

无染浊心是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那么我们为什么讲经要讲呢？讲的而且要常常提起，不常常提起又忘记了，忘记了我们又不认真念了，要常常忘记，忘记了。那么常常提起了，我们才知道哦，念这句佛号的功德这么殊胜啊，我们才会常常提起念佛这个心啊，这样功夫才能增长才会提升所以讲经主要是提醒，读经也是提醒，听经也是提醒如果你能够念念不忘这句佛号这句佛号时时刻刻提得起来经有没有听没关系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一句佛号念了92年，他也没有听过什么经他师父就教他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直念就像那个郭罗像地前法师劝他这个郭罗像的徒弟你说这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你一直念下去一定有好处什么好处也没跟他讲但是他听了之后他就能老实念他真相信不怀疑老实念念了3年站着往生所以真信发愿那么没有听经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就了但我们如果常常忘记了那这个经还是要听还是要读还是要讲主要是为了提醒好，无染浊心那么这个第四个心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那么下面呢是空观心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来学习今天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晚上再来学习。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我们从第五行下面从无染浊心这句看起。第27页第五行那么下面呢，无染浊心就是十种心第四句。那么上面呢我们简单跟大家学习大慈悲心、平等心、无为心。那么前天晚上跟大家学习到无染浊心，这个十种心，每一种心要深广的去探讨，那么可以说是意义深广无际。那么我们也不能用太多的时间来做详细的这个分享所以我们现在呢所能讲的还是很少，

很有限。那也希望我们从啊这个有限的分享啊，能够深入啊去体会啊理解每一种心深广的含义。那观音菩萨劝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行啊，就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啊，这个相貌啊，也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依这十种心来修啊，也就是我们修这十种心来持诵大悲咒，那么就跟大悲神咒就相应了啊。如果我们啊没有这十种心呐，啊，那么跟大悲咒啊就不相应。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那么十种心啊，任何一种啊，都通其他的九种啊，这点我们也必须明了啊。那么这个无染浊心是啊，什么是大悲心陀罗尼的相貌呢？就是你这个心啊不受污染啊，不执着啊，这是第四种心。那么讲到污染啊，我们也曾经啊听到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过去常常给我们开示啊，开示这个五浊恶世啊，浊恶啊，这个浊就是污染啊。我们大家呢常常念弥陀经啊，念到经文啊最后面啊五浊恶世，那么这个浊就是污染的意思。啊，在经典呢，叫浊啊，我们现在话呢叫污染。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染浊啊，你为什么受到污染呢？执着了，执着了，受到污染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常讲啊，现在这个时代呢，可以说这个浊恶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程度啊，也就是啊，现前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啊，污染啊，这里讲染浊啊，到了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了。那么现在全世界啊，提倡环保啊，现在全球的人类。大家都已经意识到啊，这个地球啊受到严重的污染了啊。大家呢，如果再不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啊，不要让它继续污染下去。啊，如果呢不能保护这个地球的环境啊，让它继续啊这个污染啊，破坏自然生态啊，这种情况啊继续发展下去。那么大概二十年前的科学家也讲过了啊，说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善啊，继续啊发展下去

那50年后啊，这个地球就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啊，那么20年前的科学家讲了，今天20年后了，啊，我们现在呢，全世界的人大家都很明显的感受到啊，啊，这个污染啊是越来越严重。啊，20年前讲50年后，那么20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看看呢。恐怕呢，不要再等30年了啊！恐怕在10年呐、啊，就提前20年呐、啊，我们这个地球就不太适合人类来居住了。啊，现在呢，我们大家呢。最明显感受到的啊，环境受到污染破坏啊，你看水源的污染，啊，去年啊，我年底到高雄去啊，那么去惠师他叔家呢，啊，去给他们请客。啊，那中午啊，他也煮了火锅啊。那么我看到他母亲啊，他舅舅啊，啊，还有他的妹婿啊，都提了一桶一桶的水。哎，我说你那个水去哪里？拿的水啊，他去买的。说你这么家里没有自来水嘛？他说自来水不能吃的。啊，他说高雄地区这个自来水啊是用来洗的，洗衣服啦，啊，这个灌洗啦，啊，浇水啦，洗地板啦，他说不能吃的，啊，我听了呢也非常震惊，我说连这个自来水都不能吃，啊，那这个问题严重，他说我们都要另外去买水。啊，吃的水要另外去买。那么这个说明啊，水源受到极大的污染。啊，现在的河水、啊、江水、海水都污染。啊，以前我记得小时候啊。啊，大概50年前啦、啊，啊，以前我们住在五堵啊，后面呢、啊、就是基隆河，啊，前面呢、啊、也有小溪，啊，我记得啊，那个时候的水啊，溪水、河水都能吃的，啊，它没有污染，都能够吃的，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你去吃啊，马上中毒。啊，这些工业排出来的废水啊，污染非常严重。啊，那么最近啊，3年前日本这个福岛、啊、海啸地震，啊，那个核能发电厂啊被震坏了，核辐射啊泄露出来，那么也污染了周边这个海域。啊，受到辐射的污染啊，所以现在呢，海洋也受到污染，陆地上的河川啊，也都受到严重的污染啊，这个环境啊，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啊、这个农药啊，放太多。啊，化学肥料放太多，土壤啊也受到污染。啊，所以现在大家呢对这个

健康饮食的意识啊，渐渐的抬头了啊，因此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啊，啊，特别是台湾跟大陆这两个地区啊，因为外国啊，他们有用农药啊，但是呢，用的没有台湾大陆那么重啊，外国人啊，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啊不敢啊放太重。啊、那么台湾大陆 有一些农人啊，他就不管那么多了啊，啊只想多赚一点钱，农药啊放得很重。那么农药放得重，没有虫吃，种出来的菜就漂亮就好看啊。那么消费者呢也喜欢买这个漂亮的啊，那个有虫吃过的他不买啊，不好看啊。但是现在呢，这个饮食健康的意识啊，大家慢慢提升了啊，知道呢那个不好看的啊没有毒啊，那个好看的毒就很重啊。因此现在呢，很多这个有机生菜、有机蔬菜也应运而生了啊！现在很多啊，很多人啊专门种这个有机的啊，但是有机呢，毕竟啊能种的还是少数啊，能够种的还是少数。那么要供应这个这么广大的市场啊，啊实在讲啊也是供不应求。啊，这个改善的程度呢还是有限啊，除非整个农业农民大家都放农药不放化肥了啊，那么这个才能啊全面性的改善。啊，那么没有放化肥，没有放农药啊，菜能不能种得起来呢？那经过啊，古代的这个大德啊，那么近代的民国初年的印光大师啊，到我们现代啊，在佛门呐、啊，在家出家。啊，种植这个蔬菜啊，不放农药，不放化肥，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而且这个虫啊，还可以沟通的，啊，还可以沟通的。那么在两三年前，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台湾好像嘉义有一个种薏米的，啊，那个资料我看了很久，忘记在嘉义什么地方。啊，它有图片啊，那么那些老鼠啊都吃薏米啊，那么种薏米这个农人啊就给老鼠讲，他给他指定一条给他吃啊，他说你就吃这一条，其他你就不要吃啊。那真的呢，他指定那条都吃光了啊，其他的都没有给他动啊。那么今年二月呢，我到广东揭阳啊。啊，去双峰古寺做三十七念啊，那么去做法会前一天呐、啊，到谢总他那个宝树园去参观。那么他们啊，有放生园区啊，放生这个鸡啦、鸭啦，还有牛啦，啊，鸽子啦啊，有放，他买了一块地很大，那么种这个有机生菜。啊，种有机生菜。那么他的鸡鸭呢？鸡呢都吃素的，吃菜啊，吃素的。啊，所以那一天晚上啊，招待我吃火锅啊，都吃他们自己种的菜。

那么他那个鸡蛋啊，吃的一点腥味都没有啊，因为都是吃，他就带我去看了、啊，都是用那个蔬菜给他吃。那么他们那个种蔬菜都没有放农药，没有放化肥。那么带我去菜园看了、啊，他写一个牌子，写一个牌子啊，就给那个虫讲啊，他说这一条。

0: 回来啊。
1: 那么他这一区跟这一区呢，距离差不多这么宽啊，差不多这么宽。那么所以奇怪呢，虫就是吃那一区。他说：“你看，悟道法师，你看这一区呢，吃的这都吃这一区，这一区啊都没动啊。他们这个虫啊，很合作啊，给他指定啊，哎，他就吃那一区。”他说：“你看呢，距离就才这么远，才这么大，不是说很远啊，哎，这距离。但是他就是这一期呢，快被吃光了啊。那隔壁那些呢，他全部没吃。那么这个也证实了，的确啊，这些虫都能沟通的啊。那么有一些菜啊，虫吃的有一些洞比较不好看，那也无所谓啊。虫能吃啊，那保证人吃的也就没问题啊。虫都不能吃呢，人吃的肯定，虫吃的会死掉啊，人吃的也会死的啊，也会中毒的啊，慢性中毒啊。虽然不是马上暴毙啊，但现在你看那个疾病那么多，的确啊。这个饮食是很主要的一个因素，病从口入啊，古人讲啊，病从口入。啊，那么在我们台湾啊，这个早期啊，六龟妙通寺啊，这个广老和尚还在的时候啊，他们种菜也没有撒农药的。那么撒什么呢？撒大杯水啊！念大杯咒，撒大杯水啊！那么印光祖师在世也是这样的啊，虫啊吃这些农作物呢，都撒大杯水啊，他不撒农药。那么从这些经验当中啊，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的确呢，可以不放农药，不用放化肥，菜一样可以种得起来。啊，那么不放农药不放化肥，大家吃了就安心啦。啊，放了农药呢，怕说哎这个时间还没到，有些农民啊为了赶时间去卖啊，就提早收了啊，那个农药的余毒啊还没有完全化解，那就到市场去卖了。啊，那么听说呢啊，我们台湾还有一些农民啊比较没有道德的啊，自己吃的呢种一区啊，卖的另外种啊，卖的都撒农药撒很重啊，自己吃的他不撒啊，那这个也是啊谋财害命啊啊，这个是很没有道德的啊。这是饮食的污染，水源的污染，土壤的污染啊，还有现在呢空气的污染啊。你看最近啊，这个大陆啊，北京、上海、东北啊，很多城市啊，雾霾啊，啊以前没有的啊，看不到蓝天白云啊，所以。去年年底啊，东北同修给我讲，他们那个雾霾三天啊，他说开车呢，你人跟人啊走到对面啊，这样看不见啊，走到家里门口还看不清楚，还要靠得很近的才看到。哦，那个污染啊，实在太严重啊，那个重金属啊，在大气层啊掉下来啊，变成雾霾啊，那这个的确都是。现在啊，这些工业污染啊，那么这个整个地球啊，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那么这个也是由于啊科技发达的缘故带来的副作用啊，科技发达带来的副作用。

那么我们敬老讲过了啊，那么现在呢，全球人类呢都在提倡啊，要环保啊，要保护地球的环境啊，不能破坏自然生态啊。但是有没有效果呢？啊，我们敬老的答案呢、啊、是没有效果啊，效果不彰啊。没有什么效果。为什么说没有什么效果呢？啊，因为他没有找到根本，啊，没有把这个污染这个根源啊，原因找到，啊，只是在枝枝叶叶啊，这样去防治，啊，实在讲啊，没有什么效果，啊，这个污染啊，还是很严重。啊，无法改善的。那么这个根源是从哪里来呢？从人心来的。啊，大家知道呢，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了。啊，这个大家意识到了。啊，但是呢，人心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精神的污染，这个大家现在还没意识到啊，只有意识到环境的污染啊，但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这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啊。地球这个环境的污染根源就是人心受到思想、见解啊这些错误的想法、看法啊，制造出来的。啊，人心受到严重污染啊，是环境污染的根源。如果不从人心污染去改善啊，要从环境去改善啊，那是无有是处啊，这是做不到的。啊，办不到的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大声疾呼啊，啊，你要重视啊，防止心理污染、精神污染、思想的污染、见解的污染，那才是改善这个环境污染根本的办法啊。如果不从这里去改善、去防治啊，在环境上啊是无法去改善的。啊，所以这些啊，我们佛弟子啊，都必须要明了。那么改善，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去要求别人啊，只能要求自己啊，从自己做起啊，自己做好了，有效果了，那么才能影响别人啊，才能帮助别人啊。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改善啊，我们自己的心还是受这些污染啊，当然啊，也没有办法帮助别人啊。那我们现在呢，整个世界呢，就像一个大染缸啊。我们现在呢，我们说不受这个污染啊，我们想啊，想一想啊，好像我们一个人啊，跳进那个大染缸啊，那缸水都是严重污染，我们跳进去了，你可能不受那缸水污染吗？啊，答案啊也很清楚啊，不可能啊，我们肯定受污染啊，肯定受影响
啊，特别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啊，那污染这么严重啊，整个大环境都是污染。啊，你说我们不受影响，不受污染，那么不可能的。啊，我们肯定跳进去大染缸啊，在大染缸里面肯定受到污染。啊，但是我们学佛，不管修哪个法门，啊，这个心啊，身心都不能受污染。啊，我们修任何法门啊，都是要达到啊，恢复清净心的。恢复我们自信清净心的啊，那么自信清净心它就没有染浊啦，它无染浊啦，它本来就清净，但是我们现在迷啦啊，迷啦就受染浊啦啊，那么我们现在呢想要修无染浊心啊，我们又在这个大染缸里面，那怎么修呢？啊，真的八万四千法门啊，真的很不容易啊，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整个大环境诱惑这么多啊，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都是在诱惑你的啊，让你受污染的啊，你生活在这个大环境当中，啊，但是啊，最近呢、啊，我们佛教里面呢、啊，有一句话，啊，这个过去这个国民党啊，前主席吴伯雄先生讲啊，说有佛法就有办法。那这个也是真的，但是这个办法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五浊恶世呢，佛法很多，但是真正能对治我们现前这个时代的法门呢、啊，唯有净土这个法门，其他法门真的很难呐、啊。啊，真的很难啊！除非我们是再来人呐、啊，过去生修的都修到相当的程度了啊，那这一生来啊，他再继续修啊，他可以超越啊。如果过去生没有修到相当的程度，那么在我们末法时期修行，在一生当中要断烦恼啊，除烦恼。都难啊，真的呢是很不容易啊。那么净土啊，古大德讲啊，心净则土净啊，你心清净了，国土环境就清净了啊。这个环境为什么污染呢？因为心污染了，心不清净啊，心不清净，感应的就是秽土，这个环境就污秽不清净啊。那么我们跳在这个在染缸里面啊，怎么样能做到无染浊心呢？啊，实在讲啊，除了念佛以外啊。啊，大概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那么中峰国师在三十七念呐、啊，给我们讲，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呐、啊，

每一次都会听到崇文国师的开示。啊，那么崇文国师呢，把这个杂乱心啊、污染的心啊，比喻作浊水啊，把念佛啊比喻作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啊，浊水不得不清啊，佛号投于乱心啊，乱心不得不佛。那么我们看到崇文国师这个开示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现在在这个环境啊，我们掉在这个染缸里面呐、啊。啊，如果你不拿这颗青珠，你怎么恢复清净呢？啊，那么这个青珠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句佛号啊，就是青珠。啊，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啊，这一缸的浊水啊，啊，这个西天有宝，名曰青珠。啊，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浊水啊，随之清洁。啊，那么这颗青珠啊，投下去的，它都沉淀下去了。啊，一直到底就清净了。啊，把这句佛号啊比喻作青珠啊，把我们现在呢身心世界的污染啊，就比喻作浊水。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大染缸里面啊，念这句佛号啊，就像这颗青珠一样啊，让这一缸污染的水啊，回归到清净啊，就是用念佛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法啦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啦啊，就是念佛是最好的办法。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啊，大家也知道网络不好，副作用太多。啊，不好的节目很多啊，但是现在呢，不好呢，就很多人也不能不用啊，真的受大环境影响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他也有先见之明啊，利用现代的科技啊来做弘法的工具，这个就好像这个整个网络都是像大染缸啊，他在投入一颗青珠进去。啊，现在我们网络啊，讲经直播啦，讲佛法啊，啊，那么这个佛法投进去啊，有佛法真的就有办法啊，那没有佛法进去，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就利用这个啊来弘法啊，那么当然啊，也得到很好的效果啊，那么这些工具呢，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关键是用的人啊，这个问题啊，你像用在这个弘法，那很好用啊啊！如果全部的节目都是弘法的，那这个世界就太平了，不会有灾难了啊！但是呢，可惜的就是用在负面的、啊、还是占大多数。啊，那如果没有投入这一颗青珠啊，那这个世界呢，真的就没救了，啊，真的没救了。那么这个大悲咒啊，啊，我们说这个持大悲咒也可以回归到清净心，因为它本身呐、啊，大悲心陀罗尼，它的相貌就是无染浊心嘛，啊，那么你念呢，念到相应了，自然呐、啊，你心就回归到清净，跟念佛是一样。啊，不过呢，念佛对一般来讲还是比较方便啊，或者你念观音菩萨圣号也可以啊，
跟念南无阿弥陀佛是一样的道理啊，持佛菩萨的名号也可以，因为名号就代表他所有的功德。所以古大德也讲啊，说念经不如念咒啊，因为经文长嘛，那持诵啊，当然需要时间啊，环境啊，也比较不容易啊。说念咒呢，咒语就比经短啊，就比较容易啊。说念咒不如念佛啊，那念佛比咒语更短，更方便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五浊恶世念佛啊，这个修清净心啊，是最方便的一个方法啊。当然啊，如果你能够持咒也可以啊，有人一生专持大悲咒，也能往生净土。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啊，有这个公案啊。他持大悲咒呢，临终还是往生到阿弥陀的极乐世界啊。因为这部经里面呢、有很明显给我们讲啊，前面我们都学习过了啊，所以持大悲咒修无染浊心，当然也可以。啊，那这个看个人的时间啊，个人的兴趣啊。那么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很多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我们持这个咒呢，还是要修无染浊心的啊，心不要受到外面啊环境的诱惑污染啊。啊，求观音菩萨呢来加持。那么这里啊，我们引用啊这个阿弥陀经要解啊偶遇祖师的一段注解啊。那么这段注解是注解这个弥陀经后面啊这个五浊恶世啊，这个我们也值得我们来学习。这个五浊呢，第一个讲劫浊啊，劫浊者，浊法聚会之时，劫浊中挥带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劫是时间的意思啊，古印度啊啊，这个劫啊，就是指时间的一个单位。那么劫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时期，这个时期，我们中国古人讲啊，说年头不好啊，年头啊，就说这段时间呐、这个世间呐、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很多灾难，年头不好啊。那么也就是此地讲的劫浊啊，那么这个劫呢是比较长的时间啊，就是很长的时间呐、比如说末法有一万年，那一万年呢、都是五浊恶世，这五浊是越来越严重。那么就是在这个时期当中啊，这个世间呐、这个世界发生呐、都是不好的事情。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啊，是这个意思啊。时间呢、它没有什么污染不污染，所以这个劫浊啊，它是指啊这个时期啊，在这段时间呢、这个世界呢受到严重的污染，各方面的污染环境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精神的污染生理的污染我们身体也受污染，心理也受污染环境也受污染是指这个事情
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这个吃的东西啊，真的都有毒啊。啊，《无量寿经》讲饮苦食毒，真的是这样。啊，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了，我们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我出家十几天呐、啊，啊，跟这个日常法师啊、果清律师啊，还有简宏文居士啊，简居士开车啊，载我们三个出家人啊去看李炳南老居士啊，去台中莲社啊看他。那么李老师就给我们讲啊，不要吃味精啊，他不要吃味精。啊，他说呢，如果你常常到外面去吃馆子啊，你身体肯定不好。啊，这是三十年前的事情啊。啊，他老人家往生28年了啊，那么他往生前2年呢、啊，我出家那一年啊，我才出家十几天啊，去看他，第一次看他。那么他就讲，常常去外面餐厅吃饭啊，你身体一定不会健康的。啊，那为什么呢？外面都是味精，啊，那么还有这个卫生方面也有问题。啊，那么菜有农药啊，化肥这个就不用说了。啊，他说年轻人啊，啊，这个身体受得了，他说90几岁啊，他说像他这么大的年纪是受不了啊，去外面吃受不了。那么他30年前啊，都已经外面馆子不能吃了，现在30年后啊，啊是更不能吃。啊，现在呢有很多啊这种吃的东西真的是。我们不知道，现在那个化学很厉害啊，他那个辣椒呢，用化学去做的啊，吃起来很辣，但是去化验呢，没有辣椒的成分啊。那么现在呢，这个美国发明这种转基因的啊，现在大陆啊，政府都在买那个转基因的，转基因就是它不能留种啊，玉米啦、黄豆啦。啊，传统的种植就是它可以留种，啊，今年种的留一些种子，明年再种。那么你去买那个转基因的种子啊，你今年种的你没有办法留种，啊，你明年要种还要再去给他买转基因的这个种子。那么这个前年啊，灵芝啊，北京那个灵芝啊，前任的第一任的这个香港佛陀教育协会会长啊，他录了一个我们台湾东森电台报的那个转基因的啊啊，那么听说这个美国人发明这个啊，要给中国人吃啊，吃了不会生意啊，吃了不会生意呢，那么就是说他们在算呢、啊，就是说这个地球的资源有限啊，他们白人啊。吃不够啦啊，再给你不同这个种族的人吃啊，他们就不够用啦啊，所以发明这个啊啊，那么现在大陆呢听说都用这个啊，我听东北的同学讲，他说现在都不能留种啦啊，那么那个转基因的吃的对身体就不好，因为它是违反自然的。啊，所以现在我们去买那个面粉、黄豆，我们能保证没有转基因吗？啊，我们也没有时间去给他调查。啊，那到市场来卖了，我们也不知道。啊，现在呢，你到市场去买都不可靠，啊，都不可靠。啊，现在唯一呢最可靠的就是老和尚讲的。自己有一块地自己种那最保险，你自己天天看你自己种啊，那最保险啊，那你到外面买的呢真的不保险啊，
过去李老师讲啊，三餐服毒啊，现在人三餐都在吃毒啊。啊，那么这些人都是没有道德啊，没有这种商业道德啊，要赚人家的钱，又要人家的命啊，还有什么假奶粉啦、啊，啊，这个假的食品啦、啊，啊，还有这个素菜啊，也都是用那个化学去做的啊。啊，现在呢说用化学能做鸡蛋，做的跟真的一样啊。那我们哪有办法去分辨啊？真的很难啊！所以在我们现前这个时期啊，真的杰作啊，这个时代呢，这个事情都是不好的事情啊。那么这些人也不懂因果啊，造这个业有果报的啊，都有果报的。啊，只是想赚钱，啊，谋财害命，啊，这个将来会堕地狱啊，啊，地狱出来还要还债，啊，真的是明白因果啊，知道这样做是得不偿失。那么这个要解给我们讲啊，劫浊就是浊法聚会，啊，浊就是污染。啊，现在什么都受到污染，连佛法也受到污染，啊，会受到夹杂，啊，也假佛法也掺进来了，啊，所以在现前这个时代啊，真的修行很难，啊，所以在劫浊中啊，非待业横出之行，必不能度，啊，你在这个劫浊啊修行啊，你要断烦恼。真的没那么容易啊！只有啊，西方净土啊，待业横超三界，这个修行法门啊，才能度，其他的法门度不了啊！你没有办法一生当中啊，把见思惑断干净啊！不要说见思惑断干净，就是断一个见惑都很难。那么第二个见浊者武力时邪见增盛，为身见边见见取借取及诸邪见昏昧古末，故名为浊。见浊中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见啊，根据佛经列出来啊，有这么多啊，那么这个见啊，我们用比较浅显的话来讲啊，就是见解。啊，见解就看法，他的看法啊，对宇宙人生啊的看法是错误的啊，是偏差的啊，他的见解是偏差的，他的看法是不对的。那么现在这个总归就叫邪见，偏邪了。那么现在这个时代啊，楞严经佛给我们讲啊，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如恒河沙，这邪知邪见的这种老师在说法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往往遇到了呢，遇到邪师了，自己也不知道啊，跟着他学了。他错，我们跟他学也跟着错了。啊，我们仔细去观察呢，啊，每一个人他的邪见都不一样，一个人一个邪见，那真的像恒河沙那么多，啊，而且现在呢还出书，还有光碟，啊，那么这些见解的污染呢，啊，也实在太严重。啊，他出个报章杂志啊，都是邪知邪见啊，很少看到正见的啊，思想见解都受到严重污染啊，特别现在网络啊，网络也看到一些都是负面的比较多
啊，有很多人啊受这个网络影响啊，这个我们也知道。

啊，还有书店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最近这一两年啊，也曾经讲过啊，以前啊，他到香港啊，大概30年前到香港逛书店啊，买一些传统的圣贤书啊，还卖的还很多。那么这个现在那个杂七杂八的书太多了，然后以前进去那个书店啊，磁场很好啊，就是没有买书啊，去逛逛书店啊，也是一种享受啊，磁场很好。好，现在去逛书店，那个感觉不一样了啊，那磁场很不好。为什么呢？摆的那些书都是邪知邪见的书啊。那么这一点呢、啊，我自己也有很深的感受啊。像在机场啦、啊，在一些书店啊，哎呀，看到那些杂七杂八的，真的是邪思说法如恒而上啊。所以我逛书店啊，我比较喜欢逛古书店啊，不要现代人写的，现代人写的乱七八糟的啊，喜欢逛古书店啊，我喜欢看古代的啊，那个感觉非常好。啊，那么看书我喜欢看古书啊，特别呢这个线装书啊，那是更好啊。所以我在山东庆云啊，我在从台湾啊带了很多台湾印的书经书注解啊，虽然没有时间看啊，它放在书柜啊。我10年3月25号百七座圆满回来，9月份再去一次啊，再走进去那个书房啊，也感觉磁场非常好啊。因为我那边啊，那个书房啊，没有一本简体字的，没有，都是正体字的啊，都是竖的啊，所以那个也有护法神保护啊，所以进去感觉那个气氛不一样，很自然感觉啊。如果那个横体字的、简体字的，那个就没有，那个就看了我们就不舒服啊，看了就不舒服啊。但是现在大陆的人他看习惯了，他没感觉，但是我们看了不习惯啊。因为我们有学习过这个正体字啊，直行的会有个比较啊，他们有一些老一点的有学过，他们也知道啊。如果现在年轻的他一在上学校就是横的，都是简体字的，他就没有这个感觉啊，他习惯看那个了、你现在教他看这个，他看不习惯啊，他受到那个先入为主啊，啊那种太深了啊。那么这个现在也没办法啊，全世界都是这种错误之见太多太多了啊。还有讲佛法的啊，过去李老师讲，我们老和尚也讲过啊，100句当中啊，讲了99句是真的啊，那么当中给你加一句那个不正确的啊，那么那一句啊，就像一滴毒药，那一句错误的，就像一滴毒药。那个99句就像一杯提壶啊，一杯提壶啊，很营养的，滴了一滴毒药下去，那整个都变质了，都变成毒药了啊，这个也是很麻烦啊。所以为这个能够遇到正知正见的很难啊，而这个邪见啊，见浊啊，这种见解的污染啊，比破戒还麻烦啊。所以佛在经上讲啊，破戒佛还能救，破见佛不能救啊。为什么呢？因为破戒啊还可以忏悔嘛啊，你知道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要改
要忏悔，那佛能救。那破见是什么呢？他把那个错的当作是对的，执着他那个错误的，以为是对的，那就没办法了，所以破见啊，就是邪见，邪知邪见啊，比那个破戒还严重，还麻烦。所以我们看到佛在这个三十七道品八正道啊，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在六合敬里面啊，也是见摆在第一个。见就是见解。见解你不能偏差，不能错误。八正道啊，就是正见，正确的认知，正确的见解。对宇宙人生啊，有正确的认知见解。那么你后面啊，那个七个修学才不会偏差。你第一个啊，好像这个正见就像我们现在讲导航啦、那个见啊，见解是引导你修行的导航。那么导航如果正确呢，那可以给我们导到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地。所以我常常坐同修的车子现在都很常用这种导航。有一些导航啊，特别在大陆啊，有些导航啊，它导得不正确。导到最后我们碰到墙壁了，说目的地到了。前面一看哪好，一上铁门挡在那里，说到了啊。那给我们导错了。所以那个见啊，就是我们修行的导航啊。好像你开飞机啦，开船开车，那个导航你给他误导，导错了，他怎么走都走不到目的啊。怎么修就没有结果啊。那么现在这种见解这么混浊当中啊，你真的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说他邪见，他说你邪见，你怎么讲啊？就讲不清楚的啊，真的讲不清楚。那么有一个正见的，有100个邪见的呢，说那个正见的是邪见。那他也变成他对了，那个正见的就是变成邪见了，他们邪见都变成正见了。现在这个社会就这样了。所以在这个当中啊，修行啊，要避免啊也很难，你很难去分辨了。所以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你没有这个方便啊，你度不了。那只有念佛，这个是方便之行。那么邪知邪见啊，念佛常常念也会佛力加持，慢慢给他导正。今天中午那个善果林那个总干事啊，陈国顺居士啊，中午啊，他们请我吃饭啊，问我说这个那个在杀鱼的他的这个有一个人在杀鱼，他一面杀鱼就要先敲鱼头，然后一面敲一面念佛，他这样行不行啊？我说他要念就有救了就怕他不念哈。他说不如法吗？我说这当然不如法啦。他在杀生，但是他杀生他还知道要念阿弥陀佛。我说这个齁，他念久了佛力加持慢慢他也会觉悟过来。那么在二十几年前这个联合录音公司林良居士

啊，以前早期啊，我们老和尚在中广啊播这个讲经节目，都到他那里录啊，他电台啊，早期没有电视台，电台。那么、啊、有一次啊，他就问我了啊，他把那个台中莲社啊，林堪寺老居士，他有讲了一本念佛感应故事啊，念佛感应见闻记，他把它做成有声书了，就请那个播音员去念啊，就念那个啊，啊有念台语的啊，有念国语的啊，啊他也很花心了、啊、做这个事情啊，那么就剪一剪一剪啊，然后我就问我说。他说现在那个一夜电台啊有一个时段啊不要钱的。他说我拿这个念佛感应见闻记啊这个录音带去播放啊，播给那些抓鱼的渔民听行不行啊，我说太好了，赶快去播啊。他说但是他们一面抓鱼，那这个念佛这个如法不如法，我说没关系啦，啊有念比没有念好啦。我说那些抓鱼的啊，他再不念，那真的就没办法，佛也救不了啊。只要他肯念，给他种个善根啊，他将来这生回不了头，来生再回不了头，后生啊，后生再回不了头，那无量劫总有一天他会这个善根种子啊，他会成熟的，那个时候他就回头了。啊，所以我就劝他了，你去放啊，你放心去放。啊，这个在净土圣贤录也有一个，古代也有这么一个公案。啊，有一个人出家了，出家又还俗了，还俗去干什么呢？去干杀生的业。啊，因为穿这个出家的衣服去杀生总是不好意思，他就干脆还俗啊，还俗呢去杀鸡。去杀鸡，那么因为有出过家嘛，在寺院呢也都有念佛啊，那么他也知道啊，念佛有功德啊，杀生啊，他自己心里大概也知道是不好啊，啊，所以呢，每次要杀一只鸡啊，就先念佛啊，给这个鸡讲啊，说念佛给你回向啊，啊，让你不要再剁这个鸡了，不要当畜生了，去投胎了啊。去做人了啊啊，然后就杀了啊，这杀鸡。那么他每杀鸡就杀一只鸡，就一直念佛，念佛给他回向。那么杀到有一天呢，他那个脖子忽然长了一个瘤啊，很大。这个时候他吓到了，不敢再杀了。啊，不敢杀呢，赶快自己去搭个茅棚，拼命念佛。啊，那么念到最后呢，哎，见到阿弥陀来接引他往生了啊！啊，所以在这么混浊当中啊，真的这句佛号啊，投进去，他就有得度的机会啊！啊，所以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念佛啊，是方便法，方便究竟。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啊，都做这个贴纸啦，啊，佛号啦，啊，那么就是他毁谤骂也没关系，啊，这个一粒耳根呐、啊，永为道种，啊，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啊，让他看到，让他听到，啊，这个。佛号啊，这个金刚种子种在他的阿赖耶识里面，永远不会消失掉的。啊，给他种善根。啊，他现在不能接受，没关系。啊，将来啊，总有一天他会善根成熟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方便之行了。啊，你赞叹也好，诽谤也好，到最后啊，通通。要回归到

0: 方极乐世界啊。
1: 啊，所以我们不怕人家这个诽谤啊。所以以前在图书馆啊，我们那个图书馆真是三教九流啊。那个夏景山老居士在美国达拉斯啊，然后上盖那个佛堂的，请他看地理啊，那也请他到图书馆去看，看到那个图书馆说，哇，这个住在这里面的人很复杂，三教九流啊。我们五楼是佛堂，四楼是天道啊，还有摩门教，还有基督教的啊。那么电梯那边，我们老和尚就叫我去贴一个佛号啊，就被撕掉了。那我们就知道啊，一定是隔壁那个基督教去撕的啊。啊，我们礼拜天念头，他礼拜天就要唱圣歌啊，那也没关系啊，反正佛号他也听得到啊。但那佛号的撕掉，老和尚就说：“我们再去贴。”啊，就我拿了一个圆凳，然后老和尚爬上去再贴。第二天又被撕掉，我们再去贴啊。老和尚说：“看他能撕几次，我们他歇着睡就看看一次嘛。”哦，啊，就是这样，在那个环境啊，弘扬正法，真的是也是那个时候，那个市政府啊，跟民间盖啊倒闭了，政府又跑掉了啊，所以我们住在那个华藏图书馆是住在十年了、啊、违章建筑里面。没有水电的啊，那个水电是韩馆长去接那个很贵的那种啊，后来买了房子的人再慢慢搬进去。那一楼二楼原来是要做市场，后来没有，都是喝酒的啦，打架的在里面。那晚上啊，同修要去五楼听经啊，要经过那个乌漆抹黑的那一个哦，他们走到五楼说：“悟道法师啊，我们刚才经过一楼啊，好像在经过地狱一样，到五楼像到了极乐世界，怎么差那么多啊？”啊，那么在那个环境啊，都提倡这个念佛法门啊。那么老和尚在那讲经讲了十年，后来这个大楼也恢复正常了啊。后来一楼、二楼呢租给爱买，现在呢也很不错了啊。那个真的。老和尚在那边讲经弘法，我们在那边念佛啊，还有做法会，把那个磁场改过来啊，不然啊，那一栋恐怕现在变成都没有人住的鬼屋了啊。这个还有啊，你看我们新义路，你走过去那个有一个那个很热闹的、啊、三角地带啊，有一间那个房子都空空的 啊。如果你走到莲池阁去吃饭啊，你就会经过。啊，他说那一栋放在那边很可惜啊，那一栋如果提供出来给人家念佛讲经啦、啊、做法会啦、啊、他那个就会地理就改了，不然他那边放着摆着久了就变鬼屋啊，那些阴的众生都会聚集在那里。啊，下面讲烦恼浊者五顿时，凡惑增甚，为贪嗔痴慢疑，烦动恼乱，故名为浊。烦恼浊中，挥及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烦恼真的，我们也很想断啊，也是没办法。啊，不要说断了，要让他控制一下呢，伏烦恼都难啊。所以现在的人啊，烦恼啊，比过去啊时代的人啊，那个严重的程度啊，不少的严重几千倍啊，上万倍都不止啊，就烦恼啊增长啊，贪嗔痴慢这烦恼不断的增长。所以称为烦恼浊啊，被这个烦恼污染的非常严重了。那么在我们这样的时代呢，你说我们不生烦恼那不可能啊，只要我们是凡夫就有烦恼。那么在烦恼污染这么严重当中， 非其凡心是佛心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偶遇祖师讲得很肯定的，必定啊，没办法了，没有办法得度。啊，唯有念佛啊，用我们这个凡夫心念这句佛号是佛心。啊，用这句佛号啊，佛果地上的名号来熏习我们这个凡夫的烦恼心。啊，熏久了，那么这个烦恼心啊，凡心就转成佛心了。啊，可见这句佛号的功德啊，真的不可思议。众生浊者，见烦恼所感出蔽五阴和合，假名众生。色心并皆肉劣，故名为浊。众生浊中，非心厌之行，必不能度。啊，那么众生浊啊，这个色跟心就是这个物质跟精神啊，所感啊，这个出蔽的五阴和合啊，我们见烦恼所感啊，感应这个环境啊，啊，这个众生浊啊，我们现在呢的话讲啊，就环境污染啦，啊，环境污染啊，整个大环境啊，严重的污染。那么在这个众生浊中啊，众是众缘和合啊，生啊，这个生命啊，有情无情啊，你看啊，自然界啊，如果不是有心厌之行啊，必不能度啊。为什么呢？有一个对照跟比较啊，极乐世界呢是极清净的世界啊，让我们心目啊向往极乐世界啊，厌呢就是厌离这个污染的浊世。那么没有一个清净的世界，我们也没办法啊。有一个清净的世界呢，那么我们心念之行啊，就能度了啊。我们有一个取舍啊，我们取清净的世界啊，放下这个污染的世界啊，这样啊，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了、啊，我们才能得度啊，不然也没办法。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众生浊当中啊，啊，看到这个整个环境啊，身心世界都受到严重污染啊，那么自然呢、啊、会想到啊，极乐世界的清净啊，我们才能升起信愿之心，求生净的净土。啊，那么下面呢？第五个，命浊则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乃至不满百岁，故名为浊。命浊中，非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啊，命浊啊，就是我们的寿命啊，因果并列啊，这个因果就是修的因跟果报都不好。那么寿命长啊是福报，寿命短啊是没福报。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寿命不满百岁啊，照佛陀的算法，我们现在在减劫啊，现在平均寿命是70岁啊，70岁啊，佛出现在世间的时代啊是100岁，那么过100年呢，减1岁啊。现在呢，照中国的算法呢，3041年了啊，所以是平均寿命是70岁啊。那么有一些人说没有啊，现在活得很久的很多啊，现在医学发达啦 啊，是没错啊！我今天下午听陈国顺的同修讲，他在龙潭呐、啊。

啊，山公所管理灵骨塔的啊。他说：“哦，现在死的人很多啊。”他说：“年轻的很多啊。”我说：“几岁？”我说：“二十几岁、四十几岁的很多啊。”啊，还有现在这个堕胎的啊，那个要算进去啊。啊，所以你平均起来，真的七十岁，不满百岁。

啊，今天呢、啊，活着不知道明天还在不在啊。那么命轴中会不会时节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不会时节就不要太长时间，太长时间我们没时间呐、啊。啊，那么也不要很勤苦，这样的修行法门我们才能度啊。那这个法门是最好了啊！弥陀经讲，落一日到落七日，最多七天啊，那这个就有办法了啊。所以护持执此信念呐、啊，庄严一生阿弥陀佛，转劫浊为清净海会，转见浊为无量光，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转命浊为无量寿，故一生阿弥陀佛及本释迦本师与五浊二世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以浊二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诸众生别指五浊二人，一切世间啊，通指四土气世间，九界有情世间也啊。那么偶一祖师给我们说明啊，啊，就是这个信念啊，真信发愿啊，求生西方啊，那么庄严啊，一生阿弥陀佛。啊，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呢，转劫浊为清净海会，啊，转见浊为无量光，啊，转烦恼浊为常寂光，转众生浊为莲花化身，啊，转命浊为无量寿，啊，所以这声阿弥陀佛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五浊二世的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这个无上法门啊，那么现在呢，用这个果觉前提啊，授以浊恶众生啊，乃诸佛所行境界，唯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也。啊，这不是我们凡夫能够理解的啊，所以我们能够深信发愿来念这句佛号呢，那么这句佛号啊。一生佛号啊，圆满的把这个五浊二世呢变成五清世界，真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没有偶遇祖师给我们点破啊，我们弥陀经一直读，我们也体会不到啊。那么他给我们点出来啊，哦，原来释迦牟尼佛他怎么在五浊二世成佛的，就是念佛啊！啊，那这句佛号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啊，所以我们念佛啊，就有办法了啊。那么这里讲的无染浊心啊，我们现在呢修行这个念佛法门呐、啊，修无染浊心是最方便、最究竟、最圆满。那么我们为什么讲经要讲呢？讲了，而且要常常提起，不常常提起又忘记了，忘记了我们又不认真念了。啊，要常常忘记，哎呀，忘记了。那么常常提起了，我们才知道哦，念这句佛号的功德这么殊胜啊，我们才会啊，常常提起念佛这个心啊，这样啊，功夫啊才能增长啊，才会提升啊。所以讲经主要是提醒，读经也是提醒，听经也是提醒啊。如果你能够。念念不忘这句佛号啊，这句佛号时时刻刻提得起来啊，经有没有听没关系啊，就像海贤老和尚一样啊，一句佛号念了九十二年，他也没有听过什么经啊，他师父就教他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你就一直念啊，就像那个郭罗像啊，地前法师劝他这个。郭罗匠的徒弟啊，说这句佛号啊，

南无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再念啊。你一直念下去一定有好处，什么好处也没跟他讲啊，但是他听了之后他就能老实念了啊，他真相信了，不怀疑啊，老实念了，念了三年站着往生啊。所以真信发愿啊，那么没有听经啊，一句佛号念到底他就成就了啊。但我们如果常常忘记了，那这个经还是要听，还是要读啊，还是要讲啊，主要啊是为了提醒啊。好，无染浊心啊，那么这个第四个心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呢是空观心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今天时间也到了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来学习。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啊，我们请翻开《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啊，网路前的同学如果需要经本啊，可以跟我们联系啊。这个直讲前面啊，这首偈啊，我们要常常念啊。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遣；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持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倦，可成佛祖。啊，这个我们要常常诵啊，常常读诵，就是常常提醒自己啊。如果不读诵啊，我们很快就忘记了啊，忘记了，我们依然啊造作罪业。好，我们看《太上感应篇》直讲啊，第26页第一行。从名义章第一啊看起，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一章啊，就是开宗明义啊，开头啊，就给我们说明啊。太上感应篇它的意义之所在，整篇的经文啊，给我们讲的啊，就是这四句啊，就这四句啊，这四句啊，合起来是一首偈。这个太上曰啊，这个直讲啊，注解啊，很简单啊。太上老君说啊，这个我们在中国啊，道家的老子啊，老子啊，上一堂课跟大家啊提到啊。啊，我们台北戏子的拱北殿啊，仙公庙啊，然后面啊也有一个老君堂啊，供奉啊太上老君的。那现在呢，去拜老君啊，去上香，不知道老君给我们讲什么啊？啊，如果不读这个《太上感应篇》呐，啊，只有去拜啊，也不知道老君跟我们讲什么。啊，老君呐、啊，教我们什么？不知道啊，所以要读经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太上老君讲的啊，直接讲。那么这个“太上”这两个字的意思啊，哦，这个“曰”就是讲啊，“曰”就是一个口，一个舌头啊，这个“曰”啊，跟“日”啊。差一点点啊，这个日啊，这个比较瘦长啊，那个口比较瘦长，这个耶口比较四方啊，就好像我们这个嘴巴啊，那东张中一横就是舌头啊，我们张开嘴巴，那有看到舌头啊，就是耶啊，你讲话的时候啊，就口张开啊，那有舌头。口当中有舌头啊，所以这里就是指我们说话啊，说话的时候，这个叫耶啊。那么太。

实上啊，这个除了指太上老君、指老子之外啊，它的意义啊，就是教诫我们世人呐、啊，不可以轻忽的意思啊，有这个意义在啊，就是不能够轻视疏忽了啊。如果我们轻视疏忽太上老君说的话，那就怎么样呢？啊，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不听老人言呐、啊，那你就吃亏在眼前了。啊，吃亏是自己了，啊，受损害还是自己。啊，所以要听话啊，要听话。啊，不要认为啊，这是迷信。啊，如果你这么认为啊，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么太上老君说给我们说什么呢？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到庙里去拜拜。啊，我在仙公庙啊，也挂一个名义啊，当住持啊。啊，那么我们看到仙公庙啊，每一年呢、啊、有拜斗啊，拜这个北斗星君啊，拜斗是道教啊，祈福消灾的。那我们看到很多寺庙，包括所有宗教啊，大家去教堂啊，去这个啊寺院里面啊，去烧香啦、啊、膜拜啦、啊，为什么？啊，这个心里想啊，总是祈福习灾嘛，保平安嘛。啊，就是求避祸降福的嘛，避免灾祸。啊，这个上天啊降临福报啊给我们嘛，啊，所以善男信女去烧香去膜拜，啊，还有遇到很多家庭的问题、不如意的事情，啊，去烧香拜拜去祈求，求这个神明啊、佛菩萨来保佑，来解决他的问题，不都是求这些吗？啊，那么大家呢心理上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总有这个需求啊，所谓啊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啊，常常啊，你看十件事情啊，有八件九件啊我们是不如意的，不如我们心意的啊，那么不如意的事情来的时候啊，我们凡人啊难免啊怨天尤人啊，啊怪别人啊，都怪别人啊，甚至啊怨恨天啊，啊怨恨天神上帝了啊。所以过去早年啊，我们导师净老和尚大概二十几年前呢、啊、在加拿大讲演啊，有一个当地的人啊，啊这个西方人士啊也来听讲，听完之后啊，啊就向我们净老和尚请问啊，说问啊他怎么一生当中啊遭遇啊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么我们老上啊，看他是西方人士啊，啊，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啊，不能就信仰天主教。
啊，就请问他啦，啊，说那你这个问题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呢？啊，为什么你常常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啊，那这个先生讲啊，有啊。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啊，当然啊，他信教啊，那只要啊说上帝的安排，那你就不用再问了嘛，因为上帝给你安排这样，你就接受就是了嘛，哈。啊，但是他有没有疑问呢？当然他有疑问啊！如果他没有疑问，他还有必要去问老和尚吗？他就不会去问了嘛！啊，所以这位先生呢、啊，他还是心里有疑问啊。那他那个疑问呢，我们也不能了解。奇怪，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不好？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啊？他一定是有这个疑问嘛？为什么啊？上帝给我安排这么多不如意的事情给我啊？啊，他当然有这个疑问啊，所以才会再去请教我们师父嘛啊。那这个事情啊啊，实在讲啊，在佛经，在中国的这个儒家、道家的经典讲得很清楚啊，像《感应篇》这个讲的。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祸跟福啊，没有门路。啊，为就是唯一的，就是人你自己招来的。啊，就是自己制造出来的啦。祸也是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啊，吉凶祸福都是自己制造的。啊，不是上帝的安排，也不是活菩萨的安排，也不是阎罗王的安排。那谁安排呢？那这一句一开头就给我们讲啊，自己安排的嘛，制造就是自己安排嘛，你自己找来的嘛。自己制造出来的嘛，啊，所谓自作自受嘛，自己造作，自己去享受嘛，啊，那这个享受当中啊，有祸有福啊，有吉凶祸福啊，不一样啊，那这个两句啊，这开头非常重要啦。啊，所以去拜神啊，到仙公庙去拜了啊，拜这个老子了。哇，哎呀，他家里遇到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啊？啊，这两句一讲啊，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啊，都你自己制造出来啊。啊，所以去拜拜什么呢？去拜莫拜、啊、要知道我们拜的这个对象它代表什么意思、啊、它教导我们什么内容，这样才不迷信、啊、如果只有拜、啊、不知道、啊、老君一直拜、啊、这个会不会降福、啊、变成迷信了。拜佛也是一样啊，信上帝也是一样。信什么教？啊，如果不学习呀、啊，宗教的教义，不学习经典，通通变成迷信。那么，自然。这个知道自己找来的，吉凶祸福都自己招的，自己制造的，啊，那么祸自己制造的，福也是自己制造的，明白这个道理啊，啊，那就好办了嘛。啊，为什么
好办呢？我们要福，我们就修福，不就得福了吗？要灾祸，我们就造恶业，那不就得灾祸了吗？那你看你自己要得祸还是得福嘛？关键在自己一念之间嘛。所以接着下面这两句啊，就是讲祸福的因。上面呢、先给我们讲果，下面是讲因呐、吉凶祸福啊，祸福是果报啊，你得到灾祸啊，或者得到福报，那是果报。那果必有因呢、不会没有因的果嘛？这讲不通嘛？果是结果嘛，因是原因嘛，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结果？所以有人呢、听到因果两个字啊，都说迷信迷信。其实啊，他自己迷了，自己不知道。怎么讲到因果两个字，他就认为是迷信呢？那么为什么说听到因果两个字的人，他就说迷信？说迷信的人，他自己就是迷信呢？这个很简单嘛，他没有把因果两个字意思搞清楚，就说他是迷信，那他不迷谁迷啊？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这个因是原因嘛，果是结果嘛，你每一桩事情啊的结果都有它导致的原因，什么样的因导致这样的果啊？这个叫因果嘛，这哪有什么迷信呢？那这个因果啊也很复杂啊，也有浅深啊，所以这个因果的道理啊，佛经讲的就是三世因果啊，讲的深远啊，儒家道家也讲啊，那佛经是讲的最详细啊，讲的最详细，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跟中国本土的儒道啊真的是相得益彰啊。汤恩比教授讲的没错，丰富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祸福的因就是善恶嘛。你修善得福嘛，造恶得祸嘛。所以善恶之报啊，这个报是什么？报应，果报。善报就是福，恶报就是祸。所以善恶之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影随形。这个善恶果报啊，就像我们人啊在日光下面，在灯光下面，这个身影啊，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啊，因为自己照的嘛，自己照的啊，所以如影随形啊，好像我们身体的影子随着我们这个形体啊，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绝对不会有差错。因此啊，我们一个人造善造恶，都在我们这个身形啊、形体啊，会显现出来。会显现出来。

我们一般啊，没有学看相算命的，你一接触到，一看到这个人啦，那你一个直觉感也是，也可以感觉到，哎，这个人是善还是恶？啊，为什么会感觉到呢？啊，因为他显现在他的身体、他的言语、动作、他的表情，啊，他的五官。这个形状，啊，所以这个造善造恶啊，如影随形。啊，所以算命先生也讲啊，相由心生呐，啊，我们这个相啊，是从心生出来的，啊，相由心生。那这是讲因啊，善恶是因，祸福是果啊。所以太上曰啊，这个第一章啊，太上老君说了啊，灾祸福报没有门路的，为人制造啊，是自己找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啊，不是上帝安排的啊，不是佛菩萨安排，也不是阎罗王安排，自己制造的。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好像人的身影走到哪里，他跟到哪里。所以古大德也讲啊，万般将不去，唯有业随身啊。我们人一生啊，死了之后什么都带不走，只有这个善恶业牵引我们到六道啊，再去投胎。啊，善修的多，来生生三善道；恶造的多，来生堕三恶道。啊，只有业随身，业跟着我们走。啊，其他都带不走。好，那么第一章我们学习到此地，我们接着看第二章。市井章第二啊，这个市是给我们启示，井啊是警惕啊，市井啊，为什么啊？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呢？啊，这章啊给我们提出警示了。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兴灾之，算尽则死。那么这一章是市井，那这一章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这个前面呢，第一章、第二章啊，要先记住。啊，前面第一章啊，讲祸福无门，为人制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是讲自己造作，啊，自己享受。那这一章啊，给我们讲啊，在这个天地当中啊，也有思过之神，有就是也有。啊，这个有这一句啊，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呐、啊，这一句呢，有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啊，所以我们读书啊，也不能这个囫囵吞枣啊，囫囵吞枣啊，就是这个枣啊，拿到口中啊，一下就吞下去了，啊，也没有咬一咬、嚼一嚼啊，不知道那一颗枣是什么味道啊，这个叫囫囵吞枣啊。我们读书啊，就这样读过去了，啊，也没有啊，深入的去。
理解啊，啊，这个经文啊，每一个字每一句它的意思，那这样啊，读书就叫囫囵吞枣。啊，读完了、啊、什么感觉也没有啊。啊，所以这一句啊，你看呐、啊，我以前也常常读，哎呀，天地有吃过出处呢，常常念念念。啊，但现在看了、啊，哎。这个当中，这句有啊，这句是关键字眼啊，啊，这句啊，我们不能疏忽了。那这个有字啊，跟我们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啊，啊，过十万亿佛国土，有佛号阿弥陀，有世界名曰极乐。弥陀经讲两个有、啊、那两个有就是关键的字眼、啊、那弥陀经跟我们讲有极乐世界、啊、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讲两个有啊，这个是关键的字眼。那么有就是很肯定的有啊，但有你有看到吗？啊，现在人啊，他为什么不信呢、啊？看到弥陀经讲有极乐世界啊，有阿弥陀佛啊，地藏经讲有地狱啊。那现在人为什么不相信呢？没看到啊，谁看到了？啊，如果人家这样问你，那你怎么办呢？啊，考一考大家啊！我常常被考试，因为讲经都要被考试的啊，被听众考试啊。啊，那他为什么不相信？他的理由就是我没看到啊，没看到，我就不相信他真有嘛。啊，所以现在很多人他是这样的看法啊，他认为呢，他看到的、听到的，他才相信；他看不到、听不到的，他就不相信了。那这样的观点啊，理论能不能成立呢？能不能成立啊？啊啊，他的观点，我看到了，我就相信；我没看到，我就不相信。它是事实。那这样的观点啊，能不能成立？啊，这个不能成立的啊！啊，这个。道理不是那么简单的啊。那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没看到过的啊，也相信它是事实，那也很多啊，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祖先你看过了吗？啊，你的祖父，你有曾祖父有没有？没有，我只看，我父母看到父母而已，祖父就没有了，因为他们死了，我也没看到啊，那他就没有了啊，那这样讲得通讲不通啊？啊，这样讲不通嘛，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再看其他的人啊，我们中国啊有名的历史人物啊，像秦始皇，那你看过没有？那也没看过啊。啊，孔子你看过了没有？有了，看到那个是雕像啊，好像我们雕佛像一样。那他本人你没看过啊？啊，唐太宗有看过的几首啊？啊，不要说唐太宗啊，乾隆皇帝看过的几首啊，
如果看过了，你今天300多岁了啊。拿破仑有人看过吗？也没有。讲到这些人啊，你说有没有这个人啊？大家都说有，是不是啊？那你不是说没看过你就认为不是真的吗？这些人没看过，你为什么相信他有呢？你凭什么相信他有呢？我凭这个历史上记载啦，文字记载，这个相片啦，这些记录下来嘛。好，那你讲这样就对了嘛。那我们佛经也是历史记载啊。在无量寿经讲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我们地球上的印度讲这部无量寿经的时候啊，现场的人道啊，那个天地鬼神你看不到不要讲啊，现场的人在家出家有20000人啦、同时看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20000人做见证。还有观无量寿佛经啊，韦提西夫人啊，他看到了，他还有500个宫女，一共有501个人看到。那阿兰尊者当然看到了啊，这个经是阿兰尊者这个主持负责召集这个500大阿罗汉结集流传下来。这些境界他都看到。所以这个也是历史记录啊。那么在佛法流传到中国啊，到印度，到中国啊，包括外国啊，历朝历代啊，修净土见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到现在还是很多人见到啊。所以这些都是事实的记载，事实的记载。那我们现在没看到，我们凭这个相信嘛？那么在经典讲叫圣言量。这个佛经上在唯识学里面要讲比量、限量、圣言量。比量就是推理。理论上讲得通，那么就证实这个事实的存在。理论上讲不通那这个事实是虚妄的，不是真的。讲理，像不观无量寿佛经楞严经讲理论方法境界。他这个事实，他这个事根据什么道理成立的？不是随便讲的。随便讲那是希望的，那不是真的。那这个有理论基础的。有理论有方法，透过实验你可以去证实的。所以早年20几年前我在台北三重佛协会一个小佛堂。讲无量寿经闽南语的。听经都是老菩萨因为老菩萨呢听不懂普通话台湾讲国语大陆叫普通话那些老人家 没读过书不知道，所以要讲闽南语那么有一天晚上有一个高中生大概17、18岁去听我都觉得很难得年轻人来学佛来听我讲经都是老人家嘛，现在年轻人比较少，比例上老人家比较多年轻的学佛很少年轻人现在你叫他来听经他不会来不会来的很少
那么有一个高中男生来听啊，哎呀，我就哎呀，稀有难得啊，这个怎么善根这么深厚呢？啊，怎么没有跑去玩呢？哈、啊，他听完经啊，他就问我问题了啊，我才知道原来他是来给我考试的啊。他说：“悟道法师，你讲《无量寿经》《极乐世界》讲得那么好，你看过吗？”他问了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呀、啊。

凭什么相信呢？哦，那问的意思就这样嘛。哎呀，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啊，因为遇到这个考试的啊，人家知道你学佛啊，在念佛啊，有一些人他都会给你考试的啊，啊，出考卷给你啊，他就来问我这个问题啊，那么我就跟他讲了。凭什么相信啊？我凭这部经典啊。那经典怎么能相信呢？因为经典它有讲理论，有讲方法，有讲实验啊。这修行就是实行，就是实验啊。那么实验之后啊，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透过实验去证实这个效果、结果，这不就是科学讲的科学精神吗？科学不就是这个原则吗？啊，理论、方法、实验、证实，那佛法很科学啊！啊，它有理论啊，它有道理啊，啊，它还教你方法。啊，那么你根据这个理论、这个方法来修学，啊，那么去证实啊，经典讲的那个效果、那个结果叫做正果。啊，现在讲到正果的话，又是迷信啦。啊，其实他那个字都没搞清，正是证明、证实，果是什么呢？效果、结果。怎么会有迷信呢？啊，所以我跟他讲啊，我说你问我现在有没有看到，我现在是还没看到，但是我相信真有阿弥陀佛，真有极乐世界，因为我相信这个经，相信圣言量。啊，限量啊，就是自己修到一心不乱，见到极乐世界啊，那个叫限量。那你现在还没有证到这个境界啊，你相信就是圣言量，圣言就活菩萨讲的，我们相信活菩萨讲的都是真的，不会骗我们，这叫圣言量。根据依据就是经典啊，依据经典。啊，所以我就给这个学生讲啊，我说那你想不想看极乐世界啊？啊，想不想见阿弥陀佛啊？啊，我说如果你想见啊，我们两个人来打佛七，好不好？啊，我们一起打佛七，练到一心不乱，我们就看到啦。啊，这个有理论有方法，都在经典，就是教我们这样修啊。那你跟我一起去打佛七。啊，我们练到一心不乱，我们两个通通见到了，好不好？啊，听我这么一说，他就跑掉了，他不干了啊！啊，叫他来打佛七，他不干了，啊，来练啊！啊，练到一心你就看到了啊！你不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去修，你就把它否定，那怎么可以呢？啊，这个是不对的嘛！啊，你看释迦牟尼佛，他就示现给我们看嘛！啊，那些古时候印度那些外道哦，修什么都通通说可以了生死的。他去修十二年，都去跟他们参，跟他们学，学到最后呢，他去证实什么呢？证实那是错的，得不到结果。所以他不是说。他没有去尝试就去否定他啊，他也是示现这样的一个表法给我们看嘛，他都尝试过啦，那是错的啊，所以自己才跑到菩提树下嘛，啊，放下万年啊，阅读明心大彻大悟啊，才给我们说出啊一个真实法，正确的啊，
他把这个

修的经验告诉我们，啊，我们吸取他的经验，就不必要走冤枉路了，啊，啊，直接啊，吸取他的经验。啊，所以我们信佛就有福了啊，啊，相信圣言量啊，这个必须有善根福德因缘啊，善根深厚。啊，他才能相信啊。善根很少，或者没善根的人，他不信啊。他一听到就排斥，那没善根啊，没有善根就没有福德啊，没有因缘啊。所以“有”这一个字啊，是一个关键字啊。我们经典看到“有”啊，那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这一句啊，是一个关键的啊，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佛不打妄语，圣贤神仙也不打妄语啊，所以这个有是很肯定的一个字眼啊，不是说或许有，可能有，那个就靠不住啊啊，讲一个有啊，就是肯定的，的确有。那么此地讲有什么呢？有思过之神啊，思啊就是专门管理的啊，他在掌管啊，啊专管啊过错的神明啊，人犯了罪过啊，有这个神明在管。啊，这个有一次我到高雄去啊，我到高雄净宗协会啊，这个简会长啊，他在世的时候啊，我去啊，都会找他啊，带我去他公公以前看的那个城隍庙啊，在左营派出所啊的那个婚期旁边啊，城隍庙清朝时代盖的，200-300年啊，我都去上上香啊。那个高雄这个城隍庙啊，在全台湾讲啊，它里面这个最祭祖的啊，它城隍老爷啊，旁边两边啊，东西两边啊，还有各种神明。啊，这个城隍庙啊，他这个是最祭祖的啊，我有拍一些照片啊，这个我再找时间啊，放给大家看一下啊，我去抄拍的照片啊，拍的这个照片啊，它里面有分得很细啊，它这个部门啊分得很细，城隍老爷下面啊有很多神啊，有思过神啊，还有赏善罚恶的，还有瘟疫神，专门啊管疾病的啊，让人生病的啊。所以城隍庙啊，我们老上讲啊，以前就是社会的因果教育，担任啊社会因果教育的一个场所。那现在呢，也没有人讲这个了，没有人讲感应篇了。他去拜城隍庙啊，实在讲啊，去拜的人啊，只是想求福了。啊，对城隍老爷他的这个表法的意思啊，他也搞不懂啊。所以现在佛寺也好，寺庙也好，教堂也好，那没有深入啊，这个经教啊，那真的都通变成迷信。那么这些思过之神啊，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依就是依照啊，依照人他所犯的罪过有轻有重。
来夺

取人的算啊，这个算，我们人活在这个世间啊，一百天叫做一算。那么犯了这个过啊，他就来把你扣掉这个寿命啊，消减这个年寿。哦，在大陆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福州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城隍庙啊？我在上海城隍庙看过啊，那么在台南呐、啊，台湾台南呐、啊，城隍庙啊，高雄城隍庙啊，还有台北城隍庙啊，台北那个台湾省城隍庙啊，我也去做过三十系列。啊，这个我跟城隍老爷啊算很有缘啊，我们老上家乡庐江的城隍老爷啊也劝我生病要多做三十系念啊，所以这个城隍老爷啊对我蛮照顾的，所以我到任何地方城隍庙都要去上香拜拜啊。那早年啊，我在台南一间城隍庙看到一个大算盘，这么大算盘啊，算盘就是我们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传统啊，算账的啊，做生意买卖啊，你有一个算盘算账啊。现在都没有用了，现在用计算机了啊，就没有用算盘啊，用那个算盘来记。那挂了一个大算盘啊，那以前也不知道啊，有的城隍老爷在做生意买卖啊，挂了一个算盘那么大。后来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原来啊，那个算盘是算什么呢？就是此地讲的啦啊，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呐、啊。啊，你犯的罪过轻或者重啊，犯的轻啊叫夺一算，犯的重叫夺一计，一计叫十二年寿命。减少十二年啊，那比较轻的减少一百天啊，所以那个城隍庙那个算盘啊，是在算账的，算什么账呢？算这个账，善恶因果这个账啊。那么善，如果你修善了、啊，它就加啊；如果造恶，它就减啊。啊，这个加减乘除。这样算啊，那么来啊，根据这个啊来记录啊，那么记录好了、啊、交给阎罗王啊，在地藏经讲有鬼王，有阎罗王，有大鬼王、小鬼王、阎罗王啊，《地藏经》讲啊，主命鬼王啊，啊，主持啊人的生跟死。啊，下面讲算减则贫耗。啊，不但啊年寿被减少了，而且还。处罚他呢，贫困损耗，贫困就家庭啊，越来越穷啊，啊，穷困潦倒啊，像于敬义公一样啊，穷困潦倒，啊，因为呢，福报啊一直减少了，啊，福报减不够，就用寿命来抵。啊，抵寿命。那么算减呐、啊，就是福报福禄一直减少，啊，那么就家里就渐渐贫耗，多逢忧患，啊，那么忧虑患难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那来的都是忧虑灾患，啊，就是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啊。就来了。
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很多人啊到寺院里面啊去问啊去求啦、啊、都是遭遇到忧患嘛。啊自己本身的啊自己家庭儿女啊自己的事业学业、啊、很多事情。啊遭遇的都是忧患。人皆物之啊，那么人皆物之，就大家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了啊。大家看到他呢，就怕啊，就不敢跟他接近啊。一个人啊，在倒霉的时候啊，啊，那个人见人怕啊，人皆物之，行祸随之。这个世间的刑法灾祸祸害也跟着来。啊这个俗话讲啊福无双至。啊那么灾祸啊接二连三的都来了。啊就好事啊啊来个一桩就很好了。啊，没有很多的啊，但是灾祸呢，好像啊接二连三的，这是行祸随之啊，遭遇啊种种不如意的事，吉庆避之啊，吉祥的事啊没有他的份，啊好事他都没有啊，像一敬一功一造神迹，一敬一遭遇的就是这样。恶心灾之啊啊，那么凶煞恶煞，就使他受灾，恶心啊，凶神恶煞啊，就降灾给他了啊。这个在思过之神里面就有专门降灾祸的神啊。这个高雄那个城隍庙啊，我有去拍照啊，我下午再看看啊，这。放在这里放大给大家看，我那个电脑啊，小小的啊，放大你看啊，就知道哦，原来啊，这个很早就有了啊，这个现在人他不相信呐、啊，啊，那么凶神恶煞都到家里来了啊，那阿难问世佛吉凶经讲啊，恶鬼屯门呐、啊。一个人啊造作不善啊恶心都到他家来了。那怎么到他家来呢啊是谁派他来呢是自己招感来的。自己招感的。

这个算尽则死啊，这个算尽呢，就是扣掉100天的寿命。那如果一直造恶业，那一直扣，一直扣，扣到没得扣了，那就人就死了，人就死了。到了年寿减尽的时候，就是死期到了。我们人生病会死，没有生病也会死不要以为没生病你就不会死一样会死人有生必有死除非你证得阿罗汉那就不生不死了你没有证阿罗汉，没有出离三界六道轮回，都到天道去都会死，只是寿命长。那么这个后面会给我们讲善跟恶。我们要多修福那么福报少享福。现在人是从小就享福年轻的时候也不修福。到老年

那就没福报了，甚至啊，寿命啊减短了，没福报了。我有一次到这个台北啊，有一个小牙科诊所啊，一个王医师啊，给我看牙齿都不用钱，做牙齿也不用钱啊。他那个两个老夫妻啊，就是在那里啊，我弟弟给我介绍的啊，我现在都给他看。那他给我讲啊，他有认识一个牙医师啊，技术啊非常好，啊，好像五十几岁他就退休了，退休了他就没有再做了。啊，后来听说移民到美国去了，啊，好像啊六七十岁就死了。那他六七十岁死了，现在很多啊啊，我听到这个也没有什么觉得特别的啊。啊，但是他有讲一句啊，他说：“哎呀，他就是没有继续啊为这个牙齿啊病患服务，所以啊提早就走了。”哎，我听到这一句啊，我突然有所感觉了，好像你有这个技术啊，啊，不为这个病患来服务，那你自己去享福，啊，那个过去今生修的福报享尽了，那就算尽则死，那就死了嘛。啊，所以这个王医师啊，他们两夫妻人很好。有时候他给我讲啊，过年大年初一啊，他都没休息。他说有人来敲门，他牙齿痛得要命，他就要帮他治了啊。啊，我说你太累了，有时候你要休息休息。他哎呀，看到人家生病啊，就不忍心呐，就帮他治病啊。所以这个现在七十几岁了啊，但他们会很长寿的啊。这个，因为他发心了，跟有慈悲心嘛，哈，啊，人家这个牙痛啊也是很难过啊，牙痛不是病啊，痛起来一真要命啊，这个也是很难过的。因为我这个牙痛也有经验啊，因为我是生病专家嘛，什么病都有啊，所以这个也很难过的啊，这个，所以他讲的这句，哎，我感觉。也没错啊啊！如果那个牙医如果继续像他一样花心为人家服务，我看他一直修福嘛，啊，他寿命会延长，啊，这一生啊往生之后来生啊去的地方会比现在更好。那另外啊啊，还有一个啊，过去那个悟勇师讲的啊，悟勇师已经往生了啊。哦，有人啊做出一个调查报告，说澳大利亚澳洲那边啊地广人稀啊，那边的土地啊非常大啊，听说大台湾200倍啊，非常大。那人口啊比台湾少。啊，台湾呢2300万，他那边才1800万，现在好像有增加了啊，现在有增加了，增加一些移民，但是再怎么增加也还是比台湾少。那土地大台湾200倍，人口比台湾少，啊，那么地广人稀啊，所以去澳洲啊住得很舒服。啊，那边水质也好啊，那边澳洲跟纽西兰可以说澳洲还更好一点啊。啊，因为澳洲呢好像没听说地震，纽西兰还有地震啊，澳洲好像没有地震。那么水质好，空气好啊，我每次到澳洲去啊，特别在图恩巴山上啊，睡得都很好睡。那么照理讲啊，住在那边的人应该会很长寿嘛。啊，那空气好，水质好，
啊，那么住的环境又没有污染啊，那应该会长寿。但是呢，平均寿命呢，他那边的都比大陆啦其他国家呢寿命短啊。那大家呢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研究不出这个道理啊。后来吴勇师讲啊。啊，应该是住在这里啦，太享受啦，太享福啦，福报享尽啦，啊，就是这里讲啊，算尽则死嘛，那福报享完那就死了嘛，啊，他又没有继续修福，就死了嘛，啊，所以移民到澳洲去啊，我们早期到澳大利亚去啊，我是第一个打先锋的啊，我打头阵的啊。啊，1995年一月啊，一月农历还没有过年啊，这个第一批去啊，就是我们老上啊，韩馆长啊，还有悟弘师我一个啊，还有一个啊悟界，还有一个萧律师的太太萧太太。啊，悟弘师没有啊，只有我去啊，啊，一共5个人。啊，5个人啊，啊，这个从台湾啊，这个李圣峰、洪顺忠居士两个居士带我们去的啊，第一次到澳大利亚，到布里斯本。啊，那么去那边那一次去啊，啊，成立了澳洲敬宗协会。啊，那这个那个时候啊，比现在更清净，啊，真的啊。哎呀，感受到什么叫做这个蓝天白云啊？什么叫做空气好、水质好啊？那么移民到那边的人啊，我们楼上啊去看了一趟回来啊，说：“哎呀，我们台湾很多人移民过去，那什么样的人移民过去呢？有钱又有闲呐，啊，就很有钱啊，那又很有时间。”啊，就在那边享清福啊，啊，享受啊，享清福啊。如果到那里没有继续修福啊，在那边享清福啊，那福报享完了，人也就死了啊，算尽则死啊。所以悟勇师这个讲法呢，我听一听也不无道理啊，也不无道理。根据感应篇这样讲也不无道理啊，所以我们还是能修福啊，尽量多修福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到澳洲去啊，啊，看到大家都来这里享福，不懂得在修福啊，所以就制造很多修福的机会给当地的同修啊。你看，弄这个敬宗协会啦，办这个温馨晚宴啦。啊，这个团结宗教啦，那么做一些慈善啦，啊，对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啊，多去奉献。啊，移民到那边呐，啊，不要说啊去贪图享受啊，也要对当地这个国家土地啊有帮助，有奉献啊。我们佛法讲布施嘛，修福。啊，不能只去那边呐、啊、享福啊，是享福不修福啊，那福报享尽就死了，算尽则死啊。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懂得啊，去修啊啊。那么这个年寿到了，就是死期到了。那么懂得这个道理啊，那我们原来寿命很短，那要它延长行不行呢？当然可以啊！啊，我们老和尚不都做给我们看了吗？他的寿命只有45岁啊！啊，大概呢，现在听经的人听说了，那我是实际接触到的嘛。啊，因为老和尚45岁那一年呐、啊，我21岁。啊，我21岁啊，刚好要去当兵之前啊，我19岁都听老和尚的经了。21岁那一年呐、啊，他老人家45岁，啊，师父大我24岁，啊，大我2轮，
啊，我跟我弟弟到基隆啊，十方大觉寺啊，听我们师父讲《楞严经》，啊，我们去听了三天呐、啊。再去，哎，那个寺院的法师说，这个法师没有来讲经了啊，他也没有告诉我们是什么原因啊。后来经过一个多月啊，啊，我们又得到信息，啊，这个法师又在台北车站对面的礼业壁讲堂又开始讲经了，我们又去听，啊，后来听经才知道啊，啊，他老人家讲了啊，这个他病了一个月啊。病了一个月，啊，他同届有三个，啊，出家众跟他同年，啊，同时是受戒，戒兄弟，啊，这三个人呐、啊，都去给人家算命啊，这算命先生算他们三个人寿命不45岁就要死了，不超过45岁。啊，一个叫明言啊，那另外一个我忘记叫什么法号了啊，三个。那么第一个啊，45岁那年2月份就走了。啊，第二个呢5月份死了。啊，第二个好像修密的。啊，这一天啊磕好几百颗大礼拜。那修得有一点功夫，啊，但是午夜也没有把命运转过来，午夜就走了。那么7月呀、啊，我们师父他病了，他想啊，哎呀，医生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嘛，寿命没有了，神仙来医也医不好，啊，所以他也就没有看医生，啊，就每一天呢、啊、吃一点稀饭，一点酱菜。啊，有两个学生啊照顾，那病了一个月呢，他又好起来了，好起来又继续讲经了。那今年91了啊，他延寿啊，延到今年46年了啊，那超过了凡居士太多了啊，了凡居士啊延寿21年。了凡居士算命先生给他算是53岁，8月14号丑时当寿终正寝，寿命就终了。啊，那53岁啊，寿命不长，啊，寿命不长，啊，哦，虽然不算太短，那也不是很长。那一般呢、啊，正规来讲啊，六十叫下寿啊，80叫中寿，100叫上寿啊。如果超过120岁，叫做上寿了啊。那一天在福鼎昭明寺做法会啊，有两个广西的居士啊，一个居士是温州到广西去设公司的。一个广西的居士是壮族的，啊，开工厂，啊，他们给我讲啊，广西有一个地方啊叫长寿村啊，他说现在呢，那个超过100岁的人很多啊，那个现在还有最长寿的是138岁啊，138岁还在啊，啊，一直叫我去，我说好，我再找时间去看看啊。啊，138啊，那个是138就上寿了啊啊。那么我们老上延到现在呢，他算是中寿了，91了嘛啊啊，迈向100了嘛啊，算中寿了啊。所以这个寿命是可以延长的啊。那老上做出给我们看啊，他两个戒兄弟。修的跟他不一样啊，都照算命先生讲，45岁就走了。

那他老人家延寿主要的因素啊，他发心讲经说法啊，这个善因呐、啊，延长到现在。啊，现在又团结宗教啊，又这个恢复传统文化，那这个是现前时代最需要的啊，所以他老人家呢，佛道上寿应该没问题啊，所以这次在法国巴黎呀、啊，这个旁边照顾的人也是找这个找那个医生啊，我是看看他老人家，我说师傅你没有病啊，您老人家是太累。太累，还有啊，开水喝不够啊！我说多喝开水啊，就没病了啊！啊，人70%是水做的嘛，啊，一天最少是3000，标准是5000啊！啊，你那个身体才能代谢嘛，这喝茶还不算啊！所以我劝他老人家多喝水，多休息啊，那上寿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世间啊，需要他嘛，啊，自然延寿啊，所以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寿命掌控在自己手上，啊，要为众生，不要为自己，自己自私自利啊，那你这个司命啊，给你扣寿命，啊，那你说你得到好处还是得到坏处？得到的是坏处啊。不能自私，啊，要为众生，啊，那么为众生就从我们旁边的人开始，啊，你说旁边的人自己家里的兄弟啦，啊，出家师兄弟啊，你都不照顾，你一天到晚在做37念啊，念啊，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不是在打妄语吗？啊，那个被扣寿命都来不及了，还会延寿吗？你的旁边的人都不照顾啊，你还众生无边誓愿度，有这个道理吗？没有嘛。啊，所以你度就是帮助啊，啊，你周边的人呐、啊，他有困难，你有花心帮助他吗？你有为他想过吗？还是只有想自己，没有想别人？啊，自私自利啊，前面戏文讲的。扣寿命啊！你为他人呐、啊、延长寿命，那你要哪一个？自己选择啊！所以算尽则死啊！啊，这个寿命扣完就死了。那么大家要延寿啊！我建议大家呢，大家都去讲感应篇啊！你看到人就讲。啊，你越讲会越好啊，因为你要劝人呐、啊，第一个就要先劝自己嘛。啊，如果你不劝人呐、啊，可能也不会劝自己，自己也忘了。所以建议大家多劝人啊。所以这次办这个啊，我第一个是劝我自己嘛。啊，如果没有在这边上课啊，那、啊、可能又忙其他的事情。连读一遍都很难，是不是啊？得要安排嘛，安排这个，劝这个大家修感应篇啊，大家来听啊，也是辗转相劝啊。我劝大家，大家再去劝跟你有缘的人啊，这个辗转来弘扬，大家都功德无量，每个人都可以弘扬啊。都可以讲。那么你的福报、你的寿命就延长了。所以我们做法会啊，上五供啊，到消灾延寿药师佛那里啊，都会唱一个“南无真福寿菩萨摩诃萨”啊。那么念了之后啊，我们要懂得怎么修才能增福增寿嘛。啊，不是念一念，念完就没事了嘛。啊，念完了要去修啊，那才有用啊！啊，念完了不修，那也没有用。啊，念完了，念的时候是提醒啊，提醒我们修行的。

练完了，在生活当中怎么做怎么修，要去学习啊，学了你才知道怎么修，好像学戒律一样啊，你不学戒你怎么持戒啊，啊就是受一个戒，大家喜欢去受戒，受一个戒那也不学习啊，根本就不懂，那你持什么戒啊，去受戒也是一个虚名啊，去皈依也是个虚名啊，都不能落实啊。有名无实啊，那个就错了。好，那么这个四景章啊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常常记住啊，要常常记住啊，不然啊我们常常忘记啊，忘记了啊又开始犯过失啊。我们再看下面第三鉴察章，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啊，到这里是一段啊。那么这个一段啊，接上面一段来的，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啊。这个三台啊，这个直讲小注讲，三台神经长金玉、鹿胃、土田。啊，这是三台神经。所掌管的。啊，北斗神经呢掌延伸、注视、祸福。啊，这是北斗神经掌管的。啊，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都可以找到经文的依据啊。我们学佛的人啊说，哎呀这个感应篇啊不是佛经，但是他讲的跟佛经是意思是一样的啊，四依法第二个依义不依义，意思一样我们就可以依了啊，跟佛讲的是一样的啊，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依智不依智。那么三台北斗神经啊，在地藏经讲啊，就是鬼王、主命鬼王、主财鬼王、主祸鬼王啊，有没有念过啊？念过地藏经的，这个应该都很熟悉了。那是不是跟这里讲的意思一样呢？一样啊，一样，我们就可以相信啦、啊。啊，那么三台北斗神经掌管金玉啊，我们人啊的福报啊，那么你得到啊，这个就是地藏经讲主财鬼王财宝嘛。啊，那么有动产有不动产，啊，我们人一生啊，你的福报根据你的福报，你能得到多少财宝？啊，这个金啊玉啊，这是属于财宝。禄位啊，就是他的地位啊。我们现在啊，啊讲了在社会上啊，他的身份地位啊，他嘛，他的收入啊，那都是属于禄。土田呢是属于不动产啊，现在讲房地产啊。那么你有多少房地产？啊，这个是三台北斗神经掌管的啊，有三个神啊，三个神在管这个。那北斗神经就是延伸注释，就是地藏经讲的主命鬼王了。那主命鬼王有大鬼王、小鬼王啊。地藏经呢讲的有大，主要是主命鬼王是大鬼王。啊，地藏经佛给我们讲啊，那个主命鬼王是菩萨示现的，示现鬼王身度众生啊。那此地的北斗神经啊，可能在这个主命鬼王大鬼王下面的啊，
比较小的鬼王啊，这个跟我们世间啊这个行政的这个阶级啊阶位啊也是相同的啊，每一个单位啊都有他的大主管小主管啊，在人头上路人追啊，以前小时候常常听我母亲讲啊，啊，我外婆讲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不能做坏事啊，你做坏事啊，那个头上三尺有神明啊，啊，啊，三尺啊，指这个三台北斗神经啊，有神明啊，在记过路人罪恶啊，记录人的罪恶啊，所以这个是真的。啊，那么路人罪恶啊，人呢造的罪恶啊比较多，比较严重的，夺取计算，计就是十二年啊，叫一计，啊，造了这个重大的罪业啊，寿命减掉十二年，啊，那这个是严重的。那反过来讲啊，啊，造了很大的善事。那也会延寿十二年，是相对的嘛？啊，所以我们要努力啊，啊，断恶修善，啊，这个才能啊延年益寿。啊，如果不从断恶修善修起啊，啊，你光是吃那些补啦，吃那些。还是死了啊，健康食品我也吃很多啊，你知道健康食品的人都不会死吗？一样死的啦啊，那个是一个补助的啊，一个补助啊，是一个缘啊，一个正上缘啊，不是主要的因啊，主要的因啊还是要断恶修善。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啊，练这个什么道家的辟谷法啦，啊，什么炼丹啦，炼气功啦，啊，还是死啊，啊，所以那个黄念祖老居士啊，有一次在录音带啊，我有听他讲，啊，当下北京啊，啊，这个炼气功的啊，这个是让身体健康的嘛。他说：“一个小便不通就死了。”啊，所以后面呢会讲啊，欲求长生啊，先须避世啊。这个老经给你讲得很清，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你要求长生之术啊，你没有修这个啊，你修什么法门、修什么法术都是不能成就的。啊，这个一定要知道的。那我们学佛当然是一样的。好，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现在是用五斋时间，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呢，啊，这一段我们下午啊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禅业为实，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守则第四页啊，第四页，我们从第四页第一行，二六合敬，这里看起。

二六合敬，见合同解，戒合同修，身合同处，口合无争，意合同悦，力合同均。啊，这个是净宗同学修行守则第三个纲目，行医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修行的依据。第一是三福，三福我们学习过了，我们接着学习这个行医第二六合敬。六合敬呢，第一是见合同解。这个六合敬就是僧团必修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科目了。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一个僧团必须修六合敬，这样才是真正的六合僧团。这个僧这个字印度梵语的音译翻为僧伽也，换成中文的意思是和合众，简单讲就是众的意思，众是大众。在佛门里面讲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共学，就是一个僧众就是一个僧团了。这个僧团它基本的人数是四个人四个人以上那就是一个僧团。那么像本师释迦牟尼佛刚成道到鹿野苑度五比丘这个五比丘第一个教成儒那这个一共五个人，这个五比丘这个教成儒算是班首了，班长了跟佛第一个剃度他是第一位后面四个一共五个，这五个人是他的父王净饭王派出来去跟随太子，去照顾太子的了照顾悉达多太子就是释迦牟尼佛还没有示现成佛他的身份是太子他的俗名叫悉达多后来呢，悉达多太子成佛了十月八号一大早夜睹明星大彻大悟明星见性见性成佛了就开始讲经弘法那么第一个讲经就是到这个鹿野苑去度他父王派出来的这五个人去给他们说法说四谛法苦集灭道那这五个人也发心跟佛出家了剃度了所以最早就是五比丘五比丘就是一个僧团了
所以在佛门啊，四个人以上就是一个僧团。

一个团体啊，就叫一众啊，众就是团体啊，四个人以上啊。那这个众啊，就是团体有大有小啊，最基本是四个啊，四个人啊。如果不足四个人，三个人、两个人啊，那这个不构成一个僧团啊基本的人数。所以僧这个字啊，是依照啊它这个意义啊来讲啊，不是属于出家众专有的名称啊，因为众嘛啊就是团体嘛。那团体呢，有出家的团体，那也有在家的团体啊。在大乘佛教啊，讲四众弟子啊，这个出家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啊，所以佛的弟子啊，有在家有出家啊，称为啊四众弟子了啊。那因此呢啊，在家的僧团跟出家的僧团。你只要啊四个人以上啊在一起共修共学，就是一个僧团。一众啦 啊就是一个团体啦。这个道理我们也要明白啊，所以我们过去看到台中莲社雪庐老人啊他有时候自己题字落款啊叫雪僧。下雪的雪，僧人的僧。那以前我们看了也不明白啊。那僧不是专门指出家人吗？那怎么在家人也称僧呢？后来啦才明白，原来僧这个字啊，它是和合众的意思啦。那就是团体的意思，我们现在话讲叫团体，一个团体，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共学，就是一个僧团。那这个有在家僧团、出家僧团。后来我们才明白啊，因为雪庐老人他建立台中莲社、台中慈光图书馆啊，那这个跟同学啊、老师同学啊。也很多人啦、所以他称为学生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僧这个字啊，跟法师一样，四众啊通称啊，出家可以称法师，在家也可以称法师啊，讲经说法啊，或者你会诵经。会读经那也称为法师了。所以法师的这个也有很多种不同了。那做经忏佛事的那也是法师。所以法师呢在家出家通称。和尚阿舍离也是在家出家同称，和尚是翻成中文意思是亲教师，亲自指导我的老师，那才称和尚。阿舍离啊是鬼幻师，教授阿舍离啊，就是我们现在讲教授啊。所以在一个学校啊，和尚就像校长。阿舍离啊，就是校长聘请来的这些教授。那如果你跟他没有这个关系啊，那你不能称和尚，称阿舍离啦。这个也是通称，在家出家通称的，通用的。那么出家众专有的名称呢，像比丘、比丘尼。

沙弥、沙弥尼、释迦牟那尼，那这个在家人不能称了啊，这是出家人的专称啊，在家人不能用这个名称了啊，因为你不是出家的身份，那就不能用这个名称了啊。那用法师是可以啊，但是这个佛教传到中国来啊。沿用到今天呢、啊，这个僧啊，大家也都讲到僧人呐、啊，啊，那就是出家人了、啊，啊，讲到法师，那也是出家人了、啊，啊，讲到和尚、阿舍底，那也是出家人了、啊，啊，所以到了中国来啊，那变成啊，这些名称是出家人。的通称了、啊、那实际上啊，这个是在家出家通称的啦啊，那不只有不是只有出家人啊，但现在大家习惯了啊啊，讲到僧啊，大家就想到啊是出家人，那实际上啊，在家人也叫僧啊啊，就像法师一样啊，在家的法师啊，他会讲经说法啊，像维摩诘居士，他是在家居士啊，他也讲经说法，所以他还是法师啊。啊，释迦牟尼佛是出家，代表出家的，他讲经说法啊，是法师啊，所以这个是通称啊，这些常识啊，我们也要明白。那么一个团体啊，不管在家出家啊，或者社会上各个团体啊，包括自己一个家庭啊，都是团体啊。啊，一个家庭如果你修六合敬，这个家就兴旺了；一个团体修六合敬，这个团体兴旺；一个道场啊修六合敬，这个道场兴旺；啊，一个国家修六合敬。这个国家就兴旺，整个世界都修六合敬，那就世界和平了，不会有天灾人祸了。那反过来呢，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常讲啊，家和万事兴啊，家不和啊，万事穷啊。那如果这个一个团体啊，一个家庭啊不和谐，那我们很肯定的，这个家一定要衰败了。啊，唯有家和啊，它才会兴旺。不和肯定注定啊要败亡的。这是千古的真理啊！但是我们看到当前的世界啊，你看现在世界这么乱，那为什么乱呢？不和啊！全世界的人啊，每个国家地区的人都希望世界和平啊，大家和睦相处啊，但是这是个理想啊，是一个理想。世界啊越来越乱。原因呢、不和嘛。不和。所以有一年啊，加持庆老和尚到马来西亚拜访啊这个前首相马哈蒂。那这跟他交流啊，讲这个宗教团结啊，世界和平的重要了。这个马哈蒂首相啊，他就问加持的说：“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那么他问了这个话呢，

当然是看到当前世界啊，是越来越不和平。啊，那这个麻地前首相啊，问加斯这个问题了。啊，那这个问题当然是很严肃的问题了。你看看啊，现在这个世界呢，还会有和平吗？啊，对这个世界和平啊，有怀疑了，打一个问号了。啊，后来加斯跟他讲，啊，那当然不容易了，很难。啊，国与国之间，党派与党派之间，宗教与宗教之间，那怎么去和睦相处？那当然，这个是很棘手的问题了。那每个国家都为自己的利益都要争利，那怎么会和平呢？啊，党派跟党派之间呢，啊，互相斗争。啊，个人呐，啊，都有一党之私，那这个也很难和平。啊，所以讲到最后啊，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唯一还有希望的就是宗教了。啊，宗教与宗教之间要和谐，啊，要交流，要团结。啊，那么由宗教来带动党派以及国家，国与国之间，啊，这个会影响到啊党派跟国家啊，毕竟这个世界上啊信仰宗教的人还是很多啊，所以从团结宗教开始做起啊，这个世界和平啊就一线的希望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20年前在新加坡团结9大宗教啊，现在在澳洲图恩巴呢团结5大宗教啊，又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也办了这个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交流啊，而且互相学习经典啊，编了一部啊《神爱世人》，把各宗教的大家共同点这些经文啊都揭露出来啊，编成一套《神爱世人》，各宗教啊经典里面讲的，大家所认同的都把它编出来啊，所以对这个团结宗教、世界和平啊，也做出啊一个具体的贡献了。那真的啊，要从这个地方去努力、去发展、去深入，这个达到世界和平啊，啊是有希望的。那么讲到一个团体，一个道场，4个人以上在共修的一个道场，修6合敬是一个目标，但是呢，也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呢，还是要勉为其难，大家去修了。大家修，大家在一起就是要修嘛，不然大家在一起不修也没有必要啊，大家住在一起嘛。大家住在一起啊，就是古代唐朝啊祖师大德建立丛林制度，提倡啊依众靠众。6合僧团从释迦牟尼佛

那个时候度五比丘开始啊，一直佛教传到中国来，到了唐朝啊，啊，这个祖师大德啊，建立丛林，啊，还是所有的规章制度啊，还是以修六合敬啊为主要的。所谓啊，依众靠众啊，大家来共修。那么大家在一起共修啊，必须要修六合敬了啊，这个团体啊才会兴隆。六合敬第一个见合同解，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啊，这是也是最重要的啊，一个根本呐、啊，摆在第一个。啊，像八正道，八正道啊，啊，第一个就是正见，啊，这个见呢、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摆在第一个，啊，这个见啊，看见的见，啊，我们眼睛啊，看见啊，啊，我们看到路啊。看清楚了，我们才能走啊！啊，这个见呐、啊，就像我们现在这个车子啦，啊，那飞机啦、轮船啦、啊，那个导航一样，啊，见就是导航的，它引导你往目的地走的一个导航啦。那这个导航要正确啊！啊，如果导的不正确，啊，那你要到台北啊，跟你导到高雄去了啊，那的目的地不对啦。啊，过去有一些导航啊，啊，还没有做得很完善呐、啊，啊，我们也做过啊。坐个车子要开到某一个地方啊，结果开到田中央去了啊，导航就告诉我们啊，目的地到了啊，结果我们一看啊，那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啊，那导错了。那我们的见解如果错误啊，邪见，邪知邪见，那就导航它有偏差错误了。那你跟着这个错误的见解啊，去修学啊，啊，到最后得不到结果啊。所以首先呢、啊，我们要把我们错误的见解、偏差的见解、邪知邪见，要给它修正过来啊，依照经典佛的教导啊，把它修正过来。啊，所以我们三皈依啊，皈佛、皈法、皈僧。皈法就是皈依正，啊，皈依啊，正知正见呐、啊。那正知正见的标准就在经典，啊，就在经典。经典是我们修正知见的一个标准呐、啊。啊，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大家都依照一个标准来修正，慢慢呐、啊。大家的见解就靠近了，啊，修正到位了，那大家见解就都一样了，见合同解了，啊，所以这个见合同解要依照经啊，以经典，啊，那不能依个人的看法见解了啊，我认为怎么样，他认为怎么样。啊，你认为怎么样啊？那个人的见解不一样啊，到底要依谁的呢？啊，到最后就无所适从了。这个很重要啊。啊，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啊，包括修学世间法都一样。啊，这个见啊，要正。

0: 正确正见。
1: 啊，所以古代啊讲究师承啊，师以知见为体啊。这个老师呢，他传授你正知正见呐、啊，正确的见解、正确的思想、正确的看法了、啊。对宇宙人生呐、啊，事实真相，传授你正确的见解。那不至于啊偏差错误啊，所以有师承老师来传授啊这个正知正见。如果你跟到邪师啊，那邪知邪见的老师他传授给你就是邪知邪见，那你跟着他学就一定错了，方向不对了，偏差错误了，到最后啊没结果啊，浪费生命，浪费时间。啊，走冤枉路啊！啊，所以依一个老师的指导，啊，那我们一个正确的方向目标就不会错。啊，所以过去我们常常听到家师敬老在讲习当中讲啊。啊，你一个老师学啊，一条路；两个老师两条路；三个老师三叉路；四个老师十字路。那每个老师讲的都有道理，那你到底要依哪一个呢？到最后就无所适从了、啊，一个也学不成了。啊，所以先依一家之言，啊，先依一个老师学，你学开悟了，你再去参访其他的善知识。啊，这是要修见和同解一个前提。那为什么讲这些呢？我们一个道场啊，如果你没有见和同解啊，那这个也不像一个道场。那像我们净宗道场啊，净宗学会啊，包括我们现在的灵岩山寺，那么我们依止的这个。老师啊，啊，就是我们上净下空老和尚啊，他是我们依止的啊，依止啊，就是依据他老人家指导的方向啊来修学。那么他老人家呢，晚年啊提倡啊，我们净宗学会主修的经典就是。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那么这一部经是夏老啊，把五种严厉本的无量寿经啊，把它汇集起来啊，汇集得非常完善，很圆满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倡我们净宗协会道场啊，我们主修啊依这部经典。那其他的经典大圣经论啊，也都是补助帮助我们深入这部经典啊，包括世间的善书经典啊，也是帮助我们深入这部无量寿经的。啊，像《弟子规》啦、《感应篇》啦、《十三页》啊，那都是这部经的补充说明。啊，所有的大小圣经典，乃至其他宗教的经典，也都是这部《无量寿经》的眷属。啊，补充说明啊，那这个是主修的一部经典。啊，这是净宗学会。我们净老和尚提倡主修这一部啊，那么有的净宗道场啊，他主修《佛说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跟《佛说大圣无量寿经》是同一部，同一部啊，一部讲的简单，一部讲的详细。像我们三十七念啊，都要念《佛说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就是补充说明佛所阿

阿弥陀经的啦。那古大德讲啊，那大方广佛华严经啊，那就涵盖所有三藏十二部经典了，一切佛法。所以我们修这部经啊，是主修啊，所以所有的经典，包括其他宗教典籍，都是来补充说明啊，帮助我们深入这一部经。那你要依佛说阿弥陀经主修也可以啊，像三十系列呢、啊、是依佛说阿弥陀经啊，中弘国师啊，他选择的是佛说阿弥陀经。那么净宗协会呢，是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这是我们主修的经典。那每一个道场啊，都有他主修的经典，都有他主修的经典。大家如果要到净宗协会来啊，或者有一些同修说、他们要成立净宗协会啊，过去又有同修问我啦，我们想在我们这个地方成立一个净宗协会啊，海内外都有。他问我什么条件呢？啊，要办什么手续？那我们净老和尚啊，他成立这个净宗协会啊以来啊，他是各自独立的，他没有隶属，没有管辖，没有组织啊，他没有组织啊，所以。也不需要办什么手续啦啊！如果你要办手续呢，就是你在当地政府去登记、去立案啊。像我们去政府单位啊，申请一个社团或者财团啊，那这个就要依照政府的规定去办手续。那么在我们净宗协会啊，我们净老和尚没有组织。啊，没有隶属的关系，啊，各自独立，互相支援。那么唯一的条件呢，啊，就是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你能够接受这部《佛说大乘无量寿经》汇集本，啊，下老这个汇集本作为啊主修的经典。啊，这部经你能认同，你可以接受。啊，依照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的指导去修学，啊，这样就可以了。这是基本条件的。啊，如果哪一个地方啊能够接受这一个，啊，那你在那个地方啊，你去当地政府啊去备案。去立案啊，申请一个净宗协会啊，所以净宗协会啊没有隶属关系啊，没有管辖权呐 啊那也不必说要经过我们的批准啊，劳上啊没有这个啊，但是啊他是讲经说法，劝大家来学习这部经典。啊，这部经典的确非常好。那么他在讲习当中，大家如果听了之后啊，能够理解，能够接受，能依教奉行，啊，那这个是成立净宗协会一个基本的条件。那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经典，那你也就不必要用净宗协会这个名义啦。啊，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啊，是当年啊，汇集无量寿经的下莲居老居士他提出来的，啊，那这不是我们净老和尚提出来的，啊，是下老啊，在民国初年他就提出来的，啊，他汇集的这个经啊，他提出啊，用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啊，净宗协会呢，就是专修净土宗学习的一个会所。啊，在过去的时代啊，叫莲社。

啊，或者念佛堂啊，念佛堂是比较普遍啊，莲社也很普遍啊。像台湾呐、啊，有台中莲社啊，李老师创办，他叫台中莲社。那称为莲社，就是修净土法门的啊。那念佛堂，那当然也是修净土法门的啊。那像日本呐、啊，啊，这个西山净土宗、净土宗、净土真宗。他们都是修净土法门，不同的名称啊，同样是修净土，但是他们所主修依据的经典不一样。啊，西山净土宗它是依《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就净土三经之一的。啊，那注解啊，依善导大师《四帖疏》啊，作为他们主修的经典。那是西山净土宗啊，那还有净土宗啊啊，我已经问了，为什么有这个不一样呢？啊，他们说依据经典不一样。那净土以《无量寿经》修的啊，但是他们不是依汇集本啊，他们大概都是依康生楷啊这一本啊，那还有依《佛说阿弥陀经》。这本修的啊，所以他们啊，同样修净土，主修依据的经典也不一样啊。所以你喜欢主修哪一部啊，那你就去亲近那个寺院道场。那么净宗协会呢，因为是夏老提出来的。啊，那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在啊大概啊啊二十几年前呐、啊，在美国华盛顿佛教会啊，那个时候啊，华府的同修请北京黄念老去那边弘法。净老和尚他担任了华府的佛教会会长啊，是这样认识的啊。结果一谈起来啊，啊，原来都有关系的啊啊。这个李老师啊，在台中以前也讲过啊，黄念老啊是梅光熙的外甥。那写入老人啊，他学佛的、学经教的老师就是梅光熙。那黄念老又是夏老的学生啊，在北京啊，他讲《无量寿经》汇集本。那在台湾呢啊，我们净老和尚讲《无量寿经》汇集本啊，所以在美国华府相会啊，啊这个见面啊就很欢喜啦啊，一个在大陆啊弘扬这部经典啊，一个在海外啊，他当时啊。我们净老和尚到每家去讲《无量寿经》汇集本啊，那个时候呢，黄念老就建立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海外啊成立净宗协会啊，他说在内地啊要成立这个净宗协会还是不方便呢啊，建立我们老和尚在海外成立啊，所以那个时候啊。在美国啊啊，美国第一个净宗协会就美国净宗协会啊，现在是杨一法杨会长啊，他还是在当会长啊。后来到加拿大温哥华也成立了啊，也到温哥华讲过一遍这个《无量寿经》啊。后来到新加坡啦、马来西亚啦、日本啦、澳洲啦、香港啦啊、台湾啊。讲这部经啊，啊，各地啊，世界各地啊，包括欧洲，纷纷成立净宗协会。啊，所以净宗协会这个名称是夏老提出来的，啊，所以主修就是夏老这个汇集本《无量寿经》。

会起本。那如果不能接受这一步啊，你就没有必要用净宗协会这个名称啊，你用其他的名称也可以。啊，你用其他的名称，比如说你用莲社，或者念佛会，或者念佛堂，啊，或者佛协会，或者佛协社，啊，那个也可以。啊，那这个就你要修哪一步都可以。啊，你要会集本也可以，啊，你要这个严立本也可以，啊，或者修弥陀经啦、观经啦，其他的经典，啊，作为主修的都可以。啊，那如果净宗协会啊，啊，因为夏老提出来这个名称嘛，啊，所以要纪念啊夏老，啊，用他的会集本。来作为这个净宗协会主修的经典，那是刚好名副其实嘛，啊，也是纪念夏老居士，啊，的一个很有意义、很具体的一个做法嘛，啊，所以成立净宗协会没有什么特别条件，这个是唯一的条件、唯一的前提，修净土法门。主修的经典以这个会集本，那其他的经典啊，通通可以互参啊。其他经典叫伴啊，就是来补充说明的啊。那不是说你只能修这一步，其他的通通不可以啊？那不是这样的啊，不是那个意思啊。那个大家不能误会啊。那比如说你主修哪一步啊？比如说你主修。佛说阿弥陀经，那无量寿经也是伴啊，他来补充帮助你深入阿弥陀经啊，啊，这个就是华严经讲的主伴圆融啊，以哪一个为主，其他都是伴啊，那这个任何一个都可以为主为伴，那就圆融了，就圆满了啊，这些道理啊，我们都要懂啦。那么成立净宗协会，大家在一起共修，那当然要有个共识啊，建和同解，就是我们现在话讲的，你要建立共识啊。啊，那我们这个道场就是，送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戒经啊，那这个是大家能接受啊，那欢迎大家来一起共修啦。啊，那如果不能接受，那你可以去找其他道场，啊，其他道场啊，啊，你看哪一个道场，他们主修的经典啊，你比较喜欢那一部经典，那你可以去那个道场啊，跟他们参加共修，啊，所以道场很多啊，就是要让大家自己去选择了，选择啊，适合你。你喜欢修的经典跟法门啊，那包括念佛也不例外啊。那同样是念佛啊，啊，念佛大致上分为四大类：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实相念佛就跟参禅一样啊。那观想念佛啊，像日本这个西山净土宗，他是修观行的啊，从第一观到第十六观啊，第一观日落显骨啊，有的是主修观想念佛。那观相念佛啊，就看佛像，看庄严的佛像。那么持名念佛是比较普遍啊，比较方便啊，就是修净宗啊。大多数采用持名念佛啊，古来祖师大德也都是提倡持名念佛啊，因为持名念佛啊方便、容易啊，而且啊又可以达到啊跟实相念佛相应、暗合道妙啊，所以提倡持名念佛就很多了。那同样的持名念佛啊。那也有不一样的啊，这个同当中也有不同的。

那比如说，有的道场啊，他念六个字啊，六个字又分了六字二音、六字四音啊，或者六字七音的，这个都有啊。啊，还有那个调也不一样啊。啊，还有单一一个音的啊，也有啊。啊，那还有念四个字的啊，所以过去啊，三重有一些同修啊，也是为了这个争执。哎呀，那个时候老和尚在美国啊，他们到清美来找我，有两派，一派要念六字四音，一派要念四字四音的啊，那这大家都争议呀、啊。起冲突了啊！那么一派呢啊，提倡练六字四音的啊，说这个是啊，一个法师啊，这个从大陆啊学，那传到台湾来的啊，说这个印光大师以前就念这个音，这个调。啊，那这个我们也无法去考证了。那是不是当时印祖念这个调，我们也不知道。啊，有听说是这样啊，四字四音啊。那像台中莲社是念四字四音的啊。啊，那这个提倡六字四音这一派呢，助念都是用这个四字四音啊。有一些刚刚来学佛念佛的人啊，听到那个四字四音呐、啊，他心里就不舒服啊，好像听得很恐惧啊，都快要死了，快要往生了啊！那一派啊，一个带头的人，他就提出这个意见啊。那当然，那个带头的人他喜欢六字四音啊，他喜欢这个音，这个调。啊，但是呢，啊，原来这一派的人坚持要四字四音，啊，这个我们到图书馆呐、啊，台中莲社传的就四字四音呐、啊，啊，后来呢，争执到呢，啊，就是把我们老上讲经的这个也搬出来了，啊，我们老上讲啊，常常在讲席当中讲啊。有人去问莲池大师啊，说你老人家念佛念六个字还念四个字？啊，那这个哦，莲池大师讲啊，他说呢，他念四个字的，啊，他教别人念六个字啊，人家很奇怪啦，那为什么啊，你自己念四个字，教别人念六个字呢？啊，所以大师就说了啊，他说呢，念六个字加上南无是皈依恭敬的意思，南无是印度的梵语音译，翻成中文是皈依恭敬。啊，皈依恭敬阿弥陀佛。啊，他说呢，很多念佛的人呐、啊，他未必发愿要往生极乐世界啊，所以加上啊南无比较好啊，加上皈依恭敬比较好。啊，他说呢，我是决定啊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前面那个皈依恭敬啊，这个客套话就可以省了。啊，我真正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最大的恭敬啊，最真实的皈依啦，就念四个字了。啊，这个是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席当中常讲啊。那么祖师大德提倡念六个字的比较多啊。你看印光大师也是提倡念六个字啊，下莲居老居士也是提倡念六个字啊。很多祖师大德啊，你要包括中弘国师啊，中弘国师呢，他说六字洪名毕竟该呀。六字洪名啊，一一

出口入耳啊，啊，那练六个字的。啊，那么印光祖师讲啊，啊，就是打佛机都练六个字啊，快结束的时候啊，再练四个字的啊，作为结束。那现在我们做三十七念啊，

六个字、四个字，通通有了。啊，导火机我们绕佛用六个字啊，静坐念佛用四个字的啊，那也就不用争了啊。啊，所以这个两派啊，后来争到把我们老和尚讲经这个搬出来了。啊，他说我们念四个字，我们是决定要去西方的，而你们念六个字还不想去，啊，就是不要去西方的。后来来问我了，啊，我说如果根据《弥陀经要解》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你真信切愿啊，这是往生的一个关键先决条件。那么行念佛啊，你只要积足信念啊，你念六个字也能往生，念四个字也能往生啊。啊，那这样就扯平了。那扯平了，他们还是各有坚持啊，那怎么办呢？啊，如果两派在一起啊，那没办法共修啊，他要念六个字，他要念四个字。啊，他念六个字，看到念四个字他就不高兴，念四个字看他念六个字他就不高兴。那怎么共修呢？见就不合啊，这个见解就不一样啊。啊，后来我就劝他们了，啊，我说啊，你们要念六个字，因为原来这个道场一开始就念四个字啊，你们现在提倡念六个字啊也很好。我说你们再去另外建一个道场，那喜欢念六个字六字四音的，那到你那边去啊，要念四字四音的啊留下来。啊，后来这个提倡六字四音这个带头这个同修啊，他就在另外去找个地方啊，建立一个道场。啊，所以一个道场啊，你见不同啊，啊就不合了，不合就不能在一起共修了。啊，所以这个当中啊很多了啊，所以这个见啊，这个是主要的啦，啊，就一个道场啊，最基本的前提，依哪一部经典，啊，依哪一个修行方法，啊，那以这个来做一个见得同解的啊一个基本条件了，那不然大家无所依依啊。啊，所以这个见啊是第一个。啊，那其他方面的事情啊，啊见解上啊不一定大家都一样啊，但是啊啊求同存异啊，啊有不同意见的时候啊，先接受大家共同认识的，共同认可的，大家可以认同的啊，先以这个为基础了。啊，来共建立共识，啊，这样才有办法再去共修。啊，如果太复杂了，没有办法。啊，所以凡是到道场来啊，那我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啊，要接受净老和尚这个指导。啊，那接受净老和尚指导，个人的理解也不一样啊，啊，理解不一样，他的见解就不一样啊，那还是有差别啊。啊，有的人他理解比较圆满，有的人他也比较不圆满。啊，所以这个当中啊还是有差别。啊，就跟念佛一样，有的要这么念，有的这么念。啊，你在一起共修一定要大家一样的，那不可能一个人去念一种啊，一个人去修一种啊，那这个团体怎么共修呢？这个没办法。啊，所以六合敬的僧团啊，第一个啊见合同解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讲到这里。那这一条啊，啊，因为啊很重要，所以必须多说一点啊，大家才知道怎么去修了啊。好，那这个下面呢，啊，这个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净土集，观无量寿佛经书精华。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3页，43页倒数第三行，43页倒数第三行，从91段看起。我先将这段文念一遍。91，当起次心，生于西方极乐世界，于莲花中结跏趺坐。

莲花合响，坐莲花开响。我们先看这一段。那么这个一段呢、是教我们观想啊，我们坐在莲花当中，观想莲花开合啊，莲花开，莲花合起来啊，莲花合起来啊，我们就在莲苞里面。那么做这种观想，修这个法门呢、我记得在净土圣贤录好像在唐宋那个时代有两位出家比丘修这个观想莲花往生极乐世界。那么这个观想心要很定，心要很细，这个观想才能成就。那么这个观想我们目前做不到。如果你要修这个法门就先用想的。因为观想它有观察，有坐观在里面。那么天台宗他们都以三指三观这个原理，指观的原理来修。那么净土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净土的方法直接修这个观想。那么莲花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长得怎么样我们没看到。那现在呢，我们能够想象的只能根据我们看到的。现在我们这个世间那个莲花，还有这个荷花呢，长得也很像莲花。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像我们画这个佛像这一半一半的莲台。那极乐世界莲花是不是长得这个样子呢？我们没看过，不知道。但是我们现在呢，你要去观想这个莲花呢，那也只能从我们现在看得到的这个去想了，这个样子去想，观想这个，我们坐在莲花里面那么莲花合起来莲花开。现在呢，我看到大陆有一些寺院他们做一些莲花呢。现在有那个电动的还有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红色红光、这个赤色赤光黄色黄光做这个四种颜色然后用那个机器这样一开一合一开一合，那就去想那一个想那个电动的我们现在能想也是只能这样想。那古人呢，他们也有做这样的观想，是这样的观想。那么下面这一段呢给我们讲观想莲花的开合还要有观想这个光来照我们的身我们再接着看下面的文。有五百色光来照身想，眼目开想，见佛菩萨满虚空中。水鸟树林及与诸佛所出音声，皆演妙法。若初定时，一词不失，名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那么这个观想成就。我们现在做这个观想莲花开的时候有五百色光来照身想。那这个我们这个五百色光五百道的五百种颜色的光明来照我们的身体。

那我们能不能想到这个500道这种色光来照身体？我看要想五道就很难了啊，想到500道色光啊，我想这个难度就更高了。那么你观想莲花开啊，不是说莲花开合啊，这样就好了啊，还要观想500色光啊，来照我们身体这样的观想。那么眼目开想啊，眼目就是你眼睛打开了，张开了。那要怎么想呢？想见活菩萨满虚空中。见到啊，活菩萨呢，充满了虚空。那水鸟树林呐、啊，集于诸佛啊，你看到了极乐世界啊，啊，水还有鸟。好，我们读弥陀经，读无量寿经啊，都读到这个鹦鹉啊，这些鸟啊，还有树林啊，它的七宝行树啊，以及啊，见到啊，诸佛。那么见到这些诸佛啊，啊，就是正报，正报。水鸟树林是依报，依报就是环境，极乐世界的环境。啊，正报啊，就是阿弥陀佛，啊，观音世世，诸上善人。所出声音，音声啊，皆言妙法。在极乐世界呢，不但活菩萨。佛讲经说法，这个依报的六尘啊，也都在说法啊，水流声啊，风啊，吹这个树啊，树叶呢，那个回响的声音啊，那也是在说法。空中也在说法，地面也在说法，水池当中也在说法啊，还有这些鸟也在说法啊，不但活菩萨说法，这些。依报环境的每一样物质啊，通通在说法啊，这个法是妙法啊，妙法就是让我们觉悟的法，就妙啊。若初定时，一词不失啊。那么你入定啊，观想啊，这个境界现在眼前啊，初定啊。也是没有忘记掉啊，这个境界呢还是保持啊，不丧失。那么这样啊，这个这一关啊就关成就了啊，这一关关成就呢，明见无量寿佛极乐世界。好，大家想看看啊。这个观想啊，心没有得定啊，就没有办法成就啊，一定要得定啊，这个三昧的三昧啊，观佛三昧，观想佛菩萨啊，极乐世界得三昧啊，就是得定。那么这一关成就呢，就见到无量寿佛的极乐世界。那么你见到无量寿佛的极乐世界，那就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好，我们现在呢，这个愿不切，往生西方愿不切呢，就是你没见到啊，对这个经啊不熟悉啊，所以愿不切。反正一旦见到了，那没有一个不想往生的啊，太庄严了。所以观想成就，各个往生极乐世界，他自然那个信念就升起来了。啊，不要一直劝了，因为你看到了嘛，你看到了你还不去，那这个真的头脑有问题了啊。那现在呢，你为什么不想去？因为你没看到。
你还有怀疑，半信半疑，到底有没有啊？到底我能不能往生啊？啊，我和佛念这么久，都还没看到佛来啊！那你疑问一大堆啊，总是夹杂在里面。那么这个夹杂呢，就是一个障碍，应该啊把这个疑啊放下啊。因此啊，我们现在能够修的，实在讲啊，只有持名念佛方便啊。持名念佛呢，不劳观想，不用去观想。观想要费很大的功夫啊！啊，你不要说想想这么多了，你光想一项你就很难观想的成就啊。比如说这个第一关，你能看到的太阳要下山，那个红红的太阳，那个你看到了啊。除非佛在这个观经讲，除非你生下来眼睛就瞎了，不然每一个人都会看到那个太阳。然后你去看。那个太阳啊，圆圆的啊，因为我常常看到那个西方啊，坐车啊，就是落入玄谷啊，红红的。那么你就站在那里观啊，去观。我刚出家的时候呢，在佛陀教基金会啊，在顶楼啊，十二楼出去阳台，那我就往西方看啊，那太阳快下山了，红红的啊，就看那个太阳。观想第一关啊，那个太阳一下山呐、啊，我也就没有了。这个观想啊，就是你观想呢，这个红红的太阳啊，你观想到呢，你眼睛张开，眼睛闭着啊，太阳升出来，太阳下山，你的眼前啊，这个。太阳要下山，那个太阳的样子啊，那个颜色啊，都在眼前啊。眼睛张开，那个太阳在眼前；眼睛闭着，那个太阳也在眼前。这样啊，这一关才算关成就。那么，这个第一关如果关成就了，那就肯定往生极乐世界了。有十二关呐、啊，不一定说每一关都关成就。你只要有其中有一关关成就了啊，比如说这一关呢、啊、关莲花开合，你这一关关成就，你就往生了啊。那有的功夫比较好，他可以多修几种观想，但是一种观想关成就了，其他也就比较容易啊，得定了就比较容易了。那观想啊，的确心要得定啊，心要很细。的确啊，也不是我们一般人大家都能够修行。因此啊，古来祖师大德对这个观想的理论啊，在解门方面啊，是常常提出来讲啊，来讨论来讲。但实际上修啊，大家还是采用持名念佛啊，持名念佛比较方便啊。我们现在用的就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你不用去观想，直持名号啊，直持名号啊，这个方法是最殊胜、最方便，而且最圆满、最究竟啊。所以我们不能小看持名念佛啊，因为持名念佛呢，它暗合道妙，通十相念佛，通最高的十相念佛。所以祖师大德啊，也都大部分呢、啊、采用这个持名念佛的多。好，我们再看下面九十二段，九十二，定善无疑，守心常意，观心明净，诸恶不生。啊，这个《观无量寿佛经》啊，善导大师啊，把这个

十六观啊，它分为定善跟善善，这个善乱这个善。前面的十三观啊，属于定善，定善都要得定，得禅定。那么善善呢，就是你还没有达到禅定啊，这个功夫啊，它有分这个定善跟善善。那第一关到第十二关观想，那个禅定功夫要深了啊。十三关呐、啊，观相念佛那也要禅定。那么后面呢，九品往生呐、啊。三福九品都列入啊善善，因为没得禅定啊，所以是善善。那善善呢、啊、回向发愿也能往生啊。如果你定功比较深，往生品位比较高，定功比较浅啊，或者只有修福还没有得定啊，往生品位比较低。乃至啊，造五逆十恶，临终一念十念，忏悔往生的品位低。那么这个定善无疑啊，这里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入定啊，还有出定啊，你都没有遗失掉。这个境界啊，始终保持着。这个地方啊，它是讲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啊，比如说前面讲家夫而坐啊，这个家夫啊，有双盘，有单盘啊，有如意坐啊，那这个是入定，入定这个境界啊，现前。那你出定呢？没有入定呢？放松了，这个叫善。那这个你比如说你家务而坐，你站起来了，你走动了，这个善。这个善啊，不是善乱的善，它就是出定了，出定。出定呢，没有在那边打坐了，那你这个境界呢，还是没有遗失掉，还是保持着。所以守心常意啊，在入定啊，或者没有入定，这个境界啊，总是要守着啊，常意啊，就是不忘记啊，乃至啊，你在睡梦当中，这个境界还是保持着。观心明镜，诸恶不生啊，你这个观想的心呐、啊。明镜明是明白，镜是清净，观想很清楚很明白，心很清净，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当然就诸恶不生啊，心入定啊，这个在戒讲啊叫定共戒了，你得定了，自然啊诸恶不生，不会造恶业了，这个就是戒啊，这个戒属于定共戒，内与法乐相应，外无三邪之障，即蒙弥陀等三身护念之意啊。那么内与法乐相应，这个法乐啊，我们一般讲法喜充满啊，这个快乐啊。是从定当中所生的啊，不是外面啊这个五欲六尘刺激的快乐，它是从定心里面啊，像涌泉啊泉水这样一直涌现出来那种法乐啊。那么这种快乐啊，你没有这个境界的人体会不到啊，这个境界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你自己啊，到了这个境界呢，才能体会。

感受到，没有到这个境界呢，体会不到，感受不到。啊，那么心明净了，啊，诸恶不生了，那这个内心呢，就法喜，啊，跟这个法相应，啊，那就快乐了。外无三邪之障，啊，外面呢，没有这个三毒烦恼啦，啊，这些邪知邪见呐，啊，这些障碍啊。那么这个一般呢，啊，我们讲定功能够除烦恼，除烦恼。即蒙弥陀等啊，这个等就是弥陀以及十方诸佛以及诸大菩萨啊，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弥勒啊、地藏等啊，这个等是包括这一切佛菩萨三生护念之意。啊，那么我们在弥陀经念到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得到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这个护念呢，啊，是三身，法身、报身、应化身来护念这样的利益。啊，这个在弥陀经也讲得很清楚。啊，就得到啊一切诸佛之所护念。这个护念呢，啊，就是保佑啊，念念不舍，得到这么殊胜的功德利益。那么我们持名念佛，要念到这个福祸啊，就是贪嗔痴这个烦恼啊，我们能够用一句佛号给他降服控制住了，让他不要发作出来，这样我们就与法乐相应了，你就感受到了。那我们现在呢，念了这么久还没有感应啊，还没有消息，就是我们念的功夫啊不得力啊，我们不会用功，就是不知道啊，用这句佛号来降服我们内心啊贪嗔痴的烦恼啊，烦恼起来啊，我们觉察太慢了啊，这个烦恼一直增长啊，把佛号啊也都忘记了啊，这样功夫就不得力，功夫不得力啊，佛菩萨呢他的加持是没有间断。但是呢，我们接收不到，为什么接收不到呢？因为我们这烦恼惑业啊，障碍住。所以李老居士讲啊，这个要方便福祸才会有效果，就是用佛号啊，把我们这个烦恼惑业啊，这个三毒烦恼贪嗔痴把它扶住，把它压住，那这样就效果了啊，你就感受到效果了啊。所以这个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只是用的方法不一样啊。这个用观想啊，或者观相啊，或者有人用实相念佛，我们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不一样，但是呢啊，目标是一样的。目标是一样。那么在我们净土法门啊，你只要有能力福祸就及格了。这个福祸呢，一点点定功啊，能够压得住，那你就有把握往生极乐世界了。啊，那么这个福的功夫越深呢，那你就是表示你这个定功越深，将来往生的品位就越高。

定功啊浅一点，功夫浅一点，那往生品位低一点。所以我们打佛七啊，我们要达到这个效果啊，就是念佛啊，我们用持名念佛这个方法能够扶助我们的现行烦恼，你就有感应了，那这个就比较方便了。所以李老师啊，他教这个莲友啊，台中莲社的莲友啊，怎么扶祸呢？啊，起一个妄念啊，要用十句佛号去把它压下去，起一个妄念。但是这个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啊，如果我们没有提高警觉，往往这个妄念烦恼一直起来啊，我们发觉的太慢了，那也就把佛号都忘掉了啊，忘掉了。所以用功就是在这个上面用，所以会用功的人啊，他短时间就会得到很好的效果。如果不会用功呢，你念了几十年啊，还是不得力。那么刚开始用这个功夫当然很勉强啊，很勉强。但是如果你这个功夫用久了啊，你这个心里这个烦恼刚刚发作了起来，要赶快啊念佛给它压下去。所以古大德讲啊，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不怕这个妄念起来啊，怕的是我们觉察觉悟太慢，太慢了呢，它一直增长，一直起现行，一直发作啊，我们一句佛号了，就不晓得忘到哪里去了啊，这样变成烦恼在做主了，我们自己做不了主。所以不怕念起啊，只怕觉迟。那么修这个观想啊，打坐入定啊，这个要很多条件啊，也不是我们一般人都能够去有这个条件啊来修这个法门啊。比如说你打坐，你要时间啊，如果你很忙啊，工作上班或者家里有事情，那你打坐的时间啊，如果不多，也很难修这个法门。那必定啊，你要很有时间啊，你一天啊，起码要八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那现在呢，这个工商业这么发达的时代呢，人人时间都很紧张的，都不够用。可以说分秒必争啊，不像以前农业社会啊，人比较清闲，农忙一过啊，他就有很长的时间啊，那个来打坐啊就没问题。现在人要找这么有时间的人啊，应该也不多。那么你时间不够啊，你打坐修这个观想时间不够，这个功夫很难得力，需要时间，而且还要有好的环境。更重要的呢，还要善知识好的老师来指导，不然有一些人啊，观想啊，他不会观，啊，变成啊胡思乱想，有的观到着魔的，这个也有，他不善用心啊，这个不容易，所以观经里面佛给我们讲啊，如果你要。观想啊，一定要照这个观经佛讲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去修，这才叫正观啊。如果呢违背这个经典讲的理论方法，那叫邪观，那就不能成就了。所以这个条件呢、比较多了啊，不是一般人都能修的。那么持名念佛呢，这个就。谁都可以修啊，五逆十恶的都可以修啊，这个就方便了。那实在讲啊，我们净老和尚

在讲习当中常常讲，这个持名念佛也是出在十六观经，是第十六观下品下生的，到最后呢，什么法门都没办法了，无逆十恶，这个业障太重了，第一相都现前了，那最后呢，你给他。

开始讲完，他已经到地狱去了，很紧急了。啊，你叫他观想，那更不可能啊，就连个念个念一小段的经文都很难，只有最快速、最简单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啊，这句啊，能够把一个忤逆十恶的人呐、啊，要到地狱门口了、啊，把他超度到极乐世界去。你说这句佛号的功德多大？啊，真的不可思议。那、啊、你用其他的法门呐、啊，其他的咒语啊，也都很长的。啊，像再短的咒语，像往生咒不长。那比起一句佛号啊，那还是长很多啊，所以还是用这句佛号。所以净老常讲啊，十六观经啊，这个十六观啊，压轴跑戏就是在第十六观的持名念佛啊，他常常把世间啊演戏的啊，以前古时候以前的演戏啊，都是最好的戏码。放在最后面来压轴好戏。啊，用这个来比喻这个十六观。那么第十六观是持名念佛，这是最殊胜的，放在最后面。最殊胜、最方便、最简单、最容易。因为这句佛号啊，行住坐卧都可以念，你晚上睡觉也可以心里默念。现在有念佛机更方便了，插着念佛机就听佛号跟着念，你也不要结跏趺坐，你行住坐卧四威仪通通可以念，上厕所也可以念，不要念出声，洗澡上厕所不要念出声，你一样可以心里默念，那很方便啊。真的能做到这里讲的定善无疑啊，定善无疑。那么你念佛念到有功夫了，烦恼控制住了，贪嗔痴不发作了，你自己就感受到很清楚，这个弥陀啊，那个加持啊，那个加持呢，你就接收到了。那接收到的情况啊，你的身心啊就很清安稳。啊，功夫好一点的人，他见到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我们不用观想这个方法，用持名念到你心把烦恼压住，心定了，你就能见到。那这个就很方便了。那你要一关一关的去关了，那很繁琐，很麻烦。所以这句佛号呢，你念熟了，那整个极乐世界呢，你不偶遇大师在弥陀要解讲，不劳观想。莲池大师在弥陀经要解讲，这个弥陀经啊提倡的持名念佛，不劳观想，不劳就是不要麻烦你做那个高难度的观想啊，你就是这句佛号呢死心塌地的拼命的念啊，拼命的念啊，你信念真切的念，七天就感应，甚至一天呐、那忤逆十恶是一念就感应了，因为他急着要去极乐世界，我看到地狱啊，太恐怖了啊！那么我们恳切的念呢，三天、五天、七天就能成就，真的。那这个这几天呐、我这个三哥啊，胡定法师。他去检查身体啊，胃长了一个瘤啊，那个医生讲啊，二期的癌症啊，医生叫他开刀啊，我劝他不要开，我说念佛求往生啊，那个中药给他们加啊，当然啊，我是给他建议啊，建议他有接受啊，他也接受，他觉得开刀没什么意思，开刀是很麻烦的。开

啊，他吃中药，那么他的徒弟啊很关心，说他师父啊，如果不让他开刀啊，将来往生啊，那个癌症啊很痛苦的啊，这个不能正念往生啊，怎么办啊？啊，其实啊，这个临终啊，能不能正念往生，跟那个有开刀没开刀是没关系的啦。啊，如果开刀都能够正念往生啊，那没有病也可以去开刀啊，大家通通去开刀都能正念往生，啊，通通把它割掉就不痛了。那不说很容易处理嘛？其实不是啊，关键在你要练到功夫成片，他就能自在往生啊。所以啊，有病痛啊，其实是一个增上缘。我们平常啊，这个放不下，那个放不下啊。如果医生说：“哎呀，你这个病快死了，把它死。”真能放得下的人啊，像美国那个州广大 DC 啊，华盛顿，他也不是信佛的，他做面包的，哎，这年纪大了，大概也是70几岁，癌症啊，末期了，到处找医生没有用，啊，那他去碰到那个我们华府啊。这个 DC 那个龚振华居士，那龚振华也往生了。啊，那个龚振华呢？那一次，他那个嘴巴可会讲了。啊，所以这个临终开示啊，他遇到这个善知识也不容易。啊，那龚振华他自己修的怎么样我不知道啊，但是呢，那美国那些博士啊，我都领教过了啊，是一个比一个眼睛长得高了啊啊啊！有一次他给我聊天，他说：“那么他们这些留美的，我是留英的，也不比他差了。哦”就在给我讲这个话哦，那我就知道这个也都是博士，哎呀，真是很厉害的啊。那么他一个嘴巴呢，能言善道，那个周广大呢，就是他去劝他往生的，他一去啊。他就直截了当，那你病得这么重啦，那你活在这个世间有什么意思呢？啊，那个极乐世界那么好，又的这个七宝池哦，又有莲花啊，又这个莲花化身、金刚不坏身，这么好的地方，你要念佛求往生啊，不要留恋这个世间啦，这么苦，你现在病得这么苦，还要找什么医药？赶快念佛求往生。哦，他那个很会讲的啊，讲的呢，那个周广大那个是老实人，那个是老实人，听着觉得有道理啊。哎，那有这么好的地方，我为什么不去？要在这里受苦受难？他就真的下定决心啊，给他家人说，不要找医生了，我要念佛求往生。真的，他下定决心了，信念真切，念3天3夜，他见到阿弥陀啊，从云端下降。啊，给他家人讲，我来接我走了，很确定的，20几年前的事情。他没有学佛哎，啊，不是学佛的，啊，是他那个病到没办法，医生都束手无策了，啊，他的家人还到处去问神问佛，那也是因缘很好，去问到那个华府佛教会，要去碰到那个龚振华那个很会讲的，而且讲的他那个力道是很大的。啊，讲的让你不能不接受的，力道很大的。啊，一方面呢，也要他本身能接受。他也有术士，也有这个善根，这个福德啊，遇到这个因缘，他只能练3天就走了。他没开刀啊，一样正念往生啊。啊，不是开了刀才能正念往生啊，不是这样的啊。正念往生啊，就关键你放得下放不下。你放得下就正念往生，你放不下就没办法啊！你全身啊，通通用刀来割也没办法啊！所以不听经教啊，不明理啊，所以没办法啊，跟他们讲也讲不通。
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我们就是建议啊，由病人自己做决定、做选择啊，好，别人没有权利给他决定，别人只能有建立的权利啊，不能有决定的权利。那么我们真正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有病啊，没病，实在讲啊，都是要放下啊，认真念佛求生净土，这才重要啊。啊，真正觉悟了，一定是这样的心态。啊，所以像海贤老和尚讲的啊，念佛成佛才是大事啊，念佛往生净土才是大事啊，其他啥事都是假的，其他什么事情都是假的，这句话都真实语。那么我们有缘遇到净土法门啊，那当然要把握这一生这个机会，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我们总是要时时刻刻啊有这种警觉心啊，人命无常啊，啊也不要一直想啊我来日方长啊，我们讲霸力啊，吃一百二啊，啊纵然吃到一百二也很快就到了啊，到一百二呢还想活一百三，还不想走啊，到最后呢寿命到了还是六道轮回。所以周边的人啊都是在给我们说法。啊，所谓房前路上无老少。好，前几天啊接到庄行师给我讲啊，古晋那个净宗协会啊前任的赖会长，他跟我同年，他的一个大儿子啊死了。那我说包个白包啊，五千块台币给他，请那个庄平师啊包个白包。那他儿子我看顶多他跟我同年嘛，他顶多是四十出头嘛，可能还不到三十几。他爸爸都还在，他儿子就先死了。那你说是不是房前路上无老少呢？啊，人命无常，所以我们看到周边这些事情啊，我们自己要提高警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赶快念佛得功夫成片，有把握往生，这一桩事情啊，要列为啊第一优先来处理啊。这个有把握了，你再处理其次的，那就没有什么问题啊。大家应该要发心啊。来做这桩事情啊！如果大家都觉悟了，我想我们这个念佛堂啊，大概人不会那么少，应该都客满，都还要排队，排不进来。那现在人很少啊，念佛都小猫两三只啊，就是还不想去极乐世界的人还是比较多啊，还想留在娑婆世界的人还是比较多。啊，事实上也是这样。啊，真正觉悟的人啊不多，放不下的人多，放下的人不多，这是现状。啊，那么我们有病啦，那还是放不下，那也就没办法。啊，所以印光大师教我们啊，念佛人啊有病就一心求往生啊，不要求病好啦。但是你放不下的人啊听到求往生就会害怕。啊，所以黄伯林居士啊，啊那个我听那个简宏文居士给我讲说，黄伯林居士有一次给人家助念啊，劝那个人都赶快念阿弥陀佛求往生，那个人吓得就站起来了啊，吓得就站起来了。啊，吓得全身那个毛孔都竖起来了。放不下，那遇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经常念观音菩萨求病好

正啊，你不念阿弥陀，那就念观音啊，有念比没念好，总是有帮助。放不下了，就要请观音菩萨来帮忙一下。真放下的人啊，就一句佛号就好了，一句佛号啊，念到底就成就了。啊，这个是讲观想啊，到这里92段啊，下面93呢是讲观相啊。93，无量寿佛夙愿力故，有意想者必得成就，但想佛像得无量福。那无量寿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他宿世有发这个大愿48愿啊，有意啊，意就是铭记在心，不忘记啊，不忘记，这个叫意啊。想啊是观想啊，去想象啊，观想。那么有意想则必得成就，那个意想啊，你心要很专注很投入啊，那必定得到成就。那么在莲池大师这个竹窗随笔啊，他写了一个公案啊，晋朝啊有一个人啊，他是修仙的，修道的。那么他听说啊，这个昆仑山啊有昆仑仙人，他很想跟这个昆仑仙人啊去修道，去成仙。他每一天呢、啊，就站着呢，面向昆仑山的方向，一直想那个要见那个昆仑仙人啊。结果想了一段时间呐、啊，那个昆仑仙人真的被他想来了。哈哈，被他想来了，现前了，啊，跟他修仙去了。后来莲池大师在这一个公案啊，他做一个评语，他说这个人啊，想那个昆仑仙人，那个仙人还是在六道之中啊，啊，但是呢，他的这样专心的去观想啊，也被他想来了啊，那个昆仑仙人都还没有发48大愿呢，但是他真想啊，那也真有感应啊，也被他想来了。他说这个人啊，如果他遇到净土法门啊，修这个观想念佛，他一定见到极乐世界啊。用他这种心态，这种这么专心去观啊，那他修观想念佛一定能成就啊。16关啊，任何一关他都能成就。啊，所以有意想者必得成就。啊，所以意佛念佛现前当来啊，就必定见佛。那么我们想阿弥陀佛有没有想这样的心去想啊，这样心想那必定有感应。啊，过去这个华藏图书馆的老同修田尧平老居士已经往生了啊，就好像80几岁往生，往生很多年了。啊，跟他的同参啊，那个韩希友啊，韩希友现在都在三重净宗协会共修啊，我们这里30系列啊，他都会来参加一时。跟他们是同乡啊，他们两个是山东老乡啊。韩希友呢，矮矮的，那个田尧平后、哦、很高很壮。那个出家3个月啊，去达拉斯给馆长叫他去做侍者。啊，人家要去拜见建功老和尚啊，老和尚坐在旁边啊，那他站在旁边了，人家以为他是建功老和尚，就对他一直拜。后来他不是，我不是建功老和尚，在这边这个才是。因为他那个壮壮的啊，脸又大大的，高高的啊，那个头一剃啊，那是真像老和尚。他不知道他刚刚剃度啊。那么在达拉斯打佛期啊，他就给老和尚报告了，他说：“师父啊，

现在也年纪大了，那个时候七十几岁，我儿子啊都成家了，孙子也出来了，也做爷爷了，我现在什么都放下了，但是呢我还有一个孙女很可爱啊，放不下，我来这里打火机呢总是会想到我的孙女啊。那老上就跟他讲，你现在呢把你怎么想你孙女那种心啊去想阿弥陀佛，你就成就了。他是意想孙女，把意想孙女这个心把它换成了意想阿弥陀，那这样就成就了。你怎么去想你孙女，用那种心态去想阿弥陀佛，那你就成就了。那我们听到老和尚这个开始，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意想。意想不一定嘴巴念出来，心里真在想，真细念这个孙女。那么有做过人为人父母的人啊，细念儿女这个心啊，大家都会有。儿女不在身边，不管在天涯海角，心里总是挂念着儿女，那个叫细念。所以我们对细念啊这个概念不清楚啊，那么你用这样去理解啊，就不难理解了啊。你怎么想你的儿女，把你想儿女的心去想阿弥陀佛，这就对了。但这个也难啊，到最后呢还是想儿女的心比较恳切，想阿弥陀佛还是没看到吧，距离我很遥远，是不是这样啊？这样就不能往生啦，你想儿女啊，那果报还是在六道轮回，还在六道轮回。那真想通的人啊，就把儿女放下，就想阿弥陀佛了，他就成功了。把想儿女那个心去想阿弥陀佛，去细念阿弥陀佛，细念西方极乐世界，就是换个对象啊。但是你要细念这个，你必须放下这个啊。你这个放不下，这个也要细念，这个要细念，那是也没办法成就。那么这个地方啊，但想佛像啊，前面讲的观想，这个叫观相。你想佛像就得无量福啊，想佛的相好庄严啊，你就得无量福报啊。所以我们看到佛像啊，也落个金刚种子。所以在大藏经啊，有这个造像功德经啊，你造佛像的功德。让人家看到就得无量福了。你去想佛像啊，佛的庄严。那么观想这个佛像啊，我过去在新加坡啊，也给同修介绍那个圆满佛啊，就是灵岩山啊，印光祖师那个道场流通的啊，那个啊比较符合32相80种好。因为那个韩馆长往生啊，我们净老和尚叫我印10000张啊，他还提一个对联，但是没有生意，都放在仓库，没生意，没有人请啊。现在大部分请的都是我们图书馆原来那个白瓷的啊，那个童子像，白瓷的啊，那个白瓷呢，以前是我去请世华印刷厂来照相去印的，但是照得非常好啊，所以现在印出来那个白瓷都非常好。那么这尊白瓷呢，我们用在持名念佛啊非常好啊，因为眼睛半闭着啊，就好像我们念佛啊打坐在止境，眼睛闭着念佛啊，持名念佛很理想。那么如果观佛像啊，我就建议大家观那个圆满像啊，因为在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

超精华里面也讲，啊，我们这个念佛人有五种业障发相，第一种就是昏沉业障发相，就是念就眼睛就睁不开了，就想睡觉了。那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个灌顶大师啊提出观相，啊，你眼睛啊就是看一尊庄严的佛像。看庄严佛像啊，啊，那你就会破这个昏沉盖啊，所以我就建议同修，你要你有昏沉盖啊，根据这个圆通章疏钞灌顶大师提出来啊，破昏沉障，观佛像，就是用这个圆满佛这个比较适合啊，用白持的这个可能比较不适合。因为白痴他眼睛是下垂的，眼帘下垂的，就好像眼睛要闭起来，要休息一样。啊，如果看到哎呀佛都眼睛闭起来，我更要闭起来了，那就本来就很想睡了，继续睡啊。啊，那个圆满佛那个眼睛是张开的，张开啊，佛眼睛都没有睡觉，我们也不能睡啊，这样比较有效果啊。所以我在新加坡。居士林啊，我就介绍这一尊，哎，你们有昏沉啊，要观相念佛啊，用这一尊啊。那经过我那一次的介绍推销啊，哦，生意很好啊，我们库存的佛像马上就被请光了啊。这个还是要介绍啊，没有介绍就放在那，人家不知道他这一尊的作用啊。所以你有昏沉盖啊，我建议观那一尊。啊，因为那时候眼睛是张开的，佛都没有睡觉了，我们怎么可以睡觉呢？啊，如果白痴这个眼帘下垂啊，啊，就像在休息一样，啊，那个本来就昏沉盖了啊，佛是叫我们要休息哈，啊，我们也休息，啊，这个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么你想这个佛像就得无量福啊，我们一般人啊看到经典这么讲，觉得真的吗？啊，真的啊，不是真的，佛的不会讲。那么我们为什么说想佛像啊？我们想极乐世界的佛，那个真佛的像，我们想不出来，但是。想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彩绘的或者雕刻的佛像啊，这个我们看得到了，这个我们就比较好想啊。现在呢，又做这个小的小张的佛卡啊，这个携带也方便啊。现在还有电脑啊，那个佛像啊，出现了很清晰的，你多想。那么你。一直看这个佛的庄严像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那么无形当中我们第八世阿难也是落这个种子下去。那佛的果地上啊，这些相好庄严都是福报啊。啊，这个相好是福报。每一相都是修福修善积德来的果报。那么佛在因地修成佛了啊，他就有这个相出来。那我们现在呢，就借佛已经修成果的，已经现成的，我们就直接去想他这个现成的圆满相，那就把佛的果地啊，做我们因地的修因了，直接啊纳受佛果地的功德。你说这个多方便，多殊胜。就不用啊，修的那么辛苦，修的三大阿僧祇劫，修无量劫，啊，那不接受的人，那就慢慢修啦，啊，接受的人其实很快，你就成佛啦，很直接的。啊，所以想佛像的无量福是真的，啊，因为我们。根据这个感应篇啦，啊，佛的十善业道经啦，
佛法讲一切法从心想生。

你心里想的这个坏事情啊，你还没有去干坏事，你是已经这个阴间啊已经记过了。这个了凡四训啊，魏仲达呢有一天暴毙啊，到阴间去了啊，阎罗王啊拿那个功过簿啊给他看，哦，一堆啊，堆积如山啊，一堆。他就问那个阴间那个官吏啊，拿那个簿子功过簿出来那个阴历啊，阴间那个阴历啊，我都还不超过40岁啊，我怎么可能造那么多的罪业呢？啊，那这个阴历啊，是阴间的官吏啊，给他讲，他说这个造恶业啊，你只要起一个不好的念头，啊，贪嗔痴这个不好的念头，就是罪业了。啊，像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啊，阎浮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业，无不是罪。你起心动念就是业，就是罪了。想个不好的念头，就是罪，就是业了。啊，不用等你去做坏事，啊，动个坏念头，那阴司就记录了，也就有罪业了。哦，他明白了。那另外呢，有一个像筷子这样的这么细的一卷，小小的。他说那一卷是什么？啊，你的善业。啊，这善业只有那一个，啊，其他通通是恶业。哇，那个阴间这个官呐，啊，就说这个要称看看，看哪个比较重。哦，这个堆积如山的恶业放这一头，这个善业啊，这么像筷子一样的一个小小剑放这一头，啊，这样一称啊，哎，这个像筷子这个善业，哎，反而比较重，那个堆积如山呐，啊，那个恶业反而比较轻啦，啊。啊，他就很奇怪啊，他说，哎，我那么一点点善事，怎么反而比恶业重呢？啊，他说：“那到底是我是做的什么善事啊？”啊，他说：“那一件啊，就是有一年啊，朝廷要建一个三山大桥，你建立朝廷啊，不要建啊，劳民伤财啊，你当时的一念心啊，为全国人民来向皇帝做的，就是那件事情。他说那件事情。”朝廷也没采纳，就是政府没采纳。他说如果他采纳你，功德就更大了。但是呢，你这一念心啊，不是为你自己，你完全是为全国人民着想，那你这一念心啊，就功在万民了。所以这个善事啊，虽然是只有一件，很少，但是呢，你是为了全民功德大啊，那些自私自利那些念头啊很多啊，但是那个罪业反而比较轻啊。那么这个善恶业啊，那个起一个心动个念，它都有善恶业，都有果报啦。那你现在呢，你心里去想阿弥陀佛，等于是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有的福报最圆满最究竟的，根据这个原理你来理解，那得无量福一点都不夸张啊。那你知道这个道理，你还想其他的干什么啊？赶快想阿弥陀佛啦，你还想其他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印了很多佛卡佛像啊，到处送啊，这个照相功德就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相好是福报啊，那么佛的相好是圆满的，我们去观想这个佛的相好光明啊，自然啊得无量的福报啊。如果我们把这个福报回向发愿求生西方净土啊，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再看94段。如来教诸众生。

称意境转心，未令机境相称，亦得成故。啊，如来教诸众生意境转心，这个意就是改变一下境界，转变我们的心理。啊，教我们众生啊，换一个对象去想，想佛，想极乐世界。啊，三十细念啊，细念阿弥陀佛，细念西方极乐世界。啊，不要啊去细念啊世间这一些拉拉杂杂的事情。啊，细念世间这些事情啊，那就是继续啊搞六道轮回。啊，细念阿弥陀佛啊，我们这一生啊就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所以教我们啊众生啊意境转心。啊，改变境界。转变我们的心理心态。啊，未令机境相称，亦得成果。啊，机是我们众生的根基，境是境界。相称啊，也就是适合我们修的。那么观想有难度，那观相也可以。但是观相啊，我们对我们现代人来讲还是有它的困难，因为要时间啊。啊，因为观相呢，你佛像没看到，又忘记了。啊，所以要修观相念佛啊，也是没什么事情了。那么你三餐有人煮，啊，有人煮给你吃，衣服有人帮你洗，你的工作就坐在那边看阿弥陀佛。哦，那这有这种福报的人大概也不多啊。啊，但是坐在那边看阿弥陀佛，你心还是要定得下来才可以啊。啊，不然啊，你也坐不住啊，你也想跑去，你也想跑，坐不住，心要定得下来。啊，像这个我们大师兄啊，悟本师兄以前在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因为人啊，我们两个人啊什么都要做啊，烧饭、接电话、扫厕所、食物讲经，他录影我录像啊，我录音他录影啊，还要做字幕剪贴，还要接待客人，烧水泡茶、折毛巾、送客人、搬经书、印经书、流通录音带、录影带、接电话，24小时啊，待命啊！因为馆长啊，跟师傅一年要去美国住183天，拿绿卡啊。那馆长啊，常常啊忘记啊，美国跟台湾有时差，他那边是白天呐，他打过来，我们两个正好睡，就被吵起来了啊！啊，那有一天呢、啊，师兄生烦恼了。道士啊，我们这样搞下去能了生死吗？人家在家居士还有假日，还有国定假日，我们的遇到假日是越忙啊，一天一年365天，24小时待命，这样能了生死吗？我们啊，找个山上去追顶念头去避生死关啊，他就。我说师兄，你讲的也不无道理，我也有同感。我们真的24小时待命啊，包括那个那时候那个民生大楼啊，还没有弄好啊，不像现在这样那么热闹。喝酒的啦，在那边拉大便，我们都要去清除大便，臭死了。啊，那个电梯啊，是我们住10年，是住在违章建筑，那个电梯没有人维修的，都是每次同修来啊，那个电梯都卡在一半，他喊救命。那我们就拿一个螺丝起子去开门去救人啊，所以师兄做的生烦恼啦，我们自己修行的时间都没有啊。他说这样我们不能了生死，那我们趁师父馆长不在，我们两个溜单走。哎呀，后来我想想，师兄你讲的是有道理，但现在就剩我们两个了，我们再走就没人了。那对师父馆长也不好交代，有总的责任。我说师兄这样好了，你找我出家一年，你做的比我多，我先留守，我护持你，
你去追点念头，那、啊、你了生死要知道回来度我，换我去了、啊、他说啊，不行了，我们一起去吧。我说这样可能不好。他就说你不去哈、哦，你不去是你的事情哦，你不走我走了。他就把我弄弄就走了。他跑到石碇去啊，那个时候啊，杨金普居士，后来出家了，叫悟空法师。他以前都来图书馆来开车啊，送经书。那个杨居士啊，他们石碇山上啊，他们那个房子旁边啊有一块空地啊，找一些居士啊，现在庄行师啊以前还没有出家，他也参加在里面啊，去给他盖个铁皮屋，打水泥啊，都是他们开计程车的师兄弟去帮他弄的。然后这个杨居士啊，他的同修，他的太太啊，负责煮三餐给师兄吃饭，包括洗衣服，什么生活都给他打点。那师兄在那个铁皮屋里面，他的工作就是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什么事都没有啦，也不用接电话啦，啊，三餐有人煮啦，衣服有人洗啦，那这样应该可以了生死啦，啊，结果经过一个月啊，师兄就穿了一双雨鞋回来啊。啊！我说，哎，师兄，你回来了，是生死了了，换我去了。没有了，什么了生死？我要来买蜡烛台了。我心里在想，都要往生的人都要了生死，买那个蜡烛台干什么？我在想啊，肯定是念不下去了，要下来逛街了，下来逛街。啊，那就买蜡烛台又回去了。第二次一个礼拜又下来，我说哦。是不是了生死的？还没有，现在要买脸盆。我说，我心里在想，都要去西方了，买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啊，不行，没办法。啊，后来第三次又回来，那个师父跟馆长回来，被他碰到了。啊，那个馆长说：“悟本，你给我回来。”啊，他看到师父回来，他又不好意思不回来了。啊、回来呢，他也是不死心，就躲在仓库里面要闭关念佛啊，啊，念到呢也不出来吃饭啊。那老和尚啊，师父就问悟本呢，说师兄在仓库念佛，他、啊、干什么？打佛七啊？我说应该是吧啊。然后就跟师父去吃饭了。然后那天睡到凌晨啊，我跟他睡一间啊，师父睡我们隔壁。在隔壁房间就听到了怎么有人翻箱倒柜拉抽屉的声音，三更半夜，我以为小偷来了，结果醒过来看到师兄在找东西。我师兄，你三更半夜在找什么？他说我要找感冒药了啊。我心里就偷笑了，我说这个一心不乱还没有得到就先得到感冒啊。因为师兄啊，他昏沉盖比较重，我吊举盖比较重，他一打坐就打瞌睡，所以我知道啊，师兄就念头念到了睡着没盖被子着凉了，所以要找感冒药啊。后来师父就给我问我了，你师兄到底在想什么？他心里一定在想什么。我说没有啊，他说要了生死啊，师父你教的啊，这句佛号要念到海枯石烂都要念啊，师兄就是这样念啊。啊，那师父给我讲的呢，哦，很生气，你一定师兄一定心里在想什么？他不用功没问题，他一用功就着魔。我心里在想，师兄肯定不会着魔，因为他一用功就睡着了，睡到感冒了，他怎么会着魔呢？啊！后来我就想起来，我报告师父啊，我想起来了啊，师兄啊，说馆长啊，两年前就要带他去美国，到现在都还没有带他去，哦。师父听到这就好，我明天就叫他去美国啊，就马上给他办手续啊，去达拉斯做开山祖师啊，去住了三年半。后来一个师弟啊，悟相啊，他也去达拉斯半年回来哦，他也给我讲不住在图书馆了啊，大师兄去避生死关，他要了生死，避生死关。这个师弟更厉害了，他说我要避死关。我不死就不出来啊！我说你厉害啊，师兄生死关就失败了，你这个死关能行吗？
劝他多听听。

行吧，我看师兄都失败了，我不敢去尝试啊，还是不相信。我说你怎么避啊？我说不见人啊，你只要拉一个货柜给我，我就在那边了，避死关了。我说怎么避啊？他说我只要，我说那你还没有死之前总要吃啊，啊，你总不能在那边活活饿死就避死关。他说我只要个小瓦斯炉就可以啦，一些米一些菜，我就可以在货柜里面避死关啦。啊，怎么讲他都不听啊。后来叫陈国进居士载他下去。啊，他载到台南鹿耳门啦，人家那个没有耕种的农地。那个台南敬宗学会那些同修真的去调一个货柜啊，让他在田当中避死关。他走也不敢给我讲，偷偷摸摸的。跑掉了啊！那么他也还没有下去，我问他你不见人，那你那个饭菜吃完了，如果万一你还没死还要去买啊，那去买不是又见到人了吗？他说我晚上出去啊，我说晚上也是人 啊白天是人，晚上还是人啊，你说不见人怎么可能呢？不听就不听，没办法，就是必死关啊。后来呢，经过三个月啊，老和尚到台南成功大学讲演啊，带了一些照片回来，我看了，诶，我想怎么在听经，他不是没有死不出来吗？怎么活着就出来了啊？后来是避不下去了，避不下去到台北到永和租个房子啊，他那个心脏开过刀啊，现在掉了大概十几公斤的水晶，他师兄啊，我现在靠这个水晶在过日子啊。在喝普洱茶啊，他说我现在在研究普洱茶，师兄你哪一天来我泡那个上等的普洱茶请你。我心里又在想啊，不是要避死关啊，现在呢正在修这个普洱茶吊水晶的法门了 啊所以这个也不容易。所以这个都是经验谈啊，所以我看到这个师兄师弟都失败了，本来我也很想去尝试一下，后来打消这个念头，还是乖乖听师父的话啊。那么这一段呢 的确啊，我们这个理论方法要透彻的明了啊，你去闭关修行啊才会成功。好，我们再看第一集啊，最后一段95。弥陀观音四智等夙愿圆众四同十二等智菩提影响相随游方化意。那么这个一段呢、是阿弥陀佛观音四智等啊，就包括所有的佛菩萨啊。那么每一尊佛菩萨呢，夙愿都跟众生的因缘啊都很重。那么花的誓愿呢，也是相同的啊，都是要劝众生啊，舍弃恶业，等智菩提啊，等啊，就是大家一同啊，达到证得无上菩提啊，影响相随游方化意啊，这影响相随啊，游方化意啊，就是度众生啊，从来没有离开众生。所以实在讲啊，佛菩萨呢就在我们左右，就在我们周边，就在我们眼前啊。佛菩萨呢没有舍离我们啊，是我们自己啊舍去佛菩萨啊。众生呢把佛菩萨忘记了，那佛菩萨呢从来啊没有忘记一个众生。所以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啊，佛菩萨意念众生啊，如母意子啊，如子意母，如母意子啊。那么众生如果意念佛菩萨，那就相应啊，因为佛菩萨意念众生啊，他从来没有间断嘛，那一方面他没有间断。那是我们众生这方面我们自己常常间断，那如果我们也不间断啊，常常意念佛菩萨啊，佛菩萨意念众生，那就相应了嘛。

啊，所以《楞严经》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讲啊，那么相应呢，就母子相逢啊，不相为远，那就很近啊，就在眼前呢、啊。啊，关键呢、啊，我们要时时刻刻提起念佛。那么你说佛光给我们铸造，什么时候佛光铸造？你念佛的时候，佛光就在铸造了。啊，念把念佛忘了，那佛光没有断，啊，是我们这边呢、啊、接收器啊暂停啊。啊，你在念佛啊，又继续接收了。那、啊、知道这个道理啊，当然我们能够希望能够保持啊啊不间断。接受佛光加持，佛光铸造，就是不断的念佛。那么不是口中一直念啊，最重要啊，心念啊，不要忘记佛菩萨啊，就必得佛力加持啊，这一生啊，一定往生净土。好，我们净土集学习到这里，第一集啊，到这里就圆满了。那么明天晚上啊，我去澳洲啊，三年没有去了。现在老和尚还在那里，那么老和尚也是三年没去啊，他先去一个多月了，因为申请一个永久居留啊，太长没有去住也不好意思啊，就去大概去二十几天就回来，一定11月11号晚上的班机回来，那么我们。下个月的佛期，如果时间没有其他的事情嘛，在佛期后面还有几天，还可以跟大家来一起念佛啊。那37念呢是16号啊，就是跟我们原来啊这个时间一样啊。那明天后天还有2天的念佛啊，那么大家还是。有时间多念一句佛对我们往生的资粮就越有帮助，大家多多来念佛。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我们这次就讲到这里圆满，我们下个月再见。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44页，我们从第六行啊，这个经文的地方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段经文是讲转贱为贵啊，就是转这个贫贱啊为富贵。贫是没有财富，贱是地位低下，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富贵人有义务帮助贫贱人，贫贱的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今生富贵是前世修得好啊，过去生啊有修财布施啊，这一生啊得富贵。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啊，那自己上一辈子啊没有修啊，过去生没有修福，那么这一生就得到啊贫贱的果报了，怎么能够怪别人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不了解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人啊遇到这种贫穷下贱，在这种地位上啊，难免啊看到富有的人啊，他就会升起啊嫉妒之心了，难免升起怨天尤人的心理，这个也是必然的。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啊非常重要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特别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因果教育啊，印祖说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纵然所有的佛菩萨神仙神灵通通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因为大家不明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知道啊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因果通三世，他不明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此啊人啊就容易为非作歹了啊，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不相信有三世六道生死轮回，那人往往啊他只想图眼前的利益
不惜啊用种种手段啊，这种杀盗淫妄的手段啊，来夺取啊这些不义之财啊，这个天下就大乱了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很重要，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这个在了凡四训啊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啊就是改造命运的一部宝典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印光祖师印祖啊一生提倡的啊，印祖一生提倡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报应的，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经典。那么了凡四训在附录这个余净义功以造神迹啊，那么这篇啊也补充这个了凡四训的内容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呢肯修啊，过去生不知道修福啊，这一生啊赶快来修，来生就好了。若只有知道享福而不知道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你就没福了，来生又变贫贱了啊。所以有福报要继续修福，那个福报啊就越来越殊胜了啊，那么生生世世啊都能够享长远的福报。那么下面引用辩义经啊，辩义经云：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佛说有五种业因常受卑贱果报啊，就这个卑贱呢、啊、也是有业因的，就是你造什么样的业那么才得这个果报。那这里列出五桩事情啊，五种事情啊，造这个业因啊，那么会得到啊卑贱的果报。第一个，骄慢不敬二亲啊，这个二亲啊是父母亲呐、啊。那么不孝敬父母啊，对父母亲的态度啊傲慢无礼。那这一条啊啊，那我们看的是在。也是感受很深，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年轻人没有接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懂得啊要孝敬父母啊，啊对父母的态度啊傲慢无礼 啊那常常忤逆父母啊，甚至给父母找麻烦。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得到贫穷下贱，第一个就是不孝啊啊，所以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啊，那不孝那什么善都生不起来啊。那这是第一个。二，刚强无克心啊，刚强就是我们现在啊讲这个人很强势啊，他很强势啊，无克心就是无恭敬心，自以为是，处处不能容纳别人，刚强难化，不接受别人的劝导啊，那很刚强了。三，放逸不理三尊啊，这个三尊是三宝。佛法僧
就是轻慢啊，三宝啊，对三宝啊轻慢啊。那么这个轻慢呢、啊，就是属于晃意啊，这个懈怠晃意啊，不礼敬三宝。四，盗窃以为生业。那么一生偷盗啊，取不义之财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那个就专门干偷盗业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偷盗啊会得贫穷的果报啊。啊，你偷盗好像占到便宜了，那实际上没有啊，你本来命中有的福报啊被消减了。真的是得而不偿失啊！取这个不义之财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实在讲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者，如肉腐旧疾，鸩酒止咳，挥不占饱，食亦极之啊！啊，你不但得不到受用啊，啊，还会啊。丧失生命啊！五，负债逃避不偿啊，就跟人家借钱了、啊，欠债的，那、啊、故意啊逃避啊，我们现在讲啊，恶性倒闭的这一类的啊，给人借钱啊，他不打算还债的。那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要偿还，躲不过的。佛家讲因果通三世，欠债还债，欠命偿命啊。在《高僧传》记载，安世高法师，安世高。

是安息国的人，在汉朝时候到中国来。安世高是翻译经典的法师，高僧大德。安息到唐朝叫波斯，就现在伊朗这个地区的人。那么他到中国来，还了两次的命债，两次偿还命债。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生中误杀两个人，他也两次被人误杀。这是菩萨示现给告诉我们，成佛成菩萨也要欠钱还钱，欠命还命，不能说成佛成菩萨就可以不还，没有这个道理。做佛做菩萨都不能避免，何况我们凡夫。这个凡夫还债啊，偿命不甘心，有报复心，于是啊，讨债还债，讨命还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就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因果嘛，不知道这一生遭遇的是过去生啊，我们造的业因啊。如果知道了，就是知道这是还债，不要再结冤了，还完就好了，这个账啊就了了。如果还不甘心要报复，那真的就报来报去了，冤冤相报了。活菩萨有宿命通、他心通、天眼通。所以宿世的因缘啊，看得清楚。那活菩萨过去生欠人家的命，他乐意啊还命，欠债乐意还债。因为活菩萨知道这个因果所以他还得啊很自在。他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遇到这些事情必定怨天尤人又重新再结下这个冤业所以佛菩萨有神通知道这个因果所以还债还完了，还清了，账就了了因此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怕那个果报，不怕造因。那菩萨呢，怕造那个因，知道这个将来有果报所以造因很慎重，不敢造恶因那众生造恶因，他不怕，恶果现前就害怕了菩萨呢？不造恶因恶果现前，知道是过去是欠人的，就还掉了，他不怕所以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觉知树叶那么这一句就知道处于贫穷下贱的地位，是自己过去生造作恶业所感得的果报这个觉悟了，知道了是自己宿世造不善业这一生得到这个不好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就有方法补救补救的方法是忏悔忏悔就是改过了。世间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事理因果报应的这个事情、这个道理一些宗教家他们也懂
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他们懂，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的知见不圆满，因此他这些忏悔大多数属于事上，在事项上忏悔，能够有一些小小的帮助，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靠佛法，唯有佛法才能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啊，那才是就近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生修善，来生不知道继续修善，又造恶业，造恶业又要受恶报。这个问题啊，只有一个阶段性的解决，不是啊，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脱离六道轮回啊，那这个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才知道啊，佛法无比的殊胜。自信瞻礼地藏菩萨形象。那么觉知树叶啊，要忏悔。觉悟了，知道了，知道过去是造不善业，现在这一生呢，得这个果报，要忏悔。那怎么忏悔呢？下面就讲出这个忏悔的方法，自心，以真诚心、清净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地藏菩萨形象是我们忏悔的一个真善缘。为什么能把业障消除？因为你自心，平常是用妄心，今天对着地藏菩萨形象是真诚心，用自诚心，来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一七日中，那么一七日就是七天当中，持持地藏菩萨名号万遍，这个万，就是一个基本数，当然也不是说你只要念一万声地藏菩萨名号就可以了，不能多念，这个当然练得越多越好，那一个基本数是一万遍，最基本的最少了。那七天练一万遍，这个应该都可以达到，一天才练 一千多声嘛，那如果一般说打地藏七，这个打地藏七，那练了七天下来那肯定超过一万了，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或者呢，七天呢，读地藏经，就是一天读一部，那其他时间呢，就是这个念地藏菩萨的名号，这个打地藏七，那么真正节期念佛啊，七天七夜不能中断，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在弥陀经里面也讲，若一日至若七日，根性利的人一日一夜就得一心，超凡入圣；根性劣的人七日失业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现在念佛堂的同修，别说念一个七，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念佛不如法，夹杂妄念，所以如果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就能成功。
啊，那么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严科法师是破戒的出家人，造的罪业很多，但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将来一定堕地狱，他发心求往生，关起房门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真诚心感动阿弥陀佛，梦到阿弥陀佛来，他向佛要求往生，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后我来接引你。严科法师说，我的烦恼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我经不起外面的诱惑，不晓得还要造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三天后来接引。那这个与光目女婆罗门女的境界完全相同，所以弥陀经说的这个落一日到落七日是真实的。问题啊，是否能自心，能否不夹杂啊？那么我们真正透彻了解念佛往生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对世间决定没有留恋，还有留恋就是疑心未断，还有怀疑。讲经说法的目的是真正帮助大众断疑生信，功夫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严科法师不生病，念佛往生了。近代也有很多人视线坐着站着念佛往生，临终时生病是业障，真心忏悔业障就消除。若是业障病，以真正忏悔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个冤家债主，冤家债主得到利益，他就会离开了。那么以上这一段就是我们净老和尚那么根据这一段引用到我们净宗修净土法门。那么修净土法门主要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地藏经这一段它是转业这个转业障就是把那个贫贱转成富贵转这个业。那么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在地藏经我们会看到很多那么自心的一个标准，在地藏三经其中的一部旃茶善恶业报经那旃茶善恶业报经解释这个自心就解释的比较详细了那么我们如果对这个自心还不是很清楚可以以经解经就是三经互参那更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个自心这个旃茶经讲的详细。那么在清朝初年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他也做了一个书旃茶业报经书做了一个注解很值得我们来这个互参互相参。那么地藏期悟道个人是没有参加过我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行美法藏佛教图书馆刚刚成立没多久那么有一次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
好像讲座

圆满了。这个韩馆长啊，就礼请这个明训长老，上明下训长老。啊，那明老已经过世了啊，三年前往生了。那么请他来主期啊，打一个观音期。啊，所以观音期我参加过一次，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的，在家的时候。那么地藏期呢，是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时候啊，这部经是九华山佛学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部地藏经的啊，所以在这个讲记啊。这个地藏经讲的啊，那个祈请的功德主是仁德老和尚啊。那么当时仁德老和尚也请我们老和尚啊去这个九华山讲，他是请他到九华山讲这个地藏经啊。后来有很多因缘啊不记住啊，原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给我讲了啊，他说呢。啊，仁德老和尚啊，请他去九华山讲《地藏经》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他说呢，我白天我来讲经啊，那你来这个主持啊，啊，地藏期啊，叫去带大家念地藏菩萨圣号啊，打地藏期啊。结果那一次因缘不成熟。我们老和尚没有去啊，我也就没去打地藏期了啊，所以这个经就改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啊，是这个因缘。那么这里讲一七日念地藏菩萨名号，就是打地藏期了啊。那这个跟弥陀经打佛期啊，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是果报啊，就是你根据上面这样修啊，你这个知道自己呀 啊贫贱啊，这个觉悟，知道宿世造不善业，要忏悔啊，那么能够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啊，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这个业就转了。啊，那转成了、啊、千万生中啊，这个你看啊，千万生中啊，那长生尊贵啊，啊，在人天善道啊，啊，那不是一生两生啊，千万生中啊，都常常生在尊贵家。更难得的是更不经三恶道，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啊。所以现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回过头来修菩萨道。遍历经云，佛告遍历，有五世德尊贵，众人所敬。前面呢、啊，也是根据《遍历经》讲啊，这个有五世得的是贫贱的果报，那这里是有五世啊得尊贵的果报啊。那么这个是讲得尊贵的业因要怎么修，才能得到尊贵这个果报？一，施惠普广。啊，就是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这个布施啊，它没有分别执着啊，就是平等、清净啊，这样的心啊来修布施。二，礼敬三宝及众长者。啊，那么护持佛法，礼敬三宝。
尊敬

用师长。那前面呢是不礼三宝，不敬三宝，不敬师长，那得贫穷下贱果报。那么这里啊是得到啊尊贵的果报啊，他就是护持佛法啊，尊敬师长。三忍辱无有嗔恚，四柔和谦下无博闻精进。那么第三个就是忍辱，他能修忍辱啊，没有嗔恚心啊。第四个呢，柔和谦下啊，这个他做人呢、啊、谦卑，很柔和啊，但很谦虚了。那么人啊谦虚就会得到大众的对他的一个尊敬啊。那如果一个人很傲慢了、啊、那瞧不起人，他的果报啊也是给人瞧不起啊。五啊，博闻精进啊，博闻精进就是通达经典戒律啊，真正通达明了啊，能够啊依教奉行。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再引用这个念佛法门，修行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无障碍，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一佛念佛也不妨碍工作。啊，这个修行最殊胜的啊，是念佛的法门啊，因为这个法门方便啊，不妨碍我们任何的工作，任何的环境都可以修啊，该做什么事不仅可以照常做，而且还可以做得很圆满。万年放下，一心念佛。那么这个万年放下了，我们常常听啊，那实在讲啊，也不容易啊，有几个人真正能放下万年呢？那么为什么放不下呢？总是对这些事理啊，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经教啊，文化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特别啊，这个经典啊要互参啊，那帮助我们明了这个一心念佛啊，万年放下一心念佛啊，所以往往有一些同修啊，自己没放下，以为放下了。那我自己也是有这个经验啊，那是误解了，误会了，所以一定啊，要真的搞清楚啊。那么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这句阿弥陀佛就够了。那这个也是真话啊。没有能力读经，不认识字，他只要能老实念佛，他一定成就啊。不但成就呢，成就还很高。像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这个地老的剃度的一个弟子郭洛匠，念佛念三年站着往生啊。那么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 他师父给他剃度，也没有教他参禅打坐，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就有好处啊，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那么自古以来啊，像这些还有在家的啊，还有谭老那个《影城回忆录》讲的修无法师、修无师啊，也是这样，不认识字，

但是他们能老实念佛。啊，那老实念佛，实在讲也不容易啊。啊，我们也想很想老实念佛，那老实不来呀，还是有妄念的，还是放不下。啊，有妄念放不下，就是不老实了。啊，所以这个不老实啊，那这个听经闻法、读经啊，这个就需要了。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这个近代不少念佛的人，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往生瑞相殊胜无比，主要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真的一句佛号，成佛有余了。但是如果怀疑夹杂，那就不行了。啊，所以这个念佛是第一功德。是无边殊胜的福德啊！念佛消业障也是最殊胜的啊！业障消除，福报自然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不堕三恶道，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啊！转业报身成菩萨身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度之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一样吗？问题是自己是否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正果。就以这个身来度化一切众生，就我们现前这个身体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啊，近代啊，念佛成就的一个公案，就是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啊，一家人都得度了啊，家里人看到了。他相信了啊，这个叫做正转啊，那证实给你看。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香港东莲结怨的河东夫人啊，这个在香港啊也是很有地位啊很有名气的一个啊。这个河东夫人呢 这个有很多啊这些。尊贵家了啊，那么他们念佛往，他念佛往生啊，度了他一家人啊，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啊，只有这个老太太啊，她吃素念佛啊，那儿孙呐、啊，都是。信基督教的啊，他也不反对啊。那么儿孙也不反对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也没有勉强他要一定要信基督教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信教自由啊啊，因为香港啊，那个给英国统治的99年啊，所以。接受这种英国的教育啊，西方的教育啊，所以也就家人都能信基督教了。那么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儿子媳妇说啊，说我们彼此信仰不同，我都不干涉，都很尊重啊。我今天要往生西方了。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啊，你们大家呢念佛啊送我一程啊。那这个儿子啊儿媳妇啦 这些当然你说一辈子我也没有反对你们信基督教啊。
那我现在呢，我要往生了啊，那你们呢、啊、就没有要求什么，你们就念佛啊，送我到西方啊。当然，这个也通情达理的啊，大家也就答应了。那讲完了，那老太太真的坐着念佛就走了。啊，家人呢、啊、念佛送他走。啊，家里看到这种情形，才知道佛教不是假的。啊，全部都回头念佛了。啊，不但度了一家人，还影响到整个社会。啊，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度了多少人？真正是有智慧。度家亲眷属的方法很多。你表演给人家看，啊，表演给家人看了、啊，家人看到，他就不得不相信了，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在351页啊，从第一行看起。护持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残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慈，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生者，转生安乐，给予寿命。这一段是讲妇女生产时应如何修复、啊、这一段也非常重要、啊、现在医学发达，状况比过去好多了、啊、在古代特别是农村落后的地区，生产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我们如何修学，才能让这个母子平安。刹利是印度王族，婆罗门是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啊，那这些都属于贵族了。啊，长者居士是有福报的人。啊、这个世间不管是哪个种族，无论富贵贫贱、啊、有新生产的男婴或女婴、啊、就是生产男的还是女的，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啊、在生产后七天之内、啊、读诵地藏经啊，并且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啊，念经如果对经典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深入明了，力量就更殊胜。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啊，读经的时候能随文入观，啊，至少境界能转一点。啊、能转一两分都能产生它的效果、啊、如果体会更深，平常依教修行，力量就不可思议了。如果家人信仰佛法、啊、应该在怀孕的时候、啊、每一天就读一部地藏经、啊、或者、啊、你念一千声地藏菩萨的名号啊、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福报就很大。纵然腹中胎儿是冤家债主来抱怨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啊、对他有恩、啊、过去是结的那个怨结啊，他就能化解了、啊、所谓啊，结冤释仇了，化解

这个神是投胎会有念头波动，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会影响胎儿。所以中国古代讲究胎教，这个是属于胎教。母亲在怀孕期间心平气和，起心动念都是善念，心真诚恭敬清净平等，胎儿他感受的利益就大。啊，那如果母亲她不懂这个胎教，那怀孕的时候啊，看那些乱七八糟的啊，接触不好的环境，心里起了不好的念头，哎，直接影响到胎儿的这个心理健康，身心都受到影响。因此这个胎教就非常重要。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这个是所谓天下父母心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下父母心。那怎么教他？在怀孕时要行孝尽孝，母亲啊先做出来啊，做出这个孝行，尽到孝道，这个孝的波它就会去影响到胎儿。母亲修清净心，修福，让胎儿深深种下善的种子，将来生出来就好教了。现在做父母的最头痛的，子女不好教啊，不听话了，很头痛，很麻烦。这个是从啊胎里面就开始教了，要懂得怎么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刚出生的小孩，如果他过去生要是造罪业的，今生要来受这个恶报。由于这个父母给他读经啊，读地藏菩萨本愿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的功德回向给他啊，回向给孩子，这个孩子啊过去生有造这个罪业，那这一生啊这个业障它就消除了。业障消除之后啊，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这个小孩业障消除，灾难也就消除，自然啊好养。这个易养就是很好养。小孩如果带到不好养的也很麻烦，常常生病。啊，一下子这里不好，一下子那里不好，不好养。能这样修，自然就很好养育了，而且啊，帮助他增长寿命。过去是造作业，可能他的寿命不长，能够这样跟他修，也帮助他寿命延长。若是成虎生者，假如小孩子过去生中他自己就修福了，有带福报来的，而且父母过去生中对他有恩德，他是来报恩的，
那这一生再给他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给他修福，就会得到转增安乐，给予寿命。他本来就有福报，那现在再跟他修福，他的福报就更大了，寿命就更长了。

一家人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合的。因缘非常复杂，结归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数次因缘变成一家人，谚语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觉悟之后一家人变成法眷属，不觉悟一家人是恩怨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苦不堪言啊，冤冤相报啊。毕竟啊，来报恩的是比较少，抱怨的比较多，还债的少，讨债的多。所以世间人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遇到如意的事情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四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这一段是讲十灾日啊，是讲灾讼获益。经上说十灾日啊，本经是讲十灾日啊，也有经典是讲六灾日啊。六灾是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个日期啊，要依农历。佛告诉我们，平常这个人间都有鬼神在世间巡查。众生有造善的，有造恶的，鬼神记录列入档案，而每个月的这些日子会将此档案记录做结集会诊，临终时没有福德的见了阎罗王，凭此档案定罪报的轻重。众生可以自欺欺人，但欺骗不了鬼神，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断恶修善。如果天天修，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我们今天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念佛常斋，斋是斋心，本意是修清净心，以后变成过午不食，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时，严格讲是过中不食，就是那个午时的当中过了就不能吃了，这个才是叫吃斋。吃斋不一定吃素。吃素如果你过中吃了，那就不是吃斋了，那是吃素。每一天日中的时间不相同，而且地区又有时差，要懂得通权答辩。如果我们要如理如法，那可以请一本这个天文日历，那每一天，它日中是几点几分，在哪个地区几点几分，这个比较标准。这是，要这样修，可以找这个天文日历。那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也可以利用假期来修，当然
依照这个经典上讲的是最好，有一些人在这个斋律

它不一定有放假，啊，可以用星期六、星期天，啊，如果刚好遇到有灾旅，那就更好。总是啊，在这个时间呐、啊，这个时灾啊，我们最好能够持斋戒，啊，能够持斋戒。啊，持斋戒，你有上班也不影响，实在讲也不影响。下面啊，主要是讲这个读经啊，因为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344页，我们从第六行啊，这个经文的地方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有诸下贱等人，或奴或婢，乃至诸不自由之人，觉知宿业，要忏悔者，至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乃至一七日中念菩萨名，可满万遍。如是等人尽此报后，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段经文是讲转贱为贵啊，就是转这个贫贱啊为富贵。贫是没有财富，贱是地位低下，富是有财富，贵是有地位。富贵人有义务帮助贫贱人，贫贱的人懂得忏悔修福，社会才能和谐安定繁荣，彼此互相尊重。今生富贵是前世修得好啊，过去生啊有修财布施啊，这一生啊得富贵。今生贫贱是前世没修福啊，那自己上一辈子啊没有修啊，过去生没有修福，那么这一生就得到啊贫贱的果报了，怎么能够怪别人啊？那这个事情啊，如果不了解因果报应的理论与事实，人啊遇到这种贫穷下贱，在这种地位上啊，难免啊看到富有的人啊，他就会升起啊嫉妒之心了，难免升起怨天尤人的心理，这个也是必然的。因此这个因果教育啊非常重要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这个过去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特别我们净宗十三祖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因果教育啊，印祖说现在这个时代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纵然所有的佛菩萨神仙神灵通通降临到这个世间，也救不了这个世界。因为大家不明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知道啊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因果通三世，他不明了，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因此啊人啊就容易为非作歹了啊，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不相信有三世六道生死轮回，那人往往啊他只想图眼前的利益
不惜啊用种种手段啊，这种杀盗淫妄的手段啊，来夺取啊这些不义之财啊，这个天下就大乱了啊。所以这个因果教育很重要，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这个在《了凡四训》啊，就讲得很清楚了啊。所以这个《了凡四训》啊，就是改造命运的一部宝典了啊。这个也是我们印光祖师印祖啊一生提倡的啊。印祖一生提倡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了凡四训》、安世全书啊，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报应的，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经典。那么《了凡四训》在附录这个于敬义公以造神记啊，那么这篇呢、啊、也补充这个《了凡四训》的内容啊。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那么现在呢肯修啊，过去生不知道修福啊，这一生呢、啊、赶快来修，来生就好了。若只有知道享福而不知道修福，那福报享尽了，那来生你就没福了，来生又变贫贱了啊。所以有福报要继续修福，那个福报啊就越来越殊胜了啊。那么生生世世啊都能够享长远的福报。那么下面引用《辩义经》啊，《辩义经》云：“五世长生卑贱，为人奴婢。佛说有五种业因，常受卑贱果报。”啊，就这个卑贱呢、啊，也是有业因的，就是你造什么样的业，那么才得这个果报。那这里列出五桩事情啊，五种事情啊，造这个业因啊，那么会得到啊卑贱的果报。第一个，骄慢

不敬二亲。啊，这个二亲啊，是父母亲啊。那么不孝敬父母，啊，对父母亲的态度很傲慢、无礼。那这一条啊，啊，那我们看的实在也是感受很深，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年轻人没有接受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因果教育，不懂得啊要孝敬父母啊，啊对父母的态度啊傲慢啊，无礼啊，啊那常常忤逆父母啊，甚至给父母找麻烦啊，那这个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会得到贫穷下贱，第一个就是不孝啊。啊，所以俗话讲啊，百善孝为先呐、啊。那不孝，那什么善都生不起来。啊，那这是第一个。二，刚强无克心。啊，刚强就是我们现在啊，讲这个人很强势。啊，他很强势。啊，无克心就是无恭敬心，自以为是，处处不能容纳别人，刚强难化，不接受别人的劝导，啊，那很刚强了。三，放逸不理三尊，啊，这个三尊是三宝佛法僧，啊，就是轻慢了、啊、三宝。啊，对三宝啊轻慢啊，那么这个轻慢呢、啊，就是属于放逸啊，这个懈怠放逸啊，不礼敬三宝。四，盗窃以为生业，那么一生偷盗啊。取不义之财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啊，那个就是专门干偷盗业啊。这个佛在《十善业道经》也给我们讲，啊，偷盗啊会得贫穷的果报啊。啊，你偷盗好像占到便宜了，那实际上没有，啊，你本来命中有的福报啊被消减了，真的是得而不偿失。啊，取这个不义之财啊，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实在讲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者，如肉腐旧疾，鸩酒止咳，非不占饱，食亦极之啊。啊，你不但得不到受用啊，啊，还会啊，丧失生命啊。无负债逃避不偿，啊，就跟人家借钱了，欠债的，啊，故意啊逃避啊，我们现在讲啊，恶性倒闭的这一类的，啊，给人借钱啊，他不打算还债的，啊，那这一生不肯还债，来世遇到要偿还，躲不过的。啊，佛家讲因果通三世，欠债还债，欠命偿命啊。在《高僧传》记载，安世高法师，安世高是安息国的人，在汉朝时候到中国来。啊，安世高是翻译经典的法师啊，高僧大德。啊，安息到唐朝叫波斯，啊，就现在伊朗，啊，这个地区的人。那么他到中国来，还了两次的命债，两次偿还命债。
这个因果啊，就是过去生中误杀两个人，他也两次被人误杀。这是菩萨示现给告诉我们，成佛成菩萨也要欠钱还钱，欠命还命，不能说成佛成菩萨就可以不还，没有这个道理。做佛做菩萨都不能避免，何况我们凡夫。这个凡夫还债啊，偿命不甘心，有报复心，于是啊，讨债还债，讨命还命，冤冤相报，没完没了，生生世世在搞这个事情，苦不堪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不了解这个因果嘛。不知道这一生遭遇的是过去生啊，我们造的业因啊。如果知道了，就是知道这是还债，不要再结冤了，还完就好了，这个账就了了。如果还不甘心要报复，那真的就报来报去了，冤冤相报了。佛菩萨有宿命通、他心通、天眼通啊，所以宿世的因缘呢看得清楚。那佛菩萨过去生欠人家的命，他乐意还命，欠债乐意还债因为佛菩萨知道这个因果所以他还得很自在。他了解事实真相，那我们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遇到这些事情必定怨天尤人又重新再结下这个冤业所以佛菩萨有神通知道这个因果所以还债还完了，还清了，账就了了因此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菩萨畏因众生畏果众生怕那个果报，不怕造因。那菩萨呢，怕造那个因，知道这个将来有果报所以造因很慎重，不敢造恶因那众生造恶因，他不怕。恶果现前就害怕了菩萨呢不造恶因恶果现前知道是过去是欠人的就还掉了他不怕所以菩萨畏因众生畏果觉知树叶那么这一句就知道处于贫穷下贱的地位，是自己过去生造作恶业所感得的果报这个觉悟了，知道了是自己宿世造不善业这一生得到这个不好的果报。明白这个道理，就有方法补救补救的方法是忏悔。忏悔就是改过了。世间有学问、有德行的人，还有一些宗教家，也知道因果报应的事理因果报应的这个事情、这个道理一些宗教家他们也懂有学问、有德行的人他们懂。也懂得修忏悔法，可是他们的知见不圆满，因此他这些忏悔大多数属于事上在事项上忏悔能够有一些小小的帮助，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靠佛法，唯有佛法才能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六道轮回啊，那才是就近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那么这一生修善，来生不知道继续修善，又造恶业，造恶业又要受恶报。这个问题啊，只有一个阶段性的解决，不是啊，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脱离六道轮回啊，那这个问题是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个才知道啊，佛法无比的殊胜。自信瞻礼地藏菩萨形象。那么觉知树叶啊，要忏悔。觉悟了，知道了。知道过去是造不善业，现在这一生啊，得这个果报。要忏悔。那怎么忏悔呢？下面就讲出这个忏悔的方法。自心。以真诚心、清净心瞻仰礼拜地藏菩萨形象。地藏菩萨形象是我们忏悔的一个真善缘。为什么能把业障消除？因为你自心，平常是用妄心，今天对着地藏菩萨形象是真诚心，用自诚心来瞻礼地藏菩萨的形象。一七日中那么一七日就是七天当中，时持地藏菩萨名号万遍这个万就是一个基本数当然也不是说你只要念一万声地藏菩萨名号就可以了不能多念这个当然念的越多越好那一个基本数是一万遍最基本的最少了。那七天念一万遍这个应该都可以达到。一天才念 一千多声嘛。那如果一般说打地藏七这个打地藏七那念了七天下来那肯定超过一万了那当然越多越好了。或者呢七天呢读地藏经就是一天读一部。那其他时间就是这个念地藏菩萨的名号这个打地藏七。那么真正节期念佛七天七夜不能中断，功德利益非常殊胜。在弥陀经里面也讲，若一日至若七日，根性利的人一日一夜就得一心，超凡入圣。根性劣的人七日失业七夜也能得一心。那么现在念佛堂的同修，别说念一个七，连着打七个七都得不到一心。什么原因？念佛不如法，夹杂妄念。所以如果能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七天七夜就能成功。那么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宋朝云科法师是破戒的出家人，造的罪业很多，但是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将来一定堕地狱，他发心求往生。关起房门念阿弥陀佛三天三夜不吃不喝，真诚心感动阿弥陀佛，梦到阿弥陀佛来
他向佛要求往生。

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阳寿还有十年，你好好的用功，十年后我来接引你。那英哥法师说，我的烦恼习气很重，十年这么长的时间，如果我经不起外面的诱惑，不晓得还要造多少罪业。我十年寿命不要了，现在跟你去。阿弥陀佛就答应他了，三天后来接引。那这个与光目女、婆罗门女的境界完全相同，所以《弥陀经》说的这个落一日到落七日是真实的。问题呀、啊，是否能自心，能否不夹杂？那么我们真正透彻了解念佛往生的道理与事实真相，对世间决定没有留恋。还有留恋就是疑心未断，还有怀疑。讲经说法的目的是真正帮助大众断疑生信，功夫果然做到不夹杂不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就。云科法师不生病，念佛往生了。近代也有很多人视线坐子站着念佛往生，临终时生病是业障，真心忏悔，业障就消除。若是业障病，以真正忏悔的功德来回向给这个冤家债主，冤家债主得到利益，他就会离开了。那么以上这一段就是我们敬老和尚那么根据这一段引用到我们净宗修净土法门。那么修净土法门主要是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地藏经这一段它是转业这个转业障就是把那个贫贱转成富贵转这个业。那么这个自心这两个字在地藏经我们会看到很多那么自心的一个标准，在地藏三经其中的一部旃茶善恶业报经那旃茶善恶业报经解释这个自心就解释的比较详细了那么我们如果对这个自心还不是很清楚可以以经解经就是三经互参那更能够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个自心这个旃茶经讲的详细。那么在清朝初年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他也做了一个书旃茶业报经书做了一个注解很值得我们来这个互参互相参。那么地藏七悟道个人是没有参加过我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行美法藏佛教图书馆刚刚成立没多久那么有一次办这个大专佛学讲座好像讲座圆满了这个韩馆长就礼请这个明训长老上明下训长老那明老已经过世了三年前往生了那么请他来主期打一个观音期所以观音期我参加过一次那个时候还没有出家了在家的时候那么地藏期呢是我们

净老和尚啊讲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个时候啊，这部经是九华山佛学会长仁德老和尚他祈请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这部地藏经的啊，所以在这个讲记啊，这个地藏经讲的啊，那个祈请的功德主是仁德老和尚啊。啊，那么当时仁德老和尚也请我们老和尚啊去这个九华山讲，他是请他到九华山讲这个地藏经啊。后来有很多因缘啊不记住啊，原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给我讲了啊，他说呢啊，仁德老和尚啊请他去九华山讲地藏经啊，那我们净老和尚啊啊他说呢我白天我来讲经啊，那你来这个主持啊啊地藏期啊，叫我去带大家念地藏菩萨圣号啊，打地藏期啊，结果那一次因缘不成熟，我们老和尚没有去啊，我也就没去打地藏期了啊，所以这个经就改在新加坡净宗协会讲啊，是这个因缘。那么这里讲一七日念地藏菩萨名号，就是打地藏期了啊，那这个跟弥陀经打佛期啊是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千万生中长生尊贵，更不经三恶道苦，这是果报啊，就是你根据上面这样修啊，你这个知道自己呀 啊贫贱啊，这个觉悟，知道宿世造不善业，要忏悔啊，那么能够自心瞻礼地藏菩萨形象。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你这个业就转了。那转成了千万生中啊，这个你看呐，千万生中啊，那长生尊贵啊，啊，在人天善道啊，啊，那不止一生两生啊，千万生中啊，都常常生在尊贵家。更难得的是更不经三恶道苦，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去啊，所以现前贫穷下贱，一定要知道自己的业因，回过头来修菩萨道。辩力经云，佛告辩力，有五世德尊贵，众人所敬。前面呢、啊，也是根据《辩力经》讲啊，这个有五世得的是贫贱的果报，那这里是有五世啊得尊贵的果报啊。那么这个是讲得尊贵的业因要怎么修才能得到尊贵这个果报？一，施惠普广。啊，就是以平等心、清净心修布施。啊，这个布施啊，它没有分别执着啊，就是平等、清净啊，这样的心呢、啊，来修布施。二，礼敬三宝及众长者。啊，那么护持佛法，礼敬三宝。尊敬师长，那前面呢是不礼三宝啊，不敬三宝，不敬师长啊，那得贫穷下贱果报。那么这里啊是得到啊尊贵的果报啊，他就是护持佛法啊，尊敬师长。
三

忍辱无有嗔恚，是柔和谦下无博闻精进。那么第三个就是忍辱，他能修忍辱啊，没有嗔恚心。第四个呢，柔和谦下啊，这个他做人呢、啊，谦卑，很柔和啊，但很谦虚的。那么人呢、啊，谦虚就会得到大众的对他的一个尊敬啊。那如果一个人很傲慢了、啊，那他瞧不起人，他的果报啊，也是给人瞧不起啊。五啊，博闻精进啊，博闻精进就是通达经典戒律啊，真正通达明了啊，能够啊依教奉行。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再引用这个念佛法门啊，修行最殊胜的无过于念佛法门，念佛法门无障碍，一切时一切处。心中只有阿弥陀佛，忆佛念佛也不妨碍工作。啊，这个修行最殊胜的啊，是念佛的法门啊，因为这个法门方便了啊，不妨碍我们任何的工作，任何的环境都可以修啊，该做什么事不仅可以照常做，而且还可以做得很圆满。万年放下，一心念佛。那么这个万年放下呢，我们常常听啊，那实在讲啊，也不容易啊啊，有几个人真正能放下万年呢？那么为什么我放不下呢？总是对这些事理啊了解的不够透彻啊，所以这个经教啊文化就非常非常重要了。那特别啊这个经典啊要互参啊，那帮助我们明了这个一心念佛啊，万年放下，一心念佛啊，所以往往有一些同修啊，自己没放下，以为放下了。那我自己也是有这个经验啊，那是误解了，误会了，所以一定啊，要真的搞清楚啊。那么有能力的可以读经，没有能力读经，这句阿弥陀佛就够了。那这个也是真话啊！没有能力读经，不认识字，他只要能老实念佛，他一定成就啊！不但成就呢，成就还很高啊！像我们净老和尚过去常讲的，这个地老的。剃度的一个弟子郭洛匠念佛念三年站着往生啊。那么最近这个海贤老和尚也是不认识字 啊，他师父给他剃度也没有教他参禅打坐，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就有好处啊，他就真的老老实实的念，念了92年啊，一知十字自在往生啊。那么自古以来啊，像这些还有在家的啊，还有谭老那个《影城回忆录》讲的修无法师、修无师啊，也是这样，不认识字啊，但是他们能老实念佛啊，那老实念佛实在讲也不容易啊。啊，我们也想很想老实念佛，老实不来啊，还是有妄念啊，还是放不下啊，有妄念放不下就是不老实了啊，所以这个不老实
啊，那这个听经闻法、读经啊，这个就需要了。啊，所以这个下面讲这个近代不少念佛的人，就受持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往生瑞相殊胜无比，主要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真的一句佛号，成佛有余啦。但是如果怀疑夹杂，那就不行了。啊，所以这个

福德啊，念佛消业障也是最殊胜的啊，业障消除，福报自然现前啊。业障没消除也不在乎，认真努力去修学，来生一定有殊胜的果报，不但不堕三恶道，还能够超越六道轮回，还能度许许多多的众生，真的是自行化他啊！转业报身成菩萨身啊！应以奴婢身得度者，即现奴婢身而度之啊！岂不是跟菩萨应化一样吗？问题是自己是否真的觉悟了？真的觉悟，就以这个身来修，就以这个身来正果，就以这个身来度化一切众生，就我们现前这个身体了。啊，那么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又讲一个啊，近代啊，念佛成就的一个公案，就是你念佛成就了，往生自在，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一家人都得度了啊，家里人看到了，他相信了，啊，这个叫做正转啊，那证实给你看，那么这个是。讲过去啊，香港东莲结怨的河东夫人，这个在香港啊也是很有地位啊很有名气的一个啊。这个河东夫人呢 这个有很多啊这些尊贵家啦啊。那么他们念佛往。他念佛往生啊，度了他一家人啊，他们一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啊，只有这个老太太啊，她吃素念佛啊，那儿孙啊都是信基督教的啊，她也不反对。啊，那么儿孙也不反对老太太吃素念佛啊，也没有勉强她要一定要信基督教啊，那就是我们现在讲啊，信教自由啊啊，因为香港啊那个给英国统治的99年啊，所以接受这种英国的教育啊，西方的教育。啊，所以也就家人都信基督教了。那么老太太往生的时候，跟儿子媳妇说：“啊，说我们彼此信仰不同，我都不干涉，都很尊重。啊，我今天要往生西方了啊，对大家只有一个要求啊，你们大家呢念佛啊，送我一程。”啊，那这个儿子啊，儿媳妇啦 啊这些当然你说一辈子我也没有反对你们信基督教啊。那我现在呢我要往生了啊，那你们啊就没有要求什么，你们就念佛啊送我到西方啊。当然这个也通情达理的啊，大家也就答应了。那讲完了，那老太太真的坐着念佛就走了啊，家人啊念佛送她走啊，家里看到这种情形才知道佛教不是假的啊，全部都回头念佛了啊，不但度了一家人，还影响到整个社会啊，记者来访问，报纸一登，度了多少人，真正是有智慧。度家亲眷属的方法很多啊，你表演给人家看啊，表演给家人看啊，家人看到他就不得不相信了，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嘛。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

351页啊，从第一行看起。复次普广，若未来世中阎浮提内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一切人等及异性种族，有心残者，或男或女，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更为念菩萨名可满万遍，是心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安乐益养，寿命增长。若是成佛生者，转生安乐，给予寿命。这段是讲妇女生产时应如何修福啊，这段也非常重要。现在医学发达，状况比过去好多了。在古代，特别是农村落后的地区，生产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佛在此地特别提出来，教我们如何修学，才能让这个母子平安。刹利是印度王族，婆罗门是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家，那这些都属于贵族了。长者居士是有福报的人，这个世间不管是哪个种族，无论富贵贫贱，有心生产的男婴或女婴，就是生产男的还是女的，七日之中早已读诵此不思议经典，在生产后七天之内，读诵地藏经，并且念地藏菩萨名号满万遍。念经如果对经典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能深入明了，力量就更殊胜。平常我们境界转不过来，读经的时候能随文入观，至少境界能转一点，能转一两分都能产生它的效果。如果体会更深，平常依教修行，力量就不可思议了。如果家人信仰佛法，应该在怀孕的时候，每一天就读一部地藏经，或者你念一千声地藏菩萨的名号，以真诚恭敬心来念诵，福报就很大。纵然腹中胎儿是冤家债主来报怨的，你能够这样照顾他，对他有恩，过去世结的那个怨结他就能化解了。所谓结冤释仇了，化解了。这个神识投胎会有念头波动，母亲起心动念，一切举止会影响胎儿。所以中国古代讲究胎教，这个是属于胎教。母亲在怀孕期间心平气和，起心动念都是善念，心真诚恭敬清净平等，胎儿他感受的利益就大。那如果母亲她不懂这个胎教，怀孕的时候看那些乱七八糟的接触不好的环境，心里起了不好的念头直接影响到胎儿的这个心理健康，身心都受到影响。

因此这个胎教就非常重要。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儿女好，孝子贤孙，这个是所谓天下父母心啊。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下父母心。怎么教他？在怀孕时要行孝、尽孝。母亲先做出来，做出这个孝行，尽到孝道。这个孝的波，它就会去影响到胎儿。母亲修清净心，修福，让胎儿深深种下善的种子，将来生出来就好教了。现在做父母的最头痛的，子女不好教啊，不听话了，很头痛，很麻烦啊。这个是从胎里面就开始教了，那懂得怎么教。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是新生子，或男或女，素有殃报，便得解脱。刚出生的小孩，如果他过去生要是造罪业的，今生要来受这个恶报。由于这个父母给他读经啊，读地藏菩萨本念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的功德回向给他啊，回向给孩子。这个孩子啊，过去生有造这个罪业，那这一生啊，这个业障他就消除了。业障消除之后啊，安乐易养，寿命增长。这个小孩业障消除，灾难也就消除，自然啊好养。这个易养就是很好养。小孩如果带到不好养的也很麻烦，常常生病啊，一下子这里不好，一下子那里不好，不好养。能这样修自然就很好养育了，而且啊帮助他增长寿命。过去是造作业，可能他的寿命不长，能够这样跟他修，也帮助他寿命延长。若是成虎生者，假如小孩子过去生中他自己就修福了，有带福报来的，而且父母过去生中对他有恩德，他是来报恩的，那这一生再给他念地藏经，念地藏菩萨名号，给他修福，就会得到转增安乐，给予寿命。他本来就有福报，那现在再跟他修福，他的福报就更大了，寿命就更长了。佛告诉我们，一家人关系非常密切，决定有深厚的因缘，不是偶然聚合的。因缘非常复杂，结归四大类：报恩、报怨、讨债、还债。聚集成为一家人，父子兄弟姐妹总离不开这个关系。数次因缘变成一家人，谚语常说：“不是冤家不聚头。”觉悟之后，一家人变成法眷属，

觉悟，一家人是恩怨辗转相报的一个场合，苦不堪言啊，冤冤相报啊。毕竟啊，来报恩的是比较少，抱怨的比较多，还债的少，讨债的多。所以世间人一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一个人在一生当中遇到如意的事情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多，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普广，若未来世众生于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日乃至三十日、四诸日等诸罪结集，定其轻重。这一段是讲十灾日啊，是讲灾送获益。经上说十灾日啊，本经是讲十灾日啊，也有经典是讲六灾日啊。六灾是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个日期啊，要依农历。佛告诉我们，平常这个人间都有鬼神在世间巡查，众生有造善的，有造恶的，鬼神记录列入档案。而每个月的这些日子会将此档案记录做结集会诊，临终时没有福德的见了阎罗王，凭此档案定罪报的轻重。众生可以自欺欺人，但欺骗不了鬼神，因为我们的起心动念鬼神都知道。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佛在本经提倡一个月能有十天修清净心，断恶修善。如果天天修，你的福报就太殊胜了。我们今天修学的方法，念佛就好。念佛常斋，斋是斋心，本意是修清净心，以后变成过午不食，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食，严格讲是过中不食，就是那个午食的当中过了就不能吃了，这个才是叫吃斋。吃斋不一定吃素，吃素如果你过中吃了，那就不是吃斋了，那是吃素。每一天日中的时间不相同，而且地区又有时差，要懂得通权答辩。如果我们要如理如法，那可以请一本这个天文日历，那每一天，它日中是几点几分，在哪个地区几点几分，这个比较标准。这是要这样修，可以找这个天文日历。那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也可以利用假期来修，当然，依照这个经典上讲的是最好，有一些人在这个斋日他不一定有放假，可以用星期六星期天，如果刚好遇到有灾日，那就更好。总是，在这个时间，这个时灾，我们最好能够持斋戒，能够持斋戒，持斋戒你有上班也不影响，实在讲也不影响。下面，主要是讲这个

读经啊，因为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啊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前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65，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则自明而行无过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这一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君子博学而日三省乎己。这个省啊，就是反省的意思，检查。这里这个知啊，知道的知啊，是念智啊，就是自成心那个智啊，也同智、聪明、智慧的意思。临是由上往下看，居高啊往低处看，就是临这个字的意思。先王就是指上古贤明的君王啊，就我们中国啊讲尧舜禹汤了。遗言呢、就是古训了、古圣先贤的古训。这条讲君子要广泛学习圣贤的教诲。一个君子就是要广泛的学习。学习什么呢？圣贤的教诲。这个非常重要。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不知道要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了。现代人只知道学现代的知识科技。对古圣先贤的教诲都不知道，不去学习，不去接触。所以我们学习传统文化要广泛学习古圣先贤的教诲。而且要效法曾子那样，每日多次反省自己的身心行为有无过错。自己这身心的行为哪个地方我们有过失、有错误发现有过错就要改正过来。如果照曾子这样每日三省吾身，每天就是不断反省自己，改正过错，就能够成为一个智慧明达而且行为没有过失的人。所以不登上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对，往高山爬才知道天很高了。不俯视深谷你不到深谷往下看，你就不知道地有多厚了。我们一般讲不知天高地厚，形容一个人他不明白古圣先王的教诲也就不知道圣贤学问之道的博大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发心来学习古圣

0: 先贤的学问，而且啊，学无止境啊，不能得草为主啊，因为学问啊没有止境，博大精深啊，所以要不断的来学习。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66。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义，存其大体，万经文而已。是故用日曰少，而细得多，三十而五经立也。这一条出自于见十四汉书二。大体啊，是重要的义理，万事反复的体会，曰是少，省俭，简约的意思。细得啊，就是修积德行。这条讲古代的学者啊，一面耕作劳动，一面啊修养自己的品德学问啊，这样啊三年啊就通晓一部经典，一般是掌握其中的要义啊，就是在经典里面啊掌握其中啊重要的意义啊，反复体会经文啊罢了，反复去体会经文啊里面啊它重要的理，所以花费的时间少，而细养的德行啊却多啊，到30岁啊就能够通达五经了。这是古人啊做学问的一个方法，也值得我们来学习。最重要啊，要体会经典里面重要的义理，所以花的时间少，他却蓄养很多的德行，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十学问167。君子既学之，患其不博也；既博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不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患其不能以让也。君子之学，至此五则而已矣。这一条出自于卷35《曾子》。习是复习的意思，知是醒悟，在这里是理解的。

0: 意思，理解醒悟的意思。这条说，君子学习圣贤教诲后，唯恐自己所学不渊博，所学的教诲渊博了，唯恐自己不能时时温习，已经温习了，唯恐自己不能够理解，已经理解了，唯恐自己不能按照道理啊去落实，不能按照圣贤教诲的道理啊在生活当中啊去落实，把它做到。那已经按照道理落实了，又唯恐自己做不到啊，谦虚退让，已经能够实行啊圣贤教诲的道理，能够去做了，又唯恐自己啊可能到时候啊傲慢先起来了，不能够谦虚，不能够退让了。君子求学啊，若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就行了。这五方面啊，要提醒自己，学问啊要渊博啊，学问渊博要能够时时刻刻啊去温习，已经能温习了，要去理解啊，已经理解了，要按照啊经典的道理去落实，在生活当中把它做到，能够去做到了，要谦虚退让。这是曾子教我们学问之道。这五方面呢，能够做到就可以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68。彖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这一条出自于见于周易。不已这两个字词，不绝不停止的意思。那彖传说呢，这个天地的运行规律啊，是永恒运行，没有停息。我们看到啊，这个天地运行它是没有停止的。日月呢，得到天的承载而能长久照耀天下。四季啊往复变化。这四季啊每一年春夏秋冬往复的变化。所以能够永久生成万物。所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四季啊，它还是不停的，就是往复。这个一年过去，一年又开始。圣人呢，长久的推行其道义，所以能教化天下以成圣事。这个圣贤人，他推行这个仁义道德的教育啊，是长久的啊，那不是短时间，是长久的推行啊，所以能够啊教化天下，成为啊圣事。这说明啊，需要啊长久，要有恒心的啊，那么去推动、去教化天下呢，才能够成为圣事。就像天地一样。那观察其所以长久之理，天地万物的情况便可以知道了。所以观察这个天地万物，天的运行

0: 行，地的生成，那么都是不停止的、永恒的。所以我们人啊，效法这个天地，推行这些道义，做任何的事情啊，都必须有恒心，不能啊，做了几天就不做了，必须要很久，很久不停。推广圣贤道德教育也是一样啊，那个也是要像天地一样啊，长久的那么去推行教化。这个是叫我们人啊，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恒心，有恒啊为成功之本。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69。圣人贵恒，恒者德之固也。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未有不恒而可以成德，无德而可以持久者也。这一条出自于建武时原子证书。恒者德之固也，这句啊是出自于易经系辞传下。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出自于易经恒卦，有恒的恒，这卦。这条讲啊，圣人贵有恒，圣人最可贵啊，就是他有恒心。这个我们一般讲啊，就是要有长远心的。啊，所以做任何事情啊，不能没有恒心。啊，做个几天，啊，或者学一样东西，学个没多久啊，那就不学了，这个就没有恒心，没有恒心就不能成功了。所以做任何事情啊，都要有恒心。那么圣人啊，做榜样啊，给我们看。有恒呢，方能使德行坚固。德行啊，也要有恒心去保持啊，这个德行才能坚固了。圣人长久坚持德教，圣人啊，他这个德行教化呢，他是长久坚持的，遇到任何的挫折他还是坚持，他不会啊遇到啊一些挫折那也就放弃了，是长久的坚持啊，这样啊天下的教化才可以成功。所以这个教化呢，那也是必须要恒心啊，要有耐心呐、啊，要有长远心呐、啊。没有不长久的坚持而可以成就德教的啊，就是不长久的坚持啊，那是不能成就德行教化了。也没有无德而可以长治久安的，所以必须要有德。啊，要有恒心，长久来教化，啊，这样啊，这个天下呢，才能长治久安。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1有恒170夫节制不能使人敬之，而志不可夺也，不能使人不争之，而道不可欺也，不能令人不怒之，而容在我也，不能令人不病之，而操之不可改也。这条出自于卷50抱朴子。节制啊，就是有节操的人。夺呢啊，这个字啊，意思是用强力啊使之动摇，就是抢夺这个夺，用强势的力量啊让它动摇改变，也可以说由于强力而动摇而改变啊，如果被夺了啊，那么就会动摇改变啊，是夺的意思。宾呢啊，一个提手旁在一个贵宾的宾啊，这个字是念宾啊，这个宾呢、啊、意思是排斥拒绝的意思。这条讲啊，有节操的人啊，就是有节操道德的人，不能使人尊敬自己啊。如果别人不尊敬他，有节操的人啊，他的志向不会受强迫而动摇，他能守住啊他的节操啊。人家呢虽然对他不尊敬，但是啊他不会为了迎合别人动摇啊自己的志向，动摇自己的节操了。不能使人不厌恶自己，那也不能使别人啊不厌恶自己，就是有节操的人啊也不可能人都不厌恶他，那些没有节操的人他对他就厌恶了啊，所以他也不能使别人不厌恶自己啊。但是呢他的道德准则不会被折服，他还是会坚守他的道德准绳啊，是说他这个道德标准不会说人家厌恶他啊，然后他就改变了，他就不遵守道德准绳了啊，这个道德准则就被折服了，他也不会啊被折服，他还是保持他的道德准则。不能令人不侮辱自己，有节操的人啊他也不能让别人都不侮辱他自己啊，但人格尊荣永远保存在自身，因为这是自己的事情，他不能令人、啊、不侮辱自己，但是别人侮辱是别人的事情，自己人格的尊荣永远保存在自己身上。不能令人不排斥自己，但是他的节操始终不变，这个是别人排斥他，他还是保持他的节操始终不变。所以一个人、啊、要保持节操始终不变，也是要有恒长心、啊、要有长远心、啊、不能、啊、前面有节操到后来、啊、又变节了、啊、那就没有恒心了。所以无论任何事情、啊、都需要恒心、啊、去保持，这样、啊、才能成就、啊、德行。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的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1君子体仁。

0: 以合意，真故足以干事。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家是善美好的意思，真故是守持正道，坚定不移。这一条讲处事了，君子体察并践行人道，就足以领导众人。君子他能够体察并且实践推行啊仁慈之道，人道。孔老夫子教学从人开始，如果能够体察实践推行人道，那么就足以领导众人，当领导妥善成就美好的聚会，就发挥礼的教化啊，能够妥善圆满成就美好的这些因缘聚会，就能够发挥礼教的教化了。施利于他物，就合乎道义。施啊是施舍啊，利啊就是利益一切万物，就合乎道义了。坚守正道，就可以办好事务。正道要坚固守住，就可以把一桩事情啊办好了。这个是处事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以人道来待人处事接物，这样啊就可以圆满的办好事情。这个处事非常重要。
1: 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2: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2。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是焉，其行己也公，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条出自于荐九论语。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四种德行，就是孔子说子产有四种德行，皆是君子之道。他自己做人很谦恭，他侍奉君主能尽其事，就是对上面领导人交办的事情他有尽事的精神，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敬业了，就是很恭敬的把这个事情给他做好。他用恩惠养民，就是对人民施以恩惠来养育人民。他使用民众为公家之事服务能得其宜，使民就是差使民众为政府公家呢来从事义务的事情，能够很适当，不会造成民众的困扰不便，他都能够做得很适宜。这是孔子对子产讲，子产有君子之道这四方面，这是孔子对子产的评论。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这四种德行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3。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失，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孔子说，这是比喻同样的声音能够产生共鸣，同样的气味啊会相互交感，同气相求啊，会相互的交感啊。我们一般讲啊，气味相投了，同样的啊一个习气，就很自然的交感。这个喜欢喝酒的啦，喜欢赌博的啦，我们学佛的人啊，那喜欢学佛，那互相啊就会在一起了。啊，就会互相的交感了。啊，水总是流到湿地上，火总是先烧干燥处。啊，这个火啊，烧起来啊，总是比较干燥的。啊，那就先燃烧起来。啊，这个水啊，啊，流的地方啊，啊，都是先流到湿地，湿的地方。龙吟，然后景云就会腾升了。龙吟，云啊就升起来，腾升了。所以这个龙跟这个云啊就会有相应。虎啸之处就会有古风相随。古风啊就是山谷的风了。那老虎啊住在山上啊，它一出来啊，从山谷出来啊，跑出来啊，啊，那么就一股风啊，山谷的风啊，跟随的出来。那么这个是龙吟虎啸，有云腾古风相随这个现象啊。那圣人呢兴起啊，圣人呢出来了，万民呢都来仰望他，敬仰。来亲近他，接受啊他的引导和教化，这个万民啊都会啊亲近圣人贤人，接受啊他们的指导以及教化。啊，这个也就是圣人怎么处世接物，必定啊是相应的。所以这个圣人出来，必定万民都来仰望了。所以自己德行修好了，自然呐、啊，德不孤必有邻呐、啊，自然有人会来啊。他想学的啊，有善根的人自然会来亲近。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置174。耿，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耿是易经八卦里面的耿卦。这卦呢，君子啊，体察此卦的现象，而抑制啊内心欲望，所思所虑不超越其身份，安守本分，尊重主事者职权。这个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意思也是有相同的地方，互相啊不侵犯职权。个人有个人的职事范围，所以个人的职事权限互不侵犯。比如啊，这个法院跟警察局，那同样啊是属于啊这个治安的方面，但是啊这个职权也不一样，所以警察不能去管法院的啊，法院也不能去管警察局的事情，互相啊不侵犯他的职权。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职事也不同，所以在任何一个单位或者一个企业团体，也都要互相啊尊重个人的职权啊，这个不能啊互相去侵犯，要安守本分啊，这个是耿卦啊，这个所显示的意思。这一卦的意思啊，当然涵盖很广了。普照这一卦呢，就是你遇到什么事情啊，要安守本分了，不能有非分之想啊，有非分之想啊，那就不行了。必须安守本分。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5。贵而下贱，则众乎物也。富能分贫，则穷乏是福物也。智而交与，则同盟者不物也。这一条出自于卷八《韩诗外传》。地位高贵的人能够谦虚的对待地位低的人，那么众人呢、就不会厌恶他了，大家都很喜欢他。有钱有财富的人能够经常接济贫穷的人，对贫穷的人呢、常常布施帮助，那么贫穷的人呢就不会厌恶他了，看到这个富贵的人当然都非常感恩他，感恩他的帮助。有智慧的人能够教导愚昧的人，就是有聪明才智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去教导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常常善巧方便的那么来教导他，那么愚昧的人就不会厌恶他了。那这个也是处事要学习的。我们自己如果有了地位了，那这个地位每个人也都有。就是总是有在我们下面的人，比如说你是一个企业团体里面的一个主管那这个职位的高低那总是还是有一个地位，那总是有几个下面的人，那对

0: 他们呢，能够迁徙，那么这些下面的人呢，他当然就很宽容了。那么你有钱，能够布施给穷人，穷人呢会感激你，当然不会厌恶。有智慧啊，能够教导人，那么这个是更重要的啊，这个是属于啊这个智慧的方面啊，包括一些知识技能，那么让别人呢、他能够学习得到，他也终身受用不尽。当然啊，这个愚昧的人呢、不会厌恶你，也会终身的感激，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置176。孔子曰，以富贵而下人，何人不与？以富贵而爱人，何人不亲？花言不腻，可谓知言矣。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孔子说，身处富贵而能待人谦下，这样的人谁不喜欢和他在一起呢？身处富贵而真心关爱他人，又有谁不愿亲近他呢？说话不违背事理人情，可以说是会说话的人了。那么孔子讲了，这个是待人处事的一个最好的态度，良好的态度了。一个身处在富贵的人啊，有财富啊，又有地位，但是呢他不骄傲，而且能够啊对待啊别人都很谦虚啊，谦下呢，没有功高我慢。那这样的人，那当然啊，走到哪里啊，人家都喜欢他了，啊，也喜欢跟他在一起，啊，这个是必然的啦。啊，身处富贵，而且又能够真心去关爱别人，处处啊关怀、爱护别人。大家当然也很乐意啊来亲近他。那说话呢不违背人情事理啊，就是出言要顺人心呐、啊，这个人情世故啊都能够照顾到啊，不会啊去伤人啊。那么这样啊可以说是会说话了，所以这个说话呢是很重要的，待人处事。这个说话是大学问，我们要学习。总之啊，要懂得人情世故了。对什么人你要怎么说话，出言要顺人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7一朝之愤，忘其身以及其亲，非祸矣。这条出自于剑九论语。男人一时之愤怒，便忘记了自身的安危和父母家人的祸福所系，不是太糊涂了吗？那么这一条就是讲这个不能够忍受一时的愤怒也就是说人遭受到一些逆境，这个愤怒之心控制不了了。这个时候就会做出一些冲动的事情就不顾自己本身安危以及父母家人这个祸福的关系了。这个人一冲动那这个我们一般讲就失去理智了。这样呢不是很糊涂吗？这个孔子讲就是人不能够冲动，要修忍辱了。如果一时冲动那可能酿成终身的大祸患了。这个也是处事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冷静要修忍。谚语讲这个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所以这个是处事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人生在世难免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逆境。这个愤怒之心要能够控制下来才不会酿成大祸。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次要360第二册第三单元贵德12处事178。故有礼而无益于自责，君子不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责，君子弗为。君子非要有言，有益于志，不得不言。君子非要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这一条出自于卷37引文辞。自己的想法虽有道理，但对治理国家没有益处的，君子绝对不说。君子啊，不会去说对于治理国家没有利益的这些话了。自己啊，虽然有能力，但是对于成就事业没有好处、没有帮助的，君子也绝对不会去做。君子并不喜欢多话，因为对治理国家有好处，所以不得不谏言。不得啊，不向国家劝谏了，因为呢是对国家有好处的。君子并不喜欢多事，一个君子啊也不会喜欢无事找事，因为啊对成就事业有好处啊，因为能够帮助这个事业啊，对事业啊有帮助，所以不得啊不去做。这个是一个君子啊，他处事的一个态度了。讲话总是对国家社会啊有利益才会讲啊，如果没有利益的呢，就不讲了。没有利益的事情也不会去做。君子就是不会多事，不会多言，因为对于国家社会有帮助，那才会去说，才会去做。这是君子啊的处事态度，这个也是我们学习的地方啊，也非常重要。我们总是啊会去讲一些道理啊，这个讲起来啊头头是道，很有道理，但是对于治理国家社会啊没有利益，就不要讲了。自己有能力啊，但是对那个事情没有帮助啊，也不去做了。做了总是有帮助，再去做。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在生活当中自己去揣摩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啊，27页。我们从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那么网络前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大家专心听啊就好。第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空观心事，好，我们学习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十种心啊，这个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心，空观心。那么这个空观啊，这个空在佛学的名词啊，叫真空妙有。佛法讲的这个空啊，不是无的意思。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那个意思。这个空啊，比较不好懂，不是我们一般概念当中，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那个空。那么那个叫二取空了，那什么都没有。佛法讲的这个空啊，它不是什么都没有。跟我们一般概念当中那个空啊，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也怕学佛的人啊误会啊，以为佛经上讲这个空啊，什么都没有，那就变成了二取空偏空啊。它这个空里面，它会现出有，但是有当中，它的体又是空的，你要找找不到。但是呢，有这个相，

不能说没有这个相。啊，因此啊，把这个佛法这个空再把它补充一下啊，叫真空妙有。啊，那么反过来讲，妙有真空啊，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啊，所以这个空啊，不当作无讲。这个也是一般人啊比较不容易体会的啊，因此啊，我们必须啊加以来说明啊。那么佛法呢，讲到空观这一桩事情啊，《大乘经》讲的很多啊，那么《金刚经》啊。在姜伟龙老居士这个讲义里面 有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我来念一念啊。那么这一段是《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我先这一段经文啊念啊，把它啊念一遍啊。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这是《金刚经》啊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呢、是讲世界啊，讲世界啊，这世界呢非世界啊，这一段讲微尘啊，非微尘。那么这个意思啊，给我们讲呢，啊，这个说明啊，微尘啊，啊，我们讲什么佛学术语啦、名词，这个名都是假名，啊，这个用意啊，叫我们不要执着。那么《楞严经》呢，有讲，啊，如观地性，初为大地，续为微尘，至临虚尘。那么给我们讲这个世界怎么形成啊？最基本的物质啊，经典叫微尘。那么微尘啊，分析到临虚尘就是最细的了，我们肉眼都见不到的。那么微尘跟临虚尘在俱色论里面啊说的啊，在俱色论里面讲的啊，我们眼睛是可以看到啊最细的。那么一般呢 这个讲法呢，这个微尘啊，就是一个兔毛尘啊，这个兔的毛啊，那个毛端呢、非常的细。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到，那么把那个一个兔毛尘呢分为七分啊，那个毛尖呢分为七分，啊，这个就是水尘了 在水当中啊。这个七分之一啊，水那个空隙也很密啊，可以在水当中跑来跑去。那么水尘再分七分之一呢，就是金尘啊，金尘就是黄金的密度啊很密啊，再分七分之一啊，就是这个金尘啊可以在那么密度的房间里面 可以游动。那么金尘在分析呢，七分之一呢就变微尘了。这个微尘啊，在分七个啊，那么就是极微之微。那么极微之微呢，天眼才能看到，肉眼就看不到。极微之微再分七分之一，就是临虚尘。那临虚就是临近虚空了，啊，临近虚空这个临虚尘。

你分到最细的啊，最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物质现象啊也等于零了啊，等于零了。那么这个就是微尘啊，我们这个物质的现象啊都是这个微尘啊那么集合起来所产生的现象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微尘啊它集合起来的。

最细的就是林溪啊，林溪城就不能再分了，再分也就没有了啊，那等于没有，等于零了。那么这样去分析啊，又这样去观察这一切物质的现象，那么这个是这个说法呢？姜老居士讲啊，能是小圣之虚空观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小圣的空观啊，它是虚空昏虚，那么大乘的空观叫体空观啊，虚空观就是一层一层给你分析。啊，分析到最后，哎，空了，没有了啊，啊，没有物质的现象。现在我们净老和尚也常常引用现代这个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一直追查这个物质从哪里来，怎么会有物质？那么现在呢，已经发现了，啊，原来啊，没有真正物质的存在。啊，物质的现象怎么产生呢？啊，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啊波动现出来的一个幻想。啊，那么现在的量子力学家也发现到这个啊物质的根源了。那么这个说法呢，那么跟大乘经讲的就相应了。啊，大乘经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变现出来的。啊，实际上啊，啊，它没有。那么这样的分析啊，叫虚空观。那么用虚空观呢，啊，这个是根性比较差的。啊，就比较钝根的，要一层一层分析。啊，大乘那么根性力的人呢，啊，就不用那么麻烦啊，他直接跟你讲体空观。啊，所以小乘要一一分析而观之，方知其是空也。啊，要怎么分析？那么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有一些人呢，啊，是需要这样啊，他才知道啊，原来一切的这种现象啊是空的，他的体是空的。那么大乘则不然，唯就性体上观察，便知无论大相小相，皆是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何待分析方知？如是观者，名为体空观。那大乘的观法呢，那就比小乘高明了。大乘是就性体上观察，那性本性性体它是空的，那么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性体出现的啊，那不管它是什么相啊，大相小相小相啊，这个森罗万象都是缘生幻有啊，它只有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聚，它就产生这个现象，缘散，它现象就消失了。幻有就是幻化的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现象，说它有，你找不到啊，它当体即空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净老啊常常引用这个电视荧幕呢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也是一个方便啊，好像我们看到荧幕那些现象的确有啊，啊，森罗万象，什么像都有啊，每个频道都有很多节目，很多现象啊，你没不能说它没有那个像，但是你要找呢，你找不到，你也得不到啊，但是它的确有那个像出现，那实际上啊，它的体是空的，没有，你得不到，你也找不到啊，得不到找不到，但是它的确有那个像，所以你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像，说它有你也找不到。

那么透过虚空观去分析，一分析就知道，哎，这是像是假的。那么虚空观要一层一层的分析，叫虚空分析，分析到最后，哎，空了。像现在量子力学家用这个科学仪器一直查查，也是一种属于虚空观。那么大乘呢，他不需要这么麻烦，他知道这个原理啊，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他就不需要透过分析才知道，他直接啊就知道了，所以这样的观叫体空观，就是观他的本体，直接观他的本体。那么本经是为发大圣发最上圣者说，故曰如来说。所以如来者性德之称，如来说者名其是依性体本空而观，所谓体空观是也。盖曰性而说，微尘本非实体，但不无幻象耳。本非实体，故曰非也。不无幻象，故名，故曰是名也。这个给我们解释的相当好啊！佛在这个经文中讲，如来说灰尘是是名微尘，说灰微尘是名微尘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些现象啊是假有的。它不是真的，它没有实体，它没有实体，没有一个真实的体你可以找得到的，但是呢，找不到的确有这个相，你不能说它没有，所以叫幻有，那个有是幻有，或者叫做妙有，真空妙有，那么它空跟有它是一体的。那个相是从那个体出现的，出现这些现象，但是你找不到它的实体，找不到它的实体，它是像从那个空里面所产生的。那么这个我们用这个电视荧幕就有一个粗浅的体会电视荧幕空啊，那什么都没有但是它什么相都可以现中国人的像，外国人的像畜生道的像，那什么像都可以从那个荧幕出现出来但是荧幕有没有东西呢？没有没有，但是像从哪里来？从那个空寂的荧幕现出来的。那么你懂这个道理你当你看到这个电视荧幕里面这个不管什么像，你已经看到它实质上的它是空的，它是空的，当它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的。那么透过这个比喻形容你看电视能够看到它的空相，那么再看看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那跟刚才看电视是一样的那就被你看出真相了看出真相你空观心就现前了空观心现前有什么好处呢？你不会执着了不执着你就不生烦恼，那么你就得自在了所以这个空观心现在呢，刚刚也想到怎么来学习这个空观今天也想了一天那么《金刚经》有提到，后来我就又想到以前我常看这个《占察三恶业报经书》，这偶遇大师的注解，以前我常常看但是现在很久没看了。刚才呢要上场临时才想到这份资料就赶快

叫请善师帮我印啊。那么这个观呢，就是我们现在不一定说我们马上就会修，但是有这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起观照啊。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啊，当然它就会起这个作用。那么我是揭露啊，这个《旃檎三乐业报经》卷下的啊，这个地藏菩萨呢讲了两种观法啊，两种观法啊，就是啊，大家这份资料啊，看看这一份啊，这个第六行啊，这个经文，大家看这个经文，我念一遍啊。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解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何等为二？一则唯心是观，二则真如实观。那么这个一时境界，就是我们真如自性的境界，在华严经叫一真法界啊，在旃檎经叫一时境界啊，其实那个境界是一样的，用的术语名词不一样啊，但是那个所指的境界是相同的。那么佛经啊，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啊，比如说讲这个真实的，它不是只有用一个名词，用很多种啊，比如真如啦、自性啦、如来藏啦、自性清净心啦，哇，讲了几十种。那么佛为什么讲那么多种呢？他就不叫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因为那个名字相是假的啊。那么名字，这个名字相啊，就像那个指路牌一样，它是指示你一个目标方向的，你不要执着在那个指路牌上面啊，你只要依这个指路牌的方向啊去走，就会达到目标了啊，不要停留在那个执着那一个指路牌啊。那么佛经所有的言说呢，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语言、文字相啊，你要体会弦外之音，意在言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他讲的境界是一样的啊。那么应当学习二种观道啊，就是有两种观察的方法啊，这个道就是方法啊。何等为二呢？一则唯心是观啊，唯心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切法呢，就是唯心是所生的，叫我们去观这个啊，除了你的心之外没有。那么这个唯心是观呢、啊，也是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呢，如果来学佛，应该很快会开悟啊。他放下他那个些那些机器啊，他来学佛啊，叫他来观察这个，他很快会开悟啊。他不学佛呢，用那个仪器观察，他是还是开不了悟啊，因为他发现呢、啊、是透过那个仪器去发现的，他的心还是迷在那上面。那么我们看下面啊，这个我们下面这个科判呢、啊，我们也念一下啊。心二别是二，初是唯心是观，二是真如实观啊。那么下面呢、啊，就是经文啊，第一个就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唯心是观啊，第二个解释真如实观啊。任出中山，出正式关门，二观成圣境。三结观功能啊，这是给我们偶遇大师给我们啊这个判出来啊。下面呢 啊这个经文呢、啊、就是开始就给我们

确的只是这个关门。那么第二个就是关成就之后呢，那么在成就这个圣境啊。第三呢，结冠功能，就是做这个冠啊有什么功用啊。鬼出右三，出关境为心，二善知心相，三关门成就。子出右三，出世所关境，二世能关境，三劝修减过。啊，这个给我们啊分科啊判这个经文，那么每一段经文呢，他讲的意思啊。那下面呢，丑金出。我们看这个经文，学唯心是贯旨，所谓于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啊，这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唯心是贯的人啊。那么在一切时一切处啊，随身口意所有所作业，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三业所造作的啊，这个业就是活动啊。我们现在讲活动啊，我们每一天呐，24小时啊，那么身口意都在造作这个业啊。下面呢，偶遇祖师的注解啊，注解这一段经文：一切时为行住坐卧等时，一切处。为见色闻声等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为坐坐以缘攀缘等业，以要言之，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观境也。那么这个一切时啊，这个是解释经文一切时的意思啊，一切时就什么时，一切时候，什么时候呢？为行住坐卧等时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呐、啊，行啊，你在走路啊，或者站着，住是站着，坐是坐着，卧就是晚上睡觉躺着。那我们每一天呐、啊。这个24小时啊，啊，大概就是行住坐卧，啊，你不是行就是住，不然就是住，不然就坐，不然就是卧，啊，那么这个就是讲啊，你在任何时候啊，任何时候，这一切时，一切处呢，为见色闻声等处，一切处就是处所，啊，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啊？那么随自己身口意有所作业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啊，那么随我们身口意有所造作啊，这些活动为坐坐以言攀岩等业。那我们每一天呢、啊，生活当中都是离不开这些啊，讲话啦。心理去思维啦，攀岩啦，身体的动作啦，那么这些啊，以要言之呢，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观境也。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六行啊？六行者，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以缘，六坐坐。啊，这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的一切行为，六境则一见色，二闻声，三嗅香，四受味，五觉处，六知法。于此十二事中，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么行就是我们的行动啦，行为啊，行住坐卧啊，
这是我们身体的

行为。语言呢，就是我们口业的行为，讲话。六呢，坐坐啊，就我们心理啊、思想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身口意三业啊，我们六根呐、啊，对六层境界啊，见色、闻声、嗅香、受味啊，受味就是我们舌根呐、啊、尝到这个味道。啊，我们吃东西了，吃饭啊，那么都受味。五是接触啊，你身体的接触感觉啊。六呢，知法，知法就是意啊，思想啊，意对法成啊，思维想象。那么这个六根接触六层境界。啊，于此十二世中啊，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那么在这个十二桩事情当中啊，就都需要修学唯心是观啊。我们看下面丑二，是能观境。请看经文，须当观察之为是心，乃是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勿令死心无计攀缘，不自觉之。与念念间，悉应观察，随心有所缘念，凡当死心随逐彼念。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当时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是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这给我们讲这一切境界。这个欧益大师啊，他在那个的哪本书啊，我一时想不起来啊，就是是谈生方丈的一段开示啊，那一段开示讲啊，净言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呐、啊。啊，智人除心不除境，一人除境不除心啊。这境界呢，它没有好不好，好不好啊，是我们自己内心呐、啊、所生的分别啊。因为什么呢？境界它自己不会分别它好不好啊，好不好从哪里产生的？从我们的心生出来。啊，境界呢，它也没有什么想法啊。我们自己的心呐、啊，有自身长短好恶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所以大乘经啊，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从自己心去心想产生的。那境界它没有想。啊，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心想生的。啊，那么境界呢，也没有长短好，啊，也没有好恶，啊，这一切相都是心所生的。
啊，如是观察呢，一切法为心想生，这一切法都我们心想所生的。若是离心呢，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若离开我们这个心，那外面这一切法呢，它也就自己就没有差别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心自己的心想生的。啊，我们来看藕益大师的注解：此唯心是观呐、啊，乃是破法执之利刀，烧烦恼之猛焰，正涅槃之要经，成菩提之秘诀，自简自易，自妙自玄。那么藕益祖师这段开示啊。也是赞叹啊这段经文啊啊如果会修啊那的确呢是破除我们对一切法执着的利刀。啊我们对一切法执着啊这个好这个不好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啊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真有一切法。那你知道这个一切法是自己心想生的外面它没有。如果真会起这个惯了、啊、那么破除法执啊的确是一把利刀。啊烧烦恼之猛焰啊我们的烦恼啊就被烧光了。啊，这个烦恼也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啊，为什么有烦恼呢？烦恼还是自己心里生的。啊，常常做如是观。啊，所以我们遇到一些顺境逆境，啊，顺境生贪心，逆境生嗔恚心，那心还是我们自己生的啊，烦恼。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啊，烦恼还是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啊，我们贪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贪心；我们嗔恚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嗔恚。啊，不是从外面来的啊，是自己内心生出来的。那实际上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观照功夫要用的深真的能够破烦恼断烦恼啊，伏烦恼断烦恼啊，但是呢要警觉的快啊，要能够回头啊去观照我们自心啊，然后啊这个烦恼才能降伏的下去啊。如果我们忘记了啊，还是往外面境界去攀缘，那么烦恼啊自己升起来啊，也就控制不住了。正涅槃之要经啊，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正得涅槃的境界啊，它重要的精粮啊，主要的通道啊，成菩提之秘诀啊，要成就无上菩提，它的秘诀也在这里啊。那么藕益祖师啊，赞叹这个自简自易。自简就很简单也很容易。自妙自玄，妙玄妙。啊，那么你会观啦、啊、是很简单很容易，那不会观呢那还是很困难。啊，但是这个一段经文啊，你常常做如是观，你功夫用的深的确它就起作用啊，这个作用啊就是破法执断烦恼啊，正涅槃成菩提。那么下面呢、啊、再给我们讲止科有五，初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总是唯心正啊，唯心止观门也。
赐云乃至一切

气不自觉之，是分别性关门也。心若住念于一切处，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此言无计与三性中无计不同，三性中无计性则与善不善不可计别，故名无计。今以为心事观所计内心，名之为计。若妄思为心事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计也。那么这个一段呢，给我们再分五科啊，分五科。那么初第一个啊，就是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啊。那么开始啊，就是教我们了，应当观察的都是心生的啊，离开我们的心什么都没有。所以总是唯心只观门也。这是总的来给我们开示。一切法为心想生。那么这个有止有观这个法门。那么次云就是第二个呢，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就是到不自觉之这一段经文，是分别性关门这个是开示分别性关门心若住念于一切境，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这个遍计所执性是唯识的一个名词。遍计所执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事情是我们心想所产生的。我们心想所产生的。它本身它是不存在的。是我们去想象去执着去分别这样产生出来的这叫遍计所执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那么察今即察之，就你要去观察，要知道知道呢心如果住在若住念于一切境，我们去攀缘外面的境界了，去执着外面那个境界了那么就要观察，要知道不要去攀缘一攀缘我们又迷了，又不觉了。那么这里讲无计此言无计呢，与三性中无计不同这个三性是唯识学的一个名词三性中无计，三性中无计性一般讲的这个无计是一善不善不可计别，故名无计就是我们这个心念念善或者念不善如果善不善都没有那么这个叫无计它也不是善也不是不善这个叫无计，他这个心念念无计。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无计呢，跟那个唯识讲这个三性中的无计三性中一个善一个不善一个无计你也不念善也不念不善
那么这个时候心念的就是叫无记。

那么这里讲这个无忌跟那个意识无忌是不一样的。今以唯心是观，所记内心名之为忌。就是佛讲的这段经文啊，那么我们守是保持了。记就是不忘记。所记内心啊，名之为忌。就是你没有忘记了。你没有忘记啊，佛教的这个观法去观察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事物啊，这个叫忌。若复妄思唯心是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忌也。那么，如果你忘记了，妄思就是唯心是观，忘记了，忘记了呢？忘记了，我们心又起妄想，妄想啊，又去攀缘啊，既有外境，就遍计所执，去执着，真外面有境界啊，那么这个叫无忌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守住这一个，那么你一定很习惯的，就是再去妄想，再去攀缘外面的境界，那一攀缘呢、啊？你又认为外面真有这个境界，那你认为真有这个境界，你就会起执着啊，顺自己的心起贪心，不顺自己的心起厌恶、讨厌嗔恨心，你心又被境转了啊，又被转了啊，外面这个境界又给我们勾引了啊，我们忘记了啊、那么这个观法呢，的确也是我们念佛的一个补助。那么我们不要去观这个啊，就提起佛号行不行呢？可以，可以啊。如果你这句佛号可以转我们这个妄想攀缘啊，执着外境这个念头，把它代替过来啊，佛号一提起，那个心就降服下来，那可以。啊，那么如果降服不下来，那也有必要做一个补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修啊，因为个人的根器啊也千差万别，那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啊。但是此地讲的呢，这些都是原理原则。你用什么方法？你用《金刚经》的方法，用什么哪一部经的方法啊？或者用《华严经》的五指六观，用天台的三指三观，这个都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依照这里的观察呢，我们如果扶不住烦恼啊，那么这一段经文的确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助，因为你常常做如是观啊，那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念佛功夫怎么叫得力呢？这句佛号啊，能够扶烦恼啊，能断烦恼啊，初步能扶烦恼，那么这个就叫得力了。那往往我们念佛人啊，也是佛号念了好久了，烦恼还是控制不住啊，心还是啊随境转。啊，那么这样啊就有必要做一个补助啊。那么心随境转，那你肯定就放不下嘛，因为你执着真有这个境界嘛，那你心啊会执着，会去攀缘这个境界，你就放不下。如果你真正知道啊，这个都是虚妄的啊，你就不执着那个遍计所执，执着那个法相啊。那么《金刚经》讲啊，不执着法相，也不执着非法相啊。非法相呢，就是执着啊，空了，什么都没有啊。啊，那么执着空，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他什么事都不干啊，那个叫执着非法相
啊，执着非法相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它教我们在生活当中，这里也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过你的正常生活，但你心不要去执着就好了。这样你在什么环境都能成佛成无上道。你懂这个原理原则，那哪里不是道场？啊，这个道场不是盖个庙很庄严的，你在那边修啊，你不会修去那边还是也不是真正道场。真正道场在哪里？就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层境界当中去修。怎么修呢？就修这个啊，去观察这一切境界呢，好不好？都是我心里生出来的，外面境界没有好不好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这个叫无记。山云啊，于念念间气令心自知，是分别性指门也。昔应观察，未当观察之为是心。正大圣子观所明，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状无实也。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者，正大圣子观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不得成所观境。但借前念之非实，以知后念之本虚。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那么这个第三科啊，给我们讲念念间气令心自知啊，是给我们开示分别性指门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不出指观两门啊，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指观这个原理是一样。那么心应观察呢，未当观察知为是心啊，这个正是大乘止观啊。这个大乘天台有大乘摩诃止观，那么禅门也有啊。这个所说明的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状无实。啊，那么虚状无实就是这一切法呢，都是心所现的相，啊，它是虚妄，没有实体的，啊，没有实体。啊，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者，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呢，啊，就是正是大圣止观呢，啊，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啊，你起观那个念，那也不是真的啊。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么你有能观有所观，又是一个对待，又是虚妄的。哎，凡是有对待都是虚妄的。啊，这个《金刚经》也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啊，后面这个念头去观前面那个念头，那后念起来啊，前面那个念头已经灭了。那么这一段呢，啊，还是以《金刚经》那一段经文啊，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啊，这个念头啊，它刹那刹那念念生灭，你得不到，你也抓不住。啊，过去心啊，我们的心过去了，你不可得，你得不到啊。现在心啊，你说现在，现在就马上过去了。啊，说现在，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啊，现在心也不可得啊。未来心，未来心还没到，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那实际上啊，哪有什么前念后念呢？三心都不可得了，还有什么前念后念啊？所以你不能再去执着一个，哎，我这一念我能观，那前面

是我观的啊，你这一念又是这一念啊，是虚妄的啊，就是关键就是你不要去执着它就对了啊，你问题啊就是出在你去执着啊，你认为是假的，把它认为真的啊，要去捕捉它啊啊，要去执着它啊，这样就错了。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这个都不可以啊，因为后念起前念都灭了啊，就不能成为我们所观的一个境界了，都已经没有了，你观什么呢？啊，但借前念之非时，以知后念之本虚。这一句就对了，前念不是真的，那后念也不是真的。啊，前后不管哪个念都是虚妄的，啊，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啊，当念就现前，啊，不是观前念啊，观后面那个念头，啊，后面再生的念头啊，也都是虚妄的，啊，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就是。你所观的境界呢，不升起一个去执着它实在的啊，这样坐实了啊，就变成坐实了啊。他是希望呢，你把它执着一个真实的啊，那就错了啊。第四颗呢，云知己内心气与分别，是依他性中观门也。内心自身想念，为长为短为好为恶为是为非为得为失为衰为利为有为无，以依他起而成遍计，而诸境界本无有念，亦无分别，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耳。啊，这第四颗啊，给我们说明这段经文啊。那么给我们开示的是依他性中观门啊，这个是唯识学的名词，就依他起现，依他就依其他的啊生起来的，它不是他自己能生的啊，依他生的啊。那么依什么呢？内心自身想念啊，你内心啊自己升起这个想念啊，想什么呢？这个是长的，那个是短的，这个是好，这个不好啊，这是是，那个是非啊，这个是得，那个是失啊，这是衰，这是利啊，这是有，那是无。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待啊，对立的对待啊，这个外国人讲相对。相对论啊，它是一个对待的。那这对待从哪里来呢？境界它没有对待，对待是从自己心想生的啊。那么从这个依他起啊，它本身没有什么好不好啊，这些差别都依他起，依我们那个心去想而起来的。那就成了遍计执了啊，遍计就是没有的，你把它想成变成有的。而诸境界本无有念啊，亦无分别。境界它没有念头啊，啊，它也不会有分别啊。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的啊，我们自己心啊，在唯识讲啊，这一切宇宙万象啊，一个。见分一个相分，见分就是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相分就是物质方面的。那么见相同源呢、啊？我们的精神跟物质都是从阿赖耶出现的，根源都是见分相分呢、啊，它同一个根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呢？一念不绝。

而有无明、啊、无明不觉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就这样出现的、啊、这道根源就是内念不觉产生的物质精神现象。那真如自性呢，它也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但是现在变现出来的精神物质现象是阿赖也变现出来的啊，你一念不觉，阿赖也是现出来的。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家追到阿赖也是了，但他追不到真如本性啊，因为他用的心呢、啊、离不开阿赖也是的范围，他要来学佛啊，他才会明心见性，才会做佛。那不学佛的，他只有到这里就不能突破了。啊、所以境界它没有念头，也没有分别、啊、不过呢，皆是自心之相分的，你自己心现出来的相分、啊、再看下面、啊、五云当知一切以下是依他性中子门也，一切诸法既为自心相分，则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并不止此虚相矣。言一切境界极致非常非短等者，且如有境于此、啊、短则视之则以为常、啊、境非常也、啊、长则视之则以为短，境非短也，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境非好也，厌则视之则以为恶，境非恶也，境非恶也、啊、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境无是也，意想视之则以为非，境无非也，希望摄受则以为得，境非得也，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境非失也、啊、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境非衰也，顺其忘情则以为利，境非利也，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境非有也，既彼是虚则以为无，境非无也啊。那么这个我以前常常看这个啊 一段啊，那么跟大家分享啊，那不晓得大家啊有没有能体会到几分啊，啊我就我能体会的跟大家分享。那么藕益大师讲啊，这个一切诸法呢，既然知道为自心相分，就即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啊，你知道的，它没有生灭了，它有就是非有嘛，啊，这个中风国师也讲嘛，啊，这个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言一切境界呢，即自非常非短者啊，这经典讲的啊，前面这个一段经文讲非常非短境界，它没有长短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了，且如有境于此，短则视之则以为常。啊，就是且啊，就我们他说几个有境界在这个地方啊，那么短的人看到呢，他以为哦这个长，这个很长，那境界呢非常，他没有长不长短不短啊，是你短的去看到那个长的，然后哎，这个很长啊。
啊，好像蚂蚁看到

人哦，人很长啊，啊啊，看到我们这个脚哦，这个脚那么，他看得很长啊，啊，那个蚂蚁看到我们人的脚，啊，就像我们去像四川那个乐山大佛，我们站在哦，那是大佛，我们人站在那个还不到那个佛的那个脚趾，还在下面啊。哦、我们看到很大很长、啊、那么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大长呢？因为我们短嘛，你看到的是长嘛、啊、如果你长得跟他一样高、啊、那就你就没有感觉它是长了、啊、所以短者视之是以为长啊。啊啊，像那个啊，蚯蚓啊，爬虫类的啊，他见到哇、哦，一头大蟒蛇很长啊、哦，他看到啊，它很短，那个大蟒蛇它很长。那么茎它没有长，也没有短啊，所以短则视之，则以为长。茎非长也，茎它没有长，不是它也不是长啊，长是从你这个分别啊，这样生出来的。长则视之，则以为短啊。那长的看到短的，哎，那你是短的，我是长的啊。短的呢，看到长的，啊，你是长的，我是短的啊。那这个从哪里来？从自己那个心现出来的。那么境界也非短也，它境界它没有短。那么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喜欢的人说：“哦，看到这个东西。”他欢喜，那他就哦，这个好啊。那境界有没有好不好呢？境界也没有好不好，非好就是他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厌则视之，则以为恶，讨厌恶就讨厌啊，以为恶啊不好啊，因为他不喜欢。境非恶也，境他没有不好。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啊、同想就是这个想法相同的，看到一桩事物一桩事情啊，啊，大家一样嘛，所以就是啦，啊，你是我也是啊，啊，一境无是也，境界也没有是不是，一想是之则以为非，境非境无非也，一想就不一样的想法，那就都以为非啦。啊，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啊！你认为这样，我认为这样啊！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那样啊！啊，境界有没有非呢？也无非啊，它没有不一样的啊，是你们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境界没有不一样的。希望色受则以为得啊，色受就说你。是一个妄情，也是一个虚妄的啊。色受，比如说钱，哎，我拿到钱了，哎，我得到了，境非得也啊。那个境界呢，它也没有得啊。那么是你感觉说，哎，我拿到钱，我得到了啊。那这个虚妄的一个想法啊，境界呢，它也没有所谓得不得。境界没有啊，是我们心里想，哎，我得到了啊，我拿到钱啊，钱他不会说哦，你拿到我得了啊，钱没有什么得不得，是我们心里啊，希望你去摄受了啊，你拿到了啊，那你就以为我得到了啊，或者得到什么东西啊，那境他没有得啊，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希望分离就是哎失去了。没有了，那我们以为哎，我失去了。那境非失也，境它也没有失。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境非衰也。啊，就违背我们希望的这种情执啊，那么我们就以为哎呀，这个衰啊不好啊。那境界也没有什么衰不衰。顺其忘情。

嗯，则以为利啊，顺我们的心意了，顺我们的妄想情执了，哎，以为我们得到利益了，那境界也非利，它也不是利啊。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啊。你忘记啊，它是实在的，那么你就以为有，那境也非有啊。这个还是我们自己心啊。

既彼是虚，以为无。啊，我们呢、啊，去辩计啊，啊，那是虚，虚就是没有。那么我们就以为那个就无，尽非无也。啊，比如说有人呐、啊，他既彼是虚，他说，没有鬼神，无神论，无。那么你说无，他就无了吗？啊，尽非无也，他也不无啊。啊，那么大家呢，从这里去体会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举出比喻了啊。譬如同在一处呢，天见琉璃，雨见枯宰，人见清水，鬼见龙血炭火。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那偶遇祖师呢，再给我们用比喻来说明啊。譬如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处啊，天人看到呢是琉璃，鱼呢？看到呢是他的枯宅，他的房子。那人见叫清，人看到是清水啊，鬼见到呢是浓血炭火。那我们看到一池清水，天人看的那个是他看到的是琉璃。那鱼呢看到呢，哦，他是他的家，他的枯宅。啊，我们人看到是清水，那么鬼呢？看到呢？我们看到的清水，鬼是看到龙血炭火。那同样一个境界，那室内有情心想，它四种心想不一样啊，所以看到的境界都不相同。啊，我们人看是清水，天人看是琉璃，鱼呢看到是他的房子，他的住宅。啊，鬼看到是浓血啊，那么离彼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呢？啊，如果这室内心想离开了啊，这些法相也就不存在了啊。那么下面又给我们举出比喻，又如同一美女，有一男子视之以为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怨嫁啊，这个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臭，不敬官人视之以为行测，出世圣人视之知其本空，鹿甲菩萨视之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佛眼视之则知即法界实相，即此一法，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心外无境，一切诸法历皆可知。啊，那么偶遇祖师又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说明啊，啊，上面呢 啊给我们分析两层了 啊那恐怕我们还不容易体会。再举出一个例子啊，说譬如一美女啊，我们人间啊看到一个美女。啊，有一男子啊，视之呢，哇，好美丽哦！啊，以为妙好啊，就是好美啊！啊，这个有欲望的男子看到啊，啊，他的心呐、啊，啊，这个，哎，这个非常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怨嫁啊，等被就是跟那个美女一样，都是美女，美女碰到美女啊，那互相啊嫉妒。哦，看到就冤家了，啊，看到呢，他就好像眼中钉一样了，哎，一样一个美女，那不一样的人看了，他的心情啊不相同。啊，我那一天呢，听一个居士讲啊，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太太跟他先生的朋友啊在。用那个赖赖来赖去，赖到最后他先生吃醋了、啊、他们两个赖得很高兴，但是他那个觉得很有趣味，但是他先生的心情就

跟他太太就不一样啦，他就吃醋了啊。那么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他本被杜户啊视之以为冤家。那么乙如果见到一个美女走过来呢，一见之深入，他赶快潜下去，以为要去抓他啊。那么迷路啊，见之也以为要抓他啊，赶快跑了啊。那么修不净观的人视之啊，以为行测啊，因为佛门呐、啊，这个佛有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讲修不净观啊，就是对这个贪欲比较重的人呐、啊，就教他修不净观。那不净观如果这个观想修成就了，那一般人看到是美女，他看到了像厕所一样啊，就是都是不干净的，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修不净观的人看了啊，像行厕，像厕所啊。那么出世圣人是指知其本空啊，出世圣人就声闻缘觉了，阿罗汉。这出世间的圣人啊，看到这个美女知道啊，她本来她是空的啊，她不是真的。路假菩萨视之啊，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这个天台宗讲空假宗啊，出世圣人声闻缘觉呢入这个空，菩萨呢从空在入假，假就是假有啊。那么入假的菩萨呢，诶他看到呢这个美女啊，知道呢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那么十界就十法界啊，十法界呢六道法界叫染啊，污染的法界。那么四圣法界叫清净的法界啊。那么一个美女啊，那么这个鹿角菩萨呢看到了，诶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你受污染了就变成六道法界，你不受污染那你就变四圣的清净法界啊。那么佛眼视之呢，知即法界实相。那佛看到这个美女啊，知道诶这个也是法界的实相啊，任何一法都是实相啊，那这一法当然也是实相啊。即此一法呢，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啊。你看十界就十法界啦啊，你看他举出一个例子，一个美女啊，你看不同的人看了那个他的哦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各自的心量所现出来的啊，心外无境啊，离开你的心外面没有境界，一切诸法力皆可知。一切诸法呢根据这个例子啊，那么你以此类推，那么你就知道了任何一法都是一样啊。那么设法归心则心外无法啊，你把所有的法呢把它归到自心，那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法啊，归到我们自心，心外无法啊，法外无心啊，因缘即空也。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你把这个万法归心啊，心外无法，那么这个是因缘即空啊，这个法都是因缘生的，它当体即空啊。那么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假是假有啊，我们心生起这个想念，那么这一切法呢随我们的心它就现出来了啊。像那个电视啊，你凭开关打开了，哎，它现出来了啊！你把它关掉，它没有了，空了啊！再打开，它就现出来了。这个入打开就是入这个假了啊。那么假就随我们的心想啊，现无量差别
因缘即假也。

啊，这个一切法呢出现啊是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它是假不是真，法为心生，以心为体，非有非无，离一切相，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因缘即终也。啊，那么法唯有心生，以心为体，啊，非有非无，啊，不是有也不是无，离一切相，啊，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啊，这个因缘即终也。啊，那么这个就天台宗的啊，因为偶遇祖师也是以天台宗这个三指三观空假宗啊，空假宗啊，你会观的人就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啊，一心啊沿线三观空假宗啊，你观空同时也假宗在其中，观假空宗在其中，观宗啊这个空假在其中，一心三观。啊，那么圆顿根性的人呢，修一心三观，同时的。那么根气比较差的呢，修次第三观，先观空，再入假，再入中啊，这次第三观。那么你能如此观察呢，则何执不破，何惑不消？执破惑消，朗然大解，方知诸法本来即灭，不复更灭也。法要不要灭呢？它本来就没有啊，你灭什么呢？啊，好像我们做梦，梦醒过来，那梦是假的，没有啊，啊，没有，你要去灭它，它本来就是虚妄的，你何必去灭呢？这不复更灭呢？啊，不要再，哎，我要去给它灭啊，不用了啊。下面这个经文讲，常应如是守记内心，知为妄念，无始境界，无令勿令修慧，是名修学，唯心是观。啊，这个守则啊，不令慈善，即是定也；记则恒令昏明，即是慧也。内心则不念前进，啊，了知心外无法，故名为内。会枯守一腔之味，不可不知。啊，若心无忌，不知自心念者，即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啊，这个无忌就是忘记了。啊，这里前面有解释忘记了。啊，那么忘记了呢？我们又不知道呢，哎，这一切法从我们自己心里的念头生出来的啊，以为呢啊，你现前呢真有这样的境界，那么这个就不叫做唯心是观啊，你没有修唯心是观啊。又守记内心啊，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忌，知心劳力，种种诸苦。那么这一段呢、啊，祖师给我们解释啊，啊，请看这个注解：众生无始以来啊，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但能向外分妄生分别，不能反观内自心相。今由善修唯心是观，知境唯心，心不外持，故想起即知，不随想而飘堕也。贪嗔邪见根本三毒，一起便知，知便不令相续。阿含经中所以贵之二也，与信禅等善法相应，明知为善。以无常等二法相应，名为不善；俱不相应，名为无忌。知此三性差别，则必能断不善无忌，令其恒善；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则必能习虚妄尘劳，令正即灭一心法界矣。啊，那么这个我们大家可以

看看啊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破放？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事实真相啊，所以很难放下啊。真看破了，他自自然然就放下啊，所以念佛功夫啊也就得力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明天呢，我们后面呢再简单跟大家分享啊。今天讲到此地啊，那么祝大家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好，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7页啊，27页。我们从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看起，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那么网络前的同修啊，如果没有课本，大家专心听啊就好。第27页第五行最下面一句。空观心事，好，我们学习啊，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十种心啊，这个是第四个啊，第四个心，空观心。那么这个空观啊，这个空在佛学的名词啊，叫真空妙有。佛法讲的这个空啊，不是无的意思。不是什么都没有，不是那个意思。这个空啊，比较不好懂。不是我们一般概念当中，空就是什么都没有，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那个空。那么那个叫二取空了，那什么都没有。佛法讲的这个空啊，它不是什么都没有。跟我们一般概念当中那个空啊，意思是不一样的。那么古来祖师大德呢，也怕学佛的人啊误会，以为佛经上讲这个空啊，什么都没有，那就变成了二取空偏空啊。它这个空里面，它会现出有，但是有当中，它的体又是空的，你要找找不到。但是呢，有这个相，不能说没有这个相，因此啊，把这个佛法这个空，再把它补充一下啊，叫真空妙有，那么反过来讲，妙有真空，空在有当中，有在空当中，所以这个空啊，不当作无讲。这个也是一般人比较不容易体会的，因此啊，我们必须加以来说明，那么佛法呢，讲到空观这一桩事情啊，大乘经讲的很多，那么金刚经啊，在姜伟龙老居士这个讲义里面啊，有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我来念一念那么这一段是《金刚经》里面的一段经文我先这一段经文念把它念一遍

须菩提，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是名微尘。这是《金刚经》啊，里面的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前面呢、是讲世界，讲世界，这世界呢非世界，这一段讲微尘啊，非微尘。那么这个意思啊，给我们讲呢，这个说明啊，微尘呐、我们讲什么佛学术语啦、名词，这个名都是假名。这个用意啊，叫我们不要执着。那么《楞严经》呢，有讲啊，如观地性，初为大地，续为微尘，至临虚尘。那么给我们讲这个世界怎么形成啊？最基本的物质啊，经典叫微尘。那么微尘啊，分析到临虚尘就是最细的了，我们肉眼都见不到的。那么微尘跟临虚尘在俱色论里面啊说的啊，在俱色论里面讲的啊，我们眼睛是可以看到啊最细的。那么一般呢、这个讲法呢，这个微尘呢、就是一个兔毛尘啊，这个兔的毛啊，那个毛端呢、非常的细啊，我们肉眼是可以看到。那么把那个一个兔毛尘呢分为七分啊，那个毛尖呢分为七分。这个就是水尘了、在水当中啊，这个七分之一啊，水那个空隙也很密啊，可以在水当中跑来跑去。那么水尘再分七分之一呢，就是金尘。金尘就是黄金的密度啊，很密啊，再分七分之一啊，就是这个金尘啊，可以在那么密度的黄金里面可以游动。那么金尘在分析呢，七分之一呢，就变微尘了。这个微尘啊，在分七个啊，那么就是极微之微。那么极微之微呢，天眼才能看到，肉眼就看不到。极微之微再分七分之一，就是临虚尘。那临虚就是临近虚空了，临近虚空这个临虚尘分到最细的，最细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物质现象啊，也等于零了，等于零了。那么这个就是微尘啊，我们这个物质的现象啊，都是这个微尘啊，那么集合起来所产生的现象啊，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微尘啊，它集合起来的。那么你一直给它分析，分析到最细的就是临虚。临虚尘就不能再分了，再分也就没有了，那等于没有，等于零了。那么这样去分析啊，又这样去观察这一切物质的现象，那么这个是这个说法呢，将老居士讲啊，能是小圣之虚空观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小圣的空观啊，它是虚空分析。那么大乘的空观叫体空观，虚空观就是。

是一层一层给你分析，啊，分析到最后，哎，空了，没有了啊，啊，没有物质的现象。现在我们敬老和尚也常常引用现代这个量子力学家发现的，一直追查这个物质从哪里来，怎么会有物质？那么现在呢，已经发现了，啊，原来啊，没有真正物质的存在，啊，物质的现象怎么产生呢？啊，就是我们那个念头啊波动现出来的一个幻想。啊，那么现在的量子力学家也发现到这个物质的根源了。那么这个说法呢，那么跟大乘经讲的就相应了。啊，大乘经讲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心想变现出来的。啊，实际上啊，啊，它没有。那么这样的分析啊，叫虚空观。那么用虚空观呢，啊，这个是根性比较差的，啊，就比较钝根的，要一层一层分析。啊，大乘那么根性力的人呢，啊，就不用那么麻烦啊，他直接跟你讲体空观。啊，所以小乘要一一分析而观之，方知其是空也。啊，要怎么分析？那么众生根器不一样，啊，有一些人呢，啊，是需要这样。啊，他才知道啊，原来一切的这种现象啊是空的，他的体是空的。那么大乘则不然，唯就性体上观察，便知无论大相小相，皆是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何待分析方知？如是观者，名为体空观。那大乘的观法呢，那就比小乘高明了。大乘是就性体上观察，那性本性性体它是空的，那么所有的相都从这个性体出现的，啊，那不管它是什么相啊，大相、小相、小相啊，这个身罗万象，都是缘生幻有。啊，它只有一个缘生缘灭，缘生缘聚，它就产生这个现象；缘散，它现象就消失了。幻有就是幻化的，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说它没有，它的确有这个现象；说它有，你找不到，啊，它当体即空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敬老啊，常常引用这个电视荧幕呢，啊，用这个来形容比喻，啊，也是一个方便，啊，好像我们看到荧幕那些现象，现象的确有啊，啊，森罗万象，什么相都有啊，每一个频道都有很多节目，很多现象。你没不能说他没有那个相，但是你要找呢，你找不到，你也得不到，但是他的确有那个相出现。那实际上啊，他的体是空的，没有，你得不到，你也找不到，啊，得不到找不到，但是他的确有那个相，所以你说他没有，他的确有这个相，说他有，你也找不到。啊，那么透过虚空观去分析，一分析就知道，哎，这是像是假的。啊，那么虚空观要一层一层的分析，叫虚空分析，分析到最后，哎，空了。像现在量子力学家用这个科学仪器一直查查，也是一种属于虚空观。那么大乘呢，他不需要这么麻烦，他知道这个。原理啊，缘生幻有，当下即空，他就不需要透过

分析才知道，他直接啊就知道了，啊，所以这样的观叫体空观，啊，就是观他的本体，直接观他的本体。啊，那么本经是为发大圣发最上圣者说，故曰如来说。啊，所以如来者性德之称，如来说者名其是依性体本空而观，所谓体空观是也。盖曰性而说，微尘本非实体，但不无幻象耳。本非实体，故曰非也。不无幻象，故名，故曰是名也。那这个给我们解释的相当好啊！佛在这个经文中讲，如来说灰尘是是名微尘，说灰微尘是名微尘啊，这个就是给我们讲啊，这些现象啊是假有的。啊，它不是真的，啊，它没有实体，啊，它没有实体，啊，没有一个真实的体你可以找得到的，啊，但是呢，找不到，的确有这个相，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所以叫幻有，那个有是幻有，啊，或者叫做妙有，啊，真空妙有，啊，那么它空跟有它是一体的。那个相是从那个体出现的，啊，出现这些现象，但是你找不到它的实体，找不到它的实体，它是像从那个空里面所产生的。那么这个我们用这个电视荧幕啊，啊，就有一个粗浅的体会啊，电视荧幕空啊，那什么都没有啊，啊，但是它什么相都可以现啊。啊，中国人的像，外国人的像，啊啊，畜生道的像，那什么像都可以从那个荧幕出现出来，啊，但是荧幕有没有东西呢？没有，啊，没有，但是像从哪里来？从那个空寂的荧幕现出来的。那么你懂这个道理啊，你当你看到这个电视荧幕里面这个不管什么像，你已经看到它实质上的，它是空的，它是空的。当它现象的时候，它还是空的。那么透过这个比喻形容啊，你看电视啊，能够看到它的空相。那么再看看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那跟看电视是一样的啊，那就被你看出真相了。啊，看出真相啊，你空观心就现前了。啊，空观心现前有什么好处呢？你不会执着了。啊，不执着，你就不生烦恼，那么你就得自在了。啊，所以这个空观心啊。现在呢，刚刚也想到啊，怎么来学习这个空观呢？啊，今天呢想了一天啊，那么《金刚经》有提到，后来我就又想到以前我常看这个《占察三乐业报经书》，这偶遇大师的注解，以前我常常看啊，但是现在很久没看了。刚才呢要上场啊，临时才想到这份资料啊，就赶快就请善师帮我印啊。那么这个观呢，就是我们现在有这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起观照啊。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啊，当然它就会起这个作用。那么我是截录啊，这个《占察三乐业报经》卷下的

这个地藏菩萨呢讲了两种观法啊，两种观法啊，就是啊，大家这份资料啊，看看这一份啊，这个第六行啊，这个经文，大家看这个经文，我念一遍啊。若欲依一时境界修信解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何等为二？一则唯心是观，二则真如实观。那么这个一时境界，就是我们真如自性的境界，在华严经叫一真法界啊，在旃察经叫一时境界啊，其实那个境界是一样的，用的术语名词不一样啊，但是那个所指的境界是相同的。那么佛经啊，用了很多不同的名词啊，比如说讲这个真实的，它不是只有用一个名词，用很多种啊，比如真如啦、自性啦、如来藏啦、自性清净心啦，哇，讲了几十种。那么佛为什么讲那么多种呢？他就不叫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相啊，因为那个名字相是假的啊。那么名字，这个名字相啊，就像那个指路牌一样，它是指示你一个目标方向的，你不要执着在那个指路牌上面啊，你只要依这个指路牌的方向啊去走，就会达到目标了啊，不要停留在那个执着那一个指路牌啊。那么佛经所有的言说呢，就是你不要去执着那个名字、语言、文字相啊，你要体会弦外之音，意在言外啊，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他讲的境界是一样的啊。那么应当学习二种观道啊，就是有两种观察的方法啊，这个道就是方法啊。何等为二呢？一则唯心是观啊，唯心啊，就是我们看到一切法呢，就是唯心是所生的，叫我们去观这个啊，除了你的心之外没有。那么这个唯心是观呢、啊？也是现在量子力学家他们发现的啊，量子力学家呢，如果来学佛，应该很快会开悟啊。他放下他那些机器啊，他来学佛啊，叫他来观察这个，他很快会开悟啊。他不学佛呢，用那个仪器观察，他是还是开不了悟啊，因为他发现呢、啊、是透过那个仪器去发现的，他的心还是迷在那上面。那么我们看下面啊，这个我们下面这个科判啊，我们也念一下啊。心二别是二，初是唯心是观，二是真如实观啊。那么下面呢、啊、就是经文啊，第一个就是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唯心是观啊，第二个解释真如实观。任出中山，出正式关门，二观成圣境，三结观功能啊，这是给我们偶遇大师给我们啊这个判出来啊。下面呢 啊这个经文呢、啊、就是开始就给我们正确的指示这个关门。那么第二个就是关成就之后呢，那么再成就这个圣境。第三呢，结观功能，就是做这个观呢、啊、有什么功用啊？鬼出右山，出观境为心；二善知心相；三观门成就。子出右山，出世所观境；二是能观境；三劝修减过。
把这个给我们。

分科啊判这个经文，那么每一段经文呢，他讲的意思啊。那下面呢，丑金出。

有所作业。啊，这是我们要学习这个唯心是观的人啊。那么在一切时一切处啊，随身口意所有所作业，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三业所造作的啊，这个业就是活动啊。我们现在讲活动啊，我们每一天呐、啊，24小时啊，那么身口意都在造作这个业。下面呢，偶遇祖师的注解啊，注解这一段经文：一切时为行住坐卧等时，一切处为见色闻声等处，随身口意有所作业，为坐坐以缘攀缘等业，以要言之，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观境也。那么这个一切时啊，这个是解释经文一切时的意思啊。一切时就什么时，一切时候，什么时候呢？为行住坐卧等时啊。那么我们每一天呢、啊，行啊，你在走路啊，或者站着，住是站着，坐是坐着，卧就是晚上睡觉躺着。那我们每一天呢、啊，啊，这个24小时啊，啊，大概就是行住坐卧啊，你不是行就是住，不然就是住，不然就坐，不然就是卧。那么这个就是讲啊，你在任何时候啊，任何时候，这一切时一切处呢，为见色闻声等处，一切处就是处所啊，不管你在哪一个地方啊，那么随自己身口意有所作业啊，不管在什么地方啊，那么随我们身口意有所造作啊，这些活动为坐坐以言攀岩等业。那我们每一天呢、啊，生活当中都是离不开这些啊，讲话啦啊，心里去思维啦，攀岩啦，身体的动作啦。那么这些啊，以要言之呢，不出六行六境，一一无非所观境。啊，那么下面呢，给我们解释什么叫六行啊？六行者，一行，二住，三坐，四卧，五以缘，六坐坐。啊，这是我们平常生活当中啊啊的一切行为。六境者，一见色，二闻声，三嗅香，四受味，五觉触，六知法。于此十二事中，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么行就是我们的行动啦，行为啊，行住坐卧啊，这是我们身体的行为。语言呢，就是我们口业的行为，讲话啊。六呢，坐坐啊，就我们心理啊，思想的行为。那么这个就是身口意三业啊，我们六根啊，对六层境界啊，见色、闻声、嗅香、受味啊，受味就是我们舌根啊，尝到这个味道啊，我们吃东西了，吃饭啊，那么都受味。五是接触啊，你身体的接触感觉啊。六呢，知法，知法就是意啊，思想啊，意对法尘啊，思维想象。那么这个六根接触六层境界
于此十二世中啊，

并须修学唯心是观。啊，那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那么在这个十二桩事情当中啊，就都需要修学唯心是观啊。我们看下面丑二，是能观境啊，请看经文，须当观察之为是心，乃是一切境界。若心助念，皆当察之，勿令死心无计攀缘，不自觉之。与念念间，悉应观察，随心有所缘念，凡当死心随逐彼念，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于分别。当时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自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是离心，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也。那么这个一大段的经文啊，这给我们讲这一切境界。这个欧益大师啊，他在那个哪一本书啊，我一时想不起来啊，就是是谈生方丈的一段开示啊，那一段开示讲啊，静言无好丑啊，好丑起于心呐、啊，啊，智人除心不除境，一人除境不除心啊，这境界呢？它没有好不好，好不好啊，是我们自己内心啊所生的分别啊。因为什么呢？境界它自己不会分别它好不好啊，好不好从哪里产生的？从我们的心生出来的啊。境界呢，它也没有什么想法啊，我们自己的心啊，有自身长短好恶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都是我们想出来的啊。所以大乘经啊给我们讲，一切法从心想生，从自己心去心想产生的。那境界它没有想啊，所有的都是我们的心想生的啊。那么境界呢也没有长短好啊，有没有好恶啊？这一切相都是心所生的啊。如是观察呢，一切法为心想生，这一切法都我们心想所生的。若是离心呢，则无一法一相而能自见有差别。若离开我们这个心，那外面这一切法呢，它也就自己就没有差别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一切法都是心，自己的心想生的啊。我们来看欧益大师的注解，此唯心是观啊，乃是破法执之利刀，烧烦恼之猛焰，正涅槃之要经，成菩提之秘诀，自简自易，自妙自玄。那么欧益祖师这段开示啊，也是赞叹啊这段经文啊，如果会修啊，那的确呢是破除我们
对一切法执着的利刀啊，我们对一切法执着啊，这个好，这个不好啊，这个我喜欢，那个我不喜欢啊，执着一切法是实有，真有一切法。那你知道这个一切法是自己心想生的，外面它没有。如果真会起这个惯呢、啊，那么破除法执啊，的确是一把利刀啊，烧烦恼之猛焰啊，我们的烦恼啊，就被烧光了啊啊，这个烦恼也就消失了，就不存在了。啊，为什么有烦恼呢？烦恼还是自己心里生的。啊，常常做如是观。啊，所以我们遇到一些顺境逆境，啊，顺境生贪心，逆境生嗔恚心，那心还是我们自己生的啊，烦恼也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啊，烦恼还是从自己心里生出来的。啊，我们贪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贪心；我们嗔恚心起来了，是我们自己心生嗔恚。啊，不是从外面来的啊，是自己内心生出来的。那实际上是这样。那么，我们这个观照功夫要用的深，真的能够破烦恼、断烦恼。啊，除烦恼断烦恼啊，但是呢要警觉的快啊，要能够回头啊去关照我们自心啊，然后啊这个烦恼才能降伏的下去啊。如果我们忘记了啊，还是往外面境界去攀缘，那么烦恼啊自己升起来啊也就控制不住了。正涅槃之要经啊，涅槃是不生不灭的境界，正得涅槃的境界啊，它重要的精粮啊，主要的通道啊，成菩提之秘诀啊，要成就无上菩提，它的秘诀也在这里啊。那么偶遇祖师啊，赞叹这个自简自易啊，自简就很简单啊，也很容易。自妙自显，妙显妙啊。那么你会观了、啊、是很简单很容易，那不会观呢，那还是很困难啊。但是这个一段经文啊，你常常做如是观，你功夫用的深，的确它就起作用啊。这个作用啊，就是破法执，断烦恼，啊，正涅槃成菩提。那么下面呢，再给我们讲止科有五，初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总是唯心正啊，唯心止观门也。次云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是分别性观门也。心若住念于一切处，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今即察之，勿令无计攀缘不绝，故名为观。此言无计与三性中无计不同，三性中无计性则与善不善不可计别，故名无计。今以为心事观守记内心，名之为记啊。若妄思唯心事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记也啊。那么这个一段呢、啊，给我们再分五科啊，分五科。那么初第一个啊，就是云须当观察之为是心者。那么
开始啊，就是

教我们呢，应当观察呢，都是心生的啊，离开我们的心，什么都没有啊。所以总是唯心只贯门业啊，这是总的啊，来给我们开示啊，一切法唯心想生。那么这个有止有贯啊，这个法门。那么次云就是第二个呢，乃至一切气不自觉之啊，就是到不自觉之这一段经文，是分别性关门。啊，这个是开示啊，分别性关门啊。心若助念于一切境，则成遍计所执，名分别性啊。这个遍计所执性啊，是唯识的一个名词啊。遍计所执的意思啊，就是说没有一个实际上的事情啊，是我们心想啊所产生的啊，我们心想所产生的啊，它本身呢、啊，它是不存在的啊，是我们去想象啊，去执着啊，去分别这样产生出来的啊，这叫遍计所执啊，经及察之。故令无际攀缘不绝，故名为观。啊，那么察经及察之，就你要去观察，要知道。啊，知道呢，心如果住在，若住念于一切境，我们去攀缘外面的境界了。去执着外面那个境界了啊，那么就要观察，要知道啊，不要去攀缘啊，一攀缘我们又迷了，又不觉了。那么这里讲无际啊，此言无际呢，与三性中无际不同啊，这个三性啊是唯识学的一个名词啊，三性中无际，三性中无际性啊，啊一般讲的这个无际是一善不善不可计别，故名无际啊，就是我们这个心念啊，念善啊或者念不善啊，如果善不善都没有啊，那么这个叫无际啊，它啊。也不是善，也不是不善，啊，这个叫无忌，他这个心念呐、啊，念无忌。那么这里讲的这个无忌呢，跟那个唯识讲这个三性中的无忌啊，三性中是一个善，一个不善，一个无忌啊，你也不念善，也不念不善，那么这个时候心念的就是叫无忌啊。那么这里讲这个无忌跟那个意识无忌是不一样的。啊，今以唯心是观，所记内心名之为记。啊，就是佛讲的这段经文啊。那么我们守是保持了。啊，记就是不忘记。啊，所记内心啊，名之为记。啊，就是你没有忘记了。啊，你没有忘记啊。佛教的这个观法去观察啊，日常生活当中一切事物啊，这个叫记。若复妄思唯心是观，妄想攀缘既有外境，名为无记也。那么，如果你忘记了，妄思就是唯心是观，忘记了，忘记了呢？忘记了，我们心又起妄想。妄想啊，又去攀缘呐、啊，既有外境，就遍计所执，去执着，哎，真外面有。

境界啊，那么这个叫无忌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守住这一个，那么你一定很习惯的就是再去妄想，再去攀连外面的境界。那一攀连呢，你又认为哎，外面真有这个境界，那你认为真有这个境界，你就会起执着啊，顺自己的心起贪心，不顺自己的心起厌恶、讨厌、嗔恨心，你心又被境转了啊，又被转了啊，外面这个境界又给我们勾引了啊，我们忘记了啊。那么这个观法呢，的确也是我们念佛的一个补助。那么我们哎，不要去观这个啊，就提起佛号行不行呢？可以，可以啊。如果你这句佛号可以转我们这个妄想攀缘呐、啊，执着外境这个念头，把它代替过来啊，佛号一提起，那个心就降服下来，那可以。啊、那么如果降服不下来，那也有必要做一个补助，但是这个也不是说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么修啊，因为个人的根器啊也千差万别，那使用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啊。但是此地讲的呢，这些都是原理原则、啊、你用什么方法，你用金刚经的方法，用什么哪一部经的方法啊，或者用华严经的五指六观，用天台的三指三观，这个啊，这个都可以的啊。但是我们依照这里的观察呢，我们如果扶不住烦恼啊，那么这一段经文的确也是很好的一个补助，因为你常常做如是观啊，那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得力。啊、念佛功夫怎么叫得力呢？这句佛号啊，能够除烦恼啊，能断烦恼啊，初步能除烦恼，那么这个就叫得力了。那往往我们念佛人啊，也是哎呀，佛号念了好久了，烦恼还是控制不住啊，心还是啊随境转。啊，那么这样啊，就有必要做一个补助啊。那么心随境转，那你肯定就放不下嘛，因为你执着真有这个境界嘛，那你心啊会执着，会去攀连这个境界，你就放不下。如果你真正知道啊，这个都是虚妄的啊，你就不执着那个，遍计所执，执着那个法相。啊、那么《金刚经》讲啊，不执着法相，也不执着非法相。啊，非法相呢，就是执着啊，空了，什么都没有啊。啊，那么执着空，什么都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他什么事都不干啊。那个叫执着非法相。啊，执着非法相啊，所以一部《金刚经》啊，它教我们在生活当中，这里也是教我们在生活当中，你过你的正常生活，但你心不要去执着就好了。像你在什么环境都能成佛成无上道，你懂这个原理原则，那哪里不是道场啊？这个道场不是盖个庙很庄严啊，你在那边修啊，你不会修去那边还是也不是真正道场。那真正道场在哪里？就在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当中去修。怎么修呢？就修这个啊，去观察这一切境界呢，好不好？都是我心里生出来的，外面境界没有好不好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啊。啊，这个叫无忌。山云啊，于念念间气令心自知，是分别性指门也。悉应观察，未当观察之为是心，
正大圣旨观所明，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妄无实也。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者，正大圣旨观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不得成所观境。但借前念之非实，以知后念之本虚，能是当念为能观，后念为所观。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那么这个第三科啊，给我们讲念念间气令心自知啊，是给我们开示分别性止门啊。这个佛法的修学啊，不出止观两门啊，不管用什么方法，这个止观这个原理是一样。那么心应观察呢，未当观察知为是心啊，这个正是大乘止观呐、啊。这个大乘天台有大乘摩诃止观。那么禅门也有啊，这个所说明的强观诸法为是心相，虚妄无实。啊，那么虚妄无实就是这一切法呢，都是心所现的相啊，它是虚妄，没有实体的啊，没有实体。啊，凡当使心随主彼念，令心自知者啊。那么这个一段经文啊，就是正是大圣旨观啊，所谓次第以后念破前念，令之无实念也。啊，你起观那个念，那也不是真的啊。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么你有能观有所观，又是一个对待，又是虚妄的。哎，凡是有对待都是虚妄的。啊，这个《金刚经》也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以后念起时，前念已灭。啊，后面这个念头去观前面那个念头，那后念起来啊，前面那个念头已经灭了。那么这一段呢、啊？还是以《金刚经》那段经文啊，我们就很容易明白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啊，这个念头啊，它刹那刹那，念念生灭，你得不到，你也抓不住啊。过去心啊，我们的心过去了，你不可得，你得不到啊。现在心啊，你说现在，现在就马上过去了啊。说现在，现在已经变成过去了啊。现在心也不可得啊，未来心，未来心还没到，不可得，三心不可得啊。那实际上啊，哪有什么前念后念呢？三心都不可得了，还有什么前念后念啊？所以你不能再去执着一个，哎，我这一念我能观，那前面是我观的啊。你这一念又是这一念啊，是虚妄的啊，就是关键就是你不要去执着它就对了啊。你问题啊，就是出在你去执着啊，你认为是假的，把它认为真的啊，要去捕捉它啊，啊要去执着它啊，这样就错了啊。所以然亦不可忘记前念为所观，后念为能观啊，那这个都不可以啊，因为后念起前念都灭了啊，就不能成为我们所观的一个境界了，都已经没有了，你观什么呢啊。但借前念之非实，以知后念之本虚，这句就对了。前念不是真的，那后念也不是真的啊，前后不管哪个念都是虚妄的啊。能是当念为能观，
后念为所观，啊，当念就现前，啊，不是观前念啊，观后面那个念头，啊，后面再生的念头啊，也都是虚妄的，啊，由此能观令以所观不起实执耳，啊，就是你所观的境界呢，不升起一个去执着它实在的啊，这样坐实了啊，就变成坐实了啊。他是希望呢，你把它执着一个真实的啊，那就错了啊。第四颗呢，因知己内心气与分别，是依他性中观门也。内心自生想念，为长为短为好为恶为是为非为得为失为衰为利为有为无，以依他起而成变聚，而诸境界本无有念，亦无分别，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耳。啊，这第四颗啊，给我们说明这段经文呐、啊。那么给我们开示的是依他性中观门啊，这个是唯识学的名词，叫依他起性，依他就依其他的啊生起来的，他不是他自己能生的啊，依他生的啊。那么依什么呢？内心自身想念啊，你内心啊自己升起这个想念啊，想什么呢？这个是长的，那个是短的，这个是好，这个不好啊，这是是，那个是非啊，这个是得，那个是失啊，这是衰，这是利啊，这是有，那是无。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对待啊，对立的对待啊，这个外国人讲相对。相对论啊，它是一个对待的。那这对待从哪里来呢？境界它没有对待，对待是从自己心想生的啊。那么从这个依他起啊，它本身没有什么好不好啊，这些差别都依他起，依我们那个心去想而起来的。那就成了遍计执了啊，遍计就是没有的，你把它想成变成有的。而诸境界本无有念啊，亦无分别。境界它没有念头啊，它也不会有分别啊。不过皆是自心之相分的啊，我们自己心啊，在唯识讲啊，这一切宇宙万象啊，一个见分一个相分，见分就是精神方面的、心理方面的，相分就是物质方面的。那么见相同源呢、啊？我们的精神跟物质都是从阿赖耶出现的，根源都是见分相分呢、啊，它同一个根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怎么来的呢？一念不绝而有无明。啊，无名不觉生三系啊，境界为缘长六出啊，就这样出现的啊。这道根源就是那一念不觉产生的物质精神现象。那真如自性呢，它也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啊。但是现在变现出来的精神物质现象是阿赖耶变现出来啊，你一念不觉，阿赖耶是现出来的。所以现在量子力学家追到阿赖耶识了，但他追不到真如本性啊，因为他用的心呢、啊、离不开阿赖耶识的范围，他要来学佛啊，他才会明心见性，才会做佛。那不学佛的，他只有到这里就不能突破了啊。所以境界他没有念头，也没有分别。不过呢，皆是自心之相分的，你自己心现出来的相分。好，再看下面
五云，当知一切以下是依他性中止门也。一切诸法既为自心相分，则有即非有，无生无灭，并不止此虚相矣。言一切境界极致非长非短等者，且如有尽于此。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尽非长也。长则视之，则以为短，尽非短也。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尽非好也。厌则视之，则以为恶，尽非恶也，尽非恶也。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尽无是也。意想视之，则以为非，尽无非也。希望摄受，则以为得，尽非得也。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尽非失也。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尽非衰也。顺其忘情，则以为利，尽非利也。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尽非有也。既彼是虚，则以为无，尽非无也。那么这个我以前常常看这个一段那么跟大家分享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能体会到几分我就我能体会的跟大家分享。那么偶遇大师讲这个一切诸法呢，既然知道为自心相分，就即有即非有，无生无灭你知道的，它没有生灭了，它有就是非有嘛。这个中风国师也讲嘛这个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与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与缘俱灭。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言一切境界呢，即自非长非短者这经典讲的前面这个一段经文讲非长非短，境界它没有长短那么下面再给我们分析了，且如有尽于此，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就是且就我们他说几个有境界在这个地方那么短的人看到呢，他以为这个长，这个很长。那境界呢，非常，它没有长不长，短不短是你短的去看到那个长的，然后这个很长好像蚂蚁看到人哇。人很长看到我们这个脚这个脚那么他看得很长那个蚂蚁看到我们人的脚就像我们去像四川那个乐山大佛，我们站在那是大佛，我们人站在那个还不到那个佛的那个脚趾还在下面我们看到很大很长那么我们为什么看到很大长呢？因为我们短嘛，你看到的是长嘛如果你长得跟他一样高那就你就没有感觉它是长了所以短则视之，则以为长像那个蚯蚓爬虫类的见到一头
大蟒蛇很长啊、哦，他看到啊，它很短，它那个大蟒蛇它很长。那么茎它没有长也没有短啊，所以短则视之，则以为长。茎非长也，茎它没有长，不是它也不是长啊，长是从你这个分别啊，这样生出来的。长则视之，则以为短。啊、那长的看到短的，哎，那你是短的，我是长的，啊，短的呢看到长的，啊，你是长的，我是短的，啊，那这个从哪里来？从自己那个心现出来的。那么境界也非短也，它境界它没有短。那么喜则视之，则以为好。喜欢的人说：“哦，看到这个东西，他欢喜，那他就哦，这个好啊。”那境界有没有好不好呢？境界也没有好不好，非好就是它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厌则视之，则以为恶，讨厌，恶就讨厌，啊，以为恶啊，不好，啊，因为他不喜欢。境非恶也，境它没有不好。同想视之，则以为是，啊，同想就是这个想法相同的，看到一桩事物，一桩事情。啊，大家一样嘛，所以就是啦。啊，你是，我也是啊。啊，一境无是也，境界也没有是不是？一想是之，则以为非，境非境无非也。一想就不一样的想法，那就都以为非啦。啊，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啊，你认为这样，我认为这样。啊，这个事情我的看法是这样，你的看法是那样啊。啊，境界有没有非呢？也无非。啊，它没有不一样的啊，是你们两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啊。境界没有不一样的。希望色受则以为得，啊，色受就是说你是一个妄情，也是一个虚妄的。啊，色受，比如说钱，哎，我拿到钱了，哎，我得到了。境非得也，啊，那个境界呢，它也没有得，啊，那么是你感觉说，哎，我拿到钱，我得到了，啊，那这个希望的一个想法，啊，境界呢，它也没有所谓得不得，境界没有，啊，是我们心里想，哎，我得到了，啊，我拿到钱，啊，钱它不会说，哦。你拿到我得了啊，钱没有，没有什么得不得，是我们心里啊，希望呢去摄受了啊，你拿到了啊，那你就以为我得到了啊，或者得到什么东西啊，那境它没有得啊，希望分离则以为失，希望分离就是哎失去了，没有了，那我们以为哎我失去了。那境非失也，境它也没有失。唯其忘情则以为衰，境非衰也。啊，就违背我们希望的这种情执啊，那么我们就以为哎呀，这个衰啊不好啊。那境界也没有什么衰不衰。顺其忘情则以为利啊，顺我们的心意了。是我们的这妄想情执了，哎，以为我们得到利益了，那境界也非利，它也不是利啊。既彼是实，则以为有啊。你忘记啊，它是实在的，那么你就以为有，那境也非有啊。这还是我们自己心呐、啊，起遍计所执。啊，以为实有，啊，以为真有，啊，境啊，它非有，既彼是虚，以为无，啊，我们呢、啊，去辩计啊，啊，那是虚，虚就是没有，那么我们就以为那个就无，境非无也，啊，比如说有人呐、啊，他既彼是虚，他说，没有鬼神，无神论，无。
那么你说无，它就无了吗？啊，净非无也，它也不无啊。啊，那么大家呢，从这里去体会啊。那么下面再给我们举出比喻了啊。譬如同在一处呢，天见琉璃，雨见枯宰，人见清水，鬼见龙血炭火。你比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那偶遇祖师呢，再给我用比喻来说明啊。譬如同在一个地方，同在一处啊，天人看到呢是琉璃，鱼呢看到呢是他的枯宅，他的房子。那人见叫清，人看到是清水啊，鬼见到呢是浓血炭火。那我们看到一池清水，天人看的那个是他看到的是琉璃。那鱼呢看到呢，哦，他是他的家，他的枯宅啊。我们人看到是清水，那么鬼呢看到呢，我们看到的清水，鬼是看到龙血炭火。那同样一个境界，那室内有情心想，它四种心想不一样啊，所以看到的境界都不相同啊。我们人看是清水，天人看是琉璃，鱼呢看到是他的房子，他的住宅啊，鬼看到是龙血。啊，那么你比室内有情心想，何尝别有法相可得呢？啊，如果这室内心想离开了，啊，这些法相也就不存在了。啊，那么下面又给我们举出比喻，又如同一美女，有一男子视之以为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怨嫁。啊，这个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绝臭，不敬官人视之以为行测，出世圣人视之知其本空，鹿甲菩萨视之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佛眼视之则知即法界实相，即此一法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心外无境，一切诸法历皆可知。啊，那么偶遇祖师又举出一个例子给我们说明啊，啊，上面呢 啊给我们分析两层了 啊那恐怕我们还 不容易体会，再举出一个例子啊，说譬如一美女啊，我们人间哎看到一个美女啊，有一男子啊，视之呢，哇，好美丽哦啊，以为妙好啊，就是好美啊啊，这个有欲望的男子看到啊啊，他的心呐 啊这个哎，这个非常妙好，等被妒妇视之以为怨嫁啊，等被就是跟那个美女一样，都是美女，美女碰到美女啊，那互相啊嫉妒哦，看到就冤家了啊，看到呢他就好像眼中钉一样啦，哎，一样一个美女，那不一样的人看了，他的心情啊不相同。啊，我那天呢听一个居士讲啊，说有一个人啊，他的太太跟他先生的朋友啊在用那个赖来赖去，赖到最后他先生吃醋了。他们两个赖得很高兴，但是他那个觉得很有趣味，但是他先生的心情就跟他太太就不一样啦，他就吃醋了啊。那么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等被妒妇啊视之以为冤家。那么鱼如果见到一个美女走过来呢，一见之深入，他赶快潜下去，以为要去抓他啊。那么麋鹿啊，见之也以为要抓他啊，赶快跑了
啊，那么修不净观的人师之啊，以为行彻啊，因为佛门呐、啊，这个佛有这个在这个经典里面讲修不净观啊，就是对这个贪欲比较重的人呐、啊，就教他修不净观。那不净观如果这个观想修成就了，那一般人看到是美女，他看到了像厕所一样。啊，就是都是不干净的，没有一样是干净的啊。修不净观的人看的啊，像行厕，像厕所啊。那么出世圣人是指知其本空啊，出世圣人就声闻缘觉了，阿罗汉。哎，这出世间的圣人啊，哎，看到这个美女，知道啊，他本来他是空的啊，他不是真的。路假菩萨是指啊。知其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这个天台宗讲空假宗啊，出世圣人声闻缘觉呢，入这个空，菩萨呢从空再入假，假就是假有啊。那么入假的菩萨呢，哎，他看到呢，这个美女啊，知道呢，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那么十界就十法界啊，十法界呢，六道法界叫染啊，污染的法界，那么四圣法界叫清净的法界啊。那么一个美女啊，那么这个鹿角菩萨呢，看到哎，他能为十界染净缘起啊，你受污染了，就变成六道法界。你不受污染，那你就变四圣的清净法界啊。那么佛眼视之呢，知即法界实相。那佛看到这个美女啊，知道哎，这个也是法界的实相啊。任何一法都是实相啊，那这一法当然也是实相啊。举此一法呢，总不出于十界各自心量。啊，你看十界就十法界啦，啊，你看他举出一个例子，一个美女，啊，你看不同的人看了那个他的哦境界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各自的心量所现出来的啊，心外无境，啊，离开你的心，外面没有境界。一切诸法力皆可知，一切诸法呢，根据这个例子啊，那么你以此类推，那么你就知道了，任何一法都是一样。啊，那么色法归心，则心外无法。啊，你把所有的法呢，把它归到自心，那除了我们的心以外，没有法。啊，归到我们自心，心外无法，啊，法外无心，啊，因缘即空也。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你把这个万法归心，啊，心外无法，那么这个是因缘即空，啊，这个法都是因缘生的，它当体即空。啊，那么心生想念，则法随心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假是假有啊，我们心生起这个想念，那么这一切法呢，随我们的心，它就现出来了。啊，像那个电视啊，你屏开关打开了，哎，它现出来了。啊，你把它关掉，它没有了，空了。啊，它打开它就现出来了，这个入打开就是入这个假了。啊，那么。假就随我们的心想啊，现无量差别，因缘即假也。啊，这个一切法呢，出现啊，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它是假，不是真。法为心生，以心为体，非有非无，离一切相，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因缘即宗也。啊，那么法唯有心生，以心为体啊，非有非无
不是有，也不是无，离一切相。

啊，本无差别，不生不灭。啊，这个因缘即中也。啊，那么这个就天台宗的啊，因为偶益祖师也是以天台宗这个三指三观空假宗啊，空假宗啊，你会观的人就一心三观，一心三观啊，一心呢、啊、沿线三观空假宗啊，你观空同时也假宗在其中，观假空宗在其中，观宗啊，这个空假在其中，一心三观。啊，那么严顿根性的人呢，修一心三观，同时的；那么根气比较差的呢，修次第三观，先观空，再入假，再入中，啊，这次第三观。那么你能如此观察呢，则何执不破，何惑不消？执破惑消，朗然大解，方知诸法本来即灭，不复更灭也。法要不要灭呢？它本来就没有啊，你灭什么呢？啊，好像我们做梦，梦醒过来，那梦是假的，没有啊，啊，没有，你要去灭它，它本来就是虚妄的，你何必去灭呢？这不复更灭呢？啊，不要再，哎，我要去给它灭啊，不用了啊。下面这个经文讲，常应如是守记内心，知为妄念，无始境界，无令勿令修慧，是名修学唯心是观。啊，这个守则啊，不令慈善即是定也，记则恒令昏明即是慧也，内心则不念前进，啊，了知心外无法，故名为内。会枯守一腔之味，不可不知。啊，若心无忌，不知自心念则，即未有前境界，不明唯心是观。啊，这个无忌就是忘记了。啊，这里前面有解释忘记了。啊，那么忘记了呢？我们又不知道呢，诶，这一切法从我们自己心里的念头生出来的啊，以为呢啊，你现前呢真有这样的境界，那么这个就不叫做唯心是观啊，你没有修唯心是观啊。又守记内心啊，则知贪想嗔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忌，知心劳力，种种诸苦。那么这一段呢、啊，祖师给我们解释啊，啊，请看这个注解：众生无始以来啊，由于自心所现境界不了之故，但能向外分妄生分别，不能反观内自心相。今由善修唯心是观，知境唯心，心不外驰，故想起即知，不随想而飘堕也。贪嗔邪见根本三毒，一起便知，知便不令相续。阿含经中所以贵知二也，与信禅等善法相应，明知为善。以无常等二法相应，名为不善；俱不相应，名为无忌。知此三性差别，则必能断不善无忌，令其恒善；知心劳力种种诸苦，则必能习虚妄尘劳，令正即灭一心法界矣。啊，那么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啊看看啊啊有这么一个概念啊，也帮助我们念佛功夫啊，帮助我们看破放下啊啊。我们现在为什么看不破放？为什么放不下呢？没看破事实真相啊，所以很难放下啊。真看破了，他自自然然就放下。啊，所以念佛功夫啊，也就得力了。好，今天。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么明天呢，我们后面呢再简单跟大家分享啊。今天讲到此地啊，那么祝大家法喜充满啊，我们明天晚上见，阿弥陀佛。

0: 太上感应篇持讲，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请大家翻开经本《太上感应篇持讲》第28页。第28页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谕天朝，人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我们这一堂课从这里看起。那么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一本《太上感应篇》的繁简体注音版这个小册子。那么这一本我们是有请北京的居士注这个正体字那么旁边注简体字。还有大陆用的汉语拼音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在大陆的同修看到正体字很多看不懂那么大部分我现在看到大陆印的书都是横版的就是用外国这种文法来写。那么中国传统它是竖版的直的这个竖版的。那么这本《太上感应篇》我是在2015年这个我到江西庐山去旅游庐山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净宗初祖的道场，庐山东林寺。那么东林寺在山下我到山上去旅游也看到一个仙人洞，道教的那么有一个道长看到我也很亲切这个我到他们那个洞的前面看到这本小册子发现是正体字又是竖版的我说在大陆能看到这个竖版跟我们传统的文字非常难得那么又有叶道长写了一篇序文所以我就去请了一本这个小册子请东北江学平居士去找他的朋友这个北京一个居士花心来注这个简体字跟汉语拼音方便大陆同修来读诵来认字。那么我们读经建立我们大陆同修要读我们祖宗传统的不要呢一昧就是去反对祖宗的这个是大不孝的这个中文的字它这个竖版的有它的道理，直的直行的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那么香呢插那个香也是立香立香那为什么那个香是立的这个文字排行排竖版的直行的这是根据我们人的形状来排的我们人是直的嘛那么竖立就是 顶天立地嘛，啊，头顶着天，脚立着地嘛。那人不是这样吗？啊，你站着那头顶着天嘛，脚是立在地上嘛，叫顶天立地嘛，是这个意思嘛。啊，所以这个术有它这个表法的意思啊。啊，根据我们人这个形状来写的。那么只有那个动物啊，它是横的啊。你看猫啦、狗啦，啊，是横的，横着走的啊。啊，动物啊是横的啊，啊，横行的啊。人啊是竖行的。那么根据我们人的形状啊来写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中国文化啊跟外国文化不同的地方啊。那么中国人啊，你自己不啊依老祖宗的啊，那就大不孝了。好，所以现在呢啊，我看这个经典啊，竖版的。经典的我们要写竖版。那现在呢，写一般书信啦、电脑啦，现在这个大家习惯用横版的啊，那个就随顺大众啊。那读经啊，我觉得啊，大家读这个竖版的那个比较好啊，不要读横版的，读竖版的啊。过去我们老上常讲嘛。啊，读竖版是点头嘛，读横版叫摇头啊，啊摇摇摇啊，都不行不行不行，啊，读竖版叫做可以可以可以哈、啊，这样看的，啊，所以老和尚说读竖版是点头，读横版的叫摇头啊，都不行不行，不对不对啊。啊，所以你读竖版的啊，那个磁场跟读横版的磁场不一样，啊，这个大陆同修啊，读习惯了，大家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没感觉啊，有一条歌叫没感觉啊，那我是很有感觉的啊，我到那个书店去啊，还有我摆这个书啊，经书啊，我只要摆在柜子，你没有读诵。它都有那种磁场不一样啊。那么如果大家呢像我一样有感觉啊，就说明你进步了啊。如果还没感觉，没感觉就还没进步啊。啊，这是也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大家啊也不要疏忽了。那么这一段讲又有三司神啊，又有啊，这个有啊，啊这个又是很肯定的啊。这个三司神以前小时候听我母亲常讲啊，啊身体里面有三司神啊，小时候听大人讲啊。啊，就是有三司神啊，啊，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1: 啊，小时候这个父母都会教小孩，现在的父母不会教小孩这些了。啊，现在父母教小孩什么呢？啊，那个都是迷信，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教的啊？啊，不符合科学精神，是不是啊？好，那你说这个是迷信，不符合科学精神啊？那你教出来的小孩是怎么样啊？这个教出来啊，到最后啊，自食恶果啊，啊，自己教错了啊，到最后谁买单呢？做父母的自己要去买单，你要去承受啊，那个儿女。不贤不孝的恶报 那么三尸神是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啊，上尸神彭巨，中尸神彭直，下尸神彭乔，分居人体的脑胸腹部啊，我们脑部、胸部还有腹部，这叫三尸神。啊，我到日本去啊，啊，上一梯次我也跟上一梯次的同学提到，啊，我在东京，我住的地方啊，足利区，啊，我住的那个精舍啊，啊，后面有一间小的寺院叫药师寺，供药师如来的，啊，我去了几年了，都没有去拜过，啊，我去年呐，我就去拜了，啊，去拜了，拜药师寺。那么药师寺，他门口啊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写了一些汉字，啊，写三尸神。哎，我看得很惊讶，哎，这个佛寺怎么有道教的三尸神啊？啊，三尸神他写了一个啊，这个。忌人啊，善恶的啊，所以那个照片我也拍下来啊，那个照片我再放给大家看啊。三尸神啊，这个佛道啊，儒释道啊，日本的儒释道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啊，中国、韩国啊、日本、越南

所以他们日本人有一个他的优良的传统啊，他一直保持原来的不变样啊。虽然他不懂，后面也没有人讲，跟中国一样啊，没有人讲经说法，他们也不懂，但是他们就是给他保存着，就照原样给他保存着啊，没有给他去掉。啊，所以我们现在去还会看到三尸神啊，但是一般人去看不懂啊，那我去看我就懂啊，那懂的人啊，就可以讲给那些不懂的人听嘛。啊，那么三尸神就是在我们身体里面。这个跟《华严经》讲啊，这个有我们人一出生就有两个童子，一个既善，一个既恶，这是我们左右的肩膀。那道家是讲这个三尸神啊，跟佛经讲的啊相同啊，我们身体里面啊就有神了。那么三尸神在人的身中，那在我们身体里面呢，我们造善造恶，他最清楚了嘛。啊，我们起心动念呢，我们都还没，我们自己都还不知道，那三尸神呢，那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三尸神，他是每到庚申日啊，这个只讲里面的庚申日，每60天有一日啊，就是60天，我们1年12个月，那就是2个月当中就有一天是庚申日啊。这个现在在大陆的这个民历啊，你看不到了。所以现在讲庚申日，大陆同修也不懂什么叫庚申日啊，懂得几首，啊，台湾的不算，大陆的同修懂得几首啊，没有不懂啊。那为什么不懂呢？啊，因为我们老祖宗的东西都丢掉不要了嘛，都用西方的历法啊，但现在不用我们中国老祖宗的历法。那么现在台湾还有啊，台湾、香港还有啊，用这个传统的民历。那这个民历啊，在台湾写农民历啊，实在讲啊，讲农民历也不对啊。这个历法呢，是通士农工商的嘛啊，在古代中国社会啊，就是把这个整个社会啊，阶层、职业啊，分四大类，士农工商。啊，士就是读书人，知识分子。这个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匠，商就是这个做生意买卖啊，商人啊，这个叫士农工商。那么这个历法呢？不是只有农民在用啊，那士人、工人、商人都不用历法了吗？不是啊，所以讲农民历啊，好像只有农民在用，那其他三种人都不用了吗？不是啊，其他都通通用啊，所以实在讲讲农民历也不对。那么这个历啊，应该讲夏历啊，在中国。夏商周三代，啊，夏朝、周朝、夏朝、商朝、周朝。那么孔子啊，他是以夏历为标准，所以现在流传到我们现在呢，在台湾印的这个都是夏朝的夏历，啊，大禹啊，他的朝代叫夏朝。

所以夏历应该叫夏历啊才标准啊。但现在说农民历、农民朝啊，随顺大家讲，就农民历就农民历吧啊。那么我每一年呢、啊，我都会去拿这个传统的民历啊，我都随身会带一本啊。有时候有一些同学啊要帮我看日子，我那本就翻一翻啊，黄道吉日啊，今天什么啊，什么日子啊，就把它翻一翻啊。那我大家如果有这一本你自己看一看，你也会看日子的吧？啊，现在不看啊，就要请别人看嘛。啊，如果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也会看。那么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民历啊，啊，以后我们在大陆也要多多流通啊，就是我们敬宗同修做起。那这个印一些啊，过年啊来送啊，我想啊，大家发心啊，过年来送。那你就知道啊，哪一天是庚申日啊？啊，不然现在呢，在大陆上我看呐、啊，只有那个看相算命的知道，其他人就不知道哪一天是庚申日了、啊，是不是、啊？看相算命的他们会去找这些资料啊，那一般人呢不会找。那这个在我们传统当中啊，应该是家家户户大家都有的民历啊，大家都知道啊，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啊。那个看地理风水、看相算命的，他们才知道。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应该是要大家都知道的。那么三司神在这一天呢、啊，他就会上益天朝，值上益天朝。啊，这个值就是时长啦、啊，啊，就是每60天他就会上去一次。啊，是固定的啊，例行性的啊，向上帝啊汇报啊，这个觐见啊叫益啊，去见天朝啊，就是上天呐 啊，在佛经讲啊，四王天、刀立天啊，那刀立天主啊，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啊，在西方讲的上帝。就是经典上讲的道立天主讲的都是同一个，在六欲天的第二层天啊，第一层是四王天啊，一般讲上帝或者玉皇大帝都是指欲界第二层天道立天主啊，道立天主。那天主下面呢 啊有很多天神啊，他在异界里面呢、啊，也是有像人间一样的这些行政机构。那么天朝啊，他就管人间了，啊，管人间。所以天朝管阳间善恶，啊，管我们人间的人呐、啊，造作善恶，啊，他来掌管呐、啊，赏善罚恶。啊，言人罪过啊，那么三司神呐、啊，就上去天朝啊，讲我们平常啊的这个身口意三业啊，是善还是过？那么有过，他会报。那么这里没有讲善也报啊，这个意思啊，涵盖。在里面啊，他去讲人的罪过啊，那难道人修善他都不讲了吗？啊，修善也讲。那这里啊没有特别提出来啊，啊，主要是要我们注意啊，不要犯那个罪过啊，这个是重点。那修善啊，那你罪过他知道，那那修善他不知道吗？他不会报吗？当然一定会报啊！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城隍庙那个照片啊，有赏善师
啊，有罚过失啊，所以言人罪过啊。现在讲啊，去汇报了，大陆讲的汇报啊，在台湾呐、啊、叫检举啊。那么在过去这个道教啊。修道的道士啊，有人啊专门的修那个守根身。那三尸神是什么时候上天朝去圆人罪过呢？就是人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睡着了，他就上去了，上去讲人的罪过啊。所以一些邪道的人啊，他就根深蒂固，那一天晚上他就不睡觉，啊，他不睡觉啊，叫守三尸，就看守那个三尸神啊，不要让他跑到那个，不要让他跑到那个天朝去讲他的罪过，啊，因为不睡觉，啊，那你人清醒的他就跑不掉了啊，那过了这个时间他就不会上去了啊，守三尸。啊，这个在感应篇会篇里面呢、啊，啊，也有讲到这个，那这个心态也不对了，啊，你做我们做错的事情，怕上帝知道，怕三尸神去汇报，啊，这个就守三尸啊，晚上不根深蒂固这一天晚上就不睡觉，那是不对的，啊，这是错误的。啊，那纵然呐、啊，啊，那三尸神你把他锁住了，那不止三尸神呐、啊，那还有其他的神在监察啊，啊，所以锁了也没用，啊，这个心态是不对的啊。那正确的心态啊，就应该啊断恶修善嘛，啊，你断恶修善呐、啊，没有罪过了，那你还怕什么三尸神呢？啊，就不用担心了，啊，你都是修善，不造恶业，那三尸神啊，上天朝啊，他只有报善，不会报罪嘛。那报善呢、啊，你就得福报了。啊，这讲三尸神啊，月会之日，灶神亦然啊，每一个月最后一天。这个都是讲我们传统民历的日子啊，不是讲现在我们用的全世界用的这种历法啊，这是讲啊传统民历。啊，那么每个月最后一天有29日、30日，那么西洋的历法呢，它才有30、31。啊，那中国传统民历啊，它是月小29，月大30啊，这个不同。那这里啊是讲这个每个月啊最后一天。那每个月最后一天呢、啊，灶神亦然呐、啊。那灶神上升天朝去圆人罪过啊，那比三尸神。多一倍的时间，三尸神是两个月去一次，灶神是这个一个月就上去一次了。啊，灶神啊，检举一家的罪过。啊，这个灶就是管一家人呐、啊、饮食的。啊，在过去这个时代啊，我们。每个家庭都有灶，啊，要烧柴火，啊，煮饭、煮菜、烧水，啊，都要用这个灶。那现在啊，科技发达，啊，住的环境跟过去也不一样，啊，过去住这个平房，现在住的高楼大厦，啊，这个大家呢用天然气比较多了。天然气。那么现在没有用灶，那有没有灶神呢？
好像这个灶神没有了啊。啊，如果我们这样想，就想错了。啊，现在没有灶，那还有没有烧饭的呢？还是我们都吃生的啊？像野人一样都吃生的，没有煮，没有煮东西的啊？有啊，还是有啊？中国外国都有啊。啊，你现在用天然气，那个天然气那个就是灶，只要你有生火的，那个通通是灶，啊，包括你现在的微波炉啦、电炉啦。这是属于灶神管的了，啊，一样有了。

不是说时代变了就没有，好像我们人间一样嘛。那以前呐、以前那个名称呐、叫在衙门里面呐、这个叫捕快。那现在的话叫警察、刑警，名词不一样，那性质一样啊。那你不能说啊，现在时代不一样啊，没有捕快了啊，那没有捕快有刑警啊，有没有？名称不一样，但是实质上是一样的。这个地方也是同一个道理嘛。你现在没有灶，那你有瓦斯炉，那不是一样吗？那个瓦斯炉就是现在的灶嘛，一样有神啊。就是你家的厨房啊，大厨房、小厨房都有灶神。不要以为现在用瓦斯炉就没有灶神了啊！你这样想就错了。每家都有。

这个一静一功一造神记啊，那么这篇呢，我也2006年呐，请北京陈晓旭居士帮我找演员，用他们公司名义去申请拍了这部连续剧，拍了8集。啊，大陆同修啊，供养我一些钱呐，我拍了8集，啊，用掉800万，一集100万，啊，我请台湾啊，中国电视公司的王导来导演啊，拍了8集，啊，那这8集呀，啊，我到台湾呐，很多学校老师都给我请，啊，那在大陆有很多同修流通。啊，很多人看。啊，这一片是改编的啊，里面有一些啊是王导啊，他当时用个编剧手法去改编啊，一些人物地名啊，跟原来记载上不一样啊，那个改编那无所谓啊。我们知道这个事实。那么俞静义啊，他就是抑厄太重，他自己呀。这个命运啊，遭遇非常的凄惨，啊，生9个子女，啊，就是8个儿子1个女儿啊，儿子17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啊，他的妻子啊，天天哭儿子，哭到眼睛瞎掉了。你说多惨？啊，那么啊，如果说啊，他一直在。

干坏事啊，那得到这个报应啊，可能他还不会那么怨天尤人。他又花心做好事，他还组一个文昌社，啊，文昌帝君呐，殷志文啊，这个《安世全书》第一篇就文昌帝君殷志文，他组一个社团，我们现在讲社团，啊，专门做啊社会的公益事业，啊，那么在文昌社里面提倡什么呢？劝善、习字啊，爱惜文字。放生啊，印善书啊，做慈善事业，种种的好事啊，他还提倡这个啊，找了很多同学大家来发心啊。但是呢，他考中了秀才啊，去考进士，怎么考都考不上。他又人很聪明，很有才华，头脑很好，那怎么考都考不上啊！有同学都考上了，他考不上，他就怨天尤人了啊！怨老天没有眼呐，啊，怨人对他不好啊！亲戚朋友同学他都满怀的怨恨。愤恨不平啊，做了这么多好事，得到这么惨的果报啊，所以是他每一年啊都向这个灶神啊烧这个书文啊，这个书文就像我们现在三十七念啊做法会啊，做完啊啊那个书文啊，念那个书文啊，那么他烧这个书文啊，就是向玉皇大帝、向上帝啊陈情的，啊，向上帝陈情的，啊，就是写啊，他做什么什么什么好事，做这么多，啊，为什么呢？他现在呢，衣食不济，啊，这个子孙不全呐，儿女不全啊。生了九个，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他的太太又眼睛哭瞎掉了，一天到晚哭儿女。那这个果报真的很惨了。啊，现在呢，死一个就够他哭了，还死七个，你说他哭得怎么样？啊，我在台湾呐，看到两个老夫妻呀，七十几岁了。啊，他一个儿子很乖，四十岁在美国当医生。有一天啊，坐电车突然在电车死掉了，两个夫妻哭了两年，眼睛快瞎掉了。啊，听到我在佛教卫星电视台讲经啊，到道场来找我。啊，还有很多啦，很多同学啊，就死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啊，他们都哭，不要哭多久啊？那何况他死七个，他一个又失踪啊，他太太又眼睛失明，那你说他那种悲惨到什么程度啊？所以每一年啊到这个年底的时候啊，他就向上帝啊写书文。啊，就请上帝啊派人来看看啊，他做多少好事啊，怎么得这种果报呢？啊，妈妈满腹心里啊怨天尤人，愤愤不平啊。那么到了四十七岁那一年呐，啊，也是一样啊，写书文。那么前几年啊，每一年都写书文向上帝报告，但是都没有回应，没有消息。到了四十七岁那一年啊，除夕啊，那一年他也一样啊写书文啊。那么

不幸那天晚上啊，跟这个眼睛瞎掉的妻子，他一个女儿啊，非常啊孤单寂寞啊，家里又穷啊，人家过年啊，哎呀，这个都很欢喜团圆，那他们家是非常凄凉啊，坐在那里啊，面对面坐着，很凄惨啊。那么这个晚就是入夜了，晚上了，突然啊听到有人敲门啊，他拿个蜡烛啊，门一打开啊，看到一个50多岁的人，头发半苍啊，有一点白了啊，穿了一身枣色的衣服啊，就给他一开门啊，他看到这个人，觉得这个人觉得好像跟平常人不太一样，请问他是哪里人啊，姓什么啊，他说是姓张，从远地来啊，来探望啊，说知道啊你家的情况很久了，所以一进去就请他进去里面坐啊。那么坐了之后啊，这个余敬义啊，他那个时候还不叫余敬义，叫余都啊，他本名叫都啊，他的号叫良辰啊，外号叫良辰啊，古人有名有字，名叫都，字就是字号啊，就外号叫良辰啊。那么他就跟他讲啊，这个余先生就给这个张先生讲啊，他家这种情况很凄惨啊，每一年啊给灶神那个这个烧书文啊也都没有感应啊。这个张先生听他这么一讲啊，就跟他讲啊，他说我知道先生家里的情况很久了啊，然后啊就根据他写的书文啊，说你做什么善什么善事，一条一条取出来啊，你说放生啊，放生啊，你是啊跟着人家放啊，人家提倡的，那跟大家一起去放啊，你自己啊从来没有动一念慈悲心要去放生啊，都是人家做跟着人家一起做啊，而且你家里啊平常啊那个鱼啦虾啦啊，你还去钓鱼抓虾啊，都吃活的啊，一面去放生一面在杀生，那你这一条善啊也不落实。所以他说上帝啊不是没有派神来看啊，他说日游神夜游神啊，派了很多神来看啊，见今啊数年无一善可计啊，看到你好几年一条善事都没有啊，那个善事啊都不落实的啊，随着人家呢这样啊应付应付啊，你根本没有真心去做一条好事啊。啊，而且呢满腹怨流，满肚子啊怨天尤人啊，怪人怪天啊，意恶太重啊，这个贪嗔痴慢啊，他这个文笔又好啊，讲话又会讲啊，把不合理的讲得很合理啊。啊，十风所及啊，触及鬼神呐、啊，啊，那个鬼神都记过啊，那他很有口才的，啊，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啊，我们台湾叫名嘴，那个名嘴啊，啊，台湾来的同学都知道啊，名嘴有没有？大陆不晓得知道什么叫名嘴，啊，大陆其实不知道叫名嘴，我告诉你们啊，很会讲话的。把那个歪道理讲得很有道理，那个叫名嘴，
大家懂了吗？那余先生就是那样的人啊，他是读书人，头脑。

造成说你造口业呀，啊，你表面说你在做善，那你是造口业呀，啊，这个恶口两舌，其以妄语呀，那口恶的钱造钱呐，啊，你还说你要做善事，啊，而且啊，意恶太重，你那个内心充满了怨恨不平，充满了仇恨。啊，就是这个感应篇后面讲的，念念受恩不感，念念不休，啊，那别人给你的恩惠呢，你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啊，别人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啊，你念念不忘，啊，意恶，啊，身口意三业啊，造的恶业啊，一条一条把它挑出来。啊，这个时候啊，这个余先生啊，被这个张先生讲的啦，真的是没话说了。这个时候他才觉悟啊，原来啊，自己平常以为自己在做很多好事，原来啊，都没有落实去做，没有落实。那造恶业倒是真的。啊，做善事是假的，啊，所以灶神就跟他讲，你逃祸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福吗？啊，好像种了满地的荆棘呀，啊，还想五谷丰收，啊，哪有那个道理呢？啊，那么特别啊，挑出他的意恶太重，啊，我们。哦，念这个三十七念啊，忏悔文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贪嗔痴就是意恶，身跟口都是受意的主导，意是主要的。啊，身口啊，啊勉强啊做点善事，但是那个内心呐，充满的贪嗔痴。啊，所以灶神跟他讲啊。你逃避灾难都来不及了，你还想求什么福报呢？你一条善事也都没落实，那恶业倒是每一条都是真的。啊，造恶业是真的，做善事是假的，你怎么能得福报呢？啊，你灾祸不要太严重就不错了。啊，后来啊。这个信义啊，真的服了啊！毕竟啊，他是读书人啊，所以赵人给他讲：“君读书明理呀，读什么书呢？不是我们现在人读这个书啊，古时候的人呐，读的都是圣贤书啊。”那上午跟大家讲了啊，李老师讲啊，这个。明清啊，那个时候读书的人大多数，读书为了什么？为了考试，为了求功名，不是为了学圣学贤，学做君子。啊，这个是，那么虽然呢，他是为了求功名啊，但总是他读的是圣贤书嘛。好像我们学佛的人呐，啊，不是真正要学佛，但是读那个经啊，那总是佛经嘛，啊，经没有错嘛，啊，是人错了嘛，那么有读比没有读，当然要好了，啊，所以现在为什么现在的人？哦，看不到灶神呢，灶神来了也没有用啊，什么神来都没有用啊。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吗？有三个点头，其他的还不知道啊。啊，不知道的我告诉你，为什么灶神不现身给我们看？来了你也不相信嘛？为什么不相信？